600毫克。钙缺乏正是骨质疏松的主要危险因素之一。然而，不仅仅是钙摄入不足，其他不良生活习惯也在加剧这个问题，尤其是在部分女性群体当中。例如，拒绝脂肪，讨厌日晒，讨厌运动，追求重口味，水果代餐减肥，沉迷美酒，常喝甜饮料等等。保养和强壮骨骼离不开食物来源，牛奶、酸奶、奶酪中天然含有的促进钙吸收的维生素 D、 乳糖和必需氨基酸，还含有对减肥有利的肉碱、肌醇和甜菜碱，同时含有脂肪分解必需的核黄素。没有任何一种补钙品能够达到牛奶的美丽健康效益。喝一杯大约200毫升的奶，就有250到300毫克的钙，能轻松补足一日所需的1/3。豆制品如豆腐、豆浆、腐竹等，带骨的小鱼小虾如虾皮、海米、梭鱼等，脆骨、鸡蛋、海带、坚果如杏仁、榛子、核桃等、芝麻等，都是排在奶制品之后的覆盖食物。镁也是骨骼的成分之一，充足的钾和镁有利于减少尿钙流失。一种食物能够同时供应大量钾、钙和镁，无疑是理想的健骨食品。何况绿叶菜中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K， 帮助钙沉积入骨骼当中。小白菜、小油菜、羽衣甘蓝等甘蓝类蔬菜中草酸较低，对钙的吸收利用妨碍较小。所以呢，很多专家认为，按照同样食用量来说，绿叶蔬菜比牛奶是更好的健康骨骼食品。每天三餐当中，只要吃够1斤青菜，就能满足一日所需的1/3钙量。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推荐每天钙的摄入量是：成年人1000毫克，孕妇、乳母1300毫克。对于一般人而言，通过日常的均衡膳食，增加奶制品的摄入的方法，就能满足对钙的需求。如果摄入的钙过多，则有可能干扰人体对其他微量元素的吸收利用，甚至可能增加患肾结石病的危险性。很多人会问，补钙就可以预防骨质疏松吗？其实不然，骨质疏松和缺钙存在明显区别。骨质疏松防治指南明确提出，补钙是基础性措施。维生素 D 可能比补钙更关键，维生素 D 能够调节钙代谢，提高机体对钙、磷的吸收。血液中的钙和磷的水平达到饱和程度，促进骨骼钙化和身高生长，也就是说，只有维生素 D 足够才能够保证钙的吸收，否则即使吃再多的钙也会大多流失，骨骼发育就会受到影响。维生素 D 的补充分内源性和外源性两大类。内源性维生素 D 是人体皮肤内的七脱氢胆固醇经日光中紫外线照射后形成的，这是人体获得维生素 D 的主要来源，超过总量的90%，因此维生素 D 又叫做阳光维生素。人体需要的维生素 D 只有10%是从每日饮食中获取的，又被称为外源性的维生素 D。大约100个鸡蛋或5.5千克奶酪中的维生素 D 的含量，相当于阳光照射20分钟获得的维生素 D。毫无疑问，补充维生素 D 最经济且最高效的途径就是晒太阳。建议在早上9点到10点、下午4点到7点这两段时间出来享受日光浴，平均每天至少20分钟。如果没时间进行户外活动，也没条件做室内日光浴，或者就是严格防晒的人，比较便携高效的方式就是服用维生素 D 补充剂了。如果能天天吃，每天吃400IU 就可以，甚至多吃一些，每天2000IU 以内都没有问题。为了避免过早出现骨量减少、骨质疏松，甚至严重的骨质疏松性骨折，我们应当在骨量储备最佳的时候就应该行动起来，在骨量下降初期可以采取及时的防控措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4: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5: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不管是休闲时还是忙碌工作，不少朋友都喜欢吃零食来打发时间或者是缓解焦虑。零食已经成为许多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很多人认为零食是垃圾食品，摄入过多会导致肥胖、心血管疾病等问题。其实

你对零食可能还不够了解。选对品类，控制好摄入量，并且在对的时间吃，不仅不会对身体造成健康隐患，或许还能够有利健康。接下来的节目当中，许巍和你分享这个时段吃零食有助控制血糖。一提到零食，很多人就会想到薯片、可乐、话梅等深加工的包装食品。然而对于零食的定义和认知，许多人可能存在着误解。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零食是指非正餐时间食用的食物或饮料，任何食物都含有一定量的能量和营养素。当身体活动增加或前一餐摄入不足的时候，可以作为一日三餐之外的营养补充。也就是说，零食是一日三餐之外的时间里所吃的食品，和时间有关，和种类无关。零食的种类繁多，从水果、生吃的蔬菜、坚果到饼干、糖果，甚至米饭、馒头，应有尽有。在2000年至2018年的这段时间里，我国成人零食的消费比例显著上升，由10.4%攀升至52.1%。然而，零食的选择和食用方式却直接关系到我们的健康。不合理的零食选择和食用习惯可能会导致营养不均衡、肥胖、心血管疾病等健康问题。因此，怎么吃零食有利于健康是大家需要了解的知识。2018年，在《营养学进展》杂志发表的一篇名为《全球零食建议范围审查》的研究，该研究在对207个国家和组织的搜索当中，发现有49个国家和7个地区或全球组织提到了零食、零食食品或吃零食。虽然不同国家的零食建议各有侧重点，也有一部分区别，但是整体来说呢，在选择零食的时候，推荐新鲜完整的食物，应尽量避免高糖、高盐、高脂肪的食品。在选择零食时，最好能够选和三餐不同的品类，比如水果、坚果、奶类，这样可以起到营养互补的作用。中国营养学会建议，零食摄入量不要超过全天能量的15%。这是个什么概念呢？例如，一位坐办公室的女性，一天需要1800千卡的热量，其中零食不能超过270千卡，就相当于2盒250毫升的全脂牛奶，或者2袋每日坚果。如果你嘴馋，想吃深加工的包装食品，那就更少了。15%热量的零食，可能就一支脆皮夹心巧克力的雪糕，或者是一袋辣条。这么看，零食的量也不算大。所以，即便是吃零食，也得管住嘴。零食的量以不影响正餐为原则，更不应该代替正餐。不同的时间吃零食，达到的效果不一样。餐前吃可以增加饱腹感，减少正餐的摄入量，餐后吃可能会导致血糖升高，不利于身体健康。因此，想吃零食，起码在餐后1到2小时再吃零食。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在两餐之间适当吃零食。2022年发表在《细胞代谢》上的一项研究，研究了1000多人的零食习惯，以确定零食如何影响健康，以及零食的质量、数量、频率或时间是否会产生影响。研究发现，晚上9点之后进食会增加白天的饥饿感，减少白天的能量消耗，最终增加肥胖风险。另外，与白天吃零食的人相比，晚上较晚吃零食的人血糖和甘油三酯水平较差。美国国家糖尿病和消化及肾脏疾病研究所在对成人健康提示中特别强调了零食对于健康的重要性，呼吁大众要随身携带健康零食。那该吃哪些零食才能对健康起到正向作用呢？中国营养学会建议，选择营养素密度高的食物，如鸡蛋、牛奶、豆制品等，还可以选择新鲜蔬菜、水果以及坚果等，少选油炸或膨化食品。最推荐低糖低钠、少加工的全食。无论是在家、在工作还是在路上，健康零食都可以帮助抵抗饥饿，并且防止暴饮暴食。建议选择低糖、低盐、低脂肪的零食。
最好是完整的全食，例如小胡萝卜、新鲜水果或无糖原味酸奶，而不是薯片、蛋糕或饼干等包装或加工食品。要少吃高糖、高盐、高脂肪的食物，无论是高糖、高盐还是高脂肪，尤其是含有较多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等食物，长期食用都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最后记得要警惕，这种被认为健康的食物，果汁。果汁里的含糖量很高，摄入过多不仅会导致体重增加和心脏代谢风险，而且还会增加癌症风险，尤其是乳腺癌。2019年发表在国际顶级医学期刊 BMJ 上的一篇研究论文，每天饮用100毫升含糖饮料，包括果汁，会使患癌风险增加18%，其中乳腺癌风险增加23%。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了骨质疏松为何偏爱女性，以及正确吃零食有助健康。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

0: 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尘封秘档，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这是几代人记忆中的儿童歌曲。天安门是北京乃至中国最具象征意义的地标建筑，然而很少有人知道，我们熟悉的天安门曾经在1969年的12月进行过拆除和重建。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为您揭秘1969年天安门重建内幕。若要问起天安门建于何时，恐怕不是每个人都能准确回答的。标准答案是，天安门始建于明朝永乐15年，也就是公元1417年。但现在伫立在祖国心脏位置的天安门，精确的建筑时间是1969年12月到1970年4月，想必这是很多人没有想到的。在1969年12月到1970年4月这段时间里，天安门被罩在一座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大棚当中，拆除重建的浩大工程紧张地进行着。每天沿着长安街上下班，从天安门脚下路过的北京市民，哪怕是近在咫尺的中山公园的员工，也没有几个人知道这座建筑竟然经历了一次拆除重建的过程。仅仅112天，曾经年久失修、不堪重负的天安门变成了焕然一新、装备现代的全新建筑。在举世瞩目的天安门广场，在无数人的眼皮子底下，天安门不为人知的涅槃重生。直到今天，天安门的这次重建工程仍然鲜为人知。站在天安门广场上，以天安门城楼为背景，四个年轻人处在画面中央，这是最标准的天安门留影构图。只不过这是一张天安门重建期间的老照片，四个年轻人的身后，熟悉的天安门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巨大的席棚。这张照片摄于1970年1月，是一张黑白照片，是天安门纪念品收藏和研究专家严树军最宝贝的照片之一。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严树军收集的天安门照片已有20000多张，他却对这张看不到天安门城楼的留影情有独钟。他说，这是半个世纪之前天安门城楼重建工程留下的为数不多的老照片之一。按照天安门重建工程的工期推算，这张照片拍摄的时候，天安门应该刚刚拆除不久。照片中的四位年轻人不会想到，他们的这张照片记录了一个天安门广场没有天安门的瞬间。他们和绝大多数被那座席棚遮挡了视线的人们一样，只是把那次遮挡当成天安门的一次维护和修缮。殊不知，席棚之内正在进行的是整个天安门的拆除重建的巨大工程。那时的天安门已经不是一次简单的修缮就能维护好的了。到上世纪60年代，经历了几百年风霜岁月和无数次自然灾害的天安门城楼，加上频繁的政治活动，建筑结构已严重损坏变形。参与当年天安门城楼重建工程的大木作师傅孙永林的回忆文章中有这么一句话，读来令人心惊。1965年9月中旬的天安门检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我们在检查中发现，天安门城楼的明间西次间前围金柱10米处柱髓心遭朽，直径已达80厘米。要知道此柱高12米，直径只有1米。1969年12月的这次工程并不是天安门城楼第一次重建，也不是新中国成立后天安门城楼第一次大修。要说清楚1969年的重建天安门，我们就必须追根溯源，聊一聊天安门的历史。北京作为元、明、清朝的都城，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有一条纵贯南北的城市中轴线。俗话说，先有中轴线，后有北京城。在北京城的设计中，所有建筑都是严格按照南北中轴线的思路来布置。正如著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所言，
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是这条中轴线的建立而产生。中轴线的主旋律是中正安和，中正安和是中国传统文化之魂，体现着中华文化的精髓，展现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北京城是按照都城方正型理念建造的，中轴线两侧的宫殿、坛庙等建筑多以对称相呼应。从南到北，天坛与先农坛，太庙与社稷坛，文华殿与武英殿，东六宫与西六宫，东安门与西安门，东华门与西华门等，都是东西对称的。南北对称的如前三殿与后三宫，中和殿与交泰殿，天安门与地安门，都是对称布局，以求建筑平衡，理念和谐，国泰民安。总而言之，以紫禁城为中心的北京城的建成，反映出十五世纪初的中国国家强大统一，财力丰实雄厚，人民聪明勤劳，建筑水平高超。这是中国古代都城史上最辉煌的杰作，也是世界都城史上最恢宏的篇章。

天安门的前身是承天门，是明清两代皇城的正门，自然是北京城中轴线上一座十分重要的建筑。说到天安门，就不得不提它的设计者，出生在明惠帝建文元年，寿活了84岁的蒯祥。江苏吴县是一代建筑宗师蒯祥的故里，蒯祥的墓位于吴县市胥口镇鱼帆村。南望浩渺的东太湖，背倚清翠的渔阳山，至今鱼帆村仍有许多蒯祥的后裔。在胥口乡，蒯祥的名字妇孺皆知，人们对他极其的崇敬，而奉蒯祥为鼻祖的工匠团体香山帮更是天下闻名。香山堪称中国土木圣地，如今鱼帆村、胥口乡、吴县市都有打着香山帮旗号的古建筑公司，他们不但在国内施工，并且走出了国门。

0: 在美国、新加坡等地留下了香山帮的精美古建筑。吴宪是沪剧团副团长万金生，上世纪80年代初创作了歌颂蒯翔的西剧剧本《红墙春秋》，由此成为名副其实的蒯翔专家。万金生介绍说，蒯翔设计天安门是历史的机遇，当年朱棣迁都北京，从江苏招募了大批的能工巧匠北上，蒯翔正当壮年，技艺高超，故被征召入京。来到北京之后，蒯翔的才能获得了当时负责皇宫营建的都督检使的赏识，于是被委以重任，由他设计了三大殿、天安门等一批重要的皇宫建筑。蒯翔一时声誉鹊起，皇帝也每每以火鲁班呼之。蒯翔最后官至工部侍郎，成为天下百工的总头领。据考，蒯翔曾读过几年私塾，有一定的文化修养，而他的技艺更是了得，木匠、泥匠、石匠、漆匠、竹匠、武匠全能。吴宪志记载，蒯翔精于建筑构造，略用尺准度，造成以至圆锁不差毫厘。在吴宪，关于蒯翔的民间传说有很多，其中心总是离不了蒯翔是如何的鬼斧神工。万金生的介绍与古建筑学家的研究结果基本相符。蒯翔在京40多年，在正统年间，也就是1436到1449年，负责兴建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1457年，承天门遭遇雷击，由于是木结构的建筑，因此瞬间燃起熊熊大火，承天门就此被烧毁。8年后，明英宗又请他重建9开2层的木构城楼，以及两宫、五府、六衙署等。蒯翔还于1464年主持了明13陵中的御陵的建造。因有功于朝廷，蒯翔从一名工匠逐步的晋升，直到被封为工部左侍郎，授2品官，享受1品官俸禄，相当于现在的副部长级别，却享受着超过正部的待遇，因为明朝的6部尚书也只是正2品的官员。明史及有关建筑专著评价认为，蒯翔在建筑学上的创造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他精通尺度的计算，每项工程施工前都做了精确的计算，竣工之后位置、距离、大小尺寸与设计图分毫不差，其几何原理掌握得相当娴熟，榫卯技巧在建筑艺术上有独到之处。中国古代的建筑大多是木结构，其关键在于主柱和横梁之间的合理组合。蒯翔不论在用料、施工等方面都精心筹划，营造的榫卯骨架都结合得十分准确牢固。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在北京皇宫府邸的建筑中，蒯翔还将江南的建筑艺术巧妙地运用进来，他采用苏州彩画、琉璃金砖，使殿堂阁楼显得格外富丽堂皇。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蒯翔不仅木工技术纯熟，还有很高的艺术天赋和审美意识。据记载，蒯翔能够以双手握笔同时画龙，合二为一，一模一样，技艺可谓是神乎其神。不仅如此，蒯翔受人称赞的还有他的人

嫔。尽管他后来成了朝廷大员，但他行事仍然是非常的谦逊简朴。到了晚年，虽然他已经主动的辞官隐退，但每当有营造工程向他请教时，他还是非常热心的指导。到宪宗成化年间，蒯祥已经80多岁，仍然执祭供奉，保持着蒯鲁班的称号。他是一个时代建筑工艺水平的代表，堪称香山帮建筑工匠中的泰斗。蒯祥死于明成化12年，也就是1481年的3月，终年84岁。过去在北京曾经有一条蒯侍郎胡同，据说蒯祥曾经在那里住过。蒯祥的后代子孙大多继承了他的技艺，直到晚清时仍有江南木工巧匠接触香山的说法。对于蒯祥的建筑造诣，当时就有极高的评价，同行叹其技艺如鬼斧神工，皇帝也每每以蒯鲁班称之。新近出版的《天安门》这本书，首次公开的南京博物院藏《明工程图》，十分难得的保留了蒯祥的画像。他一幅红袍官人的打扮，身后是富丽的紫禁城建筑。该画一共有2幅，另外一幅藏于北京故宫，像旁有工部侍郎蒯祥字样。历史学家顾颉刚考证说，有题字的画是献给皇帝的，不题字的画是留给子孙的。《天安门》一书的作者古建筑学家陆秉杰教授认为，此画是一幅真正的新宫竣工图，画面极其的精细准确。当时的承天门、黄瓦、朱柱，上为面阔5间的门楼，下为开有5孔的城台，外有金水桥5座对应，两侧分列石狮、华表，与今日基本相同。陆秉杰甚至认为，明工程图的作者就是蒯祥本人。承天门建成的时候，只是一座黄瓦飞檐、3层楼式的四面透风的5孔木牌坊，在牌坊的正中高悬承天之门的匾额。承天之门寓有承天启运和受命于天的意思，被视为皇朝承天命和敬天之守地，预示封建皇帝是受命于天的，替天行使权力，理应万事为尊。那么为什么要在紫禁城的南面建造一个承天门呢？据史料记载，在明清2个朝代，广场上所有的建筑物都必须陪衬一个高大的主体建筑。于是在明永乐15年，也就是1417年，朱棣召见皇城的时候，就在紫禁城的南面修建了一座宏大的城门，承天门。史书记载，承天门始建于明永乐15年，也就是1417年2月，建成于明永乐18年，也就是1420年12月。因完全仿建于南京的承天门，因此也命名为承天门。当然这可能只是表面文章，朱棣在北京复制南京皇城的建筑形制，还有他标榜自己统治合法性的需要。我们都知道，朱元璋当上皇帝之后便立了长子朱标为太子，并且悉心的栽培。可惜人柔敦厚的朱标英年早逝，朱元璋再三权衡，最终选立了朱标的儿子朱允文为皇太孙，而并没有安排镇守北京的四儿子燕王朱棣做未来的接班人。朱元璋在位的时候，朱棣还不敢轻举妄动。1398年，朱元璋驾鹤西去，朱允文即位。第二年，野心勃勃的朱棣便打着清君侧的旗号发动了靖难之役。经过了3年多的战争，朱棣打下了南京城，抢了侄子的皇帝宝座，建文帝朱允文就此下落不明。成功上位的朱棣不但千方百计寻访侄子朱允文的踪迹，还疯狂地屠杀不肯顺从自己的建文朝的文臣。方孝孺等大批有良知有风骨的知识分子惨遭横祸，由此制造了无数的人间惨剧。更可恶的是，由于叛乱过程中在河北、山东等地遭遇了当地军民的顽强阻击，得势之后的朱棣展开

歇斯底里的报复行动，所谓的燕王扫北，其实就是一场有组织的千里屠杀，导致山东、河北很多的村庄变为废墟，这才有了后来山西等地移民背井离乡迁往内地的故事。朱棣虽然在南京做了皇雀巢的心理因素，他总觉得这江山不太安稳，加上南京地处江南，对防范蒙元就不南下不利。 朱棣最后下定决心迁都北京。朱棣为了彰显自己的皇帝头衔，无可争议，自然要把南京皇城的建筑形制依葫芦画瓢的搬到北京来，还要发扬光大。这便是承天门等皇家建筑群兴建的奥秘。承天门不仅是明清两朝皇城的正门。 也是北京城里众多城门中最为宏伟的一座城门。不过，当年承天门远没有如今的天安门这样的气魄，还只是一座黄瓦飞檐的木牌坊。牌楼正中悬挂承天之门的匾额。在历史上，天安门不仅经历了一次火劫，在彻底重建后不到200年的明末乱世，李自成打进了北京城。 一把大火烧掉了北京的九门城楼，承天门也再次毁于火海。1651年，清朝顺治皇帝在承天门废墟上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建，重建后的城楼变为了今天人们所熟悉的宽九营深五营的重檐歇山式顶城楼，象征九五至尊，名字也改为天安门，取受命于天。 安邦治国之意，天安门城楼自然没有保佑清王朝永远的安邦治国。事实上，就连城楼自身，也在近代史的兵火战乱和时代动荡中变得破旧不堪。1949年夏秋之际，为迎接开国大典，北平市政部门对天安门城楼多年来积存的鸽子粪、蒿草等污物进行了清除，对破损的砖瓦。 门窗等构件进行了简单修整。据严树军介绍，当时仅城楼上清理出来的鸽子粪，就运了几车。1952年，北京市第四届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决定，比较全面地修缮天安门城楼。这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一次对天安门城楼进行大修。 这次大修主要更换了破损的门窗和个别已经腐朽的梁木，重新绘制了屋顶梁桥和天花藻井上的彩绘。此外，还在城楼两侧各建了一部电梯。大修之外，天安门城楼每年的小修小补也从未间断。上世纪60年代初。 孙永林就开始参加天安门城楼的例行安全检查和加固维修工作。每年的5一和11之前，他都要提前一个月进驻天安门。4月30日和9月30日晚上再离开。他的回忆文章中提到，糟朽的空心大柱子就是1965年国庆前夕发现的。时间紧迫，为保证1965年国庆节的城楼安全。 北京市特意调来了4根长达10米的450号槽钢，加固支撑已经糟朽的柱子。检查过程中，孙永林还发现天安门城楼的中级檩居然多处使用了旧杨木，这种木材材质非常差，连一般百姓的民房都不会使用，为何却出现在了天安门城楼的要害部位呢？严树军说。 可能是清朝末年国力衰竭、国库空虚，只好拿劣质木材用于修缮，也可能是当年负责修缮的工匠偷工减料。但无论是何种原因，屋脊上的劣质杨木都意味着极大的危险。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您讲述了天安门的历史。到了上世纪60年代末。 对不堪重负的天安门而言，重建已是迫在眉睫。下期的天下故事会，我们将继续为您揭秘天安门重建的内幕，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

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105.5，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在朗读者中有这样一段话：世间的一切都是遇见，就像冷遇见暖，有了雨；春遇见冬，有了岁月；天遇见地，有了永恒；人遇见人，就有了生命。人这一辈子没有平白无故的遇见，所有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

人与人之间没有永远的相伴，总有一些人会从你的世界离开。爱你的人不会伤你，伤你的人不再爱你。人生其实就是一个接受的过程。当善良遇见善良，你会越来越善良。当热情遇到冰冷，你早晚对它冰冷。热情不是一朝燃起，希望不是一日覆灭。人生最美就是遇见，因为你不知道你们的以后会是怎样的结局。刹那间的心动和欢喜，让人想要和他走下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一时的珍惜容易，一世的珍惜却难。最贵的感情莫过于他陪你走了一程，还想陪你走完全程。人生如果遇见你想陪着走一程的人，请你务必要珍惜，因为如果不懂珍惜，感情早晚被时间磨平，真心早晚因荆棘沦陷。别让爱你的人心寒，别对不爱你的人纠缠。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我们总有一种感觉，得不到的就是最好的。果真如此吗？张爱玲说，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窗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譬如感情，不论你得到了哪一个，在心里面最美好的永远都是你之前舍掉的那个。其实得不到的不是最好的，只不过是我们把它想象成最好的。聪明的人是懂得舍弃的，得不到的那个彻底的忘记，在身边的人会用余生珍惜。当两个人都懂得了珍惜，你就会发现我们的日子便会越来越好。眼前的红玫瑰依旧是红玫瑰，过去的白玫瑰早已想不起来是谁。我是小青，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所有出现在生命中的人都不是无缘无故的，都会给你带来一些什么。善良的人教会了你爱和珍惜，算计的人教会了你什么叫防备，坚强的人会促使你一直向前，伤你的人会告诉你什么叫原谅。

人生就是五味杂陈，我们遇见的人也是胖瘦高矮各不同，他们带给你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自己以什么心态去面对。你若宽容，心就不会被阴霾覆盖；你若坚强，人就不会被荆棘吓退；你若珍惜，情就不会被凉薄伤透。心怀感恩地去面对生命中出现的人，是他们组成了你完整的一生，给你悲欢离合的体验，给你酸甜苦辣的触感。遇见不会如你所愿，却总会给你带来一些什么，有的是幸福，有的是成长。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不论今天多么的困难，都要坚信，只有回不去的过往，没有到不了的明天。困难踩在脚下，你才会站得更高。生命就是一次次蜕变的过程，唯有经历各种各样的折磨，才能增加生命的厚度。

一个人的成长过程恰似蝴蝶破茧的过程，在痛苦的挣扎中，意志得到锻炼，力量得到加强，心智得到提高，生命在痛苦中得到升华。当你从痛苦中走出来时，就会发现你已经拥有了飞翔的力量。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节目，之外也欢迎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我是小青，有什么话想对我说，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明天相同时段我们再见。

Yeah， 不知道该怎么说，心里面在想什么。

万象一通。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或蜻蜓 FM APP 搜索伊通人民广播电台来关注和收听我们的节目。本次时光收音机的主题是越唱越动听，传唱经典，致敬前辈。越唱越动听主要是以介绍粤语歌为主，开播时间为每周四的上午10点到11点。今天的粤语歌都是殿堂级的歌手创作的，首先请您欣赏的是许冠杰的一首经典老歌《日本娃娃》，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吧。

这首《欢快的日本娃娃》为香港著名歌星许冠杰作词、作曲并演唱的，发行于1985年。内容描述了日本女孩的时尚装扮和日常生活方式。歌曲非常的富有节奏感，旋律轻松优美，歌词俏皮诙谐。此歌问世以后颇得乐迷的喜爱，这首歌也获得了十大劲歌金曲奖。由于歌词大量的使用了粤语固有的词汇，并夹杂了英语和日语词汇，所以对于非粤语区并且没有一点英语和日语基础

唱歌曲共同组成。专辑中的歌曲《共你常为伴》是许冠杰第一次和郑国江合作的作品。5月5号至5月7号在香港红磡体育馆举行3场个人演唱会，成为首位在香港红馆举办个人演唱会的歌手。许冠杰被誉为香港当代流行歌的鼻祖，他创造的香港口语演绎法开创了香港本地歌曲的新纪元，对粤语歌的推行所起的作用是决定性的。许冠杰1974年推出的首张粤语专辑《鬼马双星》揭开了香港当代流行乐坛的序幕。1976年买到要抢的经典大碟《半斤八两》，标志香港粤语流行歌的市场正式形成。许冠杰是缔造当代香港流行歌的最大功臣，也是这个流行乐坛的第一位天皇巨星。许多后辈歌手都自称是在他的歌声中长大的，视许冠杰为偶像。在许冠杰的影响下，大批歌手转而唱起粤语流行歌，为香港带来了20年兴旺的流行音乐。他又是一名才华横溢的作者，他笔下产生了大量影响着整整一代香港人的名曲，在香港乐坛甚至香港文化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这首《欢快的拒绝再玩》是张国荣于1988年发行的一张国语专辑，这是张国荣所有国语专辑里面最值得珍惜的一张。本来呢，只期待周志平的加入能够让歌曲们更温情、更好听、更贴近台湾国语市场的流行脉搏，没想到呢，张国荣借机发挥出他声音里面沉厚的特质，大部分改编自粤语热门歌曲的国语版本都好像多了一点灵魂。专辑中歌曲大多数都是改编自粤语歌，主打歌为这首《拒绝再玩》。台湾写真女星钟真十分的崇拜张国荣，所以她最后一托的写真集就以《拒绝再玩》命名，还附赠一张她演唱此歌的 CD。《拒绝再玩》是娃娃陈玉珍修改歌词，在同名粤语版《失落情歌》的基础上，改出了狂野叛逆少年在都市丛林中的失败与教训，不重复同样的错误，可以做人生格言来用的。在张国荣短暂的一生里留下的经典歌曲不是很多，但是每一首每一部作品感觉他都是用生命在唱在演，特别是演唱会上那情不自禁的泪水都让人深深的触动，再看多少回都会不由自主地感叹造物弄人。

世界由我造，是香港歌手叶振棠的粤语作品之一，由怡情填词，陈红谱曲，收录于专辑《一生爱打拼》中。这首歌呢，是香港亚洲电视剧《我来自广州》的主题曲。提起叶振棠，人们就会想起许多香港电视剧的经典主题曲。他具有侠气风范和人生沧桑的演绎风格，唱出戏剧人生般的悲凉。其中的歌曲《万里长城永不倒》更是反映了辛亥百年以来仁人志士的家国情怀。作为香港乐坛20世纪80年代的代表人物的他，擅长演绎中国情怀浓重的武侠电视剧和时代剧歌曲。1983年12月，叶振棠与关正杰、陈百强、汪明荃及叶丽仪五位歌手在香港体育馆举行白金巨星演唱会，为香港管弦乐团筹集善款，这也是香港体育馆第一次慈善活动。2008年6月16号晚，叶振棠于广州番禺参加5.12汶川地震慈善赈灾晚会，演唱了《万里长城永不倒》《爱拼才会赢》等歌曲。2011年1月29号，在广州中山纪念堂举行金曲回忆40年演唱会。9月5号至6号，在香港国际展贸中心举行2场叶振棠《我的道路40年》演唱会。11月15号，叶振棠在广州中山纪念堂参加华语金曲奖颁奖典礼，并获得华语金曲30年殿堂大奖。2012年6月22号晚，叶振棠于北京参加亚视55周年台庆晚会，并在开场演唱《万里长城永不倒》。12月1号，于香港体育馆参加顾嘉辉大师经典演唱会。接下来，请您收听一首情歌《缘尽》。

钟世元，爱与不爱都是寸步难行。这首歌唱出了相恋之人爱而不得的那种苦涩与无奈。刘德华于1996年凭专辑《可不可以》走红歌坛，演唱过《忘情水》《中国人》《冰雨》等歌曲。1991年创办电影公司，2005年发起亚洲新星岛计划，其出品的电影《香港制造》《疯狂的石头》《桃姐》等受到关注。2005年成为华语电影传媒大奖中国电影百年形象大使。2006年获釜山国际电影节亚洲最有贡献电影人大奖。演艺事业外，刘德华热心公益慈善。1994年创立了刘德华慈善基金会。2000年被评为世界十大杰出青年。2015年参演电影《我的特工爷爷》和《解救武先生》。2016年6月24号凭借《师姑》获得第16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男演员。2016年7月1号，刘德华获颁童子金勋章。2017年8月11号，主演动作冒险电影《侠盗联盟》上映。2017年7月28号，早前因不慎坠马，治疗休养半年，宣布复出。2018年2月，凭借《拆弹专家》获第37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提名。1993年1月，在香港红磡体育馆举办第一场在港个人演唱会。其首次个人演唱会是在韩国。1995年发行的国语专辑《真永远》，这张唱片是刘德华加盟艺能动音后的首张作品。同年首次登上央视春晚舞台，演唱了一首经典歌曲《忘情水》。从此，刘德华成为家喻户晓的天皇巨星。接下来，请您收听《谁能明白我》。

谁能明白我是由林子祥演唱的一首歌曲，由林子祥谱曲，郑国江填词，同时这首歌也是电影《猫头鹰与小飞象》的主题曲，收录于专辑《详情二十载》中。《猫头鹰与小飞象之谁能明白我》获得第五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歌曲提名的荣誉。早在1976年，林子祥就已经出了个人专辑。1979年，在无线电视与汪明荃合作拍摄《不是冤家不聚头》《四季情》等电视剧。1980年，凭《在水中央》和《分分钟需要你》两首歌曲，在第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连获两个金曲奖。2003年。林子祥获得音乐成就大奖，是首位唱作人获得此殊荣。2017年7月29号，林子祥40周年世界巡回演唱会广州站终于空降广州国际体育演艺中心。被誉为天生奇猴的华语乐坛最强音林子祥，在当晚热飙歌，一次性唱出自己出道40周年的经典金曲，与15000名爱到发烧的现场歌迷点燃发烧之夜。林子祥的前妻是吴正源，他是林子祥的伯乐，育有一子和一女。林子祥与吴正源夫妻只是维持了10多年的婚姻关系。1995年。林子祥与吴正源正式离婚。离婚后，吴正源辞去唱片公司高职，与子女移居三藩市。1983年，林子祥与叶倩文合唱《重逢而相识》。1996年7月17号，林子祥与叶倩文在温哥华结婚。随后，林子祥与叶倩文移居加拿大，过了半退休式的生活。2012年9月，叶倩文在香港红磡体育馆开演唱会，林子祥和儿子林德信上台做嘉宾。接下来，请您收听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旧梦不须记》。

《旧梦不须记》是雷安娜的音乐专辑，1981年1月1号发行，当中收录了11首。《旧梦不须记》的原唱是雷安娜、罗文、梁咏琪等众多歌手都翻唱过这首经典歌曲。这首歌是黄沾作词作曲，同时也是电影《旧梦不须记》的主题曲。雷安娜是80年代大受欢迎的女歌手，曾以《人在旅途》《洒泪时》《旧梦不须记》而一炮而红，迅速在乐坛奠定其地位，后移民加拿大。这首歌也是雷安娜的成名曲，旋律舒缓，将情事娓娓道来，是一首非常好听的一首情歌。1981年至1983年这两年可说是雷安娜在香港演艺圈的全盛时期，她的很多歌曲在当年都成为家喻户晓的粤语流行曲，部分歌曲直到今天仍然是颇受欢迎的 KTV 点唱歌。从1981年到1983年，宝丽金旗下的宝丽多唱片公司为雷安娜推出了4张较具知名度的个人唱片。移居温哥华后，雷安娜曾先后当过时装店和旅行社的老板、旅行团导游，又当过当地一间美容中心的广告代言人。在过去的10多年中，他经常获得北美华人社区的邀请，在各地进行表演，如芝加哥、旧金山、洛杉矶、拉斯维加斯、纽约，以及亚洲的新加坡、马来西亚和香港等。90年代后期，雷安娜开始成为一个歌唱老师，她有时会在温哥华新时代电视主持节目，也为新秀歌唱大赛温哥华选拔赛在幕后训练参赛者。因为做时装生意的丈夫要经常进出中国大陆和香港，雷安娜也会经常往返加港两地陪伴丈夫。接下来的一首歌同样是非常经典的一首老歌，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这首《彩云追月》早见于清代，是著名的广东音乐曲谱，其风格轻快独特，描写了小市民平凡生活的轻松写意，彰显了典型的广东民间音乐风格。李鸿章任两广总督时，曾将此曲抄送大内演奏。1935年，任光与聂耳把《彩云追月》改编为民族管弦乐曲。1960年，彭修文根据中央广播民族管弦乐团的乐队编制重新配器，乐曲以富有民族色彩的五声性旋律、上五度的自由魔进、竖笛、二胡的轮番演奏、弹拨乐器的轻巧节奏、低音乐器的拨弦和调拨的空旷音色，形象地描绘了浩瀚夜空的迷人景色。那么我们今天播放的版本是曼丽演唱的粤语版本，此版本在华人世界流行广泛，影响深远，歌词内涵丰富，意境十分的优美，十分具有代表意义。静听月悠扬，月觉乐洋洋，月照彩云上，熏风轻掠，如入山阴心向往。

这首《墨尔本的翡翠》是由黄志远作词作曲，张敬轩编曲，林怡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于同名专辑《墨尔本的翡翠》中，发行于2002年12月1号。在广东电台音乐台12周年台庆来临之前，音乐台隆重打造推出旗下著名 DJ 歌手林怡的第3张个人专辑《墨尔本的翡翠》，并在广东广播中心3楼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新专辑的新闻发布会及首发式。墨尔本是指澳大利亚的墨尔本，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墨尔本根本不产翡翠。取这个名字是因为在这首歌的背后有一个动人的故事。一个男孩子为了爱人竭尽所能，最后却依然无法满足他的愿望，他这才明白他的爱情就像墨尔本的翡翠一样难以追寻，因为墨尔本根本就不产翡翠。随着墨尔本的翡翠的剧场版的流行，后来出现了在地方上很有影响力的方言版本。人总是把最好的东西糟蹋之后，才开始感慨人生若只如初见。接下来请您收听一首《人生》啊，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人生的路上总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不要抱怨，不要退缩，你要记得自己给自己撑伞，你也要坚信一切的不如意终将过去。这首《人生》啊，送给一路打拼的人们。今天的越唱越动听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让我们期待下一期的同一时间再会。

0: 生活一小时，快乐一半，温暖一半。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

0: 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云生，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坐下坐下，老李。
5: 张大嫂称呼人永远和大哥一致，
4: 大哥马上就回来，咱们回头吃羊肉锅子，我去切肉。哎，这儿有的是茶、瓜子儿、点心，你自己张罗自己，甭客气，把大衣脱喽。
5: 他把客人的话也附带着说了，笑了两声，忽然止住，走出去。老李始终没找到一句适当的话。大嫂已经走出去，心里舒坦了些，把大衣脱下来，找了半天地方，结果搭在自己的胳膊上，坐下没敢动大嫂的点心，只拿起一个瓜子儿在手指间捻着玩。正是初冬天气，屋中已安好羊炉，可是还没生火，老李的手心出了汗，到朋友家去，他的汗比话来的方便得多，有时候因看朋友，他能够治好自己的伤风。以天气说，还没有吃火锅的必要，但是迎食吃穿是生活的一种趣味。张大哥对于羊肉火锅、打卤面、年糕、皮袍、风镜、放爆竹等等，都要做个先知先觉，趣味是比必要更精神的。哪怕是刚有点觉得出的小风，虽然树叶还没有摆动，张大哥戴上了风镜，哪怕是天上有二尺来长一块无意义的灰云，张大哥放下手杖，换上小伞。张大哥的家中一切布置全与这吃前期火锅与气象预报的小伞相合。客厅里已摆上一盘木瓜，水仙已出了芽儿。张大哥是在冬腊月先赏自己晒的水仙，赶到新年再买些花轿熏开的龙爪与玉玲珑。留声机片老李偷着翻了翻，都是新进出来的，不只是京戏，还有些有声电影的歌片，为小姐们预备的，应有尽有，补足了应时当令。地上铺着地毯，椅子是老式硬木的，站着似乎比坐着舒服，可是谁也不敢说蓝地儿浅粉桃花的地毯配上硬木雕花的椅子是不古雅朴秀的。老李有点羡慕，几乎近于嫉妒张大哥，因为羡慕张大哥，进而佩服张大嫂。他去切羊肉，是的，张大哥不用仆人，遇到家中事忙，他可以借用衙门里一个男仆，仆人不怕，而且有时候欢迎瞎炸烟而实际不懂行的主人，干打雷不下雨是没有什么作用的。可是张大哥永远不瞎炸烟而真懂行，他只要在街上走几步，得连狐皮袍带小干虾米的价钱便全知道了，街上的空气好像会跟他说话似的，没有仆人能在张宅做长久了的， 张大哥并非不公道不体恤，正是因为公道体恤，仆人时时觉得应当跳回河或上回钓才合适。一切家事都是张大嫂的，她永远笑得那么响亮，老李不能不佩服她。可是想了一会儿之后，她微微地摇头了。不对，这样的家庭是一种重担，只有张大哥常识的接近活物价表，才能安心乐意担负这个，而后由担负中强寻出一点快乐，一点由擦桌子洗碗切羊肉而来的快乐，一点使女子地位低降得不值一斤羊肉钱的快乐。张大嫂可怜。张大哥回来了。

0: 用头向厨房那边点着，就来啊，喝茶啊，别客气。张大哥比他多着点什么，老李想，什么呢？什么使张大哥这样快活呢？拿着纸包上厨房，这好像和生命、真理等等带着刺儿的字眼离得过远。纸包、瞎忙、厨房都显着平庸老实，治好也不过和手指、被子一样的味道。可是设若他自己要有机会到厨房去，他也许不反对。火光、肉味、小猫喵喵的叫，也许这就是真理，就是生命，谁知道呢？老李，张大哥回来陪客人说话，今儿个这点羊肉你吃吧，敢保说好，连卤虾油都是北平能买得到的最好的，我就是吃一口没别的毛病。我告诉你老李，男子吃口得味的，女人穿件好衣裳啊。他把烟斗从墙上摘下来，墙上一溜挂着五个烟斗。张大哥不等旧的已经不能再用才买新的，而是使得半路就买个新的来，新旧替换着用，能多用些日子。张大哥不大喜欢完全新的东西，更不喜欢完全旧的，不堪再用的烟斗当劈柴烧有味儿，换洋火人家不要，真是他想不出办法来。老李不知道随着主人笑好还是不笑好，刚要张嘴觉得不好意思，试了试嘴唇，他心里还预备着等张大哥审他，可是张大哥似乎在涮羊肉到肚内以前不谈身家大事。是的，张大哥以为政府要能在国历元旦请全国人民吃涮羊肉，哪怕是吃饺子呢，就用不着下命令禁用旧历，肚子饱了再提婚事，有了这两样，天下没法不太平。自火锅以至葱花，没有一件东西不是带着喜气儿的。老李向来没吃过这么多这么舒服的饭，舒服，他这才佩服了张大哥的生命观，肚子里有油水，生命才有意义。上帝造人，把肚子放在中间，生命的中心。他的口腔已被羊肉汤飘着一层油腥和绿香菜叶，好像是一碗想象的有诗意的什么动植物合起来的天经地滑，给冲得滑腻，言语就像要由滑车往下滚似的。张大哥的左眼完全闭上了，右眼看着老李发烧的两腮。张大嫂做菜端茶让客人添汤换筷子，老李吃高了兴，把筷子掉在地上两回，自己挑肥的吃，夸奖自己的手艺，同时并举，做得漂亮，吃得也漂亮。大家吃完他马上就搬运了走，好像长着好几只手，无影无形地替他收拾一切。设若他不是搬运着碟碗杯盘，老李几乎以为他是个女神仙。张大哥给老李一支铝送烟，老李不晓得怎么办好，为透着客气用嘴吸着，而后在手指中夹着，专预备弹烟灰。张大哥点上烟斗，烟气与羊肉的余味在口中合成一种新味道，里边夹着点生命的笑意，仿佛是。老李，张大哥叼着烟斗，由嘴的右角挤出这么两个字与一些笑意，笑的文旅走到鼻洼那溜便收住了。老李预备好了，嘴中的滑车已加了油，他的嘴唇动了。张大哥把刚收住的笑纹又放松到了眼角的附近，老李的牙刚稍微与外面的空气接触，门外有人敲门，好似失了火似的那么急。等等老李，我去看一眼。
1: 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史。

0: 者，演播云生，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不得一会儿，他带进一个青年妇人来。什么事儿？坐下说，二妹妹。张大哥命令着他，然后用烟斗指着老李，这不是外人，说吧。妇人未曾说话，泪落得很流畅。张大哥一点不着急，可是装出着急的样子，说话呀，二妹，你看您的二兄弟呀，抽了一口气，叫巡警给拿去了，这可怎么好啊。泪又是三串，
2: 为什么呢？
1: 口水井姓张的闹白喉，叫他给治，治死了。他以为是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治的，反正是治错了，这可怎好啊！巡警要是枪毙他呢？眼泪更加流畅，
2: 还不至有那么大的罪过。
1: 张大哥说，就是圈禁一年半载的也受不了啊，家里没人没钱，叫我怎么好啊。老李看出来他是个新媳妇儿，大概张大哥是媒人。果然他一边哭一边说，您是媒人，我就仗着您了，自然您是为好才给我说这门子亲，得了，您坐好就坐到底吧。老李心里说，依着他的辩证法，凡做媒人的还得附带立个收养所。张大哥更显着暗叹了，好像早就承认了媒人的责任，并不止于看姑娘上了花轿或汽车。
2: 一切都有我那二妹，不用着急。
1: 他向窗外叫，
2: 我说你这儿来。
1: 张大嫂正洗家伙，一边擦着胡萝卜似的手指，一边往屋里来。刚一开开门，
3: 哟，二妹妹，坐下呀。
1: 二妹妹一见大嫂子，眼睛又开了合。
2: 我说，给二妹弄点什么吃的。
1: 张大哥发了命令。我吃不下去的，哥，我的心在嗓子眼里堵着呢，我还吃。二妹妹转向大嫂，您瞧，大嫂子，您的二兄弟叫巡警给拿了去了。
3: 要
1: 张大嫂仿佛绝对没想到巡警可以把二兄弟拿去似的。
3: 要这怎么话说的？那今儿拿去的？怎么拿去的？为什么拿去的？
1: 张大哥看出来，要是由着他的姓说，大概一夜也说不完。他发了话，
2: 二妹既是不吃，也就不必让了。二妹，他怎么当上了医生啊？不是得景区考试及格吗？
1: 是啊，他托了个人情就考上了。从他一挂牌儿，我就提心吊胆哦，怕出了蘑菇。二妹妹虽是着急，可是没忘了北平的土话。他不管什么病，永远下二两石膏，这是玩的吗？这回他一高兴啊，下了半斤石膏，横是下大发了。我常劝他少下石膏，多用点金银花。您知道他的脾气，永远不听劝哦。
3: 可是石膏价钱便宜呀。
1: 张大嫂下了个实际的判断。张大哥点了点头，不晓得是承认知道二兄弟的脾气，还是同意夫人的意见。他问，
2: 他托谁来着？
1: 公安局的一位什么王八高啊。
2: 王伯高，
1: 张大哥也认识此人啊。对了，在家里我们老叫他王八高。二妹妹也笑了，挤下不少眼泪来。
2: 好了，二妹，明天我天一亮就找王八高去，有他什么事儿都好办，我这个媒人含糊不了。
1: 张大哥给了二妹妹一句，
2: 能托人情考上医生，咱们就也能托人把他放出来。
1: 那可就好了，我这儿先谢谢大哥大嫂子。 二妹妹的眼睛几乎完全干了。可是她出来以后还能行医不能呢？我要是劝着她别多下石膏，也许不至再惹出祸来。
2: 那是后话，以后再说。得了，您把事儿交给我吧，叫大嫂子给您弄点什么吃。
1: 哎，这我才有了主心骨。
4: 张大嫂知道人一有了主心骨就非吃点什么不可。
3: 来吧二妹妹，咱们上厨房说话去，就手弄点吃的。
4: 二妹妹的心放宽了，胃也觉出空虚来，就棍打腿的下了台阶。
1: 那么大哥就多分心吧，我和大嫂子说会儿话去。
4: 他没看老李，可是一定是像他说的，
1: 您这坐着。
4: 大嫂和二妹下了厨房，老李把话头忘了，心中想开了别的事儿。他不知是佩服张大哥好还是恨他好，以热心帮助人说，张大哥确实有可取之处，以他的办法说，他确实可恨。在这种社会里，他继而一想，这种可恨的办法也许就是最好的。可是这种敷衍目下的办法虽然是善意的，似乎只能继续保持社会的黑暗，而使人人乐意生活在黑暗里。偶尔有点光明，人们还许都闭上眼受不住呢。
2: 张大哥笑了，老李，你看那个小媳妇儿啊，没出嫁的时候真是个没嘴的葫芦，一句整话也说不出来，看现在小梆子似的，刚出嫁不到一年啊，不到一年到底结婚。哎，
4: 他没往下说，似乎是把结婚的赞颂留给老李说。老李没言语，可是心里说，马马虎虎当医生杀人都不值得一考虑，托人把他放出来。张大哥看老李没出声，以为他是想自己的事儿呢。
2: 老李说吧。
4: 啊，说什么？
2: 你自己的事儿，成天的皱着眉那些事儿。
4: 哦，没事儿。老李觉得张大哥很讨厌，
2: 不过心中觉着难过苦闷啊，用个心字儿。
4: 大概在这种社会里，是个有点思想的就不能不苦闷。除了唉，老李的脸红了。
2: 不用管我啊。
4: 张大哥笑了，左眼眯成一道缝。
2: 不过我也很明白些社会现象，可是话也得两说着，社会黑暗所以大家苦闷，也许是大家苦闷社会才黑暗。
4: 老李不知道怎样好了，张大哥所谓的社会现象黑暗苦闷到底是什么意思？焉知他的黑暗不就是连阴天的意思呢？你的都是长……老李本是这么想，不觉得说了出来，连头上都出了汗。
2: 不错，我的都是常识，可是离开常识怎么活着啊？吃涮羊肉不用卤虾油好吃啊？
4: 老李半天没说出什么来，心里想，常识就是文化，皮肤那么厚的文化的一些小毛孔，文化还不能仗着一两个小毛孔的作用而活着，一个患肺病的就是多长些毛孔又有什么用呢？但是不便和张大哥说这个，他的宇宙就是这个院子，他的生命就是瞎热闹一回，热闹而没有任何意义。不过他不是个坏人，一个黑暗里的小虫可是不咬人。想到这里，老李投降了，设若不和张大哥谈一谈，似乎对不起那么精致的一顿涮羊肉。常识是要紧的，他的心中笑了笑， 吃完羊肉站起告辞，没有常识。不过为敷衍常识而丢弃了真诚，徐哦，张大哥等着我说话呢。可不是，张大哥吸着烟，眨巴着右眼，专等他说话呢。
5: 我想，
4: 老李看着西上说，
5: 苦闷并不是由婚姻不得已而来，而是这个婚姻制度根本就不该要。
4: 张大哥的烟斗离开了嘴唇，老李仍低着头说，
5: 我不想解决婚姻问题，为什么在根本不当存在的东西上花费光阴呢？
4: 共产党，张大哥笑着喊，心中却是不大得劲儿。在他的心中，共产和枪毙是一件事儿，而且是应当如此。
0: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女人到了更年期，什么最可怕？很多人会回答情绪暴躁。然而殊不知，骨质疏松才是更年期女性健康的头号大敌。骨质疏松症是指随着年龄的增长，钙质不断流失，导致骨质量减少，进而使骨骼内孔隙增大，呈现出中空性疏松的现象。其常见的症状包括疼痛、骨骼变形、频繁抽筋和骨质

通常人的骨质密度在30到35岁时达到峰值，之后便开始因钙质流失而逐渐下降。女性的骨质流失速度尤为明显，全球50岁以上的女性当中，每3人便有1人受到骨质疏松症的威胁。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许巍告诉您，骨质疏松为何偏爱女性？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中国骨质疏松症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我国50岁以上人群的骨质疏松症患病率为19.2%，其中中老年女性尤为严重，50岁以上女性的患病率达到32.1%，远高于同龄男性的6%，65岁以上女性的患病率更是高达51.6%。由于女性青春期发育及骨垢腺闭合均早于男性，且身形和体重也比男性小，加上肌肉比重低，对骨骼的日常刺激相对偏低，所以总体上女性的骨质总量及密度均比男性要小。由于先天不足，因此一旦保养不得当，女性就更容易发生骨质疏松。20到35岁为人体储钙的黄金时期，而此时大多数女性正在经历怀孕哺乳，若没有获得足够的钙质补充，为了满足胎儿和宝宝快速生长发育的需求，就会动用到母体骨骼内的钙质，势必会影响女性骨骼的密度。雌激素与骨代谢有着密切的联系，当女性随着更年期来临，卵巢功能减退导致雌激素水平下降，使骨的吸收和重建失去平衡，骨质逐渐变脆。数据显示，女性绝经后的10到15年间最易发生骨质疏松。相比男性，女性对户外运动的热情相对较低一点，平时进行的体力活动也较少，这也是她们在老年时更容易患骨质疏松症的原因之一。此外，不少女性年轻时大多是热衷于减肥，导致体内脂肪减少，间接地造成雌激素缺乏，也易引起骨质疏松。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成为骨质疏松的危险因素之一。有营养学调查显示，我国97.2%的居民膳食钙摄入不足，每日从膳食中摄入的钙元素仅有400毫克，还需要每天补充500到600毫克。钙缺乏正是骨质疏松的主要危险因素之一。然而，不仅仅是钙摄入不足，其他不良生活习惯也在加剧这个问题，尤其是在部分女性群体当中，例如拒绝脂肪、讨厌日晒、讨厌运动、追求重口味、水果代餐减肥、沉迷美酒、常喝甜饮料等等。牛奶是人们最容易获得的钙来源，牛奶、酸奶、奶酪中天然含有的促进钙吸收的维生素 D、 乳糖和必需氨基酸，还含有对减肥有利的肉碱、肌醇和甜菜碱，同时含有脂肪分解必需的核黄素。没有任何一种补钙品能够达到牛奶的美丽健康效益。喝一杯大约200毫升的奶，就有250到300毫克的钙，能轻松补足一日所需的1/3。豆制品如豆腐、豆浆、腐竹等，带骨的小鱼小虾如虾皮、海米、梭鱼等，脆骨、鸡蛋、海带、坚果如杏仁、榛子、核桃等，芝麻等，都是排在奶制品之后的覆盖食物。镁也是骨骼的成分之一，充足的钾和镁有利于减少尿钙流失。一种食物能够同时供应大量钾、钙和镁，无疑是理想的健骨食品。何况绿叶菜中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K， 帮助钙沉积入骨骼当中。小白菜、小油菜、羽衣甘蓝等甘蓝类蔬菜中草酸较低，对钙的吸收利用妨碍较小。所以呢，很多专家认为，按照同样食用量来说，绿叶蔬菜比牛奶是更好的健康骨骼食品。每天三餐当中，只要吃够1斤青菜，就能满足一日所需的1/3钙量。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推荐每天钙的摄入量是：成年人1000毫克，孕妇、乳母1300毫克。对于一般人而言，通过日常的均衡膳食，增加奶制品的摄入的方法，就能满足对钙的需求。如果摄入的钙过多，则有可能干扰人体对其他微量元素的

吸收利用，甚至可能增加患肾结石病的危险性。很多人会问，补钙就可以预防骨质疏松吗？其实不然，骨质疏松和缺钙存在明显区别。骨质疏松防治指南明确提出，补钙是基础性措施。维生素 D 可能比补钙更关键，维生素 D 能够调节钙代谢，提高机体对钙、磷的吸收。血液中的钙和磷的水平达到饱和程度，促进骨骼钙化和身高生长，也就是说，只有维生素 D 足够才能够保证钙的吸收，否则即使吃再多的钙也会大多流失，骨骼发育就会受到影响。维生素 D 的补充分内源性和外源性两大类，内源性维生素 D 是人体皮肤内的七脱氢胆固醇经日光中紫外线照射后形成的，这是人体获得维生素 D 的主要来源，超过总量的90%，因此维生素 D 又叫做阳光维生素。人体需要的维生素 D 只有10%是从每日饮食中获取的，又被称为外源性的维生素 D。大约100个鸡蛋或5.5千克奶酪中的维生素 D 的含量，相当于阳光照射20分钟获得的维生素 D。毫无疑问，补充维生素 D 最经济且最高效的途径就是晒太阳。建议在早上9点到10点、下午4点到7点这两段时间出来享受日光浴，平均每天至少20分钟。如果没时间进行户外活动，也没条件做室内日光浴，或者就是严格防晒的人，比较便携高效的方式就是服用维生素 D 补充剂了。如果能天天吃，每天吃400IU 就可以，甚至多吃一些，每天2000IU 以内都没有问题。为了避免过早出现骨量减少、骨质疏松，甚至严重的骨质疏松性骨折，我们应当在骨量储备最佳的时候就应该行动起来，在骨量下降初期可以采取及时的防控措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不管是休闲时还是忙碌工作，不少朋友都喜欢吃零食来打发时间或者是缓解焦虑。零食已经成为许多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很多人认为零食是垃圾食品，摄入过多会导致肥胖、心血管疾病等问题。其实你对零食可能还不够了解，选对品类，控制好摄入量，并且在对的时间吃，不仅不会对身体造成健康隐患，或许还能够有利健康。接下来的节目当中，许巍和你分享这个时段吃零食有助控制血糖。一提到零食，很多人就会想到薯片、可乐、话梅等深加工的包装食品。然而对于零食的定义和认知，许多人可能存在着误解。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零食是指非正餐时间食用的食物或饮料，任何食物都含有一定量的能量和营养素。当身体活动增加或前一餐摄入不足的时候，可以作为一日三餐之外的营养补充，也就是

就说，零食是一日三餐之外的时间里所吃的食品，和时间有关，和种类无关。零食的种类繁多，从水果、生吃的蔬菜、坚果到饼干、糖果，甚至米饭、馒头，应有尽有。在2000年至2018年的这段时间里，我国成人零食的消费比例显著上升，由10.4%攀升至52.1%。然而，零食的选择和食用方式却直接关系到我们的健康。不合理的零食选择和食用习惯可能会导致营养不均衡、肥胖、心血管疾病等健康问题。因此，怎么吃零食有利于健康，是大家需要了解的知识。2018年，在《营养学进展》杂志发表的一篇名为《全球零食建议范围审查》的研究，该研究在对207个国家和组织的搜索当中，发现有49个国家和7个地区或全球组织提到了零食、零食食品或吃零食。虽然不同国家的零食建议各有侧重点，也有一部分区别，但是整体来说呢，在选择零食的时候，推荐新鲜完整的食物，应尽量避免高糖、高盐、高脂肪的食品。在选择零食时，最好能够选和三餐不同的品类，比如水果、坚果、奶类，这样可以起到营养互补的作用。中国营养学会建议，零食摄入量不要超过全天能量的15%。这是个什么概念呢？例如，一位坐办公室的女性，一天需要1800千卡的热量，其中零食不能超过270千卡，就相当于2盒250毫升的全脂牛奶，或者2袋每日坚果。如果你嘴馋，想吃深加工的包装食品，那就更少了。15%热量的零食，可能就一只脆皮夹心巧克力的雪糕，或者是一袋辣条。这么看，零食的量也不算大。所以，即便是吃零食，也得管住嘴。零食的量以不影响正餐为原则，更不应该代替正餐。不同的时间吃零食，达到的效果不一样。餐前吃可以增加饱腹感，减少正餐的摄入量，餐后吃可能会导致血糖升高，不利于身体健康。因此，想吃零食，起码在餐后1到2小时再吃零食。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在两餐之间适当吃零食。2022年发表在《细胞代谢》上的一项研究，研究了1000多人的零食习惯，以确定零食如何影响健康，以及零食的质量、数量、频率或时间是否会产生影响。研究发现，晚上9点之后进食会增加白天的饥饿感，减少白天的能量消耗，最终增加肥胖风险。另外，与白天吃零食的人相比，晚上较晚吃零食的人血糖和甘油三酯水平较差。美国国家糖尿病和消化及肾脏疾病研究所在对成人健康提示中特别强调了零食对于健康的重要性，呼吁大众要随身携带健康零食。那该吃哪些零食才能对健康起到正向作用呢？中国营养学会建议，选择营养素密度高的食物，如鸡蛋、牛奶、豆制品等，还可以选择新鲜蔬菜、水果以及坚果等，少选油炸或膨化食品。最推荐低糖低钠、少加工的全食。无论是在家、在工作还是在路上，健康零食都可以帮助抵抗饥饿，并且防止暴饮暴食。建议选择低糖、低盐、低脂肪的零食，最好是完整的全食，例如小胡萝卜、新鲜水果或无糖原味酸奶，而不是薯片、蛋糕或饼干等包装或加工食品。要少吃高糖、高盐、高脂肪的食物，无论是高糖、高盐还是高脂肪，尤其是含有较多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等食物，长期食用都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最后记得要警惕，这种被认为健康的食物，果汁。果汁里的含糖量很高，摄入过多不仅会导致体重增加和心脏代谢风险，而且还会增加癌症风险，尤其是乳腺癌。2019年发表在国际顶级医学期刊 BMJ 上的一篇研究论文，每天饮用100毫升含糖饮料，包括果汁，会使患癌风险增加18%，其中乳腺癌风险增加23%。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

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了骨质疏松为何偏爱女性，以及正确吃零食有助健康。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节约用水一点一滴，节约粮食一颗一粒。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汽车召回的新闻呢，你肯定听说过。那么很多人会问，召回是不是说明这车质量差呢？我的车被召回了怎么办？新势力车企的 OTA 升级算不算召回？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汽车召回这个话题，看看哪些品牌召回最频繁，召回呢都是什么原因，消费者的权益应该怎么保障。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一起来听歌吧。

为什么召回的新闻越来越多呢？首先是汽车越来越复杂，电子元件智能系统越来越多，出问题的概率呢自然就高了。那么其次呢是监管越来越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呢对汽车质量的监管力度加大，很多问题被查出来就必须要召回。还有就是车企质量意识提高了，主动发现问题，主动召回，避免出更大的事故。召回呢其实不是坏事，说明车企重视质量，也说明监管到位，总比出了问题藏着掖着强。哪些品牌召回最频繁呢？从历史数据看，召回数量多的往往是销量大的品牌。

0: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再来说一说新势力汽车的召回，这是最近的热点。新势力车企的召回和传统车企呢不太一样，分两种，一种是硬件召回，比如电池、电机、底盘有问题，需要回电更换零件。那么这个呢和传统车企一样。另一种呢是软件召回，也就是 OTA 升级，通过远程升级解决系统问题，不用回电。很多人觉得 OTA 升级呢不算召回，其实按照规定啊，涉及安全的软件升级也属于召回，需要向监管部门备案。新势力车企呢，因为智能化程度高，软件问题多， OTA 的召回特别频繁。有的车企呢一年升级十几次，这也不算坏事，说明车企呢在持续优化产品，但涉及到安全的问题，还是应该要严肃对待。
1: One, two, three. Here we go. One, two.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再来说一说常见的召回原因。第一类呢是动力系统问题，比如发动机漏油、烧机油、变速箱顿挫失速，这些是传统燃油车最常见的召回原因。第二类呢是三电系统的问题，这是新能源车的重灾区，电池起火风险、电机故障、电控系统问题都可能导致召回。第三类呢是安全配置问题，比如安全气囊打不开、安全带故障、刹车失灵，这些都是严重的安全隐患，必须召回。第四类呢是车身结构问题，比如断轴、车身开裂、悬挂断裂。第五类呢是软件系统问题，比如车机死机、辅助驾驶误判、电池管理系统 bug 等等。召回原因五花八门，有的是小问题，有的可能危及生命。

车企应对召回的态度，这个差别很大。负责任的车企呢，发现问题主动召回，主动通知车主免费维修更换，还会给一定的补偿，比如延长质保、送保养，态度诚恳。有的车企呢就不一样了，能藏就藏，能拖就拖，车主投诉多了，媒体曝光了，监管介入了，才不情愿的召回，而且召回方案还敷衍了事，治标不治本。更过分的是呢，有的车企区别对待，国外召回，国内不召回，搞双标。车企的态度直接反映了品牌的良心和担当，主动召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回避问题，推卸责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汽车召回，车被召回了，消费者能得到什么？首先是免费的维修更换，召回范围内的问题呢，车企必须免费修好，不能收一分钱。其次呢，是交通补偿，有的车企呢会提供代步车或者是报销打车费、租车费，这个看车企政策，不是强制的。还有就是啊，如果因为车辆问题造成了损失，比如出了事故修车耽误了工作，可以跟车企协商赔偿，协商不成可以走法律途径。还有一点要注意，召回不影响车辆质保，召回维修之后相关部件还要重新计算质保期。

肯定会有人问，召回是不是说明车质量差呢？这个要辩证的看。首先呢，汽车是复杂的工业产品，不可能100%没问题，出现缺陷呢是正常的。关键是出现问题之后车企的态度，主动召回说明车企负责任，愿意解决问题，反而比那些藏着掖着的车企呢更可信。其次呢，要看召回的原因，如果是小问题，比如车机 bug、 标签错误，那就没什么大不了的。如果是刹车失灵、气囊打不开、电池起火这种严重安全隐患，那就要警惕了。还有就是召回率，同样的销量之下，召回次数少、召回率低的品牌呢，质量确实更稳定，不能一概而论，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怎么去查自己的车有没有召回呢？车企会通过短信、电话、邮件通知车主，如果收到召回通知，那么按要求去 4S 店免费维修就行。如果没收到通知但担心自己的车有问题，可以自己去查。第一，去国家的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缺陷产品管理中心的网站，输入车架号就能查有没有召回。第二呢，打车企的客服电话报车架号查询。第三呢，去 4S 店让工作人员查，查出来有召回就尽快去修，不要拖着，毕竟涉及安全。

万一出问题啊，这些都是维权的证据。第五呢，出了问题要及时维权，先跟 4S 店和车企沟通，沟通不成的再找监管部门投诉，再不行走法律途径。

汽车召回是汽车工业发展和监管完善的正常现象，谈到召回就害怕，召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车企回避问题，推卸责任。对消费者来说，遇到召回不用慌，按要求去免费维修就行，合法权益是有保障的，买车的时候尽量选质量稳定口碑好的车型。

需要提醒到各位的是，新势力车企的 OTA 召回呢也要重视，涉及安全的软件问题呢不是小事。在这里呢，我们也希望车企都能够把质量放在第一位，少出问题，主动担责，让消费者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有风有雨是常态，风雨兼程是状态，风雨无阻是心态。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
4: 总在某个路口突然回头，却发现往事早已褪成泛黄的墨片，连眼泪都凝成琥珀，悬在记忆的枝桠上摇晃。世界在喧嚣中旋转，而孤独却沉淀成更深的静默，像歌词里那句被风吹散的叹息，在空荡荡的街角反复回响。原来最深的痛楚是终于读懂了命运的潦草，却再也捡不起被碾碎的年少星光，只能在暮色四合时用呼吸丈量曾经相拥的温度。

当身体被机械拖向云端，失重感撕扯着每一寸神经，恍惚间窥见了命运的缩影。我们何尝不是被生活抛向高空又狠狠拽落的旅人？那些尖叫与眩晕是对未知的恐惧，也是对平庸的叛逃。歌词里反复叩问的敢不敢，像一面镜子映出心底蛰伏的勇气，在安全带勒紧皮肉的瞬间，反而触摸到某种悖论式的自由。最动人的是坠落时耳畔呼啸的风声，它裹挟着青春的热烈与意识，让我们在重力加速度中顿悟，生命最美的弧线，或许正是放手拥抱不确定的刹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那些被时间揉皱的约定，被沉默冻结的思念，在副歌的旋律里逐渐显影。当爱情成为备忘录里褪色的字迹，我们终于懂得，最痛的遗忘不是恨意汹涌，而是连遗憾都失去了形状。月光在琴键上流淌，那些没来得及说出口的告白都化作散场的电影票根，在抽屉深处积攒成时光的灰烬。有些人注定是未完成的诗行，在岁月皱褶里闪着微弱的光。放手或许才是最后的温柔，让凋零的花瓣成为新生的土壤，让未熄灭的星火点亮下一个相遇的晨光。

当世界喧嚣褪去，歌词里的每个字都成了心跳的具象。原来爱到极致时，视线真的会凝固成相框，只框住一个人的身影。那些反复吟唱的只为你，不是束缚，而是甘愿画地为牢的告白。连时光都成了陪衬，最动人的莫过于用笨拙的真诚对抗浮华，把炽热的情话熬成细水长流的晨昏。副歌里层层递进的和声，恍若涨潮时漫上心爱的月光，让人突然相信，或许我们终其一生等待的，不过是在某句歌词响起的瞬间，与命中注定的悸动重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当分开的话，我一次都不敢说遇见，我知道你还是爱着我。宿命感与无力感在旋律中翻涌成海。成年人的告别往往没有歇斯底里，只有心照不宣的退场，像秋叶离开枝头时仍记得春日的温度。那些未说出口的痛楚，在眼泪撑得太久的瞬间坍塌成沙，却在风中画出祝福的形状。最深的爱，或许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清醒，是放对方往更幸福处漂泊的决绝。当我们终于学会用微笑代替追问，在时光的皱褶里，那些没说破的懂得，反而成了最恒久的温柔。

们总在霓虹闪烁的街角练习告别，却在某个相似的雨夜被回忆击穿。那些积攒在旧围巾上的香水味，未兑现的旅行承诺，都成了时光裂缝里细碎的玻璃渣。越是想要轻拿轻放，越会划出新鲜的伤口。这座城市每天都在上演转身的默剧，而每颗心都藏着一间永不打烊的疼痛陈列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继续收听。
4: 那些散落在咖啡店的约定，被时间揉碎成玻璃上的雨痕，像沙漏里不肯坠落的沙粒，凝固着某个欲言又止的黄昏。当霓虹在车窗上流淌成银河，回忆不再是刺痛的荆棘，而是月光下轻轻摇晃的秋千。或许真正的释然，是终于能笑着谈起那些灼伤过掌心的名字，看旧时光在指缝间化作蒲公英，飘向更远的天际。后来者终将明白，有些离别不是终点，而是让彼此成为彼此生命里永恒的记忆。
5: 谁闭着起来痊愈的

潮水般起伏的旋律裹挟着欲言又止的深情，每个字都缀着沉甸甸的挣扎，呼吸都变急促，像极了在感情漩涡中缺氧的我们，明知该放手却攥得更紧的执念。当副歌撕裂空气，恍然惊觉悬溺本身就是爱情的模样，悬浮在清醒与沉沦之间，溺毙于甜蜜与苦涩的交界，这样的坠落或许比安稳的着陆更接近真实的心跳。

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荆。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有风有雨是常态，风雨兼程是状态，风雨无阻是心态。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

0: 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2: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打开的这本书是法国作家米歇尔·普西的作品，她不是我妈妈。米歇尔·普西以学者的深入观察对人性善恶进行独特解读，加上对景致的细腻铺陈和曲折悬疑的情节布局，让她在法国文坛独树一帜。2017年，普西在中国出版代表作《直到那一天》，受到了读者的一致好评，该书也成为2017年度热门畅销书。这本名为《她不是我妈妈》的小说是法国作家米歇尔·普西继《直到那一天》后推出的又一力作。米歇尔·普西是法国大师级作家，他拥有制造迷宫的高超写作手法，他的悬疑小说总能刷新我们的认知，给予观者解谜般的快感。对于人性善恶是非选择，米歇尔同样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他将他对人性的认识潜藏进故事中，用扣人心弦的故事带领众人做出自己的评判。这是一部犯罪悬疑小说，故事中有血腥，有杀戮，有死亡，有欺骗，有罪恶，这更是一部催人泪下的母爱赞歌。一场抢劫案，一个眼看着父母双双惨死的孩子，一个会说话的玩偶，一个被调换了的人生。故事里所包含的悬疑、诡异、恐怖自是不必说，而在阅读的过程中，在带给读者惊恐与迷惑的同时，又让读者禁不住被三位充满母性光辉的女性所深深的吸引与感动。她不是我妈妈讲述了一个发生在5天之内的故事，一个坚称她的妈妈不是她妈妈的男孩，有一个会说话的玩偶，用他的随手涂鸦在向人们诉说着一段关于火箭、食人妖森林、海盗和他们搁浅的船以及宝藏这些在旁人眼中与他的年龄极不相符的胡言乱语。然而幼儿园老师和警方调查后都确认，孩子的父母确实是他的父母，不是领养，不是法院判决，也不是儿童援助机构的安排。按照父母的说法，孩子的想象力过于丰富了，但只有小学心理医生瓦尔西认为孩子没有说谎，孩子的涂鸦就是孩子过去曾经经历过的生活。这位负责的小学心理医生为此联系了玛丽安警长，并就此展开了调查。与此同时，一场精心布局的抢劫案深深地困扰着玛丽安警长。作为一个人到中年身体已经发福的大龄剩女，她的屡屡受挫的抓捕行动，她的善解人意的可爱闺蜜，她对爱情以及未来生活的渴望，

能觉得这个故事如此贴近生活。一个坚称她不是我妈妈的、怕冷、爱做噩梦、能听到玻璃雨落下的声音的男孩，和一场匪夷所思的抢劫案，两条看似毫无关联的线索到最后巧妙融合，合二为一。更令我们惊叹的是，这是预先布下的局，任何一个打开本书的人都将成为局中人。这场局是安吉丽克精心布置的，她利用了小学心理医生瓦尔西对孩子的爱与强烈的责任心，希望马罗内能够重新回到自己身边，利用了玛丽安中年女性的孤独和身上的母性光辉，一次次的套取警察的行踪，帮助她的爱人成功逃离。无法否认的是，在追捕的过程中，玛丽安的手下留情既有对安吉遭遇的同情，也有对马罗内无私的爱。同时，安吉也利用了阿曼达伟大而无私的母爱。正是因为对孩子的爱，尽管这孩子不是他的，阿曼达才有勇气和力量同恶魔阿列克西抗争到底，并带领马内罗成功逃脱。而安吉作为一个布局者，他自己又何尝不是一个局中人？无论是抢劫案，还是这个眼睁睁的看着父母在自己面前被杀的可怜的孩子，原本和自己没有一点关系，他之所以被牵涉进来，只是因为他曾经是一个母亲，他曾经想过要努力保护好自己的孩子，可是因为孩子的父亲蓄意谋杀，他再也不能有孩子了。他虽然再也成不了母亲，但这并不能阻碍他对孩子的爱。他没有参与犯罪，没有伤害过任何人，但他愿意为了这个孩子以身犯险，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这是一部犯罪悬疑小说，在它充满血腥与恐怖的外表下面，在人性与公义的对决中，隐藏着的却是正义与爱的光芒。从这一方面来说，它更像是一首关于伟大母爱的赞歌。她不是我妈妈，但他们都爱我。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我是一凡，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同时也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来分享智利诗人聂鲁达的一篇散文《归来的温馨》，有请陈颂无声为大家演播。
3: 我的住所幽深，院内树木繁茂，久别之后，房子的许多去处吸引我躲进去，尽情享受归来的温馨。花园里长起神奇的灌木丛，散发出我从未领受过的芬芳。我种在花园深处的杨树，原来是那么细弱，那么不起眼，现在竟长成了大树。它枝插云天，表皮上有了智慧的皱纹，梢头不停地颤动着新叶。

0: 最后认出我的是栗树。当我走近时，它们光裸干枯的高耸纷繁的枝条，显出高深莫测和满怀敌意的神态。而在它们身躯周围，正萌动着无孔不入的智利的春天。我每回都去看望它们，因为我心里明白，它们需要我去寻礼。在清晨的寒冷中，我凝然伫立在没有叶子的枝条下，直到有一天，一个羞怯的绿芽从树梢高处远远地探出头来看我，随后出来了更多的绿芽，我出现的消息就这样传遍了那棵大栗树，所有躲藏的满怀疑虑的树叶，现在他们骄傲地向我致意，俨然已经习惯了我的归来。鸟儿在枝头重新开始往日的啼鸣，仿佛树叶下什么变化也未曾发生。书房里等待我的是冬天和残冬的浓烈气息。在我的住所中，书房最深刻地反映我离家的迹象。封存的书籍有一股亡魂的气味，直冲鼻子和心灵深处。因为这是遗忘，夜已湮灭的记忆所产生的气味。在那古老的窗子旁边，面对着安第斯山顶上白色和蓝色的天空，我感到了正在与这些书籍进行搏斗的春天的芬芳。书籍不愿摆脱长期被人抛弃的状态，依然散发出一阵阵遗忘的气息。春天身披新装，带着忍冬的香气，正在进入各个房间。在我离家期间，书籍被弄得散乱不堪，这不是说书籍短缺了，而是他们的位置被挪动了。在一卷17世纪古板的严肃的培根著作旁边，我看到萨尔加里的《尤卡坦奇舰》，尽管如此，他们倒还能够和睦相处。然而一册拜伦诗集却散开了，我拿起来的时候，书皮像信天翁的黑翅膀那样落下来。我费力地把书籍和书皮缝上，事先我先饱览了那冷漠的浪漫主义。海螺是我住处里最沉默的居民，从前海螺连年在大海里度过，养成了极深的沉默，如今近几年的时光又给它增添了岁月和尘埃。可是它那珍珠般冷冷的闪光，它那哥特式的同心椭圆形，或是它那张开的壳瓣，都使我记起远处的海岸和世界。这种闪着红光的珍贵海螺叫 Celeria， 是古巴的软体动物学家卡洛斯·德拉托雷有一次把它当作海底勋章赠给我的。这些加利福尼亚海里的橄榄，以及同一处来的带红刺的和带黑珍珠的牡蛎，都已经有点褪色，而且盖满尘埃了。从前就在有那么多宝藏的加利福尼亚海上，我们险些遇难。还有一些新居民，就是从封存了很久的大木箱里取出的书籍和物品。这些松木箱来自法国，箱子板上有地中海的气味，打开盖子时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随即箱内出现金光，露出维克多·雨果著作的红色书皮。旧版的悲惨世界便把形形色色令人心碎的生命在我家的几堵墙壁之内安顿下来。不过从这口灵柩般的大木箱里出来一张妇女的可亲的脸，木头做的高耸的乳房，一双浸透音乐和盐水的手。我给她取名叫天堂里的玛利亚，因为她带来了失踪船只的消息。我在巴黎一家旧货店里发现她光彩照人， 那时他因为被人抛弃而面目全非，混在一堆废弃的金属器具里，埋在郊区阴郁的破布堆下面。现在他被放置在高处，再次焕发着活泼鲜艳的神采出航。每天清晨，他的双颊又将挂满神秘的露珠，或是水手的泪水。玫瑰花在匆匆开放。从前我对玫瑰很反感，因为它没完没了地附立于文学，因为它太高傲。可是眼看它们赤身裸体顶着严冬冒出来，当它在坚韧多次的枝条间露出雪白的胸脯，或是露出紫红色的火团的时候，我心中渐渐充满柔情，赞叹他们含着挑战意味发出的浪涛般神秘的芳香与光彩。而这是他们适时从黑色土地里尽情吸取之后，像是责任心创造的奇迹，在露天里表露的爱。而现在，玫瑰带着动人的严肃神情挺立在每个角落，这种严肃与我正相符，因为他们和我都摆脱了奢侈与轻浮，各自尽力发出自己的一份光。可是四面八方吹来的风使花朵轻微起伏颤动，飘来阵阵沁人心脾的芳香，青年时代的记忆涌来，令人陶醉。已经忘却的美好名字和美好时光，那轻轻抚摸过纤手高傲的琥珀色双眸，以及随着时光流逝已不再梳理的发辫，一起涌上心头。这是忍冬的芳香，这是春天的第一个吻。
1: 归来的温馨是来自智利诗人聂鲁达的一篇散文，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对过往生活的留恋，也许是每个人内心深处不灭的火种。冬有冬的来意，春有春的花香，随着时间的推移，存封在人们脑海的记忆，多年后可能会因为旧物旧景而迸发出来。好比归来的温馨，曾经那个小店，还有那棵栗树，以及已经陈旧的书房等昔日物品，陪伴了作者那么多年。昔日作者对他们的感情可能并不是那么的强烈，人与物没有达到融合的境界，外面的世界或许更能体现作者的功成名就。但是人的心路历程就好比抛物线，在跌宕起伏之后，终究会回到人性的本真。比如很多人会选择重回自然，在这个时候我们能听到大自然的呼唤，他们因此会静物静心。从归来的温馨可以看出作者对过往事物的怀念，里面没有明确地写到某个人，但却隐约地浮现了一个人的影子，亦或是恋人，这是妙笔之处。同时清新的笔迹真切地描述给读者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读罢文章有陶醉之感，微弱的感伤基调，清淡的叙事风格，无不体现了作者感时伤事但又安之肃然的情感态度。大师的手笔果然带给人不一样的感觉。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精选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大家好，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飞，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本期节目我们相约里约，来一次别开生面的冒险之旅。也许你还没有去过巴西，没有亲自到过里约热内卢，但是你一定听说或者是看过那部精彩的电影《里约大冒险》。电影讲述的是一只生活在美国小镇的蓝色金刚鹦鹉，一直是世界上仅存的公金刚鹦鹉。直到有一天，一个鸟类研究博士来到这里，告诉鹦鹉的主人，要是再不给它进行人工繁殖，那么蓝色金刚鹦鹉可能就会灭绝。而他们研究所就有一只母蓝色金刚鹦鹉，于是为了蓝色金刚鹦鹉，他们从美国出发，飞往巴西里约热内卢，开始了一段充满异域风情的冒险之旅。故事说来老套，但这部电影的精彩程度却很不一般。丰富的色彩，迷人的美国巴西混搭音乐，雄伟的耶稣像，秀丽的面包山，甚至是里约的贫民窟，无一不留给人们深刻的印象。就这样，我带着从电影里斩获的印象坐上了飞机。当终于降落在这块让我期待已久的土地上，路途虽远，兴奋的感觉却遮挡不住。里约是里约热内卢的简称，在葡萄牙语当中意为一月的河，因葡萄牙人1505年一月远航至此而得名。里约位于巴西的东南部，坐落在美丽的瓜纳巴拉海湾，依山傍水，风景优美。里约曾经是巴西的首都，如今是巴西重要的交通枢纽和文化金融中心，同时也是巴西及南美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里约是个五彩缤纷的城市，一个接一个的海滩，就像是挂在里约这个美丽妇人脖子上的一串炫目的项链，散发着诱人的光彩。科帕卡巴纳是里约最著名也是全世界最著名的海滩，它在里约的城市居住区前面横跨3英里。这种城市与海岸交织的布局，让人很容易卸下生活中的种种负累，尽情地享受自然的伟大赠予。里约人的生活闲适而自得其乐，但是如果你以为这就是里约的全部，那么也许你就错过了里约最深刻的东西。走在科帕卡巴纳海滩，你可以看到腰缠万贯的富翁，也同样可以看到刚从贫民窟走出来踢着足球面带微笑的孩子，他们齐肩躺在海滩细软的白沙上，就那样自然地分享着阳光海

滩和海浪。游走了世界无数的海滩，还没有见到哪一个知名到这种程度却全部是公共的，被法律规定了不可私有。无论男女、贫富、种族，在大自然无私的赠予面前，人人平等。里约的海滩人行道是用黑色和白色的石子铺成的，两种对比最鲜明的颜色，不加任何修饰与过渡，直截了当地被摆在了一起。这也是里约的性格，直接、明确、奔放，不做作。在这里，黑与白的对比是城市习以为常的方式，极端贫穷和过度奢华肩并肩地存在着。若非亲见，我怎么也无法预料到贫民窟居然可以堂而皇之地盘踞在本该是富人集聚的海景半山上。怎么都不能理解人们不停抱怨、游行、示威，而热情奔放的桑巴舞却从未停止过。里约人有梦想，却不过分执着。他们在狂欢时果断抛弃所有烦恼，在贫苦时也未曾忘记憧憬生活。面对热情的阳光、宽阔的海、秀丽的山、神秘的丛林，还有地下蕴藏着的丰富矿石与石油资源，他们觉得生活无论何时都是很美好的。里约热内卢旅游资源丰富，旅游景点多，其中以里约市为最，最著名的景点为里约的基督像，耶稣山是里约的象征。里约科尔科瓦多山上的耶稣像位置选得很好，当你在里约城中漫步，随处都能看到山上的耶稣像，他低头俯视，伸展双臂，像在呵护着山脚下的里约城。到了晚上，在灯光的映射下，黑色夜幕下的耶稣像显得更加的高大和醒目，宗教色彩也更为浓厚。科尔科瓦多山山高雾多，即使烈日晴空，有时也会突然腾起一团团浓雾弥漫整个山头，顿时一片迷茫世界，置身其中飘飘忽忽，如入仙境的感觉。耶稣雕像就是上世纪30年代法国人送给里约人的礼物。巴西狂欢节被称为是世界上最大也是最奔放的狂欢节，有世界上最伟大的表演之称，是巴西最大的节日，相当于中国的春节，每年2月的中旬或下旬举行3天。在巴西的狂欢节上，每个人都不愿表现自我，而是想成全别人。有的男人希望自己拥有女性的特征，而有些平时内向的女人则大跳狂野的舞蹈，尽情地模仿他人敏捷而有力的动作。狂欢节当中常常出现异装癖，这是历史的产物。巴西狂欢节对女性化的狂热程度在世界上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在巴西各地的狂欢节中，最负盛名的是里约狂欢节，它是世界上最著名、最令人神往的盛会。由于巴伊亚人不愿意将它市场化，这里的狂欢节得以保持它的原汁原味，成为巴西传统和狂欢节精神最真实的体现。盛会期间，全城上下倾巢而出，人们不分肤色、种族、贫富贵贱，都潮水一般地涌上街头，男女老少个个浓妆艳抹，狂歌劲舞，尽情宣泄。盛大的桑巴游行是狂欢节的高潮，大型彩车簇拥着国王和王后领先开路。著名球星罗纳尔多的前妻苏珊娜曾经被选为里约热内卢的狂欢王后，身材喷火的拉丁女郎身着比基尼或者上身全裸，与男舞者大跳热情奔放的桑巴，把气氛带动到了最高点，让游客也情不自禁地加入狂欢的人群当中。艳丽的服饰、强劲的音乐、火辣辣的桑巴舞和风光旖旎的巴西美女，让人流连忘返。相传里约狂欢节始于19世纪中叶，最初狂欢节的规模不大，仅限于贵族举行的一些室内化妆舞会，人们戴上从巴黎购买的面具，尽情的狂欢。1852年，葡萄牙人阿瑟维多指挥的乐队走上了街头，
随着节奏明快的乐曲，不管是黑人还是白人，也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男女老少都跳了起来，整个城市欢腾了起来。阿瑟维多的这一行动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成为里约狂欢节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标志着狂欢节成为了大众的节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我是雨飞，欢迎回到梦想旅行日志，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和我们一起分享你的美丽行程。接下来的时间当中，让我们继续本期的里约冒险之旅。巴西人对足球的热爱是举世皆知的，在街头海滩上随处可见一群群足球少年。里约人会自豪地告诉你，季科、罗纳尔多、小罗纳尔多、里瓦尔多，这一个个世界级球星均是出自里约。里约有着世界上最大的足球场马拉卡纳体育场，此前能容纳150,000人的球场看台，在经过改装之后仍然能够容纳105,000人。球场入门处有季科、罗纳尔多、小罗纳尔多、里瓦尔多等球星留下的大脚印。马拉卡纳体育场曾经举办过多次重大比赛，并诞生了足坛上的许多辉煌时刻，其中球王贝利1969年11月9日在这个球场踢进了他本人的第1000个进球。站在看台上遥想球星大放异彩的情形，即使不是球迷的你内心也会是一阵激动。海滩已经不仅是里约人生活的一部分，对他们来说，海滩是生活的全部。海滩同时是里约人的医疗室、校园、图书室、足球场、台球场、单身酒吧、舞厅、摇滚音乐厅、运动中心，甚至是办公室。虽然偶尔有些人会下海泡泡水，但是这仅是里约人海滩生活中的一点休闲片段而已。其他时候，他们会在海滩上阅读、闲聊、慢跑、小睡、思考，甚至接洽生意。走在海滩上，眼前是湛蓝湛蓝的海水和层层波涛，脚下踩着金色细软的沙子，耳畔海风习习，能够闻到海风中带着的阵阵海腥味儿。一条宽阔的海滨大道顺着海滩走势蜿蜒向前伸展，海滨大道上的人行道用白色与黑色的小石头拼镶成了各种波浪形的图案。高大挺拔的棕榈树屹立在人行道的旁边，伴着习习海风婆娑起舞。滨海大道的另外一侧是林立着的一幢幢20-30层的旅馆、饭店和豪华公寓，现代化的建筑与美丽滨海风光和谐融为一体，相得益彰。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海滩上到处是来此散步、踢球、沐浴阳光和到海水中冲浪的人们。每到周末，延绵8公里长的海滩上，彩伞矗立，人声鼎沸，人头攒动，简直成了人的海洋。一个去过很多国家的朋友告诉我，如果世界上有一个男人的天堂，那一定不是泰国，不是越南，而是拉丁美洲国家，并且首选巴西的里约。在那里，海滩上的热力人群才是男人们最显眼的焦点。这儿有白种人、印第安人、黑人3种基因的混血女郎，几乎天生就具有了所有女性美丽的必备要素：性感的身材、健康的肤色、浓密的披肩长发、艳美的脸庞。 重要的一点是，他们拥有巴西民族特有的热情奔放，他们的美是一种洋溢着青春活力和快乐的美。里约热内卢之所以飞升海外，不仅因为它拥有著名的面包山、基督雕像以及科帕卡帕纳海滩，还因为那里有大大小小600多个贫民窟。在里约准备迎接2014年世界杯赛以及2016年奥运会之际，巴西政府决定要给这些贫民窟来个变脸大整治，并且开辟出了30多个景点，使其成为巴西的旅游富矿。与别处不同，里约的贫民窟不是处于城市的偏僻地段，或者是藏在大楼的背后，而是建在本该是富人别墅区的半山腰上。远望这些山寨，里面密密麻麻挤满了破旧杂乱的棚户，像是史前时代的部落。贫民窟的居民大多是黑人，按照美国出版的旅行指南的描述，贫民窟里的人唯一的工作就是在夜幕降临下下山抢劫。其中一段还提到，走过贫民窟时一定要有大便将至的紧迫感，要像冲向厕所一样迅速经过这些地带。听起来来里约实在是冒险之旅，而实际上除了有名的上帝之城等几处贫民窟之外，里约的治安并没有糟糕到让人时刻紧绷神经的地步。贫民窟里的人大多数还是热情善良的。我到访伊巴奈马海滩那一处贫民窟的时候，负责守门的几个黑人一听说我是中国人都很高兴，因为他们认为中国是个没有贫富贵贱之分的国家，中国人都是好人。他们把我引到里面转了一圈，所有的棚户都是用捡来的废料拼凑而成的，棚户的密集度达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绝不仅仅是鸡犬之声相闻，好不热闹。一户稍显富裕的人家邀请我品尝了他们家最后的一个土豆，喝了他们从海滩上捡来的矿泉水。里约热内卢也被称为非凡之都，事实也的确如此。在同一座城市里，白色的沙滩、蓝色的大海、绿色的雨林、雄伟的山岩融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令人如痴如醉的景色，这难道还不是非凡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今天的梦想旅行日志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呢，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我们分享旅途中的点点滴滴。我是雨飞，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时刻，惬意时刻，每一天都有变化。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中耳及分泌性中耳炎的概述。中耳积液

及中耳非化脓性炎症。它的主要症状为听力下降、耳闷、耳痛。儿童发病率高于成人。治疗主要以清除中耳积液为主要综合治疗。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它的病理。病理是因咽喉管功能障碍时，外界空气不能进入中耳，中耳内原有的气体逐渐被黏膜吸收，腔内形成负压，引起血管壁通透性增强，骨室内出现漏积、漏出液。如负压不能得到解除，中耳黏膜可发生一系列病变，主要表现为上皮增厚、上皮细胞化生、骨室前部低矮的甲腹层柱状上皮变为增厚的纤毛上皮，骨室后部的单层扁平上皮变为甲腹层柱状上皮，杯状细胞增多，分泌亢进上下病理性腺体组织形成，固有层血管周围出现以淋巴细胞及浆细胞为主的细胞浸润。疾病恢复期，腺体逐渐退化，分泌物减少，黏膜逐渐恢复正常。中耳积液多为漏出液、渗出液和分泌性混合液，因病程不同而以其中某种成分为主。一般认为病程早期为浆液性，后期为粘液性。中耳积液即为粘稠者称为焦耳，呈灰白或棕黄色，含大量蛋白质，如糖蛋白及核蛋白。分泌性中耳炎的病因复杂，与多种因素有关，多为上呼吸道感染所致，亦可由头部肿瘤放疗后产生。目前认为咽喉管功能障碍、中耳局部感染和变态反应等为主要病因。咽喉管阻塞以机械性阻塞，如儿童的腺样体肥大、慢性肥厚性鼻炎、鼻咽部的肿瘤和淋巴组织增生、长期的后鼻孔及鼻咽部填塞等都会引起。而非机械性的阻塞，因咽喉管开闭的肌肉收缩无力，咽喉管软骨弹性较差，咽喉管软骨段的管壁容易发生塌陷，导致功能障碍。儿童的咽喉管短而宽，基于水平，易使鼻部和咽部的感染扩散至中耳，此为儿区分泌性中耳炎发病率高的解剖学。恶劣患者由于颚部肌肉和中线附着点收缩功能不良，致使咽喉管不能主动开放而易患此病。这也是为什么就是小孩容易得分泌性中耳炎。再一个就是咽喉粘液的粘液纤毛传输系统功能障碍，包括表面张力受损和变态反应，也是重要的致病因素之一。再一个，中耳局部感染，过去曾认为分泌性中耳炎是无菌性炎症，但是近代研究发现，中耳积液中的细菌培养阳性者可达到1/3，其中主要致病菌为流感、嗜血杆菌和肺炎链球菌。免疫反应，中耳积液中有炎性介质、前列腺素等存在，积液中也曾检出过细菌的特异性抗体和免疫复合物，以及补体系统溶酶体的出现，提示慢性分泌性中耳炎的可能属于一种由抗感染免疫介导的病理过程。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比如胃食管而反流、恶劣、牙错位咬合也可引起，带有气压损伤、坐飞机了、潜水等急速升降亦可引发此病，临床上称为气压性中耳炎。
诱发因素，咽喉管的清洁与防御功能障碍时，咽喉管中的纤毛不能及时将分泌物及病原体清除出去，易易发感染，而导致分泌性综合炎。另外，长期处于吸二手烟的环境，婴幼儿哺乳姿势不当，居住环境不良，乳突气化不良，和家族中有中耳炎病史，家族中有中耳炎患者，也可诱发中耳分泌性中耳炎的危险因素。任何原因导致的全身和局部免疫功能低下，如老年人、儿童、劳累过累、劳动过累、烟酒过度，均可诱发分泌性中耳炎。儿童免疫系统尚未完全发育成熟，这也是儿童分泌性中耳炎发病率高的原因之一。它的症状，大多数患者发病前曾有感冒病史，儿童患者往往无法清晰描述自己的感觉，可能只表现为哭闹不止，对别人的呼唤声不予理睬，看电视时要调大音量，学习时精神不集中，学习成绩下降等。如小儿的另一只耳朵正常，亦长期不被发觉，家长应注意观察并重视。再一个，耳痛，成人及慢性分泌性中耳炎患者耳痛多不明显，儿童常在夜间因耳痛加剧而哭闹不止，次日清晨减轻，一般持续一到两天消失。再有，听力下降，急性分泌性中耳炎患者发病前几天多有感冒，之后出现听力逐渐下降，自己感觉听力增强，患者听不清别人讲话，但自己说话声感觉很强。再有，头位前倾或者偏向健侧时，因积液离开窝窗，听力可暂时改善，积液粘稠时，听力可不因头部改变而改变。耳内闭塞感，也就是俗称的耳闷，成人患者常常有耳内闭塞感和耳胀，按压耳柄时暂时减轻不适感。耳鸣，部分患者可出现间歇性耳鸣，当打瞌睡、抠鼻、改变头位时，还可出现气过水声，但积液过于粘稠或积液充满骨刺的患者没有此症状。我们一般做的检查就是骨膜，看骨膜，急性者松弛部或全骨膜充血内陷，表面表现为光锥缩短、变形或消失，垂骨柄向后上移位，垂骨短凸明显外凸，骨刺积液时骨膜失去正常光泽，呈淡黄色。慢性者可呈乳白色，骨膜紧张部有扩张的微血管，若积液未充满骨刺，可通过骨膜见到液平面。听力检查可以做音叉实验和纯音声导测定，结果提示传导性耳聋，听力损失程度不一，重者可达40 dB 左右，因积液量常有变化，故听域可有一定波动。听力损失一般以低频为主，由于中耳传声结构两窗的阻抗变化，高频气导及鼓导听力亦可下降，积液排出后听力即改善。声导靠图诊断有重要价值，平坦型也就是 B 型曲线为分泌性中耳炎的典型曲线，负压型即 C 型曲线提示咽喉管功能不良，部分有骨刺积液。再一个，电耳镜检查可看到骨膜活动出现， CT 可见中耳腔有不同程度密度增高，有 CT 值大多在40左右。它的诊断根据病史和临床表现结合听力检查结果
诊断一般不难。

0: 第二点，脑脊液耳窦，颞骨骨折或先天性缺损破裂，并脑脊液耳窦，而骨膜完整者，脑脊液聚绝于骨室内，可产生类似分泌性中耳炎的临床表现。根据头部外伤史、骨室积液的实验室检查结果及颞骨 CT 扫描、放射性核素扫描可鉴别。脑脊液耳窦患者可有反复脑膜炎感染史。第三，胆固醇诱压肿。胆固醇诱压肿亦特发性血管室，病因不明，可为分泌性中耳炎晚期并发症，骨膜呈蓝色或蓝黑色，颞骨 CT 见骨室及乳突内有密度增高影。四，颈静脉体瘤。骨室体瘤或颈静脉体瘤为血管性肿瘤，可突入骨室，患者有波动性耳鸣、听力减退、瘤体巨大或者明显骨质破坏，颞骨 CT 扫描有助于诊断。
1: 风雪开始忘不掉丢失的那份美好。
0: 分泌性中耳炎的预防，一，我们要锻炼身体，防止感冒，进行卫生宣教，提高家长及老师对本病的认识。对于10岁以下儿童，可酌情行筛选性声导抗体测定，积极治疗鼻咽部的疾病。它的治疗，先保守治疗，严格掌握手术指征。病因治疗，改善中耳通气、引流及清除中耳积液为本病的治疗原则。它的治疗包括非手术治疗和手术治疗。手术治疗，骨膜穿刺抽液，成人可在局麻下进行，小儿需全麻。骨膜切开术，液体较粘稠，骨膜穿刺不能吸进时，需行骨膜切开术。骨膜置管术，或者是咽骨管球囊扩张术

0: 先驱，比起肉等，扁桃体炎发作者，应做扁桃体切除术。反复发作或过度肥大，且与分泌性纵容炎有关。
1: 照顾好。
0: 非手术治疗，积极抗生素治疗。急性期可根据病情严重程度选用合适的抗生素，保持鼻腔及咽鼓管通畅，可用1%的麻黄碱液和含有激素的抗生素滴鼻液交替滴鼻，每天3次。注意，一定要采用低头方式，低头体位。再有，促进绒毛运动及排泄功能。硒化黏素类药物有利于纤毛的排泄功能，降低咽鼓管黏膜的表面张力和咽鼓管开放的压力。糖皮质激素的药物，如地塞米松啦、泼尼松等口服，可辅助治疗。咽鼓管催张，慢性期可采用捏鼻鼓气法，或者借助一些波式球法和导管法。再有分泌性纵容炎的并发症，有些分泌性纵容炎发展为粘液性纵容炎、骨石硬化症、胆固醇右芽肿和后天原发性中耳胆脂瘤等。

好的，感谢徐艳秋主任耐心细致的讲解。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5.5一通人民广播电台线第一人民医院医生在线。本期节目我们讨论的内容是分泌性中耳炎，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也是欢迎大家打进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44281055 04344281055与我们的专家进行沟通和交流。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直播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5.5伊通人民广播电台现第一人民医院医生在线节目。本期节目我们与您探讨的话题是分泌性中耳炎的治疗。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我们县第一人民医院耳鼻喉科的副主任许艳秋主任。啊，那刚刚许主任已经对中耳炎的一个成因以及治疗进行了一个耐心细致的讲解。相信啊，我们收音机前的很多的听众有一个这样的疑问，就是我们啊，儿童患分泌性中耳炎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我们知道了原因，才能够做到一个有效的预防。许主任给大家来啊，简单的介绍一下。
1: 一般儿童分泌性中耳炎最常见的病因就是腺样体肥大和一些鼻部的疾病。比如鼻甲肥大了，鼻窦炎。
0: 好的，打断一下，我们有一位热线听众打了进来。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你好。
0: 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与徐主任进行沟通？
2: 哎，好，我想咨询一下。
1: 哎，你好。
2: 哎，你好，你好。那个，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前几天的时候吧，就感冒了，然后就是昨天就突然间吧，就感觉这个听力就不太好了。然后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我这种情况能是那个分泌性中耳炎吗？
1: 你这个用进醒鼻子没有？
2: 醒了的，因为头几天这个鼻子吧一直不太通气儿，完了这两天开始淌鼻涕。
1: 你这个有可能，因为的话咱们一感冒鼻腔通气差，所以造成这个就是鼻子和耳朵这个管叫咽鼓管，它通气差就容易引起分泌性中耳炎。
2: 哦，那我就是现在吧，睡觉的时候就是感觉，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感觉耳鸣，就是白天还好，就是尤其是夜间的时候，就是越睡不着的时候它就越响。这个跟这个也有关系吗？
1: 这个响大约得多长时间了？
2: 响大概也是有个3-4天吧。
1: 一般情况下的这个耳鸣的话，是与休息不好或者是着急上火，有可能你最近感冒了，休息不好，可能会引起。
2: 嗯嗯嗯。
1: 这个如果要想要系统看看的话，可以到医院做一下子唇龈和声导，这两项的话，看看你是什么原因来的，是分泌性中耳炎来的，还是说感染神经性来的。
2: 啊。那我就近期就现在去不上医院，我现在就是要用药的话。现在能用点啥药吗？
1: 可以用一下子。耳朵疼不疼？
2: 现在不太疼，就是有一天有点疼，然后现在就是感觉听东西像有点闷胀那个感觉，就是闷糊的。
1: 首先用一个就像我说的滴鼻子的，可以买一支内舒拿。
2: 哦，
1: 这个药
2: 你等一下我记一下啊。
1: 这个药
2: 内舒拿是吧？
1: 对，日两次。
2: 内舒拿是两次，
1: 一次两下。
2: 嗯，好。
1: 喷前别往中隔上喷，往鼻腔两侧喷。
2: 嗯，好的。
1: 哎，再买一个生理性海水，它是没有什么副作用的，保持鼻腔黏膜湿润，湿润了以后可以清理鼻腔的分泌物。注意一侧一侧性，不要两个一起性。
2: 嗯，好的。
1: 哎，那一个这个，你这个耳鸣，你看一下子，如果要是说。它是你休息不好来的，可以用点营养神经和改善微循环的药物。
2: 那这个可以用点什么？
1: 常规的话就金纳多、甲钴胺、谷维素和 B1 这几种，吃半个月左右。

0: 10半个月，那我消炎药现在还用吃吗？
1: 消炎药用点吧，如果你是真感冒来的话，它有中耳炎的话，得用点消炎药。如果耳朵疼，咱们需要外用一个左氧氟沙星滴耳液，滴耳。
0: 哦，现在耳朵不疼，就是还是说就是发闷。
1: 它有可能过了急性期，它就不疼了，不疼了，它不代表就好了。
0: 啊，对，就疼了一天，现在就是不疼了。
1: 最好是能上医院看一看。
0: 行，我过几天去看。然后我那个喷鼻子，就是那个内收拿，得用多久
1: 半个月最少。
0: 啊？啊，内收拿用半个月，然后这口服的也是用半个月。
1: 对。
0: 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说我就用一段时间药还不好的话，像用手术吗？
1: 得看你这个情况。如果要是单纯分泌性中耳炎的话，它是液体的话，要是说用一阶段药的话，吸收了就不需要手术了。但是如果它要这种积液的话一直存在，看看有没有别的病因。如果要是说反复发作，咱就需要查查，需要做手术，给那个鼓膜切开，放个管，把里边积液咱们引出来。
0: 哦，
2: 具体还是要
0: 好
2: 看
0: 的，
2: 病情。
0: 还是就最好去医院看一下，是不是？
1: 对。最好是到医院的话，看一看，做个检查。因为的话，成人的话，他这个，成人那个这个分泌性中耳炎，他得排除一下子鼻咽部的占位性病变。如果要是长东西了，他压迫咽鼓管了，他也有可能会发作。但是
0: 我
1: 你
0: 这个
1: 说
0: 就
1: 这
0: 是
1: 个
0: 近
1: 是
0: 几
1: 感
0: 天才
1: 冒，
0: 有这个
1: 对，
0: 反应的。
1: 就是你说这个是感冒引起的，但是应该不，可能性不大。
0: 行，
1: 哎。
0: 那我就先吃的药吃几天看看，然后我方便的时候我再去医院再去做那个检查。
1: 好，
0: 那行，那我都了解了，那个谢谢你许大夫啊，
1: 不用谢。
0: 好嘞，哎，
2: 好的，这位听众。

0: 好的，徐主任，我们刚刚啊，有一位听众打进了热线电话啊，就是他主要是询问他这个中耳炎的这个疑问啊，就是说在这个时间能不能跟大家的简单的介绍一下咱们出诊时间？徐主任，您的出诊时间是哪一天？让大家能够安排自己的时间。
1: 我们的时间的话都在医院的大屏幕上。我们一般是现在是三个人值班，也是白班、夜班和下夜班。门诊的话是24小时有值班。
0: 好的。
1: 晚上的话，我们是在病房。
0: 好的好的。我们刚刚啊，接刚才那个问题，儿童啊患分泌性中耳炎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啊，再跟大家简单的去介绍一下。
1: 这个儿童的话，主要原因的话，就像我说了，第一个的话，主要就是腺样体肥大。腺样体肥大是在它是在鼻子后边的一个软组织，它压迫了咽喉管，堵住了这个就是鼻子和耳朵这个管。这个引流，所以的话引起这个儿童的分泌性中耳炎。再有一些的就是鼻子不通气，比如刚才那个打进电话那个
0: 听众，
1: 他说这个因为感冒，对，感冒了的话鼻子不通气，所以的话就是这个有分泌物了，他擤鼻涕的方法不对了，顺着这个咽喉管进到耳朵里边，它也会造成这个分泌性中耳炎。尤其儿童这个他就是小孩的话，他表述的也
0: 不是很清楚啊，
1: 对，他表述的不清楚，所以的话这个原因的话你就还是得看一下子，
0: 还是应该来到医院进行一个有针对性的一个检查和治疗，
1: 对
0: 吧，
1: 得看一下他的腺样体大不大呀，是感冒引起的还是说是这种东西堵住了。
0: 其实相信很多的听众，尤其是我们的家长朋友，都担心一个问题呀、啊，说这个无论是儿童还是成人患这个分泌性的中耳炎，这个能啊完全的一个治好吗？就是说治好需要多长时间呢？
1: 这个可以的，一般的话有个1到4周都差不多。因为分泌性中耳炎嘛，是由于积液产生的。我们治疗它的方法也就是清除积液。
0: 好的，徐主任打断一下，我们又有一通啊热线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1: 你
2: 好，我想问一下，是徐主任吗？
1: 哎，你好。
2: 哎，你好，徐主任，我想咨询一下，就是。那个孩子就是这阶段就是不那个得了甲流了吗？但是我没给他上医院看，就是他头开始发烧，然后流鼻涕，流黄鼻涕，我就给他喷鼻子了，然后吃的那个就是他们都说吃那奥司他韦好使，然后我就吃那奥司他韦啥的，他不发烧了，不发烧完之后，就是流鼻涕状况就是有一点点减轻吧，然后那个耳朵。他就是耳朵他我总感觉他是有东西啊，然后我家有那个就是带光的那个抠耳勺嘛，我总给他抠，然后一碰他就躲，一碰他就躲，他说疼，然后他那个孩子还太小，完他还表达不清楚的，我说我那不碰的时候他还一整总那个就是用手自己堵住耳朵，这个的话跟就是跟那个分泌性中耳炎就是相似吗？一样吗？
1: 他的流的鼻涕是什么色的？
2: 有点发黄。
1: 有点发黄的话，证明的话有腹鼻窦炎了。这时候的话，你需要给他用点消炎药。像你那个小孩太小，不建议你给他用那个，就是你们那个抠耳勺去给他去照，因为的话。
2: 但他总有东西啊，我感觉他总有东西。他那个，要是隔一段时间我不给他抠的话，我就感觉他那个。你就是他那抠耳勺一进去不就能看见吗？那里头就堵满了似的。
1: 耳朵正常的话是有自净的作用，就是你不抠它的话，它会往出排。如果要是说你这个耳屎很多，这个到医院的话，我们给你相应的用药一泡，就给你清出来了，而且是无创的。你抠的话，很容易损伤到外耳道，一损伤到外耳道发炎了，它比你就是不抠的话带来的还严重。再一个的话，像你说的话，他耳朵不舒服的话，这个的话你就得查一查了，因为的话小孩感冒的这个中耳炎的话很多，因为的话他这个咽喉管的话，就像我说了，他那个因为结构的原因没有，就是他平而且还是宽，这个尤其有鼻涕前的，他顺着咽喉管很容易就堵了，造成这个分泌性中耳炎，而且他不能表述他听东西费不费劲，这个的话就是最好是到医院做个声导抗，看看他中耳里有没有积液。如果要是有积液，这个咱们的话得相应的话上药， 尤其是鼻子这块儿，一定要就是让他鼻子通气，鼻涕如果他要是会擤鼻涕啊，就是一侧一侧给他清洗，如果要是说不会，就得人为的帮助他，比如说喷点海水啦，清洁一下子。
2: 那他那个就是我感觉他是不光是我感觉他应该是平时他不是这段流的，因为他那个耳朵里头那东西他都粘到耳朵顶上就挺硬的，完了中间那部分没粘到的部分能那个啥，就是抠的话能抠住，剩下边上那都挺硬的，就感觉粘的挺死，用抠的勺抠的话就也挺使劲，有干抠抠不出来，完了一抠抠两下他就疼的。我感觉那是他躺那东西完之后就干巴顶上了，那是躺东西，就耳朵躺东西，是不是就是中耳炎呢？
1: 耳朵如果要是说养出瘤，这个像你说这个东西的话，那不一定是
2: 他还没都流出来，就是搁耳朵里边。你要不用抠耳勺往里头看的话，你还看不着。
1: 这个你像你说的话，他就是流东西这种的话，一定要看，因为看他的是什么原因来的，是你抠的外耳道发炎了，或者外耳道湿疹了，这些东西，这些就是你人为造成的，还是说真是中耳发炎了渗出的液？因为的话，那个在外耳道里边堆积的那种耳蝉那种的话，那是没事的，就是它不影响听力。等到它影响前的话，咱们用药一泡一清理就完事了。如果你要是真人为的话，损伤到外耳道造成的这种就是湿疹了、外耳道炎了，或者是像这个中耳炎这个渗出液了，这个是需要上药清理的。如果要是说不用药的话，它是很难好的。
2: 就是如果是得中那个叫分泌性中耳炎呢，那是得这个病的话，如果是不用药治疗的话，自己也好不了呗。
1: 这个必须得用药啊，因为的话它里边有渗出液了，你要是时间长了的话，它液体的话就变成就像那种胶冻状的，胶冻状的话更难吸收，它不吸收的话，那就影响到你听力啊，听东西总像隔着东西似的。虽然他小孩他不知道，但是的话你时间长会影响啊，尤其你们小孩子小的话，你需要看一下子睡觉打不打呼噜啦，张不张嘴呀，有没有发痒的症状，就是这个腺样体。如果这个如果这个叫腺样体肥大，还有加上你感冒，它这个通气差，很容易造成这个分泌性中耳炎的。
2: 那小孩那不是小孩打呼噜啥的，那跟那个遗传没有关系，我感不是遗传呢，
1: 跟那没有什么关系，他是因为这个气道受阻了，所以他才会打呼噜，怎么可能是跟遗传有关呢？
2: 啊，我现在家里头有人打呼噜，就是孩子可能打呼噜也是。
1: 那不会，小孩的话他正常的话他是不会打呼噜的，而且他这个就是就像你说的这种的话，他不会就是出现什么流黄鼻涕啊，这是因为那个你感冒了，感冒了的话，它气道的话受阻。对，它这个鼻腔引流流不出去，所以的话时间长了就是发炎了，在鼻窦里边。
2: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像这种情况的话，孩子，就是做那个检查有影响吗？就对孩子，就是有的不是什么辐射啥的那个。
1: 没有什么影响啊，咱们那个声导和那个腺样体片的话都是最直观的，不是说。
2: 声导是什么意思？
1: 就是做一下中耳，看里边有没有东西。
2: 就是不是那种辐射的，就照的。
1: 对，不是，咱们这个鼻镜的话，很细，就是跟一些咱们那个也是进口的机器，就是在小孩的话也是可以做的。
2: 因为我听那名儿，总感觉好像要，对孩子有啥副作用啥的。
1: 不会，你这个小孩的话，一定要看，因为的话别耽误了。到医院的话，
2: 我想赶上你班的时候去看，那方便那个就是说告知一下什么时间你都在班？
1: 明天我就出诊。
2: 上那个县医院耳鼻喉科。
1: 对，耳鼻喉科三诊。
2: 完了，用那个啥吗？就是挂什么，有什么主任号还是什么号？
1: 挂我们耳鼻喉科门诊号就可以。
2: 行行行，
1: 哎，
2: 那谢谢啊。
1: 哎，没事。
2: 哎哎，再见。
1: 嗯，拜拜。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直播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5伊通人民广播电台县第一人民医院医生在线节目啊。本期节目我们与您讨论的话题是分泌性中耳炎的治疗。在本期直播节目的进行当中，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县第一人民医院耳鼻喉科的副主任许艳秋主任。那徐主任，刚刚我们接这个热线听众他的问题啊，其实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啊，有很多的家长朋友，包括我也是，就是有一个疑问，就是孩子，尤其这个小孩，他表达不是很清楚的时候，我们看到他这个耳洞里边有这个我们所说的耳蝉啊，总想给他清理干净，用咱们专业的一个角度，应该去清理吗？
1: 咱们能看到的就是在不借助是什么口耳勺了，或者是什么就是其他器械，能看到的咱们可以用那个镊子小心地拿掉。如果要说看不到的，咱们不建议去抠，因为正常的话咱们耳朵里边会有一些绒毛，它起到自净的作用，会啊慢慢缓慢地排，如果排不出来，小孩的话他形成耳塞子了，就是影响到听力了，这时候咱们触指就赶趟，就是到医院的话，正规的地方的话，咱们用点药水一泡，到时候一冲洗，而且它是无创的，
0: 啊，也没有什么痛感，也没有那么麻烦，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哎？
0: 可能很多的年轻的家长可能就担心啊，像您所说的，怕孩子形成这个我们所说的耳塞子，担心，所以说一直盯着这个孩子看呢。如果稍有一点这个耳蝉，就马上想给他清理掉，这个方法是不对的，对吧？
1: 对，因为的话，你总抠的话，就改变了他的这个就是环境，而且把那个他这个自净作用就给破坏了，
0: 也很容易给它弄伤，对吧？
1: 对，因为外耳道的话，这地方吧就是局部很敏感，就是轻轻的，有可能就是你要是敏感一点的话，轻轻一划两下子，用棉签它都有可能感染，感染了的话这地方的话会很疼。
0: 好的，相信很多的年轻的家长包括我在内也已经清楚了这个问题，孩子的耳蝉不要经常的去给他清理。哎，接刚刚那个问题，说分泌性中耳炎多久能够治好，彻底治好？
1: 这个一般吧，不严重的话1到4周就都差不多了，因为分泌性中耳炎主要是这个积液引起的，我们治疗吧主要以清除积液为准。那个如果是感冒引起的，一般随着就是感冒它好了，症状的话消失，咱们用药大约1到2周吧就会缓解。如果是就小孩腺样体肥大引起的，这个腺样体的话咱们可以做消融手术，它没了，它不压迫腺管咽喉管，它不堵子了，这个的话慢慢的话它也就会好了。但是建议给孩子的话，就是如果出现腺样体肥大的话，影响到了就是孩子睡眠，比如打呼噜啦、张嘴啦、憋醒啦，这个的话一定要尽早给他解除这个腺样体肥大的问题，他梗阻就是没了，他自然的话这个病的话他慢慢就好了。如果的话腺样体给这块堵子，你反复的话就是这次好了，下次的话有可能感冒前他还会犯。
0: 好的，明白了。徐主任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分泌性中耳炎的一个最佳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1: 分泌性中耳炎应该采取综合治疗，包括清除中耳积液、引流、改善中耳通气、控制感染和相关疾病。急性期治疗我们一般就用抗生素了，如果保守治疗效果没有那么明显不好，我们可以考虑手术治疗。
0: 打断一下徐主任，我们又看到有热线电话打了进来啊，接一下。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孩子之前得那个中耳炎，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叫分泌中耳炎，之前我就搁那个医院看，然后也没说是啥叫是什么中耳炎呢，然后后来我就听人家说这有个那个就是那叫中药敷贴贴膏药啊，然后那个我寻思那个啥给孩子做手术啥的，我就不想让孩子挨那刀嘛，我要给他做的那个就整那个膏药那玩意儿，然后后来就是好那个发烧啥的，耳朵那个往出塌水，说有那个就是碰他自己也是搁那个棉签一抠完有点破了，就是里头好像说是穿孔啊还是啥玩意儿啊，那这种情况的话还能治好了吗？
1: 像你说这个中药敷贴的话，因为我们是西医，对中药的话这个可能没有那么深的理解， 具体能不能就是恢复的话，这个可以咨询一下中医。啊，就像你说，
2: 不是，就是我说那个啥，就我感觉好像治严重了，然后我寻思上那个医院的话，在那个就是整那个，他能把那个他说那个穿孔的地方给补上了吗？还能长，就是自己孩子呢，还能长上吗？
1: 就像你说的话，就是如果他要是流水的话，你得看看。就是抠的话，一般的话，你们也不可能就是抠那么深，一下就把骨膜破坏了。如果要是说真是这种抠来的，就是骨膜穿孔了的话，是可以做手术的，啊，修补就行了。
2: 就是自己就不能自己长。
1: 自愈的话，如果他要是没有炎症的话，骨膜自愈的话，一般有半个月到一个月都能长上了。但是如果要是你说是就是中耳炎了，这个引起的话，它是炎症引起的话，就是自愈很难。你尽量现在保持外耳道清洁吧，到医院看一下子，它是什么原因来的。如果真是骨膜穿孔这种化脓性来的，这个自愈的话就不那么好自愈了。如果要真是无菌性的来的，不要滴药，不要进水，这个大约有个半个月到一个月都会自愈。如果你说抠的，如果你这个棉签的话，它也是卫生的，真是这种外伤外力来的，会自愈。但是你要是说，就像你说的是这种，要是说化脓了、流水了、疼了这种来的话，就很难自己长上。
2: 行，那谢谢。
1: 具体的话，你还是得到医院看一下子，看它是什么原因来的。
2: 行，那谢谢。
1: 没事。
0: 好的，季主任，其实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啊，就是说如果出现了耳部的不适，他首先第一点他可能想到的是我先到这个药店呢，简单的买点药啊，自己去上一下，应该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个中耳炎它的一个危害啊。这个分泌性中耳炎有什么特别大的危害吗？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分泌性中耳炎如果不及时治疗吧，它可能会导致患者听力下降，影响就是患者正常的话我们的交流沟通。其次吧，分泌性中耳炎可能会造成患者的骨室内产生一定的积液，这个积液如果出现在了蔓延到耳的迷路等位置，都会造成的话患者听力永久性的损伤，
0: 危害也是很大。
1: 对，再者这种疾病吧，还可能引发一些脑膜炎等，就是比较严重的了。这个的话，一定要引起重视。
0: 如果出现了耳部的不适，首先应该来到医院进行一个科学对症的一个检查和治疗，
1: 对
0: 吧？对，不要
1: 咱们一定要看是什么原因来的，
0: 知道病因才能够有针对性的治疗，不要盲目的自己买药进行一个涂抹，对吧？
1: 对。

0: 好的，我们直播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5.5 一通人民广播电台县第一人民医院医生在线节目。本期我们聊的话题是分泌性中耳炎。刚刚徐主任介绍了一个分泌性中耳炎，它的危害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啊，如果您有了耳部的不适，也是需要第一时间来到专业的医院，借助专业的一个仪器进行检查，找到专业的医生啊，有针对性的进行治疗。那徐主任，借助今天这个平台，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县第一人民医院耳鼻喉科。
1: 一通满族自治县第一人民医院耳鼻喉科，秉承以服务为中心的服务理念，病房成立于2011年3月，现有医护18人，病床18张。耳鼻喉是人体的重要器官，承载着感知与交流的使命。这些器官一旦患病，必然会给感知与交流造成不同程度的障碍。无痛无创、精确高效的治疗是人们的期望。科室设备先进齐全，技术力量雄厚，配有鼻窦内窥镜及其图文工作站、纤维喉镜、支持喉镜、眩晕诊断仪、电测厅、声导抗、脑干诱发电位等先进设备。引进的低温等离子射频消融仪是目前国际上先进的耳鼻喉科疾病治疗设备，主要治疗鼻炎、扁桃体炎、鼾症、腺样体肥大、咽喉部的各种肿瘤，具有出血少、损伤小、恢复快的特点。开展手术有鼻出血、慢性肥厚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鼻中隔偏曲、鼻窦囊肿、鼻窦肿瘤等，鼾症的诊断和治疗，扁桃体切除术、腺样体消融术、声带息肉摘除术、慢性中耳炎鼓膜修补术、分泌性中耳炎鼓膜切开置管术、神经性耳聋的诊断及治疗。我科治疗手段与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同步，常年聘请耳鼻喉科教授来院坐诊手术。优秀的团队、先进的设备、精湛的技术、周到的服务、适应的环境，愿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好的，感谢在今天我们的直播当中啊，非常感谢县第一人民医院耳鼻喉科副主任许艳秋主任啊细致的讲解与科普，同时也是感谢我们今天收音机前各位听众耐心细致的聆听。我们县第一人民医院医生在线节目啊，直播时间是每周五的下午15点到16点，一个小时的时间，也是希望我们啊这份知识的科普，专家在线的一个解答，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份关于知识的一份普及。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拥有一份耳健康啊！再一次感谢大家耐心细致的聆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 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在朗读者中有这样一段话：世间的一切都是遇见，就像冷遇见暖，有了雨；春遇见冬，有了岁月；天遇见地，有了永恒；人遇见人，就有了生命。人这一辈子没有平白无故的遇见，所有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

人与人之间没有永远的相伴，总有一些人会从你的世界离开。爱你的人不会伤你，伤你的人不再爱你。人生其实就是一个接受的过程。当善良遇见善良，你会越来越善良。当热情遇到冰冷，你早晚对它冰冷。热情不是一朝燃起，希望不是一日覆灭。人生最美就是遇见，因为你不知道你们的以后会是怎样的结局。刹那间的心动和欢喜，让人想要和他走下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一时的珍惜容易，一世的珍惜却难。最贵的感情莫过于他陪你走了一程，还想陪你走完全程。人生如果遇见你想陪着走一程的人，请你务必要珍惜，因为如果不懂珍惜，感情早晚被时间磨平，真心早晚因荆棘沦陷。别让爱你的人心寒，别对不爱你的人纠缠。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我们总有一种感觉，得不到的就是最好的。果真如此吗？张爱玲说，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窗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譬如感情，不论你得到了哪一个，在心里面最美好的永远都是你之前舍掉的那个。其实得不到的不是最好的，只不过是我们把它想象成最好的。聪明的人是懂得舍弃的，得不到的那个彻底的忘记，在身边的人会用余生珍惜。当两个人都懂得了珍惜，你就会发现我们的日子便会越来越好。眼前的红玫瑰依旧是红玫瑰，过去的白玫瑰早已想不起来是谁。我是小青，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

0: 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所有出现在生命中的人都不是无缘无故的，都会给你带来一些什么。善良的人教会了你爱和珍惜，算计的人教会了你什么叫防备，坚强的人会促使你一直向

人生就是五味杂陈，我们遇见的人也是胖瘦高矮各不同，他们带给你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自己以什么心态去面对。你若宽容，心就不会被阴霾覆盖；你若坚强，人就不会被荆棘吓退；你若真

珍惜，情就不会被凉薄伤透，心怀感恩的去面对生命中出现的人，是他们组成了你完整的一生，给你悲欢离合的体验，给你酸甜苦辣的触感。遇见不会如你所愿，却总会给你带来一些什么，有的是幸福，有的是成长。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不论今天多么的困难，都要坚信只有回不去的过往，没有到不了的明天。困难踩在脚下，你才会站得更高。生命就是一次次蜕变的过程，唯有经历各种各样的折磨，才能增加生命的厚度。

一个人的成长过程恰似蝴蝶破茧的过程，在痛苦的挣扎中，意志得到锻炼，力量得到加强，心智得到提高，生命在痛苦中得到升华。当你从痛苦中走出来时，就会发现你已经拥有了飞翔的力量。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节目，之外也欢迎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我是小青，有什么话想对我说，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明天相同时段我们再见。

0: 三餐茶饭，四季衣裳，烟火人间，风味长存。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0: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5: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女人到了更年期，什么最可怕？很多人会回答情绪暴躁。然而殊不知，骨质疏松才是更年期女性健康的头号大敌。骨质疏松症是指随着年龄的增长，钙质不断流失，导致骨质量减少，进而使骨骼内孔隙增大，呈现出中空性疏松的现象。其常见的症状包括疼痛、骨骼变形、频繁抽筋和骨折。通常人的骨质密度在30到35岁时达到峰值，之后便开始因钙质流失而逐渐下降。女性的骨质流失速度尤为明显，全球50岁以上的女性当中，每3人便有1人受到骨质疏松症的威胁。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许薇告诉您，骨质疏松为何偏爱女性？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中国骨质疏松症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我国50岁以上人群的骨质�疏松症患病率为19.2%，其中中老年女性尤为严重，50岁以上女性的患病率达到32.1%，远高于同龄男性的6%，65岁以上女性的患病率更是高达51.6%。由于女性青春期发育及骨垢腺闭合均早于男性，且身形和体重也比男性小，加上肌肉比重低，对骨骼的日常刺激相对偏低，所以总体上女性的骨质总量及密度均比男性要小。由于先天不足，因此一旦保养不得当，女性就更容易发生骨质疏松。20到35岁为人体储钙的黄金时期，而此时大多数女性正在经历怀孕、哺乳，若没有获得足够的钙质补充，为了满足胎儿和宝宝快速生长发育的需求，就会动用到母体骨骼内的钙质，势必会影响女性骨骼的密度。雌激素与骨代谢有着密切的联系，当女性随着更年期来临，卵巢功能减退，导致雌激素水平下降，使骨的吸收和重建失去平衡，骨质逐渐变脆。数据显示，女性绝经后的10到15年间最易发生骨质疏松。 相比男性，女性对户外运动的热情相对较低一点，平时进行的体力活动也较少，这也是他们在老年时更容易患骨质疏松症的原因之一。此外，不少女性年轻时大多是热衷于减肥，导致体内脂肪减少，间接的造成雌激素缺乏，也易引起骨质疏松。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成为骨质疏松的危险因素之一。有营养学调查显示，我国97.2%的居民膳食钙摄入不足，每日从膳食中摄入的钙元素仅有400毫克，还需要每天补充500到600毫克。钙缺乏正是骨质疏松的主要危险因素之一。然而，不仅仅是钙摄入不足，其他不良生活习惯也在加剧这个问题，尤其是在部分女性群体当中。例如，拒绝脂肪，讨厌日晒，讨厌运动，追求重口味，水果代餐减肥，沉迷美酒，常喝甜饮料等等。保养和强壮骨骼离不开食物所提供的充足的钙，牛奶是人们最容易获得的钙来源，牛奶、酸奶、奶酪中天然含有的促进钙吸收的维生素 D、 乳糖和必需氨基酸，还含有对减肥有利的肉碱、肌醇和甜菜碱，同时含有脂肪分解必需的核黄素。没有任何一种补钙品能够达到牛奶的美丽健康效益。喝一杯大约200毫升的奶，就有250到300毫克的钙，能轻松补足一日所需的1/3。豆制品如豆腐、

豆浆、腐竹等，带骨的小鱼小虾如虾皮、海米、梭鱼等，脆骨、鸡蛋、海带、坚果如杏仁、榛子、核桃等，芝麻等，都是排在奶制品之后的覆盖食物。镁也是骨骼的成分之一，充足的钾和镁有利于减少尿钙流失。一种食物能够同时供应大量钾、钙和镁，无疑是理想的健骨食品。何况绿叶菜中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K， 帮助钙沉积入骨骼当中。小白菜、小油菜、羽衣甘蓝等甘蓝类蔬菜中草酸较低，对钙的吸收利用妨碍较小。所以呢，很多专家认为，按照同样食用量来说，绿叶蔬菜比牛奶是更好的健康骨骼食品。每天三餐当中，只要吃够一斤青菜，就能满足一日所需的1/3钙量。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推荐每天钙的摄入量是成年人1000毫克，孕妇乳母1300毫克。对于一般人而言，通过日常的均衡膳食，增加奶制品的摄入的方法，就能满足对钙的需求。如果摄入的钙过多，则有可能干扰人体对其他微量元素的吸收利用，甚至可能增加患肾结石病的危险性。很多人会问，补钙就可以预防骨质疏松吗？其实不然，骨质疏松和缺钙存在明显区别。骨质疏松防治指南明确提出，补钙是基础性措施。维生素 D 可能比补钙更关键，维生素 D 能够调节钙代谢，提高机体对钙、磷的吸收。血液中的钙和磷的水平达到饱和程度，促进骨骼钙化和身高生长，也就是说，只有维生素 D 足够才能够保证钙的吸收，否则即使吃再多的钙也会大多流失，骨骼发育就会受到影响。维生素 D 的补充分内源性和外源性两大类，内源性维生素 D 是人体皮肤内的七脱氢胆固醇经日光中紫外线照射后形成的，这是人体获得维生素 D 的主要来源，超过总量的90%，因此维生素 D 又叫做阳光维生素。人体需要的维生素 D 只有10%是从每日饮食中获取的，又被称为外源性的维生素 D。大约100个鸡蛋或5.5千克奶酪中的维生素 D 的含量，相当于阳光照射20分钟获得的维生素 D。毫无疑问，补充维生素 D 最经济且最高效的途径就是晒太阳。建议在早上9点到10点、下午4点到7点这两段时间出来享受日光浴，平均每天至少20分钟。如果没时间进行户外活动，也没条件做室内日光浴，或者就是严格防晒的人，比较便携高效的方式就是服用维生素 D 补充剂了。如果能天天吃，每天吃400IU 就可以，甚至多吃一些，每天2000IU 以内都没有问题。为了避免过早出现骨量减少、骨质疏松，甚至严重的骨质疏松性骨折，我们应当在骨量储备最佳的时候就应该行动起来，在骨量下降初期可以采取及时的防控措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2: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3: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2: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4: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5: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不管是休闲时还是忙碌工作，不少朋友都喜欢吃零食来打发时间或者是缓解焦虑。零食已经成为许多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很多人认为零食是垃圾食品，摄入过多会导致肥胖、心血管疾病等问题。其实你对零食可能还不够了解，选对品类，控制好摄入量，并且在对的时间吃，不仅不会对身体造成健康隐患，或许还能够有利健康。接下来的节目当中，许巍和你分享这个时段吃零食有助控制血糖。一提到零食，很多人就会想到薯片、可乐、话梅等深加工的包装食品。然而对于零食的定义和认知，许多人可能存在着误解。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零食是指非正餐时间食用的食物或饮料，任何食物都含有一定量的能量和营养素。当身体活动增加或前一餐摄入不足的时候，可以作为一日三餐之外的营养补充。也就是说，零食是一日三餐之外的时间里所吃的食品，和时间有关，和种类无关。零食的种类繁多，从水果、生吃的蔬菜、坚果到饼干、糖果，甚至米饭、馒头，应有尽有。在2000年至2018年的这段时间里，我国成人零食的消费比例显著上升，由10.4%攀升至52.1%。然而，零食的选择和食用方式却直接关系到我们的健康。不合理的零食选择和食用习惯可能会导致营养不均衡、肥胖、心血管疾病等健康问题。因此，怎么吃零食有利于健康是大家需要了解的知识。2018年，在《营养学进展》杂志发表的一篇名为《全球零食建议范围审查》的研究，该研究在对207个国家和组织的搜索当中，发现有49个国家和7个地区或全球组织提到了零食、零食食品或吃零食。虽然不同国家的零食建议各有侧重点，也有一部分区别，但是整体来说呢，在选择零食的时候，

推荐新鲜完整的食物，应尽量避免高糖、高盐、高脂肪的食品。在选择零食时，最好能够选和三餐不同的品类，比如水果、坚果、奶类，这样可以起到营养互补的作用。中国营养学会建议，零食摄入量不要超过全天能量的15%。这是个什么概念呢？例如，一位坐办公室的女性，一天需要1800千卡的热量，其中零食不能超过270千卡，就相当于两盒250毫升的全脂牛奶，或者2袋每日坚果。如果你嘴馋，想吃深加工的包装食品，那就更少了。15%热量的零食，可能就一支脆皮夹心巧克力的雪糕，或者是一袋辣条。这么看，零食的量也不算大。所以，即便是吃零食，也得管住嘴。零食的量以不影响正餐为原则，更不应该代替正餐。不同的时间吃零食，达到的效果不一样。餐前吃可以增加饱腹感，减少正餐的摄入量，餐后吃可能会导致血糖升高，不利于身体健康。因此想吃零食，起码在餐后1到2小时再吃零食。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在两餐之间适当吃零食。2022年发表在《细胞代谢》上的一项研究，研究了1000多人的零食习惯，以确定零食如何影响健康，以及零食的质量、数量、频率或时间是否会产生影响。研究发现，晚上9点之后进食会增加白天的饥饿感，减少白天的能量消耗，最终增加肥胖风险。另外，与白天吃零食的人相比，晚上较晚吃零食的人血糖和甘油三酯水平较差。美国国家糖尿病和消化及肾脏疾病研究所在对成人健康提示中特别强调了零食对于健康的重要性，呼吁大众要随身携带健康零食。那该吃哪些零食才能对健康起到正向作用呢？中国营养学会建议，选择营养素密度高的食物，如鸡蛋、牛奶、豆制品等，还可以选择新鲜蔬菜水果以及坚果等，少选油炸或膨化食品。最推荐低糖低钠少加工的全食。无论是在家、在工作还是在路上，健康零食都可以帮助抵抗饥饿，并且防止暴饮暴食。建议选择低糖低盐低脂肪的零食，最好是完整的全食，例如小胡萝卜、新鲜水果或无糖原味酸奶，而不是薯片、蛋糕或饼干等包装或加工食品。要少吃高糖、高盐、高脂肪的食物，无论是高糖、高盐还是高脂肪，尤其是含有较多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等食物，长期食用都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最后记得要警惕，这种被认为健康的食物，果汁。果汁里的含糖量很高，摄入过多不仅会导致体重增加和心脏代谢风险，而且还会增加癌症风险，尤其是乳腺癌。2019年发表在国际顶级医学期刊 BMJ 上的一篇研究论文，每天饮用100毫升含糖饮料，包括果汁，会使患癌风险增加18%，其中乳腺癌风险增加23%。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了骨质疏松为何偏爱女性，以及正确吃零食有助健康。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错。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4: 别再寂寞的拥抱。
5: 电台情歌。

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们总在某个路口突然回头，却发现往事早已推成泛黄的墨片，连眼泪都凝成琥珀，悬在记忆的枝桠上摇晃。世界在喧嚣中旋转，而孤独却沉淀成更深的静默。像歌词里那句被风吹散的叹息，在空荡荡的街角反复回响。原来最深的痛楚是终于读懂了命运的潦草，却再也捡不起被碾碎的年少星光，只能在暮色四合时用呼吸丈量曾经相拥的温度。

当身体被机械拖向云端，失重感撕扯着每一寸神经，恍惚间窥见了命运的缩影，我们何尝不是被生活抛向高空又狠狠拽落的旅人。那些尖叫与眩晕是对未知的恐惧，也是对平庸的叛逃。歌词里反复叩问的敢不敢，像一面镜子映出心底蛰伏的勇气，在安全带勒紧皮肉的瞬间，反而触摸到某种悖论式的自由。最动人的是坠落时耳畔呼啸的风声，它裹挟着青春的热烈与意识，让我们在重力加速度中顿悟，生命最美的弧线，或许正是放手拥抱不确定的刹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那些被时间揉皱的约定，被沉默冻结的思念，在副歌的旋律里逐渐显影。当爱情成为备忘录里褪色的字迹，我们终于懂得，最痛的遗忘不是恨意汹涌，而是连遗憾都失去了形状。月光在琴键上流淌，那些没来得及说出口的告白都化作散场的电影票根，在抽屉深处积攒成时光的灰烬。有些人注定是未完成的诗行，在岁月皱褶里闪着微弱的光。放手或许才是最后的温柔，让凋零的花瓣成为新生的土壤，让未熄灭的星火点亮下一个相遇的晨光。

当世界喧嚣褪去，歌词里的每个字都成了心跳的具象。原来爱到极致时，视线真的会凝固成相框，只框住一个人的身影。那些反复吟唱的只为你，不是束缚，而是甘愿画地为牢的告白。连时光都成了陪衬，最动人的莫过于用笨拙的真诚对抗浮华，把炽热的情话熬成细水长流的晨昏。副歌里层层递进的和声，恍若涨潮时漫上心爱的月光，让人突然相信，或许我们终其一生等待的，不过是在某句歌词响起的瞬间，与命中注定的悸动重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

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当分开的话，我一次都不敢说遇见，我知道你还是爱着我。宿命感与无力感在旋律中翻涌成海。成年人的告别往往没有歇斯底里，只有心照不宣的退场。像秋叶离开枝头时，仍记得春日的温度。那些未说出口的痛楚，在眼泪撑得太久的瞬间坍塌成沙，却在风中画出祝福的形状。最深的爱，或许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清醒，是放对方往更幸福处漂泊的决绝。当我们终于学会用微笑代替追问，在时光的皱褶里，那些没说破的懂得反而成了最恒久的温柔。

再微小的光也是光，再平凡的人也有他们人生当中的高光时刻。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请原谅。杨翘果，感谢各位，谢谢音乐家们，谢谢，感谢大家。

0: 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1: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3: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
3: 明月照九州，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佳节，赞美幸福生活，祈愿国泰民安。
2: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多地目标，法国拟召集七国集团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4: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部上签名。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

0: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指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5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2: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0: 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

0: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席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明月照九州，又是中秋时，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

0: 佳节赞美幸福生活，祈愿国泰民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曲贤避震，今日我们以鼓礼传文脉。
2: 位于江苏淮安金江浦区的李运河文化长廊金江浦景区，古运河缓缓流淌。2026年淮安市中秋拜月大典在这里上演，伴随着古朴的乐曲，中秋拜月祈福的传统习俗被完整还原，寄托人们祈求团圆平安的美好愿望。
3: 拜月是代代流传下来的中秋习俗，今天我在李运河边看到完整的仪式，能够真切体会大家对于团圆平安的美好祈愿。
4: 在广东梅州梅江区的梅州院士广场，一场民俗展演热闹举行，火龙腾跃穿梭，火树银花震撼场面点燃全场，悲欢舞者指尖慈悲轻击，清脆叮当声错落有致，将客家迎客的礼数与风情娓娓道来。经典客家山歌《月光光》唱出中秋月明人团圆的意境，畲族民俗歌舞《畲寨茶歌》则结合了当地采茶文化与民族特色。
5: 不给你酒，一些酒肉小吃。
6: 每逢中秋节，陕西渭南潼关县都有蒸月饼馍的习俗。潼关自古是边关要地，唐代守关将士远离家乡，当地百姓就制作这种带馅儿的圆馍过中秋，寄托团圆的愿望，让这道民俗美食代代相传。今年中秋，潼关县70岁的老手艺人王亚明依旧制作了地道的月饼馍，让晚辈感受这份刻在乡土里的中秋味道。
5: 每年到中秋节都要捏这个坨坨馍，坨坨包着馅儿，都代表着幸福，代表团圆，代表着一年四季平平安安。
2: 河南南阳宛城区黄台岗镇月庄村因画家驻村创作，被称为画家村。中秋佳节，驻村画家和村民孩子们围坐一起，和面、包馅儿、压馍，把面团变成一个个圆滚滚的月饼，左手画笔，右手面团。这场别开生面的艺术加民俗中秋活动，把传统节日过出了新味道。
7: 我画的是大大的月亮，中秋节也叫团圆节，大家一起吃月饼庆团圆。
8: 夜幕降临，在河北邢台湘都区的湘湖，一盏盏彩灯次第点亮，交相辉映。约2公里的沉浸式游园路线，把这里的生态园林渲染成了中秋时节独有的光影梦境。
9: 我觉得来这儿以后特别的震撼，然后它每一组灯都有不同的故事，文化底蕴特别的浓厚，然后孩子看的也是特别好。
10: 中秋佳节，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三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今天也从天宫向全国人民送上节日问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航天员朱杨柱说，
12: 此时此刻，我们中国空间站喜迎中秋佳节，每逢佳节倍思亲，天地虽远，但我们的心始终与祖国母亲跳动在一起，与全国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
11: 航天员张志远说，
13: 在太空执行任务，虽少了点家庭团聚的温馨，却多了份团队坚守的执着。家人们，如果在夜空中看到一颗划过天际闪亮的星，那就是我们的天宫，是思念你们的我。
11: 航天员黎佳莹说，
14: 这是一个特别的中秋节，透过舷窗，最让我留恋的是中华大地的万家灯火，最令人向往的是照亮湘江的那轮圆月。天空望明月，千里共婵娟，此刻我们更加印象往之。
12: 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0: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6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游泳、皮划艇等项目上表现出色，斩获多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6: 今天的射击男子步枪三姿比赛，中国队三位奥运冠军盛李豪、张常红、刘宇坤携手出战，三人成绩全部排在预赛前八，但是由于决赛每队最多派两位运动员参加，张常红和刘宇坤进入决赛，决赛里两人鏖战到最后一枪，刘宇坤反超夺冠，同时中国队也获得了男子步枪三姿团体赛的金牌。
15: 逆转，但是这真是让我们见到了在这个项目当中世界最顶尖的选手最顶尖技艺的发挥。无论如何，两个人呢在今天上午已经是协力为中国队拿到了男子五十米步枪三姿的团体的金牌。
6: 游泳项目今天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的张展硕在男子四百米自由泳决赛里再夺一金，本届亚运会独得七枚金牌，
16: 新的赛会纪录。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七枚金牌，张展硕也成为了亚运会历史上在游泳单项当中单届赛事拿到金牌最多的运动员。
6: 另外，皮划艇净水赛场，中国队今天出战三个项目，全部收获金牌。女子足球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通过加时赛1-0战胜越南队进入四强。女子篮球半决赛，中国队输给了韩国队，无缘决赛。
1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地时间24号晚称，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晚表示，法国拟召集七国集团成员国开会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稳定国际油价。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7: 当地时间24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布视频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个敏感目标，以及红海沿岸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沙特方面稍早前称，拦截了胡塞武装向南部塔伊夫和沿部发射的六枚弹道导弹，不过未证实利雅得遭袭，也未证实塔伊夫和沿部有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萨雷亚当天早些时候还曾发布视频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沙特七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业内人士分析说，沙特石油出口额下降主要由美伊军事冲突导致。自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严重影响沙特原油外运。在此情况下，沙特加大东油西送，将其东部油田的原油通过管道输送至西海岸沿部港，从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曼德海峡出口。不过7月20号，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沙特从红海出口原油的航线也受到威胁。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说，法国将派兵保护沙特阿拉伯西海岸沿部港的石油设施免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以稳定石油供给，控制油价上涨。
0: 其他国际消息，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4号发布报告说，巴勒斯坦经济和公共财政面临严峻压力，加沙地带恢复和重建所需资金预计达715亿美元。报告称，约旦河西岸的流离失所现象进一步加剧，自2023年以来已有38个巴勒斯坦社区无人居住，2026年第一季度流离失所人数超过2025年全年记录总数。
10: 哥伦比亚外交部24号发表声明说，哥伦比亚政府自9月19号起正式断绝与伊朗的外交关系。声明强调，断绝外交关系并不意味着断绝两国领事关系。今天是中秋佳节，人们共盼团圆，表达思念，以真挚祝福书写家国情怀。
18: 我是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乡村教师廖小福，此间大小一切安好，也念望你们多保重。这是我太爷爷廖子平1985年从新加坡寄回安溪老家的侨批。每年中秋，我总会想起我的太爷爷。中秋月圆，思念说给远方的亲人，愿隔山隔海的家人岁岁平安。
19: 我叫袁倩鹏， 是一名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的香港青年。今年是我第一次带着爸妈来广州过中秋节，在中秋灯会、音乐节等等传统文俗和潮流活动中感受到活力大湾区的魅力。中秋佳节，祝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加幸福。
20: 我是中国农科院的棉花育种科研人员范淑丽。中秋正好赶上棉花收获季，也是选种的关键期。虽然想家，但我把这份牵挂变成生根种业的动力，希望用一粒粒好棉种帮助棉农有个好收成。
21: 我是吉林通化边境管理支队民警王廷应，今年是我在鸭绿江边境一线驻守的第十五个年头。我想对老家的父母说，等我忙完这段勤务，错峰休个假，好好的回家陪陪你们，咱们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好好给你们讲讲我在鸭绿江畔的戍边故事。
22: 我叫董坤月。
23: 我叫孙凯。我们两人是从河北沧州来到新疆轮台的援疆老师，我们夫妻俩一同援疆支教已经七年了。
22: 明月千里共婵娟，虽然我们没能回到家乡沧州和家人们团聚，但能坚守在天山脚下的讲台，陪伴各族孩子们成长，这份坚守就是我们别样的中秋。
1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佳荣，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4: 听见奋进的力量，
2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4: 听见国家的成长，
2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2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4: 听见世界的回响，
2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4: 听见伟大的梦想，
3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31: 北京时间19点整。
2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24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对媒体说，伊朗方面已向美国递交一份新的谈判草案，将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谈判。另有知情人士称，美伊谈判代表正在纽约探讨阶段性协议，内容包括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以换取美国解除对伊经济封锁。阿拉格奇拒绝透露草案的具体内容，只表示谈判条件无外乎双方6月所达成谅解备忘录中的内容。对于阿拉格奇此番表态，一名白宫官员回应称，美伊双方正经由斡旋方开展积极富有建设性的讨论。这名官员还称，美国在谈判中占据优势，不急于达成协议。阿拉格奇对媒体表示，伊方正等待美方的回应，伊方不急于达成协议，但认为美方接受草案，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重启谈判是更好的选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中国上海举行。总台记者获悉，本届世赛64个项目中，与 AI 直接相关的赛项有8个，其中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数字交互媒体设计是本届新增，新增数量创历届之最。记者今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9月28号，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将集中亮相。4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将进一步织密8纵8横高速铁路网。节日期间，酒驾、醉驾肇事风险上升。北京公安交管部门24号夜间重点围绕繁华商圈、酒吧、餐饮周边道路等重点路段点位，组织全市范围夜查行动，严查酒驾、醉驾等突出交通违法行为。当晚共查处酒驾司机29人，处罚飙车炸街、非法拼改装211起，处�罚各类交通违法9000余起。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中选委主席帕姆菲洛娃25号公布第9届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统俄党赢得349个席位，获得宪法多数地位。亚运快报，在今天进行的亚运会田径女子铅球决赛中，中国选手宋佳媛夺得金牌。此外，今天游泳比赛全部结束，中国游泳队交出30金13银11铜的成绩单，超过上届杭州亚运会28枚的金牌数，创造了参赛历史最好成绩。乒乓球赛场，王楚钦、孙颖莎4-0击败印度组合，顺利闯入混双决赛。田径赛场，今晚将举行百米飞人大战决赛，谢震业、陈雨杰等名将将先后登场。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西藏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3: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农历8月15，中秋节。先把目光看向天上，中国空间站喜迎建成后第四个中秋节。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的三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李佳莹从天宫向全国人民送上节日问候，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对他们来说，这个家离地面400公里，月亮比谁都近，团圆似乎比谁都远，24小时绕地球约16圈，今天的月亮啊，他们要看上好几轮。再把目光落回地上，今年的中秋有些特别，和国庆两节之间呢只隔3天，于是一份请三休十三的拼假攻略悄悄刷屏。新疆、西藏、川西这些平时心向往之又舍不得一次用掉年假的长线旅游目的地，那今年的机票提前抢跑。比如北京飞乌鲁木齐，中秋当天的票价竟然比国庆当天贵了将近1倍。有人呢硬是把一个3天小长假过成了横跨2周的年假。一个中秋，天上地下，有人在400公里的高空替我们守着月亮，有人呢奔波在返乡路上，也有人干脆把假期塞进行李箱，去大好河山看一场秋色。月亮不挑人，它照在空间站的舷窗上，也照在回归的高铁、奔赴的航班上。中秋快乐，不管你今天在哪儿，月亮一直都在。来看一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这个中秋国庆打算自驾出远门吗？今年中秋假期是从9月25号到27号，和国庆长假呢只隔3个工作日，不少人请三休十三的拼假方案直接解锁超长出行窗口，很多人已经规划起了跨城远行，长线自驾的热度一路走高。那么如何保障自驾路上的出行安全和旅途效率？今年自驾出行路上有哪些新的选择？相关部门将如何重塑便捷出行体验？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来了解一下。
4: 想要奔赴远方，不一定非要开着自家车一路到底。几天前，山西太原的租车市场就早早热了起来。记者走访太原多家租车门店发现，从9月中旬起，就有市民提前到店挑车预定。打算租车的刘先生说，
5: 打算去内蒙转一转，看看那边的草原啥的。租车出行的话相对来说是比较方便，首先最起码自己省了保养，这是一方面，二一方面了也可以租一个自己喜欢的。打算租一个商务车，空间也大，因为毕竟路程比较远。
4: 假期租车，经济型、舒适型、家用车最抢手，热门车型基本已经被预定一空。太原市某租车门店店长梁尚坤告诉记者，很多游客直接把中秋国庆连在一起休，选择长租车辆跑长线。
6: 所有客户订单都是5天以上的，最长的有个11天的。长线的话一般都是沿海城市，像青岛、大连，往北边就是内蒙、北京、沈阳。相对去年来说，这个客单量整体上涨20%左右。
4: 根据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先乘坐飞机、高铁、落地再租车出行的人次将增长20%以上。配套租车服务持续升级，这种高铁、飞机加落地租车的组合玩法越来越火。不少外地游客在线上提前锁定车辆，门店工作人员直接把车送到机场、火车站，游客落地就能直接取车出发。为了保障大家安心上路，租车门店会提前做好全车检查与保养。工作人员刘虎虎介绍，
7: 发车之前都会把这个车况都检查好，包括一些刹车呀、轮胎、玻璃水、灯光。节假日出行的话，在这个发车之前把咱们这个油表、里程，包括就是他目前车原有的一些伤痕呢都拍好留好记录，加一个保险啊。如果说出现了任何的一个磕碰呀、剐蹭啊，咱们正常走保险就可以的。
4: 不少自驾一族现在偏爱开新能源车出发。交通运输部预测，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出行量或将达到日常的1.8倍。车多了，大家最关心的充电难题自然摆在眼前。自驾路上怎么才能稳稳减少里程焦虑？在山东潍坊青银高速昌邑停车区充电站里，不少新能源汽车正在排队有序补电。为应对中秋国庆假期充电高峰，当地供电部门已经提前对服务区、交通枢纽等重点区域的充电设施进行了全面排查，确保充电设施处于最佳工作状态。 国网山东昌邑市供电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陈静华说，
8: 我们在节前完成了全市24座充电桩的全覆盖巡检，重点排查高速服务区新升级改造的大功率直流充电桩，节日期间实行一站一人定点保障和后台24小时监测，一旦发现异常，应急抢修人员在30分钟之内到达现场处置，保障新能源车主有电可充。
4: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阳介绍，今年1至8月新增了大功率充电设施充电枪约1.1万个，是去年及之前的全部总和。目前大功率充电设施在服务区已经达到了约2.2万个，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的充电设施总数达到了约8.9万个，基本覆盖了所有的服务区。
9: 我们增加服务区的充电设施，为了应对激增的需求，我们一方面扩充现有设施，另一方面也精心组织。我们要求研判分析需求，建立了可能在假期出现的充电特别繁忙服务区清单，也会不断动态更新这个清单。我们还要求地方针对特别繁忙的服务区要提供移动式的充电设施来缓解需求，要求相关充电繁忙的服务区加强统筹，做好充电排队组织工作，让大家有序进行充电。
4: 电加满了便可以继续向前，自驾旅途不只有沿途风景，高速服务区也正在悄悄升级变身。在广东省惠州市的新博高速龙门服务区，这里是广东首个温泉主题高速服务区。新博高速党总支书记刘青说，服务区创新将本地天然温泉水引入，并且设立了思想泡池、户外景观泡池，可以让自驾出行的人们在这里的匆忙停靠变成温馨的微度假空间。
10: 我们服务区建筑设计采用台地式，依田就势，层层退台，以周边千亩良田融为一体。这里免费提供3处足汤和1处手汤公共区，长途奔波的广大狮城朋友们可以在免费的田园足汤手汤区化解一身的疲惫。另外呢，还设置了房车营地。

0: 段的清单，指导地方提前做好准备，预置力量。
1: 从租车自由安心补能到服务区变身微度假点，这个假期不妨放慢车速，去遇见路上那些更多惊喜。
2: 听着心痒痒啊，这个假期自驾出行多了不少新的玩法。落地租车说走就走，高速服务区呢能泡温泉遛宠物，充电桩也比往年更密了。路堵不堵，电够不够，这些咱最操心的事儿，相关部门都在提前安排。出门在外图的就是舒心踏实，祝各位一路平安，也别忘了放慢车速，好好的看看路上的风景。
3: 吉农渔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吉农渔六步鲜大米。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今天是中秋佳节，您吃月饼了吗？作为节日食品，这段时间啊，月饼的销量迎来一年当中最旺的时段。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月饼销量呢已经超过去年最高峰。从消费趋势来看，低 G 低糖月饼热销， IP 款呢也销售火爆。在线下门店，一些创新口味混搭口味的月饼成为了顶流。今年月饼有哪些新式口味和吃法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一起去看一看。
5: 在上海南京路一家以广式月饼为主的老字号酒楼前，顾客排起长队购买现烤月饼。近年来，该酒楼除了保持好传统月饼的品质和口感，也不断创新口味。黑毛猪肉月饼、烟肚鲜月饼成了顾客新宠。
6: 再买一盒现烤的黑毛猪肉月饼，上次买过一趟，吃了觉得蛮惊艳的。今天再带一盒回家吃，一家人团聚在一起也是蛮有仪式感。
7: 打算买一盒经典的鲜肉月饼，再买一盒烟肚鲜月饼，趁热吃，家里人都喜欢这个口味。
5: 在另一家门店，除了经典鲜肉月饼，今年上新的臭豆腐鲜肉月饼成了热门尝鲜款，一家店一天就能卖出3000-4000个。
8: 闻闻臭，吃吃香，试一下，尝一尝。
5: 该食品商家营销主管华元明介绍，门店现在平均一天销售额15万元，
9: 就是25000个，高峰嘛起码4万打底嘛，现阶段的话大概排个一个半小时样子，高峰期2个小时、2个半小时都有可能。
5: 在辽宁北票市，糖醋锅包肉、酸菜油梭子等东北特色硬菜被做成月饼馅料，36层手工酥皮经恒温烘烤，外皮酥脆，特色月饼一经上市迅速走红。北票市某食品生产企业负责人杨楠告诉记者，
10: 上市后东北现烤月饼每天销售10000多块，月饼整体销量较去年增长了20%左右。
5: 吉林通化某购物中心副总经理李刚说，今年少油少糖款月饼卖得更好。
11: 很多顾客购买时呢，会主动查看配料表，优先选择少油少糖款。月饼消费集中在中秋前7天左右，临近中秋这4天迎来了零售的高峰。
5: 在线上平台，消费者越来越关注健康养生的趋势更为明显。某平台食品生鲜月饼行业负责人冯艳艳指出，今年很多商家首次推出低 GI 月饼，销售热度超出预期。
12: 很多商家其实在前2年的时候都已经开始在做尝试了，只是今年低糖口味的这些礼盒数量上面有了很明显的增加。基本上所有的品牌都在参与，不少品牌的低糖口味的月饼都有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或者说比这个品牌其他的口味它要增长得更好。其实低 GI 月饼呢，很多品牌都是今年刚开始做的，所以大家其实都是做了一个次的尝试，在很早的时候很多礼盒就已经提前售罄了。那我们也能预想到明年会有很多的品牌进来，在这部分的品牌上面的备货量上面大家都会有所提升的。
5: DGI 是指升糖指数低，但升糖速度不代表热量低。在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看来， DGI 低糖月饼并不一定说明产品真的健康水平高，主要说明现在消费者对食品的健康价值更加关注，生产企业宣传产品健康形象的热情更高了。
13: 过节本来就是追求口味享受、探索新鲜体验的场景，只不过提高产品的质量不意味着必须无糖 DGI。 DGI 不等于低热量、低脂肪，不等于高营养价值，无糖也不意味着人人都可以放心多吃。 对健康人来说，如果只是中秋那一天吃那么一两次，每次吃一块半块，不需要太过于担心。节日吃月饼是为了增加我们节日。

0: 的欢乐，为了团圆时刻的好心情，无需太过苛求月饼的养生属性。一年一次啊，对于健康的影响并不大。
1: 今年月饼啊，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趋势，一些品牌呢推出了 IP 联名款月饼，成为线上销售的爆款。 IP 联名月饼卖的是什么呢？未来联名还将走向怎样的深度共创？我们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2: 年轻人吃月饼，除了吃新奇的口味、节日的氛围，还要吃个情绪价值。有的餐饮品牌在口味上做年轻化，比如紫光园主推的奶皮子月饼，弱化传统月饼的油润和甜腻感。月饼礼盒里还有抹茶、奥利奥等口味，产品表达向更日常、更年轻的消费群体靠近。值得一提的是，今年迪士尼 IP 系列联名、博物馆文创 IP 联名、游戏 IP 联名等月饼成为一股强劲的新势力。某平台食品生鲜月饼行业负责人冯艳艳向中国之声表示，今年日销量百万量级的爆款都来自 IP 联名款。
3: 我们现在线上卖的最好的其实是游戏 IP 联名款，比如说像今年的稻香村跟第五人格游戏的 IP 款，像淘淘居跟明朝游戏的 IP 款，都是我们今年的百万爆款。而且这些品都有一个特点，是属于短期甚至单日就能冲到百万的一个单品，并且它在站内外其实讨论的热度都非常高，深受游戏粉丝的一喜爱，基本上就是一抢而空的。
2: 比如某品牌联名款月饼结合游戏人物角色推出创新口味，海盐芝士口味的空军款，青稞红豆口味的女王款，冰沙蔓越莓口味的鱼女款，凤梨果肉口味的邮差款等等，深受年轻人喜爱。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认为，月饼 IP 联名打破传统月饼品牌的年龄圈层壁垒，让月饼进入 IP 原生年轻客群的消费偏好，将品牌客群从原本40至60岁的熟龄群体拓展到10至40岁的游戏用户群体。
4: IP 的年轻叙事流行文化为传统月饼品牌赋能，并结合非遗记忆节日文化还原游戏角色细节，其中年轻消费者的喜好，为其提供文化与味觉盛宴，把月饼从单纯的节日食品变成承载粉丝情怀、社交属性的情感载体。年轻人愿意为联名月饼中包含的能收藏、能在社交平台分享的 IP 专属体验付费。
2: 刘和光认为，未来 IP 联名应从简单贴标走向深度共创，除了把 IP 图案印在包装上，更要挖掘双方文化的天然契合点，确保 IP 和月饼的节日属性天然呼应，让联名丝滑耦合。
4: 跳出单一产品合作模式，从前期创意策划、产品研发到联合营销、新的场景体验，实现全场的共创，把 IP 元素延伸到消费场景、周边赠品、互动玩法中，打造沉浸式的更丰富的 IP 消费体验。联名不能降低月饼品质和品味，要兼顾 IP 情怀和扎实的试用体验，要用好口味、高品质提高年轻群体的消费粘性，遵循消费者普遍接受的溢价不超过20%的原则，拒绝换个包装就涨价300元的收割式操作，不能因 IP 盲目提价，要靠高性价比获得年轻人的广泛认可。
1: 从臭豆腐鲜肉月饼到游戏 IP 联名月饼啊，今年的月饼市场确实热闹，低糖 DGI 成了新风尚，年轻人愿意为情绪价值买单，老字号呢也放下身段，反而起了新花样。不过话说回来啊，月饼呢终究是应景的吃食，健康也好，联名也罢，别让营销噱头盖过了团圆的本意。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边吃边聊，甜在嘴里，暖在心里，这才是中秋该有的味道。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们接着说月饼啊，中秋佳节呢，此刻您或许正在和家人围坐在餐桌旁，就着一杯温茶，等着分一块刚拆开的月饼，等月亮爬上来。团圆的味道从来就没淡，变的呢，或许是我们打开月饼盒的理由。那今天我们也请到了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的产业导师赵晨，一起来聊聊今年月饼市场藏着哪些悄悄变化的消费心思。
5: 都说月饼卖不动啊，但公开数据显示呢，整体月饼市场规模仍保持了2.7%的小幅增长。这暴跌的呢，主要是500元以上的高端礼盒品类啊。你怎么看这种大家觉得体感上遇冷，但行业总量仍在增长的这种反差？
6: 这个问题啊，可以说是非常典型的一种结构性分化的现象。我们体感遇冷呢， 和行业的增长，本质上呢，聊的其实不是同一类产品。我们先看一组权威的数据哈。2026年呢，国内月饼的整体销售规模确实已经达到290亿元了，也同比增长了大概2.7%。不过呢，咱得拆开结构看啊，下跌的这部分的集中度还是很高的，1000元以上的高端礼盒的销量可以说是暴跌，跌了76%。那500元以上的礼盒呢，在常规渠道的占比，从2023年的7.2%。跌到了1.8%，可以说这500元以上的礼盒呢，基本上都退出了我们的主流市场了。现在门店的礼盒的销量呢，整体都下滑了将近50%，这是我们觉得体感遇冷的根本原因。大家觉得卖不动啊，其实主要是因为过去呢，我们会被各种各样的节日营销的广告刷屏，比如说各种各样的豪华大礼盒啊，他们有很多企业团购的这种大单在推动。今年其实是明显收缩了，我也去一些商超做了调研，堆头基本上是消不掉哈。那么社交的话题呢，其实也很少有人谈及。那我们说结构分化的另外一端，就是68元到200元的这个平价礼盒啊，甚至是有这30到80元的散装现烤，低糖小份儿的月饼，这一类销量反而是在持续上升。我们也看到一个案例啊，就杭州部分的超市呢，都出现了礼盒卖一份，散装能卖8斤的这种案例。尤其是健康类的月饼，整体增速是超过了30%的。但是这部分商品呢，大多数是分散在社区店、商超的散装区，甚至是在电商，我们即时零售、即时配送的这些渠道。不怎么做宣传，还没有看到太多的广告，所以呢，大众的体感并不明显。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结构化的一跌一涨呢，整体大盘还能保持微增。这整体上来讲，我觉得行业已经进入到一个非常成熟的阶段了，这是一个比较正常的现象。当然我们的大众消费可以说还是稳中有升的。
5: 那简单说，今年这个月饼消费里啊，自己吃的占比呢，首次超过了送礼的这个场景。那这是否意味着月饼延续了几十年的社交礼品的属性正在系统性的弱化？就这种变化是一个阶段性的现象呢，还是一个长期的转向？
6: 这个现象啊，倒不能说是社交属性系统性弱化，倒不如说呢，应该是在节庆中人情消费的逻辑载体发生了一些重构吧。我们可以看看数据哈。2026年这月饼消费里头啊，自己日常食用的人占比呢达到了50.4%，我真的是用来做食品来月己了哈。送礼呢是占到了42.5%，这可以说是自从行业有统计数字以来的首年出现了送礼占比低于个人食用，啊，可以说这也是一个里程碑。那么这里边还有统计说与家人分享的占比呢是达到了55.9%，所以可以看出啊，这个自食和家庭分享现在确确实实是主流了。这个事情呢，我们分两层来看吧。短期来看呢，确确实实我们面对一个阶段性的周期因素，因为我们都知道送礼呢，大多数是企业型的这个行为啊，我们叫弊端的行为，它很依赖企业的福利预算啊，甚至是营销预算，这些普遍都是在收缩啊。我们也看到统计的这个数据啊，企事业单位团购的订单今年相对砍掉了35%到40%啊，商务走访的这个礼赠也就随着相应的再去压缩预算再降级，所以这是导致真正我们过去的高端礼盒订单腰斩的根本。长期来看哈，我觉得因为消费的这个现象其实一旦形成了习惯就会有惯性，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的可能这种转向是不可逆的，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人情消费的底层逻辑可能在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以前我们送礼的逻辑呢，就是得好看啊，越贵越有排面，所以包装得好啊，档次得高啊，甚至是得送大品牌的。很长一段时间呢，月饼的本质就是一个社交的硬通货了哈。那么现在的逻辑呢，就是大家开始选择走心。什么叫走心呢？就是不是觉得贵的就好，那么我们要送的东西呢，它得值。怎么值啊？得健康，好吃，有差异化的特色，这些呢其实是更显得用心所在了。所以说可以这么说，月饼的社交属性并没有消失，只不过呢现在我们开始啊更加去贴心了啊，尤其是很多年轻人现在走亲戚，就带两盒现烤的点心，刚刚烤好的，是吧？这种感觉就是既有节日感，也不浪费， 而且感觉这个心意呢

0: 是热的啊。当然也有人说啊，中秋的蟹卷呢也置换掉了一部分月饼的礼品属性啊，这个我们也可以保持着这个赛道的关注啊。
1: 目前市场上的低糖月饼啊，或者是小克重小体量的现烤的散装的，还有就是食药同源的这种新型月饼呢，正在快速的崛起。那你觉得月饼企业在适配新消费趋势的时候，应该抓住哪些真实的需求缺口呢？又该规避到哪些看似是蹭热点，实际上脱离了消费者真实需求的这种无效的创新？
0: 今年我们看到这些新型创意型月饼的爆发，我觉得本质上来讲还是消费侧啊发生变化，可以说消费侧的升级来倒逼研发生产和品牌侧去做出变化。需求确实是有三个比较真实的需求啊，我们是觉得很值得企业去深耕的。首先就是健康啊，健康确确实实是我们现在所有做快消品的产业的一个核心的命题啊，也是核心的价值的追求了。那么过去啊，我们想吃月饼，但是又怕这个糖高怕胖，口味可能过去的这个配方还有点腻，对吧？普遍这是一个焦虑。那么现在呢，这个真正大家的这个健康的痛点在倒逼我们的上游或者说中游呢，要去做低糖 DGI 啊清洁配料表。我们也可以看到2025年的这个健康月饼的市场增速非常快，这个包括市场占比已经突破了26.8%，比去年呢增长了8.4%。这个其中呢，这个低糖月饼的销量同比增长了最多，达到了38.6%，啊，无糖月饼呢增长了42.3%，啊 ，DGI 功能型月饼的增速呢甚至都超过50%了，已经是整个健康类月饼的第一增长速度了。这个确实是从数据也可以看到是真实的大众焦虑，这并不是一个小众噱头，因为大家在为这些东西买单，啊，第二个需求呢是小量化。小份化的场景现在需求变多了，现在城市的家庭呢普遍这个单身人群多，一个真正的大盒月饼一个人吃是肯定吃不完的啊，经常容易造成浪费。那小克重的小包装啊，甚至是散装的月饼，它基本上是非常完美的，可以匹配一人食和小家庭单元的这种分享啊，甚至是日常加餐啊、零食代餐这些场景。今年我们就可以看到这75到85克的独立小包装月饼的销量增长是比较快的。尤其是我们看到有一个案例啊，这个杭州一个商超的散装销量大概是礼盒的8倍嘛。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个案例哈，就再也不用担心吃不完和浪费的这个痛点了。第三个真实需求呢，就是新鲜度啊、新体验的需求。现在啊，大家追求要现烤啊，要短期质保的月饼啊，就是我们的鲜月饼啊，要保证新鲜的口感。要区别于过去我们提前好几个月就做好的月饼哈，那个保质期长的我们都知道肯定还会有一些添加。所以今年很多超市的品牌啊，这个叫生鲜超市的品牌吧，推出了非常多现烤的这种低糖月饼，销量增长也是非常非常可观的啊。所以消费者现在也愿意为这个新鲜度啊来去多付费，这是一个很真实的啊体验和升级的这个需求。那当然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这个要规避一些无效创新，我觉得这个更为关键啊。就今年有一个概念也打得非常好，叫药食同源，但是呢这药食同源的要求还是很高的啊，不是说加几粒这个中药材就能够叫药食同源的。甚至还有很多说这个我是这个减糖月饼和低糖月饼，很多商家在偷换这些概念哈，事实上我们都有国标的。这些文字游戏背后呢，你只要一看配料表就知道它其实不是所谓的真正的那个概念哈。那有些时候消费者在初次购买的时候没有辨别能力，可能会被营销欺骗啊，这个一旦发现了可能将来就没有复购了。所以这种以概念噱头这个为营销着力点的企业和品牌可能会因为没有复购做不长久。第二就是猎奇啊，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月饼啊有很多馅儿和瓤儿，大家就会把各种各样觉得有特殊口味的这些食材呢都通通塞到月饼里边去。我们看到有螺蛳粉啊，甚至是辣条的月饼啊，这些配方呢很容易上热搜啊，这个确实是大家觉得这个东西很好玩，可是呢这个热度啊一过了就没有人买了啊，因为真实情况就是这个东西可能很难作为这个一个长期大家愿意去复购的口味啊来去支持它，基本上就是一个热点。我们好像没有看到哪个跨界口味的月饼 或者是点心能够一直很多年热卖啊，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案例，所以这种也可以称之为是无效的创新。第三就是这个把月饼已经做得完全不像月饼了啊，有的月饼现在看起来就像一个蛋糕，甚至是冰淇淋啊，所以呢这种可能已经不属于月饼这个品类了啊，这种就我们觉得脱离本质了，它也就无法去获得啊这个品牌下的这个品类的消费者了。
1: 好，那你觉得月饼市场这轮结构调整啊，其实很多的传统的节庆食品也面临着转型的考验。对于粽子啊，或者是年货礼盒这样同样依赖礼赠场景的传统品类来说，月饼的变化能够给他们什么样的一个借鉴价值？
0: 确确实实还是有一些的啊，毕竟这样的习俗伴随我们已经很多年了，我们也很期待啊，这个行业能够在新的时代，在新的消费者的需求下，然后发生一些新的变化。事实上呢，我们今天讨论月饼这个行业，基本上所有的传统我们叫节令食品吧，大家都会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啊，所以我们觉得，无论是月饼啊、粽子啊，甚至其实还有人说这个元宵啊，这些都是属于我们节令食品，大家其实都有一些非常好的互相借鉴的这种经验，我觉得核心大概还是四条吧，首先啊，这个双轨制运营，千万别单边压住过去我们说的这个礼赠场景了，这个场景确实是它相当于企业出现团购，对于厂家啊，对于品牌来说，其实是相对平稳。也是很安全的这种销售，但是现在来讲的话呢，反而做这类赛道的产品的是下滑最严重的。那么未来呢，倒不是说我们不能做了，而是我觉得两条腿啊要都有侧重。比如说礼品线呢，将来总只在材料上去做不夺眼球的这种设计啊，那更多的我觉得可以融入一些文化啊，甚至融入一些工艺的宣传，这些其实是依然还会有文化属性去帮你去提升附加值的这种设计的机会的。那么服务型礼赠的场景肯定会有，但是不能押宝啊。那么自食线呢，现在很明显从今年的数据来看，已经开始变为一个新的增长点了。那么未来就要好好做好健康啊、小包装啊、高性价比啊，然后针对更小单元的家庭和个人消费啊，这个是我们一定要两条腿走路啊。第二条呢，就是其实我们现在也遇到一个大的我们叫节令食品日常化的一个趋势。大家可以看到粽子啊，粽子基本上现在在我国南方的很多区域，它已经不单单是端午节的食品了，它甚至是可以贯穿全年的主食产品。月饼以前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它基本上就是一年吃一次，可能准确的说就是这一周啊，对。那么现在呢，也有一个趋势在慢慢变成日常的点心，我觉得这个跟它主要的这个馅儿啊，健康工艺有很大的关系啊，所以现在呢，我们会把时令边界主动打破，这样来讲才能够让一个产品的生命周期变得更长啊。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这个竞争的核心呢，开始从噱头、我们卖包装啊，转向一个产品的本质了。好，消费者也越来越务实，而且大家现在非常会看配料表啊，所以靠外观的包装的时代可以说已经过去了。大家将来要更好的去拼什么？要拼配料。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说到药食同源也好啊，说到很多这些健康的配方，它如果不好吃啊，它还是失去了食品的第一性，所以口感依然也要做好。这个就是大品牌好的产品，需要去能够不断守住的。如果不好吃，它作为一个食品就不会有大家去长期的购买和复购了啊。所以健康加好吃，这个才是长期的一个竞争力。
1: 是的，其实呢，说到最后啊，月饼慢慢的从用来撑场面的社交道具，回归到它本该就是的那点甜滋滋，配着清茶解腻，和家人你一块我一块分着吃的小甜头。那不管你今年吃的是减糖的小饼、现烤的酥皮，还是最传统的五仁、莲蓉、豆沙，只要身边坐着的是想见的人，这中秋的节味就从来没有淡过。也祝各位朋友今晚月色正好，阖家尽兴。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雨暑尽，秋意正浓，
5: 万物共赴丰收之约，将自然馈赠翠酿为酒，封存窖藏，浓头降尾，兼香圆润，恰如秋色平分，自在圆满。
6: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买房最怕什么？怕交了钱还着贷，房子却迟迟交不了。为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稳步推进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北京市多部门昨天联合印发了本市贯彻落实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的实施意见。实施意见明确了全面加强预售管理，有序实现现房销售，推行主办银行制度，完善商品住房信贷管理，优化土地供应管理，持续做好市场秩序规范和质量监督等六方面的政策措施，自昨天起施行。那么这将给房地产市场带来哪些影响？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带来的专家解读。
1: 北京市出台的实施意见全面严格预售管理要求，明确要求2026年8月28号后北京市新发布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公告的商品住房项目申请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当完成主体结构封顶，还需要出具项目建设单位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签字盖章的主体结构分布工程验收记录。同时，新项目申请预售的，其预售资金将全额全过程监管，并且在项目联合验收后方可解除资金监管。对此，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评价：
2: 北京多部门发布贯彻落实完善这个商品房销售制度的有关这个要求的这个通知是我们全国首个针对房地产三项制度改革的地方版本，具有很强的风向标意义对各地呢是有很强的借鉴意义的。新出让的土地呢预售标准统一到主体结构分顶，这个呢跟全国规定方向呢是一致的，明显呢这个也是提高了一些预售的要求这就要求后续拿地的这个企业项目做好充分的准备。
1: 为了确保在途项目平稳过渡，实施意见以2026年8月28号为关键分界点，做了三类区分，特别是对已经取得土地使用权但没有取得规划许可证的项目，允许在2027年底前仍可按原有预售条件申请，但是需要加强资金监管，并且报市级备案。对此，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表示：“
3: 这种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安排，保障存量在建项目开发节奏的稳定，避免了集中停工、交付风险，防止短期市场供给出现断崖式的下滑，为房企预留充足过渡期来消化现有的项目。”
1: 实施意见规定要有序实施现房销售，2026年8月28号起新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在现房销售过程中，房地产开发企业可以在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后与购房人签订购房定金合同，一般收取不超过总房价款1%的定金。严跃进认为，
2: 这次呢其实明确这个讲呢是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同时呢也是保留了一些这个传统的一些预售模式也就是说这个预售标准提高后的这样一些模式。那么在现房销售中呢，定金按1%去收取，低于这个此前大家预期的5%，主要是锁定客户保障现房项目呢销售未来是有一定的客户的基础的。
1: 此外，资金监管与主办银行制度也是本次改革的核心抓手，直击过往预售制下资金挪用、烂尾等痛点。实施意见明确，要推行主办银行制度，2026年8月28号后签订开发贷合同的商品住房项目，贷款银行单独提供开发贷的贷款银行为主办银行。张大伟指出，这一规则将显著改变房地产企业传统的高周转模式。过去，房地产企业依靠提前预售快速回笼购房者按揭款，滚动拿地扩张规模。新政策下，预售回款的时间大幅延后，现房项目更是要等到完成房屋首次登记后才能正式卖房，资金沉淀周期显著拉长。
3: 房企不能再依靠购房者预付款来充当建设资金，必须依靠自有资金和开发贷款完成主体工程建设。资金门槛抬升会直接筛选市场主体，资金实力弱的、高杠杆运营的中小房企拿地意愿将明显的收缩，而资金稳健、融资成本低的头部房企更具备竞争优势，行业会进一步的加速优胜劣汰。
1: 当然，为了缓解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资金压力，实施意见还明确，2026年8月28号后发布出让公告的商品住宅用地出让价款可以按照国家规定分期缴纳，首付款在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起30个自然日内缴纳，缴纳比例不低于总价款的50%，余款可以延长到出让合同签订后2年内缴清。

0: 不计利息。
1: 此前呢，一些城市比较严格的时候，3个月或半年要把土地出让价款交清。所以说这次呢，这个政策实质性的去减轻了我们企业啊开发相应的一些资金压力，对于后续的一些这个住宅用地啊，是能够去缓解一些购地的一些资金压力的。
0: 那么新规实施后，对于购房者而言，最直接的好处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购房的安全性显著提升。新出让地块预售必须主体封顶，或者是直接现房销售。房屋主体的质量、户型、配套都可以实地核验，大幅降低买到烂尾或者是货不对版房屋的风险。张大伟认为，对于北京楼市，政策有助于市场平稳出清，守住民生底线，实现房地产行业与城市发展的良性循环。
2: 短期看，政策将压制高杠杆拿地行为，房企的投资会更加的谨慎，土地市场热度回归到一个理性的状态，中长期能够化解商品房交付风险，重建购房者对整个新房市场的信心，推动房地产行业告别高周转的一个旧时代，转向稳健经营、产品竞争的一个新阶段。
3: 这次北京楼市新规说到底就是让买房这件事儿更踏实，新项目要么封顶才能预售，要么呢直接现房销售，房子什么样眼见为实再掏钱。对开发商来说，靠预售款滚雪球的旧路子走不通了，拼的是资金实力和产品的品质。短期市场会冷静一些，但长远看，购房者信心回来了，行业才能够真正的稳下来。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明明感觉什么都没做，手机却自动跳转了广告，这种情况你遇到过吗？前不久，一位网友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的经历，在高速上啊，打开导航软件的时候，触发了摇一摇广告机制，手忙脚乱的去关广告，险些发生事故。所谓摇一摇跳转广告呢，是指 APP 开屏广告通过调用手机陀螺仪的传感器，将手机晃动作为广告跳转的触发方式。由于部分广告触发灵敏度较高，用户甚至只是正常的拿起或者移动手机，就可能被跳转到第三方应用或者广告页面。监管部门多次出台规定，明确不得利用高灵敏度摇一摇等容易造成误触发的方式诱导用户操作，但现实当中呢，相关投诉依然不断。为什么摇一摇广告误触、强制跳转等问题反复出现？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调查。
5: 前不久，一位网友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的经历。
6: 我今天来现场模拟一下，那天也是下着暴雨，我快要下高速了，我就喊打开地图，哎，他弹个广告，车一震，他哒哒跳第三方平台，我都还没碰着手机呢，我正准备变道下高速，我手忙脚乱的变道，差点被后面的卡车撞了。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其实这样的情况已经发生很多次了，只是这次真的很危险，我相信有很多其他的司机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5: 这类广告晃动急跳转、干扰用户操作的问题也被大量用户持续投诉。今年6月，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召开专题会议，针对部分 APP 信息窗口违规跳转行为，要求相关企业开展自查整改。此后一段时间，多款 APP 取消开屏广告的话题引发关注，开屏广告没了一度登上热搜。不过记者近期调查发现，部分 APP 再次出现开屏广告、摇一摇误触跳转的问题，也仍有用户投诉。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搜索发现，仅9月份涉及开屏广告的相关投诉多达数十条。云南的陶先生反映，使用某地图 APP 时，每次打开软件均会出现开屏广告，广告触发灵敏度极高。
7: 我看完他的视频，我尝试打开，哎，那段时间真的没有广告，真的一下子就给你跳出来了。现在我跟你真正通话的时候，我打开了3遍了，还在有广告。现在倒是没有跳，反正是广告是有的。之前很多应用都是一样的，打开全部是广告嘛。
5: 广东的吴先生反馈，经黑猫平台投诉后，涉事 APP 客服联系他，并为其账号关闭了强制跳转功能。但吴先生说，换个账号摇一摇广告又出现了。
8: 前景广告它是一直有的嘛，只要手机第一次打开这个 APP， 马上就会跳转到别的平台的，而且它在设置里面也没有能关掉的。投诉之后 APP 的客服有打电话给我说已经帮我关掉了，我试了一下就还有，他说他们后台显示已经没有了，他说让我关机然后再开机重试一下，然后关机重启，然后把账号退出来重新登录就没有了，只限于我这个账号，但是另一个手机还是一样。
5: 在2023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就印发通知，强调不得频繁弹窗干扰用户正常使用， 或利用全屏热力图、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易造成误触发的方式诱导用户操作。此后多部门又多次发文要求 APP 规范信息窗口呈现方式，严禁诱导点击，打击违规摇一摇。数码评论员黄浩表示，
9: 很多人投诉的是手机厂商，为什么我摇一下跳转到别的 APP 去了？这些都是要调用手机中的陀螺仪，手机厂商提供这项硬件和能力本身是为了提供更多功能的，而不是用来跳转广告的。现在几乎是每家厂商都有关闭陀螺仪的权限， APP 不能调用，但是这是一种被迫的导航定位运动健康类的应用，如果不给权限其实是少了一些功能的。
5: 此类问题为何反复出现？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副理事长包冉向中国之声表示，互联网业务看似品类繁多，但真正经过商业验证能够盈利的业务并不多，网络广告正是其中市场占比最高的业务之一。
10: 对于很多的互联网公司来说，你不要管它的表面上是做导航的、做搜索引擎的还是做游戏的，可以看到他们绞尽脑汁想尽一切办法也要开发各种各样的互联网广告。摇一摇广告显然也被所有的互联网公司都紧紧盯上。
5: 包冉进一步解释，摇一摇广告背后有一套利益链条，对相关各方而言，违规带来的收益诱惑巨大，这也是这类广告屡禁不止的主要原因。
10: 现在国民级的 APP 它的用户量非常大，广告主肯定是希望自己投放的广告金额能够有更高的推送基础规模做支撑，而导航软件显然是符合这一条件的。其次，广告的中介代理商尽快把这个广告主的钱在广告主认为合理的前提下消耗掉，是广告中介的主要的获利点。最终广告的呈现方往往是 APP 或者是平台，因为广告位也很紧张，谁能更快把广告预算消耗掉，每一种广告的呈现形式就会被这些平台和中介商所推崇。而摇一摇恰恰是这种最能无意之中就触发广告。
5: 在包冉看来，技术限制只能减少误触发，要真正解决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明确广告触发标准和平台责任，提高违规成本，避免平台通过不断试探规则边界换取广告收益。
3: 摇一摇不仅摇走了用户的信任，更动摇了安全的底线。一次次整改，反复反弹的现实提醒我们，治理摇一摇广告呢，不能只依靠阶段性的自查，更需要持续的常态化监管。要根治这一顽疾呢，一方面要细化开屏广告的触发标准，明确何种晃动、多大力度、多长时间才算是真实的用户意图；另一方面呢，要压实 APP、广告主、代理商还有手机厂商等各方的责任，斩断这条逐利的广告链条，才能够真正守住安全底线。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中东局势。据也门胡塞武装24号消息，该组织当天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一处敏感目标——西部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24号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袭击针对沙特塔伊夫和盐布两座城市。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随着也门胡塞武装9月份发动攻势，曼德海峡的危机进一步凸显，显然对全球航运产生了进一步的影响，但这种影响非常复杂。
11: 首先从航运量或者通行量来说，我觉得现在曼德海峡的通行量并没有特别明显下降，这是因为按照胡塞武装他自己的说法，他现在主要是封锁袭击沙特的船只，不让沙特的船通过曼德海峡，他并不是要整个的切断国际船只通行曼德海峡，所以这样的话实际上他对整个曼德海峡的通行量的影响可能并不是特别的突出。第二的话，航运的成本确实有明显的上升，沙特的船不能够经过曼德海峡，它必须通过苏伊士运河北上，再去前出地中海，或者是绕行好望角再到亚太地区，它的运行的成本费用是明显上升的。即便仍然能走曼德海峡的这些国际的船只，因为红海整个地区的不稳定的局势，它的保险、它的租船的费用也是在上升的。所以无论怎么说，胡塞武装它是具备了袭扰红海、去 控制曼德海峡的这种实力，未来的话，我觉得胡塞武装在一定的条件

0: 现下，还会采取袭扰红海航运的这种策略，那么也就使得整个曼德海峡的这个局势，它仍然会对全球航运产生负面的影响。
1: 今天进一步指出，红海危机势必还要延续一段时间，但或许不会出现剧烈升级的现象。
0: 我认为这次的红海危机，它首先是一个海陆联动的结果。虽然危机表现在曼德海峡，表现在红海的海上，但它的根源实际上是在也门国内，在陆地上。在也门内战之中，胡塞武装整体上有些优势，最近南下的攻势也夺取了红海沿岸的这些关键的要地。但是除此之外，胡塞武装要继续向也门南部，比如说亚丁，或者是也门的东部去扩展，实际上它也是面临很大的限制。现在来看，胡塞武装进一步去打击也门政府军，恐怕也取得不了特别大的斩获了。从这个角度来说，也门陆上的危机现在可能已经发展到一个阶段，可能不会有进一步的升级。第二的话，就是这次的红海危机，我觉得也和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的危机有明显的联动关系，也就是也门胡塞武装和伊朗之间又相互的配合默契和策应。但是恰恰是在波斯湾方向，在美伊关系的这个问题上，我们最近看到，就是美伊之间通过联合国大会这个契机实现了一定的互动，虽然未来的前景仍然不明朗，但是美伊之间的紧张应该说是有所降级。在这个情况下，胡塞武装要策应伊朗的压力也随之减小，可能胡塞武装也没有特别强烈的动力要去升级红海或者曼德海峡危机。所以这么来看的话，我觉得目前的红海危机大致上是处于一个延续的状态。
1: 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沙特七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五月和2021年六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业内人士分析，沙特石油出口额下降主要源于美以对伊军事打击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沙特原油外运受影响。在此情况下，沙特加大东油西送，将其东部油田的原油通过管道输送至西海岸盐布港，从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曼德海峡出口。不过7月20号，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沙特从红海出口原油的航线也受到威胁。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说，法国将派兵保护沙特阿拉伯西海岸盐布港的石油设施免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以稳定石油供给，控制油价上涨。整体来看，当前中东地缘博弈呈现海陆交织、多方联动的复杂态势，红海与曼德海峡的航运风险持续存续，全球能源供应链与国际贸易秩序仍将承压。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今天是中秋，今年为何是15的月亮17圆？探月工程让我们不只能够在地球上遥望月球，奔赴月球采样，闯荡深空，该怎么样挑发射场？怎么样去挑发射场？深空探索火箭又需要解锁哪些特殊的本领呢？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好了，也祝各位听众朋友阖家幸福，中秋快乐。一首总台播出的电视剧《重气》的主题曲《再珍重》送给大家。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云生，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坐下坐下，老李。
5: 张大嫂称呼人永远和大哥一致，
4: 大哥马上就回来，咱们回头吃羊肉锅子，我去切肉。哎，这儿有的是茶、瓜子儿、点心，你自己张罗自己，甭客气，把大衣脱喽。
5: 他把客人的话也附带着说了，笑了两声，忽然止住，走出去。老李始终没找到一句适当的话。大嫂已经走出去，心里舒坦了些，把大衣脱下来，找了半天地方，结果搭在自己的胳膊上，坐下没敢动大嫂的点心，只拿起一个瓜子儿在手指间捻着玩。正是初冬天气，屋中已安好洋炉，可是还没生火，老李的手心出了汗，到朋友家去，他的汗比话来的方便得多，有时候因看朋友，他能够治好自己的伤风。以天气说，还没有吃火锅的必要，但是迎食吃穿是生活的一种趣味。张大哥对于羊肉火锅、打卤面、年糕、皮袍、风镜、放爆竹等等，都要做个先知先觉，趣味是比必要更精神的。哪怕是刚有点觉得出的小风，虽然树叶还没有摆动，张大哥戴上了风镜，哪怕是天上有二尺来长一块无意义的灰云，张大哥放下手杖，换上小伞。张大哥的家中一切布置全与这吃前期火锅与气象预报的小伞相合。客厅里已摆上一盘木瓜，水仙已出了芽儿。张大哥是在冬腊月先赏自己晒的水仙，赶到新年再买些花轿熏开的龙爪与玉玲珑。留声机片老李偷着翻了翻，都是新进出来的，不只是京戏，还有些有声电影的歌片，为小姐们预备的，应有尽有，补足了影视当令。地上铺着地毯，椅子是老式硬木的，站着似乎比坐着舒服，可是谁也不敢说蓝地儿浅粉桃花的地毯配上硬木雕花的椅子是不古雅朴秀的。老李有点羡慕，几乎近于嫉妒张大哥，因为羡慕张大哥，进而佩服张大嫂。他去切羊肉， 是的，张大哥不用仆人，遇到家中事忙，他可以借用衙门里一个男仆。仆人不怕，而且有时候欢迎瞎炸烟而实际不懂行的主人。干打雷不下雨是没有什么作用的，可是张大哥永远不瞎炸烟而真懂行。他只要在街上走几步，得连狐皮袍带小干虾米的价钱便全知道了。街上的空气好像会跟他说话似的，没有仆人能在张宅做成。

0: 只觉得应当跳回河或上回钓才合适。一切家事都是张大嫂的，她永远笑得那么响亮，老李不能不佩服她。可是想了一会儿之后，她微微的摇头了。不对，这样的家庭是一种重担，只有张大哥常识的接近活物价表，才能安心乐意担负这个，而后由担负中强寻出一点快乐，一点由擦桌子洗碗切羊肉而来的快乐，一点使女子地位低降得不值一斤羊肉钱的快乐。张大嫂可怜。张大哥回来了，手里拿着四个大小不等的纸包，腋下夹着个大包袱，不等放下这些，设法用左手和客人握手。他的握手法是另成一格，永远用左手，不直着与人交握，而是与人家的手成直角，像在人家的手心上诊一诊脉。老李没预备好去诊张大哥的手心，来回翻了翻手，然后没办法，在裤子上擦了擦手心的汗。
1: 对不起，对不起，早来了吧？坐坐坐坐坐下，我就是一天瞎忙，无事忙啊。坐下，有茶没有？
0: 老李忙着坐下，又忙着看碗里有茶没有，没说出什么来。张大哥接着说：“
1: 我去把东西交给他。”
0: 用头向厨房那边点着，
1: 就来。喝茶，别客气。
0: 张大哥比他多着点什么，老李想，什么呢？什么使张大哥这样快活呢？拿着纸包上厨房，这好像和生命、真理等等带着刺儿的字眼离得过远。纸包、瞎忙、厨房都显着平庸老实，治好也不过和手指被子一样的味道。可是设若他自己要有机会到厨房去，他也许不反对。火光、肉味、小猫喵喵的叫，也许这就是真理，就是生命，谁知道呢？
1: 老李，
0: 张大哥回来陪客人说话，
1: 今儿个这点羊肉你吃吧，敢保说好，连卤虾油都是北平能买得到的最好的，我就是吃一口没别的毛病。我告诉你老李，男子吃口得味的，女人穿件好衣裳啊。
0: 他把烟斗从墙上摘下来，墙上一溜挂着五个烟斗。张大哥不等旧的已经不能再用才买新的，而是使到半路就买个新的来，新旧替换着用，能多用些日子。张大哥不大喜欢完全新的东西，更不喜欢完全旧的，不堪再用的烟斗当劈柴烧有味儿，换洋火人家不要，真是他想不出办法来。老李不知道随着主人笑好还是不笑好，刚要张嘴觉得不好意思，试了试嘴唇，他心里还预备着等张大哥审他，可是张大哥似乎在涮羊肉到肚内以前不谈身家大事。是的，张大哥以为政府要能在国历元旦请全国人民吃涮羊肉，哪怕是吃饺子呢，就用不着下命令禁用旧历，肚子饱了再提婚事，有了这两样，天下没法不太平。自火锅以至葱花，没有一件东西不是带着喜气儿的。老李向来没吃过这么多这么舒服的饭，舒服，他这才佩服了张大哥的生命观，肚子里有油水，生命才有意义。上帝造人，把肚子放在中间，生命的中心，他的口腔已被羊肉汤飘着一层油腥和绿香菜叶儿，好像是一碗想象的有诗意的什么动植物合起来的天经地滑，给冲得滑腻， 言语就像要油滑。

车往下滚似的。张大哥的左眼完全闭上了，右眼看着老李发烧的两腮。张大嫂做菜端茶让客人添汤换筷子，老李吃高了兴，把筷子

0: 的漂亮，吃的也漂亮。大家吃完，他马上就搬运了走，好像长着好几只手，无影无形的替他收拾一切。设若他不是搬运着碟碗杯盘，老李几乎以为他是个女神仙。张大哥给老李一支铝送烟，老李不晓得怎么办好，为透着客气，用嘴吸着，而后在手指中夹着，专预备弹烟灰。张大哥点上烟斗，烟气与羊肉的余味在口中合成一种新味道，里边夹着点生命的笑意，仿佛是。老李，张大哥叼着烟斗，由嘴的右角挤出这么两个字与一些笑意，笑得文旅走到鼻洼那溜便收住了。老李预备好了，嘴中的滑车已加了油，他的嘴唇动了，张大哥把刚收住的笑纹又放松到了眼角的附近。老李的牙刚稍微与外面的空气接触，门外有人敲门，好似失了火似的那么急。等等老李，我去看一眼。
1: 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云生，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不得一会儿，他带进一个青年妇人来。
2: 什么事儿？坐下说，二妹妹。
0: 张大哥命令着他，然后用烟斗指着老李，
2: 这不是外人，说吧。
0: 妇人未曾说话，泪落得很流畅。张大哥一点不着急，可是装出着急的样子，
2: 说话呀，二妹，你看
3: 您的二兄弟呀，抽了一口气，叫巡警给拿去了，这可怎么好啊？
0: 泪又是三串，
2: 为什么呢？
3: 口水井姓张的，脑白喉，叫他给治，治死了。他以为是，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治的，反正是治错了，这可怎好啊？巡警要是枪毙他呢？

0: 坦了，好像早就承认了媒人的责任，并不止于看姑娘上了花轿或汽车。一切都有我那二妹，不用着急。他向窗外叫：“我说，你这儿来。”张大嫂正洗家伙，一边擦着胡萝卜似的手指，一边往屋里来。刚一开开门，哟，二妹妹，坐下呀。二妹妹一见大嫂子，眼睛又开了合。我说，给二妹弄点什么吃的。张大哥发了命令。
1: 我吃不下去的，哥，我的心在嗓子眼里堵着呢，我还吃。
0: 二妹妹转向大嫂，
1: 您瞧，大嫂子，您的二兄弟叫巡警给拿了去了。
0: 要张大嫂仿佛绝对没想到巡警可以把二兄弟拿去似的。
2: 要这怎么话说的？那今儿拿去的？怎么拿去的？为什么拿去的？
0: 张大哥看出来，要是由着他的姓说，大概一夜也说不完。他发了话，
3: 二妹既是不吃，也就不必让了。二妹，他怎么当上了医生啊？不是得景区考试及格吗？
1: 是啊，他托了个人情就考上了。从他一挂牌儿，我就提心吊胆哦，怕出了蘑菇。
0: 二妹妹虽是着急，可是没忘了北平的土话。
1: 他不管什么病，永远下二两石膏，这是玩的吗？这回他一高兴啊，下了半斤石膏，横是下大发了。我常劝他少下石膏，多用点金银花。您知道他的脾气，永远不听劝哦。
2: 可是石膏价钱便宜呀。
0: 张大嫂下了个实际的判断。张大哥点了点头，不晓得是承认知道二兄弟的脾气，还是同意夫人的意见。他问：“
3: 他托谁来着？”“
1: 公安局的一位什么王八高啊。”“
3: 王伯高。”
0: 张大哥也认识此人。“
1: 啊，对了，在家里我们老叫他王八高。”
0: 二妹妹也笑了，挤下不少眼泪来。“
3: 好了，二妹，明天我天一亮就找王伯高去，有他什么事儿都好办，我这个媒人含糊不了。”
0: 张大哥给了二妹妹一句：“
3: 能托人情考上医生，咱们就也能托人把他放出来。”“
1: 那可就好了，我这儿先谢谢大哥大嫂子。”
0: 二妹妹的眼睛几乎完全干了。“
1: 可是他出来以后还能行医不能呢？我要是劝着他别多下石膏，也许不至再惹出祸来。”“
3: 那是后话，以后再说。得了，您把事儿交给我吧，叫大嫂子给您弄点什么吃。”“
1: 哎，这我才有了主心骨。”
0: 张大嫂知道人一有了主心骨，就非吃点什么不可。“
2: 来吧，二妹妹，咱们上厨房说话去，就手弄点吃的。”
0: 二妹妹的心放宽了，胃也觉出空虚来，就棍打腿的下了台阶。“
1: 那么大哥就多分心吧，我和大嫂子说会儿话去。”
0: 他没看老李，可是一定是像他说的。“
1: 您这儿坐着。”
0: 大嫂和二妹下了厨房。老李把话头忘了，心中想开了别的事儿。他不知是佩服张大哥好，还是恨他好。以热心帮助人说，张大哥确实有可取之处；以他的办法说，他确实可恨。在这种社会里，他继而一想，这种可恨的办法也许就是最好的。可是这种敷衍木下的办法虽然是善意的，似乎只能继续保持社会的黑暗，而使人人乐意生活在黑暗里。偶尔有点光明，人们还许都闭上眼受不住呢。张大哥笑了：“
3: 老李，你看那个小媳妇儿啊，没出嫁的时候真是个没嘴的葫芦，一句整话也说不出来。看现在小

0: 梆子似的。刚出嫁不到一年啊，不到一年，到底结婚？哎，他没往下说，似乎是把结婚的赞颂留给老李说。老李没言语，可是心里说，马马虎虎当医生杀人都不值得一考虑，托人把他放出来。张大哥看老李没出声，以为他是想自己的事儿呢。老李说吧。
1: 啊，说什么？
0: 你自己的事儿，成天的皱着眉那些事儿。
1: 哦，没事儿。
0: 老李觉得张大哥很讨厌，不过心中觉着难过苦闷啊，用个心字儿。
1: 大概在这种社会里，是个有点思想的就不能不苦闷。除了，
0: 老李的脸红了。不用管我啊。张大哥笑了，左眼眯成一道缝。不过我也很明白些社会现象，可是话也得两说着，社会黑暗，所以大家苦闷，也许是大家苦闷，社会才黑暗。老李不知道怎样好了，张大哥所谓的社会现象黑暗苦闷到底是什么意思？焉知他的黑暗不就是连阴天的意思呢？
1: 你的都是长。老李本是这么想，不觉得说了出来，连头上都出了汗。
0: 不错，我的都是常识，可是离开常识怎么活着啊？吃涮羊肉不用卤虾油好吃啊？
1: 老李半天没说出什么来，心里想，常识就是文化，皮肤那么厚的文化的一些小毛孔，文化还不能仗着一两个小毛孔的作用而活着，一个患肺病的就是多长些毛孔又有什么用呢？但是不便和张大哥说这个，他的宇宙就是这个院子，他的生命就是瞎热闹一回，热闹而没有任何意义。不过他不是个坏人，一个黑暗里的小虫可是不咬人。想到这里，老李投降了，说若不和张大哥谈一谈，似乎对不起那么精致的一顿涮羊肉。常识是要紧的，他的心中笑了笑，吃完羊肉站起告辞，没有常识。不过为敷衍常识而丢弃了真诚，许
0: 哦，张大哥等着我说话呢。
1: 可不是，张大哥吸着烟，眨巴着右眼，专等他说话呢。
2: 我想，
1: 老李看着席上说，苦闷并不是由婚姻不得已而来，而是这个婚姻制度根本就不该要。张大哥的烟斗离开了嘴唇，老李仍低着头说，
2: 我不想解决婚姻问题，为什么在根本不当存在的东西上花费光阴呢？
0: 共产党！
1: 张大哥笑着喊，心中却是不大得劲儿。在他的心中，共产和枪毙是一件事儿，而且是应当如此。
3: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5.5兆赫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我读给你听，我是主持人小红。您可以通过车载收音机、传统收音机调频105.5兆赫来收听一通人民广播电台，同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新一通 APP、 蜻蜓 FM APP 客户端来收听。如果你有故事想和我们分享，或者有感情问题想要倾诉，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4344281055。

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频频浮双，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后方协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位元首夫妇共同前往

0: 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据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茹、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0: 王子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认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期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聚祝酒桌就是中秋时，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佳节，赞美幸福生活，祈愿国泰民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业内人士分析说，沙特石油出口额下降主要由美伊军事冲突导致。自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严重影响沙特原油外运。在此情况下，沙特加大东流西送，将其东部油田的原油通过管道输送至西海岸盐布港，从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诺等海峡出口。不过7月20号，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沙特从红海出口原油的航线也受到威胁。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说，法国将派兵保护沙特阿拉伯西海岸盐布港的石油设施免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以稳定石油供给，控制油价上涨。
1: 其他国际消息，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4号发布报告说，巴勒斯坦经济和公共财政面临严峻压力，加沙地带恢复和重建所需资金预计达715亿美元。报告称，约旦河西岸的流离失所现象进一步加剧。自2023年以来，已有38个巴勒斯坦社区无人居住。2020年第一季度流离失所人数超过2025年全年记录总数。
0: 哥伦比亚外交部24号发表声明说，哥伦比亚政府自9月19号起正式断绝与伊朗的外交关系。声明强调，断绝外交关系并不意味着断绝两国领事关系。今天是中秋佳节，人们共盼团圆，表达思念，以真挚祝福书写家国情怀。
2: 我是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乡村教师陆小福。此间大小一切安好，爷爷父母们多保重。这是我太爷爷廖子平1985年从新加坡寄回安溪老家的桥片。每年中秋，我总会想起我的太爷爷。中秋月圆。

0: 是我在央木建国边境一线驻守的第十五个年头，我想对老家的父母说，等着我忙完这段勤务，错峰休个假，好好的回家陪陪你们，咱们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好好给你们讲讲在鸭绿江畔的树边故事。
1: 大家总会念，我叫孙凯，我们两人是从河北沧州来到新疆文凯的杨翔老师，我们夫妻俩一同研究学校已经七年了。
2: 林月说，今年的五一劳动节是他和女友分手后过的第一个节日，之前每逢过节他们都会一起做一顿丰盛的晚餐，然后一起到公园散步，一边聊天一边听歌。今年他独自在公园里徘徊了许久，反反复复地把歌曲循环，想要排解思念，但听得越多思念就越强烈。爱情有时候说来就来，却不能说走就走。分开之后，那些承载着共同回忆的歌曲舍不得删掉，常常去听，情不自禁重游一起去过的地方，一起吃过的饭馆。这就是男人对你念念不忘才会有的表现，因为放不下，只能以回忆从前来慰藉心中的思念。第三条，总是想你，忍不住联系你。洛丽塔中有句话，人有三样东西是无法隐瞒的，咳嗽、穷困和爱。你越想隐瞒越欲盖弥彰。确实，当爱着一个人的时候，内心往往是不受控制的，总会挂念对方的一举一动，想跟他聊天，想跟他见面。记得朋友说过，有一次他和女朋友赌气冷战，因为不想失了面子，所以没有主动和解。一开始他选择工作来麻痹自己，但是一空下来就不自觉地想念对方，脑子里全是他的一颦一笑。没过多久他熬不住，主动联系了对方和解，直到现在他们依然感情和睦。一个男人越爱你，对你的牵挂就越深，不在一起的时候总会惦记着你，忍不住联系你，时时刻刻想要知道你在做什么，只要一段时间没有你的音讯，就不由自主地去找你。爱一个人是无法隐藏的，放不下一个人，爱意和不舍会从各方面流露出来。如果你也放不下这段感情，不如给彼此一个机会，余生好好相伴，好好生活。

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玲、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5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

0: 许多州的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

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认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期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0: 16的晚上，那么月亮几乎是99.9%被照亮。所以的话呢，我们想看最圆的月亮呢，是可以在16的晚上天黑之后，月亮升起呢，就是我们赏月的这个最佳时间。因为这次望的时刻呢，实际上是在农历时期的刚过12点不久，所以的话呢，16晚上的月亮呢是距离望是最近的一个月相，而到了17的晚上呢，距离望呢已经过了十几个小时了，所以17晚上的月亮呢是没有16。
1: 生活里一地鸡毛的琐碎，也许是因为遇事时无能为力的失望，渐渐的。我们变得很疲惫，不再为日出的灿烂而惊叹，不再为路边的花开而感动。其实，生命里的大多数日子本来是平常细碎的。懂得在平淡的生活缝隙里发现快乐，心境就会大不一样。有这样一句话说，时间扑面而来，我们终将释怀。健康的活着，平静的过着，开心的笑着，适当的忙着，就很好。与其执着一个人，纠结一些事，不如给自己一个豁达的微笑。也许一切都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糟糕。人生在世，拥有也好，失去也罢，看淡就好。往后余生，最重要的是开心的笑。遇事记得笑一笑，你笑，看花便欢喜，叶落有诗意，风吹如沐浴，这世间的美好都会与你不期而遇。且停且望且随风，且行且看且从容。人生在世，不如意十之八九，与其低头苦恼，不如展开双臂，让一切烦心事随风而去，让自己看开一些，从容一些，快乐一些。慢慢的，你会发现，愉快的人和事越来越多了，自己也不再那么压抑。学会与自己握手言和，放下无能为力的事，抛开心中的凡俗执念，做一个爱笑的人，被时光善待，被岁月厚爱。
2: 世说两次细流点火山，2022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5.5兆赫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我读给你听。今天的节目就播送到这里，祝收音机旁的朋友们好梦，晚安，我们下期再见。
1: 嫦娥七号和嫦娥八号将组成我国未来国际休克站的一个基本型，所以说呢，它对于未来我国。

0: 再绕起来，那就必须进行近月制动。这个是我们在探月一期工程中掌握的，而这项技术惠及我们的二期、三期、四期工程，也就是我们每一次后续的任务都要继承我们之前在一期工程里面掌握的这项近月制动的技术。这个说起来简单，可实际上呢，它不是简单的我们就脚踩一下刹车那样容易。
1: 是。
0: 那么从地球飞向月球呢，运载火箭它的轨道再精确，那因为你飞的时间太长了，飞好几天的时间，所以呢，运载火箭当它和我们的探测器分离的时候，哪怕有再小的误差，那么经过三五天的积累，都会到一个非常可观的程度。但是你不可能的无限制的去要求运载火箭更加精确啊，这个也是不现实的啊。所以说呢，我们要想保证我们近月制动，也就是踩刹车的这个位置点足够的精确，又要牵引出另外一项核心的关键技术，也就是中途修正。换句话说呢，我不要求运载火箭一定要飞向月球的奔月轨道，而是它只要是在一定的范围内就可以了。那么随着我的飞行，它的误差不断的积累，它就会就是因为有误差的原因，就是说探测器呢就会偏离，就是说它理论上的这个轨迹。好，那么飞到一半的时候呢，这个时候这个误差呢已经扩散到足够大了，那我就可以很精确的把它测量出来了。哎，我测量出来以后，那我看差了多少，我就可以让探测器小小的机动一下，把这个误差给它补偿掉，给它修掉。哎，这样继续往前飞，它就足够精确了。所以说呢，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技术含量非常高的一个关键技术。那么这里面还有讲究，为什么我们要规划进行三次呢？因为有这样一个原因，你的这个中途修正啊，你进行的越早就越省燃料。可是呢，你进行的越早，你就越不容易把最终的误差给消除掉，因为你后面还有很长的时间呢。就是你修正本身也会有误差，你到后面它还是会积累的。而如果说就是快到目的地的时候，我这边进行修正呢，哎，这个时候它的效率是比较低的，因为你马上就要到站了，这时候修正的话，它的这个能量的代价比较大。但是呢，它的误差就没那么重要了，因为你很快就要到站了，你稍微有一点误差，因为时间本身就剩得很短了。所以说呢，早和晚的特点刚好是相反的。哎，我们就合理的规划进行三次的这个修正，就结合了两者的优点和特点，哎，既不多浪费很多的这个推进剂，又能够比较精确的保证它在近月制动的时候这个位置点足够精确。而且这三次还有讲究，也就是呢，我到了这个点上，我看一下这个误差是不是超出了特定值，如果超出了我就修，如果不超出我就不修，还能进一步的节约推进剂。而事实上呢，之前我们的运载火箭都非常精确，所以我们的中途修正呢，一般来说三次不会修满，哎，就是有那么一两次可能就省略掉了，哎，最后可能我只修了一两次，我就保证足够精确了。哎，然后呢，我在到达我的这个近月制动的点的时候，那就能保证它的足够精确了。所以说，这也就是我的这个中途修正所代表的这个技术含量，这也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那么到达了近月点附近以后呢，我就要进行刹车进行制动了。哎，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我们探测器遇到的第一个大考，这个刹车的点早了也不行，晚了也不行，哎，都不能达到让它进入这个绕月轨道的目的。而这个我刹车的这个力度呢，大了也不行，小了也不行。如果是太大的话，那减速过头，那这个就行不行绕月轨道，它就一头就撞到月球上了。如果太小的话，那你达不到刹车的目的，那还是会掠过月球，擦肩而过，再也回不来了。所以说呢，这个近月制动本身呢，无论是对于我最后刹车，也就是发动机进行制动，它的这个大小、方向、时机都有非常非常严格的要求。我们第一次在嫦娥一号的时候，我们就掌握了这项技术。那这个就为我们后续的所有的这些飞行任务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1: 其实呢，这条技术链路现在来看是特别的清晰的。我们看到从嫦娥五号开始，我们国家的探月采样，包括深空探测任务，基本上都是落地文昌的，尤其是大吨位的深空任务哈。探月任务发射对于发射场的选址还有保障能力，有什么样的特殊的要求吗？它和普通的近地轨道任务相比，探月发射的，比如说像发射窗口啊，还有什么加注测控啊、勤务保障啊等等这样的准备工作，它的难度和复杂度具体体现在哪里呢？
0: 这个确实是比较难也比较复杂的。对于这个月球探索的任务来说呢，它因为要把这个探测器发射到这个38万公里以外的这个月球， 所以说呢，它本质上呢是属于一种高轨的发射。而由于这个太阳系本身的一个特点，不管是地球也好，还有其他的行星也好，还有包括月球也好，月球它的这个运转的轨道呢，也是接近于地球的绕太阳的这个轨道面啊、就是我们称之为这个黄道面。所以说呢，从整个的这个探测器的发射的轨道的要求来说呢，一般来讲，对于这种深空探测的这个探测器，就是对太阳系的天体，包括月球在内的天体探测呢，希望发射到一种，就是说，或者它的这个相对地球轨道倾角比较小的这个轨道，也就是呢，这个你入轨以后，它的轨道面啊、和这个地球的赤道这个夹角要尽可能的小，这就是为什么。啊，你刚才讲的是对的。我们现在大多数的这种探测任务呢，包括火星的，包括月球的，都在文昌。当然，文昌建成之前呢，我们也有很多是在西昌发射。
1: 是。
0: 这就是因为西昌呢，它的纬度大约是28度啊，那文昌的纬度呢也是低于20度，所以说呢，这种纬度比较低，距离地球赤道比较近，就是它的这个比较明显的优势。那这样的话呢，不但说呢，这个火箭的发射呢，它可以借助地球的自转的这个速度，可以节约一部分能量。更为重要的是呢，它入轨以后呢，它所在的轨道面和地球的这个赤道面，它的夹角呢就比较小。那这样的话呢，它就可以就是说接近要求进行探测的目标天体啊、所要求的这个轨道的类型。那当然这个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那么其他方面，你刚才讲的非常非常关键，也就是呢，除了这个发射场的地理位置以外，发射的时机也非常关键。那么航天器呢，一旦要进入轨道，也就是发射入轨。那它的轨道面在这个空间里面基本上就不能动了。它进入轨道的速度是78公里每秒啊，这么高的这个速度，那么这个轨道面呢，你想改变一下它的角度，掰到另外一个轨道面，那是非常困难也非常浪费的一件事儿。所以我们讲，轨道面一般来说我们不去动它，就是除非是比较特殊的情况，你比如说这个你像发射地球同步轨道卫星，那必须是这个它的这个轨道面的夹角和这个赤道是等于零，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一般是在原地点把这个角度给它掰过来，因为那个时候速度已经比较低了，相对来说它浪费能量就比较少。而对于月球探索来说呢，也是一样的。但是呢，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点，也就是轨道面在空间的这个指向呢，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它发射的时刻。因为我们知道地球呢一天转360度，所以说呢，地球每个时刻它这个发射点随着地球自转，它在这个空间里面的位置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我们如何决定一个轨道面，其实呢和我发射的时间是有很大的关系的。那也就是说呢，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们通常而言，对于这种月球探索来说呢，一般来说我们每天呢只有一次，或者说是只有1到2次的这个机会。当然了，因为我们其实呢对于奔月轨道的飞行器来说呢，它其实中间还有一个阶段，也就是呢火箭呢要先这个进入停泊轨道，也就是大约高度是在170到200公里左右，然后呢这个这样的一个圆轨道，这是很低的一个圆轨道，它在这个轨道上要滑行一段时间，然后呢再进行点火，把它送到这个大椭圆形的这个奔月轨道。原因在于什么呢？其实这个也很好理解啊，那你的这个月球它是这个相对地球它是有一定的这个方向的，
1: 对
0: 啊，也就是说我这个进入轨道以后，我不是说随便找一个，哎，近地点是200公里左右，然后远地点是超过38万公里，找一个轨道就行了。那你这么扁又扁又细长的轨道，它一定得指向月球的方向才行。可是我一刚入轨的时候，那么如果说我这时候就加速到这个11公里每秒的这个奔月轨道的速度，那如果这样的话呢，那我的这个位置加速的这个位置刚好就决定了我这个大椭圆轨道在空间的指向，那可不一定指向这时候就是我需要到的这个位置，月球的位置。所以说呢，这个火箭一定需要滑行一段时间。一般来说呢，它是这个从西昌或者文昌滑行到赤道附近，这个时候我再进行这个让火箭发动机2次点火，然后加速一下，就是再把它从7.8公里每秒再给它使劲的加速一下，给它加速到11公里每秒，这个时候呢，它就进入一个近地点200公里左右，远地点超过38万公里的这样一个这个奔月轨道了。所以你看这个过程其实本身是非常非常复杂的，就是说除了有能量的要求，你最终的奔月轨道要加速到11公里每秒以外，还有一个方向的要求，你不是说什么方向都可以的。所以说呢，因为有这样一个滑行段的存在，所以给它带来了一定灵活性。当然了，从咱们国家过去的这个实践来看呢，通常都是只滑行一个，比如说是10几分钟、20几分钟的这样一个弧段啊，因为这个其实呢，就是等于是时间就比较短， 哎，所以说呢，这样的话呢，你发射的时间你倒推过来，就可以有一定的这个灵活度啊，就通过这个你在这个停泊轨道上绕行的圈数的不同，哎，来决定呢，你前面可以提前一点发射，那么这个的话确实带来了一定灵活度，但整体而言，那么就是说对于这种奔月轨道的发射来说呢，它的这个时间窗口还是比较紧张的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我们如果是发射地球同步轨道卫星，你地球同

0: 轨道，你最终那个目标和你的发射场它的相对位置关系、几何关系是不变的。
1: 嗯。
0: 啊，那这个因素我们就不用考虑了。那么你更多的考虑，比如说是光照呀这些条件。
1: 嗯。
0: 啊，所以说呢，对于这个我们奔月轨道来说，理论上来说呢，一天也就那么一两次的这个发射窗口。
1: 是。
0: 啊，当然这个发射窗口是有一定的这个宽度的。这个因为你知道，发射场的各种情况是千变万化的啊，有可能这个时间这个天气不好，天上的这个云太多，可能有雷电，大气电场的这个情况不满足要求，或者说风场，这个风这个太剧烈，这个也不满足条件。那这些条件千变万化，又不是人为能够控制的。哎，如果你真的条件不好，只能推迟发射了，
1: 嗯，
0: 对吧？所以说呢，这个其实是我们需要这个面对的，或者说需要去解决的很大的一个问题。
1: 嗯，
0: 那对于火箭本身来说呢，因为我们知道发射呢，它不是火箭自己的事情，它是我们的探测器、我们的火箭、我们的测控系统、我们的发射场系统等等这样一个大系统去协调、去配合的这样一个。这个过程，可能我们每一次呢去观看或者收听发射的这个直播，你都会感受到，哎，这个现场的零号或者一号或者零一号指挥员呢，就是会不停的问询各个站点他的这个情况是不是正常？
1: 是。
0: 哎，这个文昌准备好了没有？哎，这个龙楼准备好了没有？对不对？就是各个就是地面的这个测控站、这个跟踪站，它也不能出问题，也必须保证大家都好了。然后呢，这样这个时候我才能够实施这个发射。所以说呢，整个是个大系统的配合，其实非常非常不容易。那其实我们在文昌呢，又有另外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知道文昌和西昌相比，它是在沿海的。
1: 嗯。
0: 那么沿海有它的好处，就是我们的大直径的长征五号的舰体可以从天津呢通过船运啊、运到这个青兰港。啊，它呢就是不受这个铁路的这个或者公路的这个尺寸的限制，
1: 嗯，
0: 啊，甚至将来我们这个更大直径的舰体都是可以的，
1: 嗯，
0: 但是呢，在海边你就面临这个海边的这个潮湿的环境，尤其是海水它是带有盐分的，那么它蒸发形成的那个盐雾呢，是既能导电还带有腐蚀性，
1: 嗯，
0: 啊，所以说无论是火箭也好，还是我们的这个发射场的基础设施也好，都需要考虑到这样一个不利的条件，也就是你要能够适应这样的环境。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呢才能够实施发射。那还有其他很多的问题，你比如说，你像西昌这种内陆条件，而且它的这个西昌啊，有一个另外一个美称叫做月亮城，就是它的晴天的天数是非常多的。
1: 嗯。
0: 可是我们的文昌呢是在海边，虽然它的纬度更低，条件这个方面更好，可是呢，我们知道这个我们一到了夏天，这个台风啊，
1: 对，
0: 是比较频繁的，
1: 尤其是夏秋季节哈、这个秋台风也很厉害。
0: 也很厉害。那这些台风呢，如果说你这个台风眼到了文昌附近了，那显然你就不能实施发射了，
1: 是，
0: 对不对？所以说呢，这个受这个的影响也比较大，这个就反过来对火箭提出了一个很高的要求，也就是你能够利用一个间隙把火箭打出去。就是说因为我们过去啊，其实对于一个比较好的条件，你就比较宽松，哎，那我早一点晚一点发射无所谓，哎，但是呢，对于这种这个你又多了一维天气条件约束的这样的一个发射场呢，那你每一个窗口都是非常宝贵的。你今天因为别的原因你推迟发射了，那你明天你这个天气条件可不见得一定好。
1: 对，
0: 哎，所以说就是这个每一个发射窗口都是不应该浪费的。那换句话说啊，那么就说我的其他的这种不确定因素造成的这种发射取消或者推迟，我也尽量的去避免。而我们现在还面临其他一个什么问题呢？因为我们知道，你像过去我们在西昌发射。啊，那我的长征三号甲、长征三号丙、长征三号乙，这个用于探月工程发射的这三型火箭，它的这个一二子级呢，都是使用的常温推进剂，只有三级使用了液氢液氧的推进剂。
1: 嗯，
0: 所以说整体而言，它的火箭的绝大部分是使用常温推进剂的，这个比较好处理。可是呢，这个在文昌。我们这个无论是过去使用这个长征七号发射其他的这个任务载荷也好，还是用长征五号也好，
1: 嗯，
0: 它都是使用这个液氧煤油和液氢液氧的这样的组合，
1: 嗯，
0: 那这个组合属于这个完全就整件都是属于这个低温推进剂了，所以说我们长征五号还有一个美称叫做冰舰，
1: 嗯，
0: 啊，就是它的这个温度是非常低的，而这种液态的氢也好，液态的氧也好，哎，它其实是很难维护的。虽然它的性能比常温推进剂更高，但是呢，就是说它的维护上也很困难。所以说呢，就是说如何的去缩短我在这个塔架上的时间啊，然后呢，就是等于是我从这个技术厂房我转到发射阵地以后，我能够尽快的把这个我的探测器打出去，而且呢，要在这个不同的情况下都能够把这个探测器能够正常的发射上天。
1: 嗯，
0: 那这个其实呢，对我们的整个无论是我们的发射工位，我们的这个测发控系统，我们的火箭本身， 才是我们的整个。

0: 个的大系统都提出了一个非常高的要求。所以说呢，从这个意义的角度来说，因为这个深空发射，探月和深空的发射呢，它对于窗口呢其实要求非常严格，所以这个反过来也对我们的火箭本身提出了特别高的这个要求啊。那你这个就是说一定要能够就是说抓住时机，利用好每个窗口啊。比如说过去我们就有这样的例子，哎，天上的这个云场，它可能有雷电，可能威胁到我们火箭的安全，那中间就是我们利用其中一个缝隙就把这个火箭打出去了，那就是抓住这样的这个机会的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啊。当然了，我们之前可能前段时间大家看到这个新闻，我们的长征三号乙然后在天上被雷电击中了，仍然能够正常飞行，哎，这个是好事，证明的我们的火箭确实是做的这个非常好，但是肯定大家是不希望这样的场景出现的，你毕竟这个雷电击中火箭它是一定有一定的风险的，所以说呢，无论是因为这个空间的这个电场的原因，还是因为风场的原因，还是因为降雨的原因，还是因为其他的原因，那么就说呢，我们实际上这个发射窗口是非常宝贵的，我们肯定不希望它被错过，那这样的话呢，就一定要利用这个机会，我们把这个火箭发射出去。那除了这些之外呢，我们可以再谈一下我们的这个长五。
1: 对，
0: 那它呢，就是说它现在当然有两种型号的，一个长征五号，一个长征五号 B。长征五号 B 呢，它是一级半的构型，它没有二字级，它有一个20多米长的一个整流罩，能够把这个巨大的这个空间站的这个模块发射到这个低轨道啊，那能力在这个25吨左右。而这个长征五号呢，它是一个两级半的一个构型啊，它呢这个主要是用于发射高轨道载荷的。如果用于发射这个地球同步转移轨道的载荷呢，它能力可以达到14吨。那如果是奔月轨道的话，那它能力可以达到8吨多。这是目前咱们国家最强大的这个运载火箭了。而它的这个组成呢，就是说等于它用了这个5米直径的这个芯级啊，那是目前我们国家这个最粗的这个直径的这个火箭的模块。那它的芯级呢有两级啊，芯一级呢是这个两台这个液发77发动机啊，新二级呢使用的是液发75D 这个发动机，都是使用液氢液氧这种这个性能最高、比重最高的这个火箭的推进剂。而它的四个助推器呢，使用的是咱们国家的这个液发100系列的这个煤油液氧的火箭发动机，那它的推力是很大的，单台推力在这个120吨级，那每个助推器呢直径都是3米35，那使用了四个助推器呢，它使用了8台这样的发动机，所以说呢，它起飞的时候，那可以达到这个就是等于是这四个助推器就贡献了这个900吨以上的这个推力，所以说我们起飞的时候主要是靠这个四个助推器的这个巨大的力量。然后呢，这个而且呢，它的这个四个助推器啊，就是说这个每个使用2台液发100系列的发动机，其中的一个发动机呢，还是摆动喷管，就是可以控制它的这个喷管的方向进行摆动的。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在飞行的过程中控制火箭的姿态。所以说呢，这个长征五号运载火箭作为咱们国家目前最强大的运载火箭，仍然在我们的这个探月工程、探火工程中呢，发挥着这个不可替代的这个重要的作用，也是目前当然后续我们很快就会有更强大的长征十号运载火箭，但是呢，现在来说仍然是我们的这个亚洲第一巨舰。
1: 是，那返回这个方面呢，刚才我们说到这个绕落回哈，这各个方面每一步都是有很多的核心能力逐步生长出来的。对于返回这一项，可能很多朋友也会非常好奇，月球我们刚才说到它的表面环境是非常复杂的，怎么能够确保返回也能够同样精确呢？
0: 其实返回那当然更复杂了。
1: 对，
0: 我们其实在以前新闻超链接节目里我讲过，我们的嫦娥五号六号任务，那它采用的是月球轨道交会对接这种方式，这种方式呢其实它的比较复杂，但是呢它就可以有最高的效率，就可以就是等于是把这个整个任务的这个效率最大化。但是这个任务呢，就是有三个最重要的攻关的点。一个呢就是从月面的这个起飞啊，因为你这个探测器在采完了样品以后呢，你要带这个样本进入到绕月轨道去和你的轨道器和返回器的这个轨返组合体去汇合，那你必须精确的进入到目标的这个轨道。所以说呢，从月面上升不是单纯的简单的进入绕月轨道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事情，而是要精确的进入一条能和目标去汇合的这样一个轨道，就它的精度是有很高的要求的，这是第一个大的难点。第二个难点呢，就是说我们就是要在绕月轨道上，我的上升器要和我们的这个轨返组合体进行交会对接，进行样本的交接。我们国家呢，嫦娥五号和六号任务 进行了人类历史上唯二的两次在绕月轨道上的精确的交会对接的任务，
1: 嗯，
0: 这是非常不得了的。
1: 嗯，
0: 你在近地轨道的交会对接已经是很难的一件事了啊，那个就是难度是非常高的。而你到了这个38万公里以外的月球附近，它的这个整个受到的这个支持，那是远远不能和在近地轨道相比的。
1: 嗯，
0: 所以说在绕月轨道上进行交会对接，它的难度远远的高于在近地轨道，也是实际上我们无论是嫦娥五号、六号也好，还是人类的所有的载人登月任务也好，它风险最大的一个环节。你这个要做不好的话，那就这个后面的过程都没法进行了。
1: 是，
0: 所以说这是它第二个大的这个攻关难点。第三个呢，就是从月球以第二宇宙速度返回地球的这个防热技术，因为我们知道，当这个探测器返回地球的时候，受到地球引力的作用，当它接近地球的时候，它的速度已经超过了11公里每秒。啊，那么接近第二宇宙速度，那以这么高的速度返回地球，它的这个气动加热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以这么高的速度返回地球，还要保证你的探测器是完好的，那这个其实呢也是我们当时的一个攻关。我们甚至为此呢专门进行了一次这个技术验证任务，也就是之前我们称之为嫦娥五号 T1，括号叫小飞的这样一次飞行任务。利用这次任务，我们掌握了这项技术，所以说呢，我们返回呢，就刚才讲的攻克的这三大难关，也是我们的很大的一个技术亮点。
1: 人类真正走向深空的脚步哈，现在才刚刚开始。我们也特别期待，中国的探月工程能够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我们也谢谢杨宇光博士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解。
0: 好，谢谢负责，再见。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今天2026年的9月25号，也是中国天眼 FAST 落成10周年的日子。2016年9月25号，我国第一台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在贵州落成，它宛若一只巨眼仰望天空，帮助人类探索浩瀚宇宙当中未知的秘密。那接下来 FAST 又将如何成长，还有望给我们带来哪些惊喜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2: 10年前的今天 FAST 正式落成。2017年8月22号夜里，落成还不满一年的 FAST 收到了属于它的第一颗脉冲星信号。自此之后， FAST 发现脉冲星的数量不断刷新。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指出，到目前为止 FAST 新发现的脉冲星已经超过1300颗。
3: 它是相当于全世界同一阶段所有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总数还要多。更重要，它是发现了一些比较奇异的脉冲星，包括轨道周期最短的脉冲星双星系统，包括共胞层演化的这个双星的证据啊等等啊。我觉得这些其实是对我们科学上认知非常重要的成果。
2: 脉冲星到底有什么用？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研究员韩占文这样解释：
4: 核心演化会产生中子星，中子星就会变成脉冲星，所以好多脉冲星都是双星。FAST 它特别灵敏，所以给我们研究双星提供了一个新的窗口，就是以前你好多都做不了的。现在比如说我们从脉冲星、中子星这些双星系统里面，你得到这些结果，就是一个全新的视角，然后我们就可以用理论客观的结合对双星演化的物理图像做出非常好的限制。
2: 很多人以为 FAST 只看遥远星系，其实它也能对地月之间的空间碎片开展搜寻监测。它能够识别地月空间里微小的空间碎片，绘制地月轨道环境，服务我国月球和深空探测任务。近日 FAST 中信氢巡天项目还发布了最新成果，共捕捉到15.6万个中信氢星系，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样本库。江鹏透露， FAST 团队正在推进二期工程，将在 FAST 周边建设64台40米口径天线，构建全球唯一以 FAST 为核心的巨型综合孔径阵列。
5: 综合孔径技术可以同步提升的望远镜的灵敏度和分辨率，它已然成为现代望远镜发展的主流方向。那我们规划就是利用综合孔径升级 FAST， 围绕 FAST 建设64台40米口径的天线，组成以 FAST 为中心的综合孔径阵列。我们开发了控制系统，控制 FAST 跟64台40米天线对天体目标可以进行联合观测，每台的40米都配备高性能的常温接收机，所有天线接收数据都通过高速数据传输系统传到数据相关集群，把它分辨率提升200倍，其实灵敏度也要可以提升1倍左右啊。
2: 这一创新设计将弥补单口径望远镜在空间分辨率上的天然局限，同时提升观测灵敏度，实现综合观测性能质的飞跃。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研究员韩占文解释，这意味着 FAST 的综合能力将更强大。
4: 以前你只观测的一个信号，你知道这个方向有一个脉冲星，但是你并不知道脉冲星是谁，因为那个方向是一个大概的范围。你变成一个阵之后，就能准确地找到它的光学对应体 ，X 线波段、伽马射线波段是什么？这样的话就形成一个多波段的连测，就是你相当于各种侦测手段都用在同一个天体上，这时候信息就很多。这样的话，你就把这里面的深刻的物理就能揭示出来。
2: 十年将是一个新的起点，未来升级后的 FAST 将持续巩固提升我国射电天文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依托更强的观测能力，不断拓展人类认知宇宙的边界，持续产出更多重大原创科学成果。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副台长吴雪峰期待 FAST 取得诺奖级的成果。
6: 我觉得目前中国天眼有望在这方面突破的是纳赫兹尼波的探测，将来如果一旦能够突破到5个星马以上，那么我觉得这个就是真正的能够实现我们国家就是天文领域基于自主大科学装置能够达到取得诺奖级的成果。
2: 韩占文则希望 FAST 能开拓出一个全新的领域。
4: 我希望我们能够开辟一个新的方向，引领一个方向，以后全世界别的科学家一说这个方向是中国人引领的，所以说他会发现中子星就是脉冲星黑洞的这么一个天体，如果找到了以后，它能够对我传统的相对论这些基本物理能够产生影响，就能够对它进行修改或验证。
2: 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当我们提到 FAST 都会想起它的提出者、设计者、带领者南仁东先生。时至今日，江鹏手机里与南仁东的聊天对话框还在。
5: 必须要向南先生致敬，他永远是我们团队的精神图腾，他是 FAST 造梦者。我要感谢我们每一个团队的合作伙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圆梦人。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池文静、贺佳、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
3: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簿上签名。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

0: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指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0: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2: 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0: 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制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

0: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
5: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0: 间10:17，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黎。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第20届亚运会呢继续进行，今天游泳、射击、田径以及体操、羽毛球、乒乓球、篮球项目都在推进。那中国运动员的表现如何？我们稍后共同关注。首先把目光聚焦游泳赛场，今天是游泳项目的最后一个比赛日了，最后的7项决赛先后进行。更多情况，我们连线一下在前方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玉琪。管玉琪，晚上好。
1: 你好，郝迪。
0: 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比赛情况。
1: 好的。我刚刚从东京奥林匹克水上运动中心回到媒体酒店，今天是亚运会的游泳项目的大结局，一共产生7枚金牌，我们啊是拿到了5枚。对于中国游泳队来说呢，最后一天拥有非常丰富的看点，张雨霏、秦海洋、徐嘉余、张展硕等运动员都会登场。女子50米蝶泳呢非常受人关注，中国队派出了张雨霏和吴青峰参赛。对张雨霏来说呢，50米蝶泳并不是她最具代表性的项目，但这恰恰也增加了比赛的看点。此外呢，年轻的选手于子迪此前用非常具有冲击力的表现呢，完成了新老交替的接棒。这次张雨霏出战50米蝶泳呢，更多的是一种老将压阵的意义吧。今天张雨霏表现得非常出色，最终她是游出25秒41的成绩获得冠军。另外一位中选手吴青峰呢是25秒62获得银牌。随后呢是男子50米蛙泳，这也是中国队的一个主要看点啊。中国队派出了秦海洋出战，作为中国男子蛙泳项目的代表人物呢，秦海洋的优势一直在技术、节奏以及后程能力上。与100米和200米蛙泳相比呢，50米蛙泳更考验爆发力。今天的50米蛙泳呢，秦海洋是获得了冠军，刘俊杰排名第二。我们来听听秦海洋在赛后的表述。
0: 好，你继续来分析一下我们这个比赛的一个过程哈。那今天整体来说，表现的还是很好啊。那继续来介绍一下这个比赛情况。
1: 嗯，好的。女子800米自由泳呢，同样值得关注。对中国队来说呢，李冰洁是这一项目的重要竞争力量啊。此前的首日比赛，李冰洁已经拿下了女子1500米的自由泳冠军，以15分53秒52完赛。1500米和800米呢，都属于长距离的自由泳，对运动员的耐力、配速以及最后冲刺能力要求很高。而且呢，李冰洁在1500米比赛中的一个表现呢，因为他在800米的项目中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考，但800米和1500米又不完全一样。800米的节奏更加紧凑，运动员需要具备长距离的耐力，又需要在最后100米保持足够的冲刺能力，所以前程呢不能游得太慢。最终李冰洁呢是拿到了这枚金牌，也是他个人这些赛事的第5金。男子200米仰泳呢是老将徐嘉余的舞台。徐嘉余呢此前在男子100米仰泳的比赛中表现的还是比较出色的，但是呢从100米到200米比赛的节奏是完全不一样的。徐嘉余最终是没有能够获得冠军，排名第3。如果要评选中国游泳队最令人惊喜的年轻选手之一呢，张展硕是绕不开的名字啊。此前的比赛中，张展硕已经多次证明了自己的实力，尤其是在男子200自由的比赛当中啊，他

0: 最终是连续超越对手夺冠。而且呢，让我最印象深刻的就是他的后程能力啊。面对日本和韩国选手，张楠说并没有因为前半程的落后而失去位置。今天他出战400米自由泳呢，也是他的舞台，最终他也是获得了冠军。此外，女子4x100米的混合泳接力比赛呢，中国队也是获得了冠军。好的，
1: 嗯，那经过6个比赛的较量呢，游泳项目全部结束了。中国泳队呢是总共拿到了30枚金牌、13枚银牌和11枚铜牌啊，是54枚奖牌，创下了参加亚运会以来的最佳成绩。我们接下来采访，接下来连线是在前方采访的总台央视体育频道的记者孙雪。孙雪你好。
2: 哎，主持人您好。
1: 嗯，首先对于中国队整体的表现怎么评价啊？41个单项我们拿到了30枚金牌，可以打多少分啊？赛前有预料到这样的成绩吗？
2: 我觉得首先我们都没有资格给中国游泳队打分啊，包括因为这个队伍其实是44名运动员，其实你很难去给就每一个运动员一个权重，从而给这个队伍打一个分。但是我觉得他的整体表现是比我们预期的好的。他很，我觉得归咎的他的原因就是我们把我们强势的项目都保住了，然后我们在这个比如说中日韩这种形势并不明朗的一些项目上，我们都基本上是冲住了，就是冲到了。然后就是因为我们在前两天能够有非常好的发挥，然后我们的整体士气就一下提振起来了。因为大家可以看看过往中国队的表现，就是前两个比赛日对于中国队非常的关键，就如果我们取得了开门红，前两天的这个气势打出来了，我们后续的这个比赛会越打越顺。因为每一个运动员他从这个心态当中，他的这个对于比赛的这种欲望上都比以往更强烈，从而他可以激发出自己这种身体更好的机能，在比赛当中取得更好的成绩。
1: 嗯，如果说中国队整体的成绩不错啊，那么哪些项目可以说是比预期的还要完成的好，这方面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嗯，我们当然要提到张展硕了，因为他把自己这个男子自由泳的这条阵线啊守得非常的好。大家可能会就疑惑他这个100米这个没有拿到奖牌也好，或者怎么样去纠结这个事情，但其实当时国内就是把他作为一个接力项目的选拔，因为他如果是第二名的话，他就能上这个男子混合泳接力的这个预赛，从而能够完成自己的这个七金梦想。我们看他的这个单项，其实他在200米、400米、800米、1500米当中，其实都是提升了自己的这个最好成绩，并且有就是各种记录的这种诞生。我觉得这个运动员呢，就是在这一段的备战当中，第一是目标明确，第二呢就是他的这个训练很扎实。就是金浩教练一直以来他的这个训练的量啊，包括他这个计划强度都非常的可怕的。而张远硕呢，在日常训练当中，他就非常的知道自己每一个阶段要达到什么样的这个就是成绩，然后以及未来的目标是什么样的。他跟教练的这种配合就非常好，从而呢能够在比赛当中有一个好的展现。特别是他其实精神层面这种比赛的意志方面也是非常的突出的，我觉得这个运动员一定是要提的。那包括我们其实从去年就在国际舞台上被重视到的这个于自己，年纪这么小，自己的第一届亚运会当中就能够3个项目全都夺了金牌以外，刷新了1项亚洲纪录、2项亚运会纪录。我觉得可以用非常的亮眼来形容这个小姑娘。然后我觉得真的是让国人去为之欣喜，我们能够在游泳上面有新秀，有这种后辈的力量。我觉得这2名运动员都是我们非常突出的新星，包括这一次的蛙泳选手董志豪，因为他其实是第一次以蛙泳所谓的这个男一号的选手进入到这个比赛当中，在接力上面把蛙泳的这一棒这个决赛都担当好了，包括在这个100蛙的这个单项当中也跟日本这个选手大桥信平分秋色。我觉得真的是拼到最后，因为当时他还是相对来说靠一边一脚的这个道

0: 首次其实并不很好的去观察的对手，我觉得这个是董志豪这一次在整个亚运会的这个表现当中，比较是我觉得比较这个让大家满意的点。当然我们还有很多这种名将也好，老将也好，依旧表现的，我觉得他们是，就是一直在稳定的这种优秀。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这次亚运会让大家就是比较欣喜的这种情况。
1: 这次比赛呢，像俞子菁，13岁这样一个年龄，我想呢，在这个大家看比赛过程中我很多人都会跟自己的孩子说，你看看人家13岁已经拿亚运冠军了，就是这个就是大家会有一个笑谈。那另外一点就是说，他这个年龄在游泳项目上，他在生长发育的过程中，是否会有一些对运动成绩的一些影响？因为我们知道，比如跳水项目，包括体操项目，在女生的发育期的时候会有很大的一个变化，俞子菁会有这样的一个未来面对的一个挑战吗？
0: 我觉得，首先我们大家看到这一回的这个女子阵容当中，有好多10后的选手，包括像范雅琪也好，然后女子200米蛙泳的那个小姑娘，然后包括像这个柯文熙，就是跟俞子菁一起游400米混合泳的这个小姑娘，就这些小姑娘年纪都非常小，包括200米蝶泳那个常墨涵，全是2010后，而其实有一个幕后的小故事，其实俞子菁来到国家队的时候，因为国家队的这个保障特别好，其实有好多好吃的，但是他其实都不能吃，就是害怕自己这个身体就是发育期有点控不住，这个体重大涨这种状态。他妈妈透露说，他有一次就是看那个记者采访，带了点饼干，他说他跟他妈妈说，妈妈，我看到我都想扑上去吃。所以，其实我们的运动员一方面是在泳池当中去这种拼搏、去努力，一方面他也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做到自律，去可能违背在他这个年龄段的这种天性。所以，其实对于这个年龄段的这些小姑娘们，都是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可能有的人就是那种易胖体质，然后有的人呢就是，可能就是发育它没有这么明显。你像这个200米蛙泳的吕沁瑶，可能从其实今年全国游泳冠军赛的时候，她的成绩就开始有点遇到一些瓶颈。然后其实身体，大家可能观众熟悉这个项目，明显看到吕沁瑶就发育了。所以能不能度过这样的难关呢？我觉得会给我们这些小姑娘提出这个层面上的这种压力和考验。
1: 从亚运会游泳的整体格局来看呢，除了巴林队规划了一名运动员，男子50米蝶泳获得了冠军，其他项目呢，基本还是东亚的队伍拿到了金牌，中国队30金，日本队7金，中国香港是2金，韩国队呢和中国台北呢各有1枚金牌。那现在整体来看，我们在亚洲这个领先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是吧？
0: 当然，其实我们这些年吧，我觉得在游泳上面上还是为整个中国代表团做出了比较大的贡献的。那但其实我又作为这个游泳的专项记者，我又特别希望大家能够理性看待这样的一个成绩，因为这一次我们之所以能够拿到30金，还是归结于我们在一些就是竞争比较这个叫比较激烈的项目当中，我们最后拿下了。但真的是，其实优势并不明显，大家就是伯仲之间。其实我觉得可能在未来比赛当中，其实是对于我们提出更高的要求，所以我们可能要更加理性地看待这一次胜利。包括中国游泳队，他们一直的目标是放在奥运会的舞台上面的，他们也把亚运会作为一次期中考，那可能就是这一次期中考的这种整体的成绩不错，但是并不带入到这个期末考，并不带入到奥运会，包括今年在整个世界的格局当中，也有很多的世界纪录被打破了，包括世界层面上也好，也有很多好成绩。就比如说像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健硕已经游出了这么好的这个成绩，但是就在前不久，这个范泰这样的一个级别的比赛，可能像澳大利亚选手，人家就是由一个14分33秒多的成绩，比张展硕快了差不多有9秒。 我们还是要看到我们在世界舞台上的这个是个位置。
1: 那说到了，就是我们是有一个新的奥运周期的一个备战计划。从这次比赛来看，你个人感觉我们在哪些项目上啊，就是有很大的一个提高，有望进一步的获得金牌或冲击金牌，这方面再跟大家简单梳理一下哈。
0: 现在的男子自由泳的竞争的格局，无论是100米也好，还是这个中长距离也好，就200、400，包括特别长的距离，都是非常非常激烈。我感觉这个激烈程度有一点点前所未有，因为就比如说拿赛前潘展乐在国内游到的这些成绩，47秒9几这样的成绩，要搁以往，其实大家能进48秒好像都还好，包括像奥运会的这个赛场，好像大家就是能进48秒也稳了。但是你会发现，今年如果你按这个人次来讲，他这个游进48秒的这个水平，可能就排在当年的世界70来位，你就看到这个项目有多么的残酷，包括男子200字也同样的。但是我觉得尤其像张展硕来讲，他还在走上坡路，我觉得包括他的这种身体素质层面，在未来的2年，我觉得他会有更好的强化。只要他去避免伤病，按照这个教练的部署去坚定的执行，我觉得他真的是在洛杉矶的赛场当中，我觉得是会有机会去给我们带来惊喜，去为我们奉献精彩比赛，然后去展现好成绩的这样一个运动员。还有于子迪，他的项目当中呢也有国际的这种超级巨星，比如说麦金托什也是世界纪录的保持者。那如果从年龄层面来讲，于子迪他更年轻，那2年以后其实对于女子运动员，2年是一个变换空间很大的。如果他能够扛住他的这个发育关也好，然后再去精进他的仰泳也好，我们特别是看到他200米混合泳跟麦金托什的差距呢只有0.4秒，所以他这个发育呢，我觉得更像一把双刃剑。要么体重变沉，要么能力变强，所以我觉得他要可能在这个关键的时期，我觉得是要这个艰难的去度过去，才能够在未来洛杉矶奥运的这个舞台上边，与对手去一拼高下，可能在这个项目上会给我们一些的惊喜。
1: 好的，那也感谢孙雪这几天跟我们决胜时刻的连线，辛苦您哈，再见。目光呢再转向篮球赛场，那女子篮球半决赛呢，中国队很遗憾哈，80-85输给了韩国女篮，没能把连续7届亚运会进决赛记录延续下去，并且这场比赛呢3分球13投0中，这个数据统计呢的确有些刺眼。我们连线一下在前方啊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方亮晚上好。
2: 好的，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1: 这场比赛呢其实从开场开始啊就是咬得比较紧，就比分呢一直也没有是拉开，然后呢中国队的我们说大高中锋上场之后呢其实有一定的得分能力啊，但是呢的确会拖慢整个球队的一个攻防节奏。你在现场看的话感觉是怎么样的？
2: 就像你说的，现场看最大的一个感叹是焦虑。今天中国队的首发呢是张曼曼、杨舒予、唐子婷、罗新玉、陈明玲，开局不错，一度是7-0，当然对方韩国队一直都很顽强了，连得10分又把比分反超，随后就是两个队你来我往，一度打得比较焦灼。我们呢很明显是立足于高，所谓以高制矮，韩国队呢则是突出一个快，想要以快制慢，就双方是各打各的。第一节结束，中国队19-17只领先2分，但毕竟只是第一节。到了第二节呢，我们的失误有所增多，另外韩国队坚持快出手、快掩护，进攻也有所表现。我们都记得上一场四分地决赛，他们全场飙中了超过10记3分。今天我们有意识加强了对对手这方面的限制，但是像李孝熙出手确实是快，他们的掩护挡拆也很熟练。好在中国队这节的突破依然犀利，杨舒予啊、罗新玉啊都有反击突破的精彩时刻，这样两边进攻也都还在线，比分的一度还是紧咬。随后张子宇开始发威，无论是进攻的终结还是篮板的保护都始终在线，韩国队对他呢确实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那到这一节结束，我们是41-36，还领先，但也只领先5分。下半场一开场呢，韩国。

0: 好，反超了比分，但是他们对中国队的章子宇依旧无解。发底线球的时候，甚至出现过三个韩国队员去包夹一个章子宇的情况。但事后你回想，包夹一个章子宇，剩下其实外线我们全是空位，但没有人敢投三分，今天也没有人能投进三分。我们最后还是靠章子宇连投带罚又追平了比分。最后就是双方你来我往，到这一节结束，中国队65-61领先四分，依然领先，但也依然分差没有拉开。到了第四节，双方体能都有所下降，投篮打铁的情况也频频发生。这一节韩国队拼得很凶，但是投篮命中率下降的也厉害。最终，不知不觉当中，你会突然发现韩国队的三分球好像突然开始有准头了，开始打出他们类似于之前淘汰赛的水平的时候，而中国队的状态依然没有能够抓回来。就在比分最后的那么一两分钟的时候，这个比分突然开始产生了一些变化，而这个时候中国队又出现了核心后卫王思雨犯规。然后裁判回看录像之后，判定这个是技术犯规，离场，对方两罚一掷的这个问题。这种时候，中国队又失去了控球权，再加上最后时刻三分不中，屡屡的犯规，对方的罚球又没有出现偏差，所以最终是80-85，这个5分看上去，不小的分差，最后就是这么产生的。如果你问我看完之后最大的感受，除了我们看技术的统计，那个13中0这个数字很扎眼之外，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全场比赛其实。中国队一直想以高制矮，但这个方针政策，你的投篮命中率下降的时候，其实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而对方的以快打慢，从头到尾是贯彻到底的。如果我们结合到之前男篮的这个出局，你会发现多多少少，无论男篮还是女篮，出局都会有类似的原因。好的。
1: 今天章子宇其实出场时间最后统计是16分钟，但他上场的时候是11投10中，拿下了22分，正负分值是8分，并且抢了7个篮板球，他还有2个助攻。就是在这样一个局面下，其实16分钟你在现场看，是不是整体的分配时间不是很合理？就像你刚刚说的，如果让章子宇打更多时间的话，这比赛有可能不会在最后一节，那么焦灼情况下发生变故。
0: 我能感受到印象最深刻的，就比如说今天，无论是杨舒予还是罗新宇，有很多突破空位的这个机会，但是今天的投篮命中率确实不是中国队正常的这个水准，是因为比如说杨舒予之前崴脚造成的这个伤病的原因，还是因为连续的作战从世界杯打到亚运会体能的原因，还是因为其他的原因？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比我们更清楚，但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的话，在这样一个对方自始至终坚持打快，也许。你感觉到韩国队已经到了极限，但毕竟到了最后那一两分钟，他依然还能打快的时候，这个时候就看你的意志品质能不能挺得住了。而今天毫无疑问，从竞技的角度来说，对手在这一点上比我们强，所以你说是不是章子宇多打两分钟能解决这个进攻的问题？也许，但章子宇在场上，你的防守肯定会出现更多的空位，而韩国队第四节的三分球已经那个手感回来了，你敢不敢这个时候再用呢？这也是一个问题。
1: 现在就是章子宇变成了中国女篮的一个双刃剑，用呢效果好的时候非常好，不用的时候他有很多的理由。就像你刚刚说的，对方三分啊，一旦是打开，章子宇不能出到外线，你会有一个漏的一个得分点，那你怎么办？所以这个呢，其实是现在女篮的一个非常大的痛点哈，也需要这个龚指导回来去好好总结一下。好的，方亮。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邪光，烈日奋斗，
7: 烽火无限战，
6: 永远值得期待。
8: 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起航，通江大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天鹅、龙华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0: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1: 好 City 啊！
12: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时，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 之声决胜时刻，
5: 九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来关注亚运会。作为基础大项的游泳项目呢，今天是落下帷幕，而另一个基础大项田径已经是渐入佳境了。今天晚间的男女百米飞人大战都已经决出了胜利者。更多情况我们连线一下田径评论员陈晨。陈晨晚上好。
6: 主持人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5: 我们先说一说陈玉洁啊，因为今天毕竟登场顺序来说呢，百米飞人大战是女生先比的。我们来说一说这个陈玉洁今天这一枪跑得怎么样啊。
6: 我觉得首先呢，就是在间隔2小时40分钟然后比两枪，陈玉洁在预赛和半决赛当中就是显示出了一个超年龄段的这样一个成熟的程度。你看昨天的预赛呢，大概是比了一个11秒41，而且是在逆风0.4米每秒的情况之下，而且非常有控制的是在半决赛的过程当中呢，他依然也是11秒41，很精准的控制，排在这个千分两位的小组第二，跟泰国的卡隆塔以相同的成绩，然后保小组前两名过线。那这样的情况就是让他以最轻松的状态能够进入到决赛当中。其实在昨天晚上比完预赛之后，看今天的就是半决赛名单的时候，就已经看到包括山迪佩雷拉，包括埃迪翁奥迪昂巴林的这位规划选手，那这两个名将都没有跟陈玉洁分在一组，他们是在第一组当中，包括日本的名将锦湖分果，就这一下这压力就下来。因为如果你在半决赛跟他们分在一组的话，其实两枪相隔2小时40分钟，对于陈玉洁年轻，他恢复得快，但是依然还会有很大的心理压力，那个备战状态跟今天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一看分组，他这组当中除了一个卡隆塔和一个加鲁巴是来自巴林的另一位尼日利亚的规划选手，只有这两位选手，这个跟他有就是绝对的断档式的一个差距所以就是一下子就觉得有决赛好像对于陈玉洁来说就是天选之子，就好像就这一场就是他的。当然这个也要看自己的一个精准把握。在决赛的过程当中，我们看陈玉洁是0.4米每秒的逆风的这样的成绩，我们在看这个我们总台的电视直播画面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就是因为有2小时40分钟的赛前准备时间，那么陈玉洁在整个准备的时候呢，就是先是小睡了一会儿，冲了个盹，这个其实非常关键，就是其实是进入到一个冥想的一个过程当中，之后开始用阻力带慢慢的进行一个小范围的热身，再慢慢的简单跑两趟，最后就以一个非常成熟的姿态，就一点你都看不到他能够控制住自己的紧张，不是因为他完全不紧张，而面对这很多人就是基本上身高也比他高身材比他壮，然后大家都是姐姐，而且就是基本上都比他大赛经验更丰富，但是他无视这些，他能够这样去做到。他一直在比如说在之前就是采访的时候说，他说我可以的，我可以的，他一直给自己一个正向的心理暗示。其实包括宁波体校的维亚森指导作为他的启蒙教练，一直现在也带着他，就是两个人配合的之默契我觉得像经过很多大赛一样，就这个确实是超前式的这种领先。那这是在赛前的准备，到了比赛现场的时候，我们看陈玉洁就是不是特别的张扬，但是依然还是表现出了那种能够沉静下来的这种感觉。他能让我们觉得最惊艳的一点是，他依然可以在这么大压力的决赛的情况之下，其实决赛的分道也挺有意思的。他左侧是山迪佩雷拉，这样一个在100和这次的200都是他的非常重要的对手，然后两个人是相邻到此，但是那个强大力量跟他整个身材有巨大差距的埃迪翁奥迪昂，反而是在就是七道，跟他中间是间隔了一个泰国的卡隆塔。那这样的话呢，他的分道也不错，他不会受这种大身材的人的影响。同时还有一点是他启动快，他可以先走， 他可以上来之后就摆脱这些人在能量气场当中给他造成的一些不利的影响。那还有一点就是在决赛的时候他敢于压枪，这个实在是太了不起了，就是他把他拥有像苏炳添一样的这种启动加速的这种意识，轻枪起跑的能力，能够在任何压力之下都可以比较稳健的发挥出来，并且他的技术风格也跟以前有了些许的不同，步幅比以前稍微大了那么一点点，但是维持住了自己的步频。随着他的生理发育，从15岁到17岁，他现在力量上来了，他慢慢的把这个蹬摆的幅度也加上来之后呢，他拔地的这个感觉很好。当然我们在比赛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稍微盘点一下，他逆风0.40秒、11秒06，这是合法风速情况之下中国历史上在亚运会女子里面跑得最好的一枪。在此前他打破的是2002年釜山亚运会斯里兰卡的苏珊蒂卡贾亚辛格当时的11秒15的赛会纪录。那这样一个赛会纪录现在已经保持了24年，在这一枪当中被他以11秒06大幅度的破获了。在之前呢，其实中国女子100也曾经拿到过好成绩，比如说94年广岛亚运会，也是上一次日本举办亚运会的时候，中国的刘晓梅在主场是11秒27，当时是贾亚辛格之前的赛会纪录。然后98年在曼谷的时候呢，李雪梅指导曾经是11秒05，但是当时超风速了，2.3米每秒，11秒05。但如果是加上风速的话，如果是也有2米每秒或者是1.3米每秒的风速的话，陈芸洁今天有可能直接超11秒。其实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他已经远远超越了我们往届的前辈，包括14年亚运会的冠军韦永丽和上届的亚运会冠军这次拉伤的葛曼棋，上届他是11秒23，也是一个中国历史上在合法风速的情况之下最接近亚运会记录的一枪，只差0.08，但是陈芸洁今天绝对是做到了。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17岁毕竟还有余量，我们看到他余量在哪儿呢？第一，今天跑起来之后30米开外稍微有点飘了，就是真正的触地时间的有效的蹬身还可以更敦实一些，更瓷实一些。当然这个随着他生理发育的力量一旦上来之后，这是他能够真正开11秒到达10秒90，我们目前预测他潜力上限起码能到90这个层级。他怎么样去处理现在不足的地方？那么首先蹬地时间触地时间的蹬身可以随着力量的增强，向前性能够完成的更好，髋关节更加的灵活，同时还保持自己的步幅步频。那么同时还有一点呢，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他在70米到75米稍微有那么一点点掉速，这个是他和国际一线女子运动员的力量上的绝对差距，这也是生理发育力量还没有上强度，还没有真正的发展力量这个过程造成的。如果把这块补齐，75米以后不掉，依然可以顶着再往前，这个平均最大可控速度还能再往前顶一顶的话，顺着之前的速度惯性，那么他真的有可能不仅仅是敲11秒的问题，他真的有可能就稳在11秒以内，甚至是偶尔敲一敲10秒90打关，成为中国新千年以来真正是独一档的存在。而其实中国未来的女子百米运动员，包括蔡子贤也好，跟她年龄差不多啊，包括陈心璇、薛坤芷、朱静颖这些选手，可能跟她实力上暂时是有一个代差，但是大家我觉得可以都以11秒10啊为这个目标，慢慢的往这个地方靠，然后呢去如果能够稳在11秒10，稍微往11秒冲一冲，那么未来中国将会打造一支让人望而生畏的05后的4x100米女子接力队的这个恐怖战队。
5: 嗯，再来说说男子百米的这个飞人大战啊，这20岁的泰国选手，这是不得了啊！从预赛到决赛，3枪都开10秒，最终今天应该是9秒90，比之前好像9秒91还要快。然后今天其实起跑的时候，谢震业跑得不错，我像投10几米、15、6米、17米的时候，没分出了什么胜负。但这个泰国选手后程的跑的速度太快了，他的特点是什么？这个男子的飞人大战，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6: 2023年当时在杭州亚运会的时候，他成了谢震业的背景板，但是已经追得非常近了。那个时候呢是10秒02，谢震业9秒97，那一枪还超风速了，所以说他那一枪10秒02还不算合法风速的成绩。那现在呢就成了，这一下子就成了他的一个时代。但是如果像您刚才说，就是谢震业在启动的过程当中，在决赛还是完成的不错的，我们可以看一下整个最后的成绩数据。谢震业的启动反应时间呢是0.156秒，排在 整个决赛过程当中呢，应该是第四位，其实并不是特别快，但是在谢震业的过程当中呢，对于他自己来说，这样一个以前跑二百，然后起重本身就不占优势的一个运动员来说，他应该完成的已经算是非常好了。在我印象当中，谢震业这一枪完成的启动的质量，应该仅次于他2017年在天津全运会夺冠和2023年在杭州亚运会夺冠的启动加速的这个能力，就是在启动阶段就可以稳稳的压住布森。但是有一点，布森的他的启动反应时间是全八位选手当中最慢的，只有0.177秒，这个177秒实在是太慢了。这个又回到了他的这样一个老状态。其实他从去年七月份的时候就聘请了美国的一位，相当不是特别有名，但是是一个就是在一个中段的这样一个教练员。但是越是这样的教练员，他越干实事。他呢就是深入了解了泰国运动员的，包括他的民俗和接受理解力方面的一些偏好，以及他们的力量发展和训练过程当中的一些青少年基础的特点之后，专门给布森改变他的启动加速。我们可以看他在预赛和半决赛的过程当中，这启动加速完成的实在是太好了，让我当时都觉得就是他应该已经吃透了布莱德利给他的这个启动技术，启动反应非常快，而且启动就是为了改他的步幅，从小步幅高折叠变成小折叠和大步幅，他已经完全吃透了。但是到了决赛的时候，可以感觉到他有可能想冲一下苏炳添的9秒83的亚洲纪录，想多了。所以说呢，导致他决赛的时候启动的时候真的是稍微的沉了一点，没有顶起来，一下子就是运动员有的时候压力大的时候，他就有可能就是这个老的错误的那个陈旧肌肉记忆一下子作为下意识和潜意识在大脑当中和身体的脊椎反应里面占据了主导，这一下就又回去了。如果他启动有半决赛和预赛那个启动，他真有可能就直接奔着9秒85，甚至是85以内的成绩，甚至奔着苏炳添的亚洲纪录就去了。以他现在的这个无敌的状态，而且他现在的这个状态其实原则上已经不弱于苏炳添在2021年东京奥运会当中的这个两枪，因为苏炳添半决赛是9秒83，决赛是9秒98，32岁，当时他的年龄确实是第二枪已经出去的时候腿都已经有点软了，就那样还能9秒98。但是我们看布森20岁完成的更好，9秒91和9秒90，就确实是体能恢复速度极快这样的状态确实在亚洲是独一档的存在。那布森虽然他的就是当面临压力的时候有可能他的前程还是稍微有一点偏慢的，但是他绝对的这个后程能力让我们好像他是一个亚洲真正的现象级运动员，让我们好像在看本届亚运会男子100、200和四乘100米接力这三枪决赛，有点像2008年北京奥运会看博尔特和2009年柏林世锦赛看博尔特一样，就整个亚洲非常期待他的突破。我觉得200他是必破，如果天气 OK 他几乎是必破20秒大关，甚至有可能威胁谢震业的19秒88的200米的亚洲纪录的。这是一个非常有潜质的一位选手，而他呢和美国教练的配合也相当成熟，相当成功。未来10年，这都是中国田径男子短跑挥之不去的一个阴影，而我们必须要迎难而上，敢于亮剑，面对这样一个天赋。因为他16岁200就可以敲20秒20以内的成绩，面临一个天赋与能力还有努力兼具的这样一个运动员来讲，我觉得其实整个亚洲都碰到了问题。中国的曾克里和谢震业在这次呢，其实出战确实不是我们男子百米在全运会赛季当中最强的，但是呢我觉得就是确实我们也有很多值得反思的问题。我们第6和第7嘛，倒数第3和倒数第2，我觉得我们面对北京世锦赛家门口，我们需要去真正的励精图治的去总结，因为我们不得不去面对这样一个对手。所以在未来的话呢，就是小将们真正要抓紧顶上来。对，
5: 今天田径赛场还有6枚金牌，那其他几个项目中国队表现怎么样？包括这个之前前三个比赛日已经结束了哈，这3天比赛中中国队有哪些突出的表现，简单跟我们说一说哈。
6: 我觉得就是今天男子万米王文杰，我们的全国纪录保持者，这确实让我们眼前一亮整个的前面他到了最后2圈半，我觉得就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他已经是25圈，他硬带了23圈，而且在23圈的过程当中一直处在这个跟随跑的这样一个状态，很积极，就跟在第二，而且就跟着日本的这个 吉吉大和就跟在他的身后，一直到了最后1200米的时候，他还试图希望把速度带起来，而自己主动来了一轮加速，就是进入到了就是万众瞩目的这个镜头的核心 C 位当中。他知道自己面对前四位选手的这个终点冲刺能力，他是没有办法的，但是他依然可以向吉吉大和亮剑。最后呢，因为吉吉大和的 PB 比他要高接近半分钟，所以面对这样一个对手，他最后赢了对手啊。然后我们赢了日本这样一个主要对手，但是我们也看到了面临巴林的这两位规划选手和印度选手，我们确实在中圈冲刺能力上面，由于亮剑也早，而且本身中圈冲刺我们是有绝对的差距的，硬杠杠。所以但是我觉得就是未来中国运动员既然能够解决前27圈的问题，那我们就去专门去解决后三圈的这样一个问题啊。那另外呢，就是今天宋佳媛和张琳如依然还是把中国女子铅球的这个在亚洲统治级别的传统给发挥了出来。让人觉得有点遗憾的是，中国真正统治的女子撑杆跳继杭州亚运会之后再次失利。我觉得格格应该回去好好找一找自己的一个问题，应该还是在基础方面在支撑起跳过程当中整个力量纵轴稍微有点偏右，这个老问题再次出现了。他跟布森一样，就都是在面临压力的时候，特别想要的时候，潜意识下意识的老肌肉错误的肌肉记忆一下子占据了整个脊椎反应和大脑的主导，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的话，就容易没有办法稳定的扛下压力来。包括王琦啊，稳稳的73米50以上的这个赛季发挥的水平，在今年依然还是没有能够发挥的出来。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在赛季整个统治碾压级别的这个状态之下出现的这个问题，其实是因。
5: 好的，晨晨，今天非常感谢晨晨的连线啊。这个中国队其实也取得了很好的一个成绩。那我们再来关注其他的一些重要比赛。射击呢，男子步枪三姿比赛呢，中国队三位奥运冠军盛李豪、张长虹和刘宇坤携手出战，那三人成绩全部排在预赛前八。但由于决赛呢，每队最多能够出两名队员参加比赛，那张长虹和刘宇坤进入了决赛。决赛里两个人鏖战到最后一枪，刘宇坤呢是反超夺冠。同时呢，中国队也是获得了男子步枪三姿团体赛的金牌。皮划艇净水赛场，中国队今天出战三个项目，全部收获金牌。女子足球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通过加时赛1-0击败越南队，挺进四强。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九点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锁定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
3: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部上签名。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

0: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指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5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

0: 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2: 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0: 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制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席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

0: 会团圆夜，数中秋。
1: 一轮明月，璀璨了诗人的华章。一曲清歌，撩拨着离人的心弦。一缕相思，装饰了谁家的绮梦。一夜中秋，绵延着千载的浪漫。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中秋特别节目《明月照家国》，看月光如水，佳期如梦，天涯共此时，听山河如歌，家国情深，千里共婵娟。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又是一年中秋至，请允许我在北京向各位道一声中秋好。我是王贤。
1: 大家中秋好，我是苗林。很高兴啊，又在这中秋之夜和您相聚在中国之声中秋特别节目《明月照家国》。
0: 其实我跟苗林应该不是第一次在中秋夜为大家主持《明月照家国》了。
1: 上一次是在扬州。
0: 对、啊，而且我们是在现场陪大家过中秋。
1: 瘦西湖前。
0: 嗯
1: 啊。
0: 不过今天晚上这一小时的《明月之约》，我觉得跟以往还是有些不一样。我们今天呢，特意精心挑选了总台播音员、主持人跨界表演的一些才艺节目，希望在婉转的歌声当中、悠扬的戏韵里，还有恬淡的诗意之间，和您一起欢度这温情满满的中秋佳节。
1: 没错，因为咱们主持人都多才多艺啊、
0: 嗯、
1: 说学逗唱啊，吹拉弹唱，
0: 样样都行，
1: 样样精通啊。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皓月当空、万家灯火之夜，哎，通过主持人跨界表演给大家呢带来一些新意啊。所以首先呢要请出的是主持人林夕、任杰、罗敏、黎明，还有子文、影镜、杨场、玉磊，为您送上一曲《灯火里的中国》。

0: 好一曲《灯火里的中国》，灯火映明月，烟火暖人间，这确实是独属于我们中国人的中秋浪漫。
1: 没错，其实从古至今，对中国人来说，月亮从来不只是高悬夜空的星辰万象，它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文化意象，是中华文脉中最温柔也是最绵长的精神寄托。今夜月圆人和，其乐融融，所以接下来我想请各位欣赏见识到总台播音员主持人更多跨界出彩的才艺表演。
0: 哎，苗林，你平时主持的这个节目《苗林学艺》，我知道你可是学了不少的非遗技艺啊。那你知不知道我们身边的同事，我们总台的播音员主持人里面有哪些身怀绝技、多才多艺的？
1: 那可太多了，比如说王贤老师，什么都可以
0: 啊。
1: 其实唱歌也很好听的啊，比如说像咱们中国之声平时播新闻和报纸摘要，主持新闻纵横的志鹏老师，平常啊您听他声音就很浑厚低沉，
0: 哎，
1: 庄重沉稳，字正腔圆，但是呢他唱这个京剧啊，老带劲儿。就有一次啊，
0: 你怎么听着了？
1: 我正好去咱们中国之声录音棚。我当时录京韵大鼓丑末寅初，结果呢他在我前面录，他在那儿录京剧，他那一张嘴，我天哪，这还是我熟悉的志鹏老师吗？太有味儿了吧。
0: 哎，你说到志鹏，我想起来啊，还有播中国新闻的徐丽老师，很多人都知道他不仅是歌唱的特别好，他演起京剧来也是有板有眼，最近还开始演话剧了。那徐丽老师就说了，说演戏我是认真的。
1: 对，自媒体做的也特别棒。徐丽老师正儿八经还学过单弦。他还曾经在舞台上唱过单弦。谢直路深山隐云峰，就是那个单弦牌子曲，所以真的非常非常厉害，而且他的这个曲艺能力也是不亚于专业演员的。除了这个徐丽老师之外呢，还有就是孙晓梅老师，当年主持这个电视你我他，相信很多朋友对他很熟悉了。孙晓梅老师童子功是什么呢？小提琴。小提琴拉得特别好，而且还弹过古琴，他古琴弹的也特别娴熟，同时唱歌唱戏也是不在话下。
0: 哎，所以大家听出来了，接下来要登场的就是戏曲了啊。那戏曲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这一唱一念一颦一笑之间，尽是国风雅韵，也最适配中秋团圆欢庆的节日氛围。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刚刚

0: 提到的这三位跨界登台，带我们沉浸式的领略不同戏曲剧种的独特魅力。
1: 请欣赏志鹏表演的京剧《龙凤呈祥》中的经典唱段《劝千岁杀字休出口》，徐丽、任鲁豫合演的新编历史京剧《大唐贵妃》主题曲《梨花颂》，孙小梅、黄训国带来的黄梅戏《打猪草》中的经典唱段《对花》，一起来欣赏。

风拂面，露华浓，热被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

0: 九州最团圆夜数中秋，
1: 一轮明月璀璨了诗人的华章，一曲清歌撩拨着离人的心弦，一缕相思装饰了谁家的绮梦，一夜中秋绵延着千载的浪漫。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中秋特别节目明月照家国，看月光如水，佳期如梦，天涯共此时，听山河如歌，家国情深，千里共婵娟。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苗琳和我为您主持的中国之声中秋特别节目明月照家国。各位好，我是王贤。
3: 各位中秋好，我是苗琳。刚刚啊，总台播音员主持人为我们带来的梨园戏韵，可谓中秋良辰，古韵新生，不负山河月色，不负人间美好。而当戏声落幕，仰望今晚那一轮皓月，我想啊，我们心底最柔软的牵挂也被悄悄唤醒。
2: 千百年来，中秋明月从来不只是寻常夜色，它是我们中国人独有的情感载体。月圆之时，我们感念阖家团圆的温暖，也惦念山海相隔的遗憾。这份藏在月色里的思念，跨越海峡，是所有中华儿女共通的情愫，无关距离，不分地域。
3: 乡愁是刻在每个中国人血脉里的情愫。已故台湾诗人余光中先生曾创作过一首现代诗，名为《乡愁四韵》。他以风物寄相思，以笔墨诉情怀，将乡愁化为四样寻常的故土风物，道尽游子的家国眷恋。
2: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静心聆听著名播音员陆阳朗诵的《乡愁四韵》，在诗意字句中读懂藏在月色里的故土深情与家国牵挂。
4: 给我一瓢长江水呀，长江水，酒一样的长江水，醉酒的滋味是乡愁的滋味。给我一瓢长江水呀，长江水，给我一张海棠红啊，海棠红，血一样的海棠红，肺血的烧痛是乡愁的烧痛。给我一张海棠红啊，海棠红，给我一片雪花白呀，雪花白，信一样的雪花白，家信的等待是乡愁的等待。给我一片雪花白啊，雪花白，给我一朵腊梅香啊，腊梅香，母亲一样的腊梅香，母亲的芬芳是乡土的芬芳。给我一朵腊梅香啊，腊梅香。

0: 演唱的同名歌曲。我还想到已故四川诗人杨然写于1985年的一部诗作《中秋月》。在这首诗当中，诗人同样借着中秋这轮圆月，道出亿万中华儿女心底的期盼。天上的月亮可以圆满，分隔的骨肉也盼终有团聚的一天。
1: 现在我们就有请著名播音员于芳为大家朗诵杨然的《中秋月》。
2: 今夜，只有中国才有月亮，只有中国才有这样大、这样明、这样圆圆的月亮，这样沉重的月亮，是中国人玄天的魂魄。中秋节，只有中国人在望月。今夜中国最公开的隐痛啊，被叹息的夜色浮动。七月流火之后，母亲又为我们寿衣，寿第35件，蟋蟀又将入我床下。但是古代的泪眼啊，还是这么圆睁，望穿历史，望穿岁月。月亮，月亮，从远古照耀现代的中国。今夜，中国最动情了，用期盼去填海峡两岸的距离，同时推开的窗，这边岸上的，那边岸上的，集中人类1/5的目光，一齐望月。每张脸阴了一半，明了一半，碎了的月亮在水里，复原的月亮在天上。写深深的情思在浅浅的海面，纵然被水冲走了，还是要写下去。一年又一年，目光飞不过去，就到月面相逢；声音飞不过去，就到海上碰杯。那35年没有起风的一瓶酒，还是桂花酿的味儿，还是菊花染的色。最清醒的一醉，引出5000年的史记。还记得征人的泪，还记得烽火台下的羌笛。中国的官啊，虽不再是汉时的官，天上有飞机，水面有轮船，地下有火车，中国的月呀，却还是秦时的月，还是李白举杯相邀、苏轼把酒问天的那一轮。还记得阳关古道，杨柳攀折，乐游原上，残阳如血。还记得江南右绿两岸，梦醒秦娥伤别。中国的月亮，难道就永远这样离愁别恨，这样照九州的不全，这样忧思生生哽咽？就到月上暂时相会，月上有海无暇，还有哪一张中国人的脸不愿飘来镜中相看？那边有阳明山，这边有东岳，那边有日月潭，这边有云梦古泽，总不能把月也锯成两半，愿这祖先遗传的家庭。要愿，就愿这使人平添白发的怀想，愿这太多太缠绵的相恋、相愁、相结， 愿这龙的凤的长长的黄河的相思

妻兄妹割不断的恩爱。怨吧，最亲最亲的人是最可怨恨的。只有中国，今夜多梦。月亮的名字丢失了，明月不再叫做明月，而被中国叫做团圆，叫做统一。今夜，中国推开所有的窗。

0: 一轮明月寄情思，一纸诗行盼团圆。这首《中秋月》可以说道尽了海峡两岸割舍不断的乡情与期盼。
1: 山河同源，血脉同根，所有的思念终会奔赴团圆。一首总台主持人合唱的歌曲《相亲相爱》送给大家。

0: 了，各位朋友，中国之声中秋特别节目《明月照家国》要和您说再见了。在这首中国之声主持人们带来的歌曲《中国之声》当中，主持人苗林、王贤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制作李晨宇，责编浩然，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
1: 愿皓月长照山河，愿岁岁皆得圆满，祝愿大家中秋安康，阖家幸福，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再会。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2025年12月13号，第12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中央档案馆公布了一批俄罗斯转交我方的苏联审讯日本731部队的解密档案。今年4月29号，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之际，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记者会上点名731部队，他说。石井四郎这样的恶魔头目虽然逃过了东京审判，但苏联对抓获的731部队战俘追加了审判。他所说的追加审判就是77年前的伯利审判。1949年12月，苏联在远东城市伯利设立军事法庭，对12名日本细菌战战犯进行公开审判。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针对细菌战战犯的审判。可是这样一场意义非凡的审判，为什么几十年来鲜为人知？苏联人是怎样从守口如瓶的日本战俘嘴里撬开731部队的黑幕的？石井四郎这样的恶魔头目又是凭什么逃过审判安度余生的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陈峰的远东裁决上，恶魔部队的败逃与交易。2004年，北京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孙家红在北大周末书市上淘到一本奇怪的旧书，书名叫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有3-4厘米厚，书籍已经破烂，泛黄的封面上却印着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年莫斯科，内页是中文，封底没有定价。孙家红是东北人，很早就听说过日本惨无人道的细菌战，花5元钱买下了它。回到宿舍翻看细读，孙家红逐渐清楚了这样一段史实。1949年，苏联在其远东城市伯利设立军事法庭，就日军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的战争罪行，对包括最后一任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在内的12名日本战犯进行了一场公开审判。伯利就是今天俄罗斯远东城市哈巴罗夫斯克，原属中国。2023年，自然资源部发布公开地图，内容表示范围明确，公开地图上哈巴罗夫斯克之后必须扩注中国旧称伯利，所以这场审判在苏联叫哈巴罗夫斯克审判，在我们这儿被称为伯利审判。这本审判材料当中有起诉书、文件证据、被告与证人在法庭上的供词。起诉书提到，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后，日军参谋本部陆军省在哈尔滨建立了一个细菌实验所，划归关东军，由细菌战狂热分子石井四郎主持。1936年左右，在裕仁天皇敕令下，日军又在中国东北扩编了两个大的细菌机构，为了掩人耳目，两个机构分别取名为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和军马防疫部，也就是臭名昭著的731部队和100部队。 其310部队总部在距离哈尔滨20公里的平房区，100部队则位于长春以南10公里的孟家屯。这两支部队及其支部大量研制细菌武器，而且在活人身上做实验。被拿来做实验的人由日本宪兵队送进731部队的专门监狱，称作特别移送。被特别移送的有中国人、苏联人和朝鲜人，中国人占绝大多数。其中有投身抗日的战士，有判定为苏联间谍的情报人员，还有手无寸铁的妇女儿童。一旦进了监狱，他们就不再是活生生的人，而是被称作马路大，日语的意思是被剥了皮的木头。书中的审讯记录里有很多令人发指的实验，比如731部队孙吴支队队长奚俊英供述，他们在-20摄氏度的严寒里把关押的人赶到室外，用风扇猛吹，使其双手冻伤，然后用棍子敲打，直到发出敲木头一样的声音。他还供述过对中国战俘传染坏疽病的实验，把10个中国战俘绑在柱子上，10几米外引爆装有坏疽菌的炸弹，为了不让他们立刻被炸死，只把双脚和腿

露在外面。七天之后，这些人在痛苦当中死去。孙家红说，看完这些材料，侵华日军的反人类罪行变得具象化，令人不寒而栗。他想了解更多，就在网上搜日本细菌战、伯利审判，但是相关的信息零零散散，很多公立图书馆甚至没有他手里这本书。这本书在国内前后三次重版，却一直很难找到，人们似乎早就忘了伯利审判。2015年，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孙家红在1950年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原版的基础上，结合后来找到的几种外文版本，重新编校出版了《伯利审判：沉默半世纪的证言》，让这场审判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过去国内媒体提到二战后的系列审判，一般只讲三大审判，也就是纽伦堡审判、东京审判和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本战犯的审判。这本书出版之后，这个说法已经改成了四大审判。2021年，俄罗斯联邦档案局联合境内14家档案馆启动了1949年哈巴罗夫斯克审判档案项目，先后解密上线了370组档案文献，包括伯利审判的庭前审讯记录、庭审录音、苏联官方内部函电等，涉及731部队的核心罪证。2025年12月，俄罗斯又向我国转交了一批苏联审讯731部队的解密档案。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731问题国际研究中心、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等机构的专家学者齐聚北京，共同完成了这批档案的学术鉴定。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馆长金成民认为，这批档案填补了多年来研究的一个关键空白。过去跨国取证主要集中在日本、美国，与俄罗斯合作有限，这批档案首次揭示了伯利审判背后的调查规模，大大增强了证据链的厚度。原来伯利审判虽然只判决了12个人，但苏联当时的调查对象超过了200人，而且从1946年就已经开始了。让我们把时针拨回到1945年8月。8月9号凌晨，苏联出动总兵力150万人，坦克超过5000辆，越过中苏中蒙边境，向日本关东军发动突然袭击。日本陆军参谋本部负责对苏工作的昭之繁春参谋接到苏联对日宣战的消息，立刻想到了731部队。他后来在手记里写道，731部队如果落在苏联军队手里，真相将暴露于世界，不久就会引发天皇式战犯的大问题，这关系到天皇制的根基。于是昭之以参谋总长的名义给石井四郎发去急电，让他10号务必在新津，也就是长春的军用机场等候。8月10号，两人在军用机场的一座机库里谈了约1个小时，昭之传达了军部的详细指示，731部队全体解散，成员尽早返回日本，所有证据物品必须永远从地球上消失，调一个工兵中队携带5吨炸药，将所有设施炸毁，建筑物内的俘虏必须用电动机处理之后放进锅炉焚烧，骨灰投入松花江冲走，53名有博士头衔的军医必须用军用飞机直接运回日本。听完命令，石井四郎不甘心地追问，研究资料也不能带回去吗？不，不能带回去。昭之当即拒绝。从后来的事实来看，石井四郎根本没有老实执行这道命令，他早知道这些研究资料的宝贵，逃离的时候悄悄地带回了日本。这批沾满鲜血的资料最后成了他的救命稻草。8月11号，石井四郎赶回哈尔滨，向731部队下达撤退的命令，还在废墟上宣布了3条封口令，不能讲自己在731部队的经历，回国后不能担任任何公职，严禁互相联系。用他的原话说，731部队的秘密要带

入坟墓。苏军踏进哈尔滨平房区的时候，731部队总部已经被炸成一片废墟，断壁残垣无声诉说着这里发生的罪恶。而石井四郎和731部队的核心成员早已坐着飞机逃回了日本。731部队其他大部分成员和家属从8月11号起陆续乘专列前往朝鲜半岛，再乘船逃回日本。但是最后一批人员还没抵达朝鲜就被苏军俘虏了。这些俘虏先后被发配到西伯利亚劳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隐瞒了部队的番号，死守着细菌战的秘密。苏联内务部花了很大的力气逐一甄别，可是由于所有人口径一致，调查进展非常缓慢。1946年，莫斯科传来密电，要求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内务部收集细菌武器相关材料，审讯日服，并获取书面证词。精通俄语、汉语和日语的佩尔米亚科夫被任命为翻译，参与了审讯。这个人从1917年起在中国天津、哈尔滨生活了近30年。末代皇帝溥仪在苏联被俘期间，他还担任过溥仪的专属翻译和俄语老师。据佩尔米亚科夫回忆，我们总共审讯了1000名战俘，从士兵口中得知，731部队占据了20平方公里的区域。根据士兵的证词，我们转而审问高级军官，最终通过对抗破解了秘密。而最先说出秘密的人是丙泽十三夫，他年轻时立志学医，考入东京医学专科学校，靠陆军省委培津贴读书，条件是毕业之后必须到陆军服役。1939年，他被分配到731部队，历任第四部课长、细菌制造班班长，直接管辖细菌武器的大规模生产和活体实验。俄罗斯解密档案当中保留着丙泽1946年9月26号到30号的审讯报告。丙泽供述，731部队的研究和实验集中在四个方面：细菌菌种的选择、大规模培养细菌的方法、细菌感染的途径以及最有效的细菌战手段。他指挥使用石井式培养器，每月生产鼠疫菌约300公斤、伤寒菌800到900公斤、炭疽菌600公斤、霍乱菌1吨。1940年到1942年，他还参与在中国华中地区进行伤寒、鼠疫、霍乱等传染病的感染实验，并准备把实验成果用于对华对苏的生物战。丙泽的证词打破了他的直接上司细菌制造部部长川岛清的心理防线。川岛清随后也供出了731部队的组织架构、核心人员、业务职能等关键信息。731部队的黑幕就这样被一点点揭开。彼时东京审判已经开庭，731部队的情报很快传到身在东京的苏联检察官斯米尔诺夫那里，他立即传唤丙泽核实事实，对所听到的内容感到极度的震惊。斯米尔诺夫明白，这些情报对远东军事法庭的战犯审判意义重大。丙泽和川岛清的审讯报告被翻译成英文，由苏联检方于1947年1月提交盟军总司令部。苏联要求引渡和审讯石井四郎等人，并声明目的是把犯罪证据移交远东军事法庭。不料苏联检方等了2个多月没有收到任何正面回应。美国人为什么装聋作哑呢？因为他们早就先下手了。其实早在二战期间，美国就已经盯上了日本的细菌战活动。1945年战争刚结束，美国国防部就派德特里克堡基地的细菌战专家桑德斯赴日，先后审讯731部队核心成员，掌握了指挥体系、组织机构和细菌炸弹图纸，但是始终没有找到石井四郎。为了躲避审判，石井四郎1945年11月在家乡给自己办了一场葬礼，当然是假死。

国务院、国防部、远东司令部通过多封函电反复商讨，最终拒绝把石井四郎移交苏联，只提出美苏联合讯问的折中方案，还声称这是友好政府做出的友好举动。话虽如此，为了抢到核心秘密，美国在联合讯问前又派细菌战专家费尔先行讯问石井四郎等人，并授意不能向苏联透露重要情报，也不得提及美国此前的讯问。1947年5月，斯米尔诺夫在费尔等人监听下讯问石井四郎，但石井动不动就以无稽之谈搪塞，斯米尔诺夫几乎是一无所获。在美苏的明争暗斗当中，石井四郎等人看明白了，他们手里用中国成千上万生命换来的数据，就是逃离审判的救命稻草。他们私下向美军情报官员报价，如果能向我们提供书面豁免保证的话，也许能弄到所有的情报。美国各机构最终达成共识，以获取情报为目标，可以向日本人承诺不起诉，但不给予书面豁免权。美国历史学家哈里斯在《死亡工厂》里说，实际上国务院的态度是，只要不给美国带来麻烦，留下文字记录，就可以继续与石井四郎等人交易。1946年初，国际检察局美国检察官莫罗·萨顿曾专门到中国南京、上海等地调查取证，明确把细菌战列为重点调查事项。南京国民政府卫生署长金宝善曾亲赴细菌战现场的陈文贵向萨顿提供了详实的第一手调查报告。1946年8月，萨顿在东京法庭上指控侵华日军第1644部队对南京平民实施有毒血清测试，庭长韦伯却以证据不足为由驳回了指控，最终石井四郎等人躲过了审判，逍遥法外。石井等人完成了这笔交易，向美军提供731部队多年来对细菌战的全面总结，8000多张细菌实验病理切片和幻灯片，其中最核心的是731部队成员撰写的3份解剖报告，炭疽菌报告 A 报告、鼻疽菌报告 G 报告、鼠疫菌报告 Q 报告。美国人觉得这是一笔划算的交易。第四任调查官希尔在总结报告当中写道，这些数据是由于进行这种人体实验会受到良心的谴责，所以在我们的实验室里无法获得的，为了得到它们，美国只花了25万日元，与实际研究的成本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1948年11月，东京审判正式结束，美苏围绕细菌战情报的博弈也就此终结。不过苏联人并不打算就此罢休，他们手里已经掌握着超过200名调查对象的审讯材料，还有从士兵到高级军官层层突破的证词，这些材料足以把一批731部队的高级官员送上法庭。那么这场审判究竟是怎样在2个多月里抢出来的？这场后来被污蔑为政治秀的审判又是怎样影响新中国对日本战犯的审判的呢？欢迎明天继续收听陈峰的远东裁决下，迟到的审判与未尽的追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张小英，编辑常海宽，制作小伟、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

春天，从苏联参观归来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儿部主任孟奇宇创办了对少年儿童广播，也就是后来星星火炬节目的前身。为了配合歌曲的编排，节目组成立了新中国最早的童声合唱团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这首《我们的田野》最早就是由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演唱并通过电波传遍全国的。

0: 我们的田野创作于1953年，由管桦填词，张文刚谱曲，是儿童组曲《夏日旅行歌》中的第三首。此曲作者希望通过少年儿童的独特视角，描绘祖国的秀美山川，表达对建筑工人、勘探队员等各行各业劳动者辛勤工作的由衷赞美。
1: 我觉得这首歌就像清新的风一样，无论我在工作当中或者是在生活当中碰到任何的困难，我都会轻声哼唱我们的田野，美丽的田野。然后一唱这首歌，我觉得就像是洗涤了自己的心灵。
0: 1983年，由谢飞导演、周礼京、林芳斌出演的知青电影《我们的田野》在全国上映，引起巨大轰动。谢飞说，由于当时找不到合适的电影配乐，他索性将自己记忆中最美好的儿童歌曲《我们的田野》作为插曲，贯穿在影片始终，取得了意外惊喜的效果。
2: 不能唱，
3: 对啊，唱个好听的。
2: 过去的儿童歌曲没有不好听的。

歌曲《我们的田野》平静舒缓，优美动人，自问世以来深受几代人的喜爱，至今依然散发着迷人的魅力。每当这熟悉的旋律响起，总能唤起人们内心深处对大自然和美好生活的热爱与向往。

0: 1984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总导演黄一鹤萌生了一个想法，希望找人创作一首压轴的歌曲来配合整台晚会结束时的气氛。
1: 就搞一个有文化水平的，让人撂人绕梁三日的，入木三分的，让人感情绕梁回荡的这么一首好歌。我想当时我就定了，我想最好就找一个像这个宋词一样，像古典诗词一样写的，这个含义很深刻，文字很精润的这么一首词。所以就想我们词作家当中是有这个本事呢，是有乔宇老师。
0: 曾经写出过《让我们荡起双桨》和《我的祖国》这样大作的乔宇，爽快地答应了黄一鹤，并迅速写就了《难忘今宵》的歌词。
2: 练20分钟也没有，写这首歌大概是我平生写的最快的一个了。黄一鹤，我跟他说，我们这春节晚会拍完了，结束不了，你再给写这么个。

0: 什么时候要？他说马上就要。他说就我坐在这里，你就写写完，我就拿着走。他实在是没事。
1: 虽然只有三言两语的交代，乔宇很快就明白了老朋友黄一鹤的想法。
0: 我也不知道怎么写的那么顺，我就说这个春节晚会嘛，说来说去他只是希望我们的这个国家再好一点就是了，这大概算他的主题。哎，一有了这想法，那就这样吧，难忘今宵，难忘今宵，无论
2: 天涯
0: 与海角，神州万里同怀抱，共祝愿祖国好，行了，就是。
1: 然而导演组内部在讨论这首作品能否被定为压轴节目时产生了争议。有人说结尾的歌曲应该给人一种欢天喜地过大年的感觉，可这首歌软绵绵的，不够健康。但黄一鹤并没有被这种声音左右，他坚持让李谷一把这首歌录了下来。
3: 这个歌呢，恰恰呢就是一反以往创作的这种常态，很抒情，很安静，很温馨，这么一首曲出来了，但是也是一种突破，一种改革。
1: 结果难忘今宵一唱变成经典，就是这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旋律和歌词，既表达了家人团聚共度美好时光的欣喜，又抒发了人们对祖国的美好祝愿。1984年以后，难忘今宵被固定下来，成为每届春晚的最后一首歌曲，一直传唱至今。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

0: 请听广播剧《雪飞娘娘》第三集。
1: 孩子们，昨夜讲到宝音身怀有孕，趁着夜半风雪毅然辞别赫图阿拉，一路向北踏雪而行，重回故土撒哈连。芦苇荡中诞下灵儿，荒野狼群欲出寒王，岁月流转母子相认，前尘恩怨净化清贫，一朝魂归故里山河，从此名流万世流芳。从赫图阿拉到撒哈连千里路，孤身孕妇步步踏雪，眼前是熟悉的水滩，头顶是熟悉的雁鸣，小时候他常在这儿放羊，看大雁一年年南飞北归。这个撒哈连的老雁滩呐，不是寻常地方，春来水涨，芦花摇摆，风一吹像有人在岸边滴滴说话。旧年里有人在这儿放羊，有人在这儿捕鱼，也有人在这儿等大雁北归。可谁能想到，后来最叫人忘不了的不是雁声，不是水声，而是一个女子孤身回到这里，在天地茫茫之间独自生下了一个孩子。

是心不肯塌。一听呢，一声喊，一声喘，一阵芦苇乱响，老天爷像是要把它压碎，可他偏偏还要从这压顶的苦里替孩子挣出一条生路来。

0: 孩子娶包鲁嘎这个名，不是为了威风，也不是为了日后做什么王，做什么汗。那会儿，他心里最朴素的念头，不过就一个：活下去。只要这孩子能活下去，哪怕往后吃的是风，睡的是雪，也总还有一线天光。
1: 是你阿玛留下的。

你要先天生一颗红痣，往后都是想得天涯海角。老婆。

才看清一眼，雷就炸了，火就起了。芦苇最怕火，风一燎，火舌就顺着苇荡一片片窜。前一刻还只是天怒，后一刻就成了人力再难拦住的灾。宝英才把心放下一点点，转眼又被命数一把攥紧了喉咙。

破空而出，一只母狼口中衔着襁褓，穿火踏焰，向着密林绝路狂奔而去。这一幕若不是亲眼看见，谁敢信呢？狼本是山林野兽。

0: 可偏偏在这一夜，他没来伤人，反倒叼走了一个孩子。后来的老辈人讲到这里，总要压低声音说一句啊，天若不想绝这一脉，便会借山里的生灵替人把命护住。是真是假，谁也说不清。可从这一刻起，包鲁嘎这孩子就不再只是寻常人家的孩子了，他的命已经和林海、狼群、黑水缠在一起了。
1: 狼，是狼，把我的孩子还给我。

0: 追了三天三夜，鞋烂脚破，血染荒草。科木五郎带着包鲁嘎遁入外兴安岭的茫茫风雪里，早没了踪影。
1: 包鲁嘎，你一定要活着，一年寻不到，我便寻十年，十年寻不到，我便穷尽这一生。
0: 这句话不是喊给旁人听的，是他拿来压住自己这条命的。从这一夜起，他活着不再只为自己，他往后收容人也好，建部落也好，熬岁月也好，心里头始终留着一块空地方，那地方不给旁人，只给那个在火里狼口里失散的孩子。

0: 寒暑流转，春去秋来，弹指而过。弹指是说的轻巧，可真要一天天过，那可是二十多个冬天，二十多个春天。头一两年，宝英还总往林海深处去，后来边寻边等，边等边活。他见过刘明冻死，也见过孩子饿哭，见过有人为了活命把最后一口粮让给旁人，也见过有人在草场上重新搭起帐篷，把日子一点点扶起来。于是他明白了，若想等回自己的孩子，先得把自己站稳；若想护住心头那一点盼头，先得替更多走投无路的人把日子撑起来。
1: 宝英王母，可叫我射箭吧，我长大也要护着族人。
2: 好，箭射得要直，人要站得正。
3: 宝爷，今年粮草丰人，草场安然无扰，周边各部族皆心悦归顺，尊咱们萨哈连为草原盟主，
2: 甚好。只是岁月悠悠，也不知那孩子如今是否还安在世间。
0: 只是再稳的人，心里也总有一下会猛跳。这些年，宝英听过不少北地传闻，有人说深山里有个狼养大的孩子。

0: 孩子，跑得比马快，眼比鹰利。有人说他不欺穷苦，不伤善人，见着冻饿交迫的，偶尔还会暗暗搭一把手。这些话起初听着像山野奇谈，可传得久了，慢慢就有了一个名字，包鲁嘎汗。宝英每听一回，心就动一回，可他也怕那只是风里飘来的影子，一伸手又散了。
1: 报，北方部族遣使求见，其首领号称狼王包鲁哥汗，威震山林。
2: 传，狼王进帐。
0: 这一声传出口，帐里帐外一下子都静了。有人是好奇，有人是敬畏，只有宝英自己知道，他那一口气像悬在胸口上，落也落不下，提也提不稳。若来的是他，如何？若不是他，又如何？这20多年的找寻、等候、猜想、盼望，都要在这一掀帘、一落步之间见分晓了。帐门炸开，朔风卷寒而入，步入帐中男子高大威猛，兽皮为衣，眼神如鹰似狼，正是包鲁刚。
3: 你是萨哈林首领？
2: 你颈间所带是何物？
3: 与生俱来，不知来历。
2: 是金项圈。红志，还有你右肩那颗红痣，我的包鲁刚，你就是我13多年的孩儿啊。我是你的恶魔宝英奇奇哥。
4: 自己该往哪儿去？后来有人敬我、怕我，喊我狼王，可我心里总像缺了一块。原来我也有恶魔，也有人这样找过我、念过我、等过我。
2: 半生，恶魔吸了你整整半生。你在狼窝里长成英雄，多么在萨哈联手之故土。好，不愧是我的孩儿。
4: 恶魔，我终于有根了，我不再是山里的孤狼了。包鲁嘎，此生护您，护萨哈连，定寸步不离。
0: 这母子二人，一个找了半生，一个飘了半生，到今日才算把彼此从命里认回来。
2: 此乃我亲子包鲁嘎，是荒原狼群养育的英雄，身承满洲与科尔沁血脉，从今日起，他为包鲁嘎汗，镇守萨哈连，连通南。

0: 分离半生，终得团圆。一个以母柔守万民，一个以狼勇成故土。撒哈连的星辰从此升起。
1: 鲍鲁嘎长大了，撒哈连安稳了，只是圣经的那位怕是该来了。
0: 圣经宫中，皇太极已知天命之年，半生戎马定山河，半生遗憾念故人。
2: 老爷，皇太极陛下以巡视萨哈连为名，亲率部众向北而来。
3: 额莫，当年他妇女之身，此番若有意动武，还愿率部死战，护您与萨哈连周全。
1: 不可，萨哈连本就归大清所属，个人情爱恩怨，怎及天下万民安危？随我，恭迎圣驾。

0: 脚印。朕终究来迟了。
1: 陛下，您老了，再也不是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贝勒爷了。岁月浮沉，我们都老了。
0: 楼一别，是朕亏欠于你。
1: 陛下，不必遗憾。你开创大清基业，我为你镇守北疆山河，与我各成天命。都走完了属于自己的人生，陛下北巡至此，可一览大清，北疆辽阔，关北地万民安乐。不知此行，可是为草原归附大清，北疆永世安定而来。
0: 正是，朕以大清天子之名立誓，恩赴萨哈连，永归大清。大清永为萨哈连坚实后盾，满蒙同源一家，自此边境永固，永不兴兵。
1: 鲍鲁嘎，你要谨记。战则民苦，和则民安。萨哈连失守北疆，归顺大清，永护苍生，这是恶魔的遗愿，也是你北汗的责任。
2: 儿臣谨记教诲，此生镇守北疆故土，不负恶魔养育深恩，不负大清盟约，更不负天下万民。
0: 一个深明大义，宝音，你教养出了一位顶天立地的好汗王，大清自此必永世护佑草原安宁，山河无争，四海升平。
3: 您看，这故事走到末了，留下来的还是黑水，还是风，还是北地一年又一年的雁声。嗯，人呢？人来了，爱了，失了，找了，哭了，也终有放下的时候。宝英这一生吃过的苦，受过的冷，走过的雪路，早已不是寻常人三言两语说得完的，可后人为什么还要一遍遍讲他呢？不是只因他命苦，也不是只因他生的传奇，而是因为他走到最后也没把心活坏。他受过辜负，却仍肯护人；他食过骨肉，却仍肯等。他在乱世里被风雪打过，被世情伤过，却还是把自己活成了一点亮。半生恩怨浮沉，终在今朝释然放下。宝音一生操劳，半生守护，已然心力耗尽， 油尽灯枯，他此生最后一桩心愿，便是魂归故土撒哈莲。
1: 色因布尔哥哥，我离世之后，将我葬于老燕滩芦花深处吧。我要唱首撒哈莲，守望这片江水，护满目和睦，盼万世太平。
2: 好，我定护您归葬故土，永世守护灵寝，尽心辅佐韩王。
1: 孩儿，护好百姓，做仁厚之主。
2: 之责，永世守护这片故土山河。

0: 因齐齐格，归葬萨哈连老雁滩，感念其德，一生冰雪，泽润北疆。朕亲尊其号，雪飞娘娘。
1: 后人感念帝王仁政，铭记雪飞大义，于陵旁为皇太极立山为念。一丘一坟，相望相守，岁岁经年，连丘成山，巍巍矗立撒哈连大地。风过如雁过如歌，他以草原寸心立万民之安，他以帝王韬略成满蒙之荣。这段旷世传奇，永载满族说赋，以刚毅立命，藏大义，爱惜苍生。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雪飞娘娘》，剧中人物由李一男、邢鹤炎、赵鑫等联合演播，由吉林省艺术研究院等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收听。
0: 最近呢，一款号称懒人瘦手臂的神器的负重手环在电商平台销量暴涨。这款手环宣称呢，日常走路办公佩戴，不用专门花时间，也不必费力运动，就能轻松地收紧手臂，甩掉拜拜肉。对于平时呢没时间锻炼的上班族来说，这样的瘦身神器格外具有吸引力。
1: 但是这一对小小的负重手环真的能在碎片时间中形成减脂塑形的加速器吗？我们又该如何正确认识运动和健康的关系？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2: 在各大电商平台，负重手环已成为热门单品。记者搜索发现，这类产品的价格大多集中在几十元到上百元之间，通常重量越重价格越高。一款显示全网热销10万家的负重手环，规格有每对一磅、两磅和四磅三种，即单个手环重量约为227克、454克和907克，对应每对的价格分别约为84元、101元和151元。在商品详情页中，不用大动干戈放松也能练线条的宣传标语十分显眼。在评论区不乏一些买家分享，感觉使用后手臂紧致了，也有消费者反馈戴时间长了手腕处不舒服。那么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佩戴负重手环，真能实现碎片化塑形吗？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康复医学科副主任医师王于元向中国之声表示，理论上讲，负重手环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达到微塑形的效果。
3: 它相当于利用一些平时我们这种碎片的时间呀，做这种抗阻的锻炼了，类似于我们可能拿了个小哑铃，1公斤的小哑铃啊，它只是说做成了一个手环的形式。然后那你时刻在你平常的稍微抬一个抬手，我走路的时候甩一甩，就因为有一个重量在，可能我这种肌肉它一直会就在做这种锻炼。
2: 在四川省八一康复中心四川省康复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医师何月看来，负重手环的本质是在人的肢体远端额外增加重量，以此提高日常活动中的肌肉负荷和能量消耗。但他同时强调，从商家售卖的产品规格来看，负重手环带来的只是一些轻度的肌耐力刺激，但这种刺激距离宣传中提到的减脂相差甚远。
4: 对于我们减脂来讲，我们更多是要看我们整体的人的身体的这个能量的缺口。就按照走路额外耗能每公里可能就是0.5到1000卡的能量消耗，即使是两只手各给他1000克的增重，然后他就是走5公里，最多能够消耗5到10千卡的能量，或者说我们原来有的能量它能够增加这么多的消耗，就是一口零食。
2: 何月补充，人体的脂肪代谢是全身性过程，身体分解脂肪时会从全身各处调动脂肪储备，无法定点消耗，这就意味着现实中并不存在只针对手臂的局部减脂。至于部分网友表示戴上后手臂有变紧的感受，这一说法是否有科学依据呢？何月推测，这的确可能是微塑形后的效果，但也不排除只是使用者的错觉。
4: 大家所讲的这个拜拜肉，它主要是指上臂的后外侧这个皮下的这种脂肪的堆积，如果说加上一些年龄呢、激素的变化呀，导致肱三头肌的肌肉的储备减少，皮肤变得松弛等等这些因素，就看起来过去有蝴蝶袖这样的说法嘛，就类似那样的一个表现。如果说他长期的坚持低负荷的这样的佩戴训练，那可能导致他的肌肉的耐力可能会有很轻微的增加。但是呢，就是你整体的这个脂肪的厚度没改变的时候，你的外观的感受是实际上有限的。更紧致的感觉就是当我戴上的手环的时候啊，就在这个过程中肌肉会充血，组织的张力会增加，可能会让我们触感感觉起来更加紧一些。
2: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骨科关节运动损伤专家索艳辉告诉中国之声，相较于空手，佩戴负重手环增加了抗阻效果，如果能在这类道具的引导下科学训练，确实有利于更好塑形，但它不能起到决定性作用，脱离了通过全身多部位多关节综合运动带来的全身减脂以及相应的饮食控制，单纯靠戴手环让手臂变细这种想法过于乐观。而更需要警惕的是，佩戴过程中如果只是让某一组肌肉长时间承重，也有关节劳损的风险。
5: 临床上骨科常见的病叫腕管综合征，就是手腕前方正中间走形了一根重要的支配了3个半手指的神经，那个叫正中神经。所以如果当皮下这个地方我们不停的有一个负重的手环的摩擦，然后还让这个手腕过度的运动，因为它不是 像弹力带，我通过练习肩胛骨、练习肘关节、练习腕关节，它是单纯的增加了一个腕部力量，保不准会加重腕部的劳损，尤其如果你这个人就有腕管综合征的话，会加重他的不适。
2: 多位受访专家表示，手腕部是血管、肌腱、韧带、神经分布较为密集的区域，如果只是在静态场景中长期佩戴负重手环、敲键盘、刷手机，而不是科学的进行抗阻训练，很有可能让关节持续受压，引发腱鞘炎等病症。而双手下垂状态下的长时间远端佩戴，也会带来肘部、肩部的代偿性疼痛，单侧佩戴还会导致立线不正、体态异常等等。专家提醒，除了不推荐普通人长期佩戴负重手环外，肩颈腰背疾病患者、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关节损伤和关节炎人群、孕妇及产后恢复期女性、青少年儿童和老年人都不宜使用这类产品。如果要用负重手环开展辅助或康复训练，也要把握好重量和时长这两个度。负重手环产品成为网红，正是切中了当下久坐又忙碌的年轻人对高效养生的渴望。王瑜元认为，如果这类轻量化健身装备能够将追求健康的理念融入年轻人的生活，减脂塑形的终极目标依然有望通过多重努力来实现。
3: 我就算是久坐族，但是我上班抽出来五分钟的时间，只要他有这样的观念，任何的场地我需要一个小哑铃，甚至说一根弹力带也好，都可以达到这样的那个，对吧？哪怕我原地的拿瓶矿泉水做个肱二头肌的训练，做个三角肌的这种锻炼，或者呢做背肌的这种训练啊，我都可以做，或者我原地的靠墙下蹲，我训练我的下肢的力量，股四头肌。就怕就是说，哎，我一定要去健身房，我要去游泳，但是我没有这样的条件。
2: 拒绝神器迷信，主动打断久坐，就是对健康身体的投资。何月特别提示，用碎片时间和科学方法微运动外，还要重视锻炼的量和强度。
4: 按照现在的运动医学的这种观点，就是按照运动处方这样的思维来看呢，我们建议呢每周啊累计它要150分钟中等强度的训练，或者说每周有75分钟的这种高强度的训练。然后呢，还不要忘了就是在这种有氧训练的时候要抗阻训练。真正的高效的这种养生，我们是需要是规律的、可累积的，并且是全身参与的。

0: 之声新闻晚高峰，就在不久前呢，一位网友在社交平台分享了一段经历，引发了广泛热议。他在高速上打开了导航软件，触发了开屏界面的摇一摇广告，因为手忙脚乱的去关广告，险些发生事故。
1: 监管部门呢曾经多次出台规定，明确 APP 运营方不得利用容易造成误触发的方式诱导用户进行操作，但是在现实当中相关投诉依然不断。为什么摇一摇广告误触、强制跳转等问题反复出现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2: 前不久，一位网友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的经历。
3: 那天下着暴雨，我快要下高速了，我就喊打开地图，哎，他弹个广告，车一震，他哒哒跳第三方平台，我都还没碰着手机呢，我正准备变道下高速，我手忙脚乱的变道，差点被后面的卡车撞了。
2: 这类广告晃动及跳转，干扰用户操作的问题也被大量用户持续投诉。今年6月，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召开专题会议，针对部分 APP 信息窗口违规跳转行为，要求相关企业开展自查整改。此后一段时间，多款 APP 取消开屏广告的话题引发关注，开屏广告没了一度登上热搜。不过记者近期调查发现，部分 APP 再次出现开屏广告、摇一摇误触跳转的问题，也仍有用户投诉。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搜索发现，仅9月份涉及开屏广告的相关投诉多达数十条。广东的吴先生反馈，经黑猫平台投诉后，涉事 APP 客服联系他，并为其账号关闭了强制跳转功能。但吴先生说，换个账号摇一摇广告又出现了。
4: 前期广告它是一直有的嘛，只要手机第一次打开这个 APP， 马上就会跳转到别的平台的，而且它在设置里面也没有能关掉的。投诉之后 APP 的客服有打电话给我说已经帮我关掉了，重新登录就没有了，只限于我这个账号，但是另一个手机还是一样。
2: 此类问题为何反复出现？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副理事长包冉向中国之声表示，互联网业务看似品类繁多，但真正经过商业验证能够盈利的业务并不多，网络广告正是其中市场占比最高的业务之一。摇一摇广告背后有一套利益链条，对相关各方而言，违规带来的收益诱惑巨大，这也是这类广告屡禁不止的主要原因。
5: 现在国民级的 APP 它的用户量非常大，广告主肯定是希望自己投放的广告金额能够有更高的推送基础规模做支撑，而导航软件显然是符合这一条件的。其次，广告的中介代理商尽快把这个广告主的钱在广告主认为合理的前提下消耗掉，是广告中介的主要的获利点。最终广告的呈现方往往是 APP 或者是平台，因为广告位也很紧张，谁能更快把广告预算消耗掉，每一种广告的呈现形式就会被这些平台和中介商所推崇。而摇一摇恰恰是这种最能无意之中就触发广告。
2: 在包冉看来，技术限制只能减少误触发，要真正解决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明确广告触发标准和平台责任，提高违规成本，避免平台通过不断试探规则边界换取广告收益。
6: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7: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0: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历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8: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9: 9月下旬，华西秋雨持续，中央气象台预计中秋假期期

0: 间，除了华西地区，黄淮、江淮等地也可能会在绵绵秋雨中度过。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和避险提示，大风强降雨期间要减少出行，主动避险。中秋假期探亲出游，车流人流集中，驾车出行全程系好安全带，切勿超速、超员、超载和疲劳驾驶。进入旅游景区、宾馆、饭店、商场、市场等公共场所时，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及消防设施位置，熟悉逃生路线和自救方法。相关运营单位要加强对飞机、车辆、游船、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等设施设备的安全检查，确保安全。
1: 昨日新闻重现，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持续收听。
0: 中秋佳节，在这里晚高峰祝大家阖家团圆，幸福安康。
1: 月明人尽望，天涯共此时。在大江南北，在全球各地，华夏儿女共叙团圆，表达思念，以真挚祝福书写家国情怀。一起来听一听他们的心声。
2: 此间大小一切安好，缅念望你们多保重。我是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乡村教师廖小福，这是我太爷爷廖子平1985年从新加坡寄回安溪老家的侨批。那时候为了撑起一大家人生计，他去到新加坡当中医。人生在异国，心里时时刻刻挂念着故土的亲人。村里打算修建小学，太爷爷立马寄回10000块钱捐给村里办学。中秋月圆，思念说给远方的亲人，愿隔山隔海的家人岁岁平安。
3: 我叫陈振宇，是在巴西的中国车企的一名技术指导。今年是我第一次在国外过中秋节，这会儿特别想家，想念老婆孩子。但海外生产线不能断，把技术稳住，保障车辆顺利下线，才能让更多的当地用户开上中国新能源车，让我们中国新能源车的品牌越来越响。
4: 我叫陈月，是陈振宇的妻子。小朋友呢总是会问爸爸怎么还不回来，他在巴西保障生产线，我就在国内守着我们这个小家，照顾好孩子和老人，让他没有后顾之忧。
5: 我是吉林通化边境管理支队民警王铁应，今年是我在鸭绿江边境一线驻守的15个年头。每到节假日，沿线车流游客大量的聚集，也是我们任务最重最脱不开身的时候。我想对老家的父母说，等我忙完这段勤务，错峰休个假，好好的回家陪陪你们，给你们讲讲我在鸭绿江畔的戍边故事。
6: 我是李成辉，是国网安吉供电公司地普供电所的一名基层供电员工。我老家在安徽黄山，今年中秋节轮到我在所里值班，说实话心里还是难免有些想家，想念家里的爷爷奶奶。

0: 守在天山脚下的讲台，陪伴各族孩子们成长，这份坚守就是我们别样的中秋。
1: 我叫袁倩鹏，是一名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的香港青年。今年是我第一次带着爸妈来广州过中秋节，一家人品尝了地道的中山渔歌、东莞烧鹅、顺德桑皮奶，在中秋灯会、音乐节等等传统文俗和潮流活动中感受到活力大湾区的魅力。中秋佳节，祝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加幸福。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还在继续。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古人未见今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千百年来，中国人对月亮的猜测与向往始终未曾停止。如今我们登上月球进行探索的脚步也是越来越近了。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中国载人登月计划正在稳步推进。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3: 按照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此前公布的方案，我国载人月球探测工程计划先期开展无人登月飞行，并在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为完成这项任务，最新研制的长征十号运载火箭、新一代载人飞船、月面着陆器、登月服、载人月球车等装备将在登月任务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特级航天员杨立伟透露，目前工程进展顺利，中国载人登月计划正在稳步推进。
4: 我们的登月的实施方案就是要发射两枚火箭，去把我们的孟舟飞船以及我们的揽月月面着陆器同时发射，到了这个月球轨道进行交会对接，然后航天员进入到月面着陆器进行着陆，在月面工作完了之后再起飞返回到月球的轨道进行交会对接，然后乘飞船返回。
3: 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长征十号有两种构型，第一种带助推，主要负责将月面着陆器和登月飞船送入地月转移轨道，由于运送距离长，因此这个构型火箭推力也更大。为了优化空间站运营阶段的运营成本，长征十号还设计了另一种无助推的构型，可执行空间站航天员及货物运输任务。无助推构型火箭的一子级将按照可重复使用进行设计。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之浩告诉中国之声，长征十号运载火箭在首次执行载人任务之前会经过几次无人飞行的验证，预计2027年具备首飞条件。
5: 长征十号火箭目前处于初样研制阶段，开展了多轮发动机地面试车、两次气流点火实验，2026年完成了低空逃逸飞行验证，多项关键技术得到了考核，文昌配套发射设施同步建设，研制稳步进行，目标是支撑2030年前载人登月任务。
3: 新一代载人飞船名为孟舟，采用模块化设计，由逃逸塔、返回舱和服务舱组成，适应近地、深空等任务需求，主要用于将航天员送往环月轨道并返回地球。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6: 载人登月的飞船呢，和我们用于近地轨道的飞船呢，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它因为要进行近月制动以及从月球返回地球，所以说呢，它要求的速度增量或者说要求的这个变轨能力是非常强的，一般是达到至少是1600到2000米每秒的这样一个量级，所以说呢，和近地轨道的这个飞船不一样，它要配备一个很大的一个或者说储箱很大的这样一个服务舱。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它这个两舱的构型呢，在用于载人登月的时候，就可以将3名宇航员从地球呢送到这个环绕月球的运行轨道，再安全的送回地球。因此呢，这样一个设计呢，就是说它的整个的重量不超过27吨，那就可以由长征十号运载火箭呢将它送到地月转移轨道。
3: 再从地面到月。

0: 球的过程中，因为无法进行全过程直接的模拟，所以对天地系统和航天员来说都是巨大考验。杨立伟介绍，
1: 那么在这整个过程当中，大家可以想想它解决的是什么，地月的往返，再有在绕月轨道上的交会对接，那么再有精准的月球着陆以及起飞，还要解决在月球上的我们的环境控制和生命保障的一套系统，来保证航天员那么在月球上的工作，这一系列的突破和工作都要做到万无一失，因为在这个环境我们是很多很多的工作是没有备份和救援的。
0: 目前我国第一批航天员已经在2025年10月完成停航停训，但是第二批、第三批和第四批航天员已经入列。那么对于登月航天员来说，需要具备哪些素质，如何才能当选？据透露，我国的登月航天员将从已经执行过飞行任务之中的航天员之中选拔，也就是说需要先满足我国进行过空间站飞行的航天员要求，才可能有后续的入选可能性。同时还要具备较强的操作能力、知识储备、熟练的飞行能力等等。杨立伟总结为两点。
1: 第一个，对我们航天来说要有非常优秀的职业素养。为什么？我们会面对大量的未知，面对大量的这个需要风险，在这个距离，所以要求航天员要掌握大量的基础知识，要有高超的操作技能，以及面对风险的这种判断以及处置。再有一个，那么要有很好的心理状态，以及对事物的判断以及决策的能力，这也是我们面对未知的这种环境所需要我们具备的。
0: 按照目前计划，我国将在2030年前完成载人登月，预计在2028年至2030年间，我国将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密集执行3次无人绕月验证任务及1次载人登月任务。
2: 在去月球乃至更深远的太空的过程中，离开大气层飞往中国空间站可以说是我们的太空第一站。目前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4个月，迎来中国人在太空度过的第5个中秋节。他们今早也发来了中秋的祝福。
3: 此时此刻，我们中国空间站喜迎中秋佳节。每逢佳节倍思亲，天地虽远，但我们的心始终与祖国母亲跳动在一起，与全国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在太空执行任务，虽少了点家庭团聚的温馨，却多了份团队坚守的执着。家人们，如果在夜空中看到一颗划过天际闪亮的星，那就是我们的天宫，是思念你们的我。
4: 这是一个特别的中秋节，透过舷窗，最让我留恋的是中华大地的万家灯火，最令人向往的是较量湘江的那轮圆月。天宫望
3: 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5: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说说假期里的事儿啊。今年的中秋假期呢是到27号，那随后隔了3天，紧接着就是10月1号到7号的国庆假期。那这就让请三休13拼假方案成为了很多人的选择。这个少有的超长出行窗口也让大家自驾出行的意愿更加强烈，带火长线自驾。那么如何保障自驾路上出行安全与旅途效率，又如何重塑便捷出行体验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7: 根据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先乘坐飞机、高铁、落地再租车出行的人次将增长20%以上。配套租车服务持续升级，这种高铁、飞机加落地租车的组合玩法越来越火。不少外地游客在线上提前锁定车辆，门店工作人员直接把车送到机场、火车站。 游客落地就能直接取车出发。为了保障大家安心上路，租车门店会提前做好全车检查与保养。工作人员刘虎虎介绍，
8: 发车之前都会把这个车况都检查好，包括一些刹车呀、轮胎、玻璃水、灯光。自驾日出行的话，在这个发车之前把咱们这个油表、里程，包括就是他目前车原有的一些伤痕呢都拍好留好记录，加一个保险啊，如果说出现了任何的一个磕碰呀、剐蹭啊，咱们正常走保险就可以的。
7: 不少自驾一族现在偏爱开新能源车出发。交通运输部预测，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出行量或将达到日常的1.8倍。车多了，大家最关心的充电难题自然摆在眼前。自驾路上怎么才能稳稳减少里程焦虑？在山东潍坊青银高速昌邑停车区充电站里，不少新能源汽车正在排队有序补电。为应对中秋国庆假期充电高峰，当地供电部门已经提前对服务区、交通枢纽等重点区域的充电设施进行了全面排查，确保充电设施处于最佳工作状态。国网山东昌邑市供电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陈静华说，
9: 我们在节前完成了全市24座充电桩的全覆盖巡检，重点排查高速服务区新升级改造的大功率直流充电桩，节日期间实行一站一人定点保障和后台24小时监测，一旦发现异常，应急抢修人员在30分钟之内到达现场处置，保障新能源车主有电可充。
7: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阳介绍，今年1至8月新增了大功率充电设施充电枪约1.1万个，是去年及之前的全部总和。目前大功率充电设施在服务区已经达到了约2.2万个，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的充电设施总数达到了约8.9万个，基本覆盖了所有的服务区。
10: 我们增加服务区的充电设施，为了应对激增的需求，我们一方面扩充现有设施，另一方面也精心组织。我们要求研判分析需求，建立了可能在假期出现的充电特别繁忙服务区清单，也会不断动态更新这个清单。我们还要求地方针对特别繁忙的服务区，要提供移动式的充电设施来缓解需求，要求相关充电繁忙的服务区加强统筹，做好充电排队组织工作，让大家有序进行充电。
7: 电加满了便可以继续向前。自驾旅途不只有沿途风景，高速服务区也正在悄悄升级变身。在广东省惠州市的新博高速龙门服务区，这里是广东首个温泉主题高速服务区。新博高速党总支书记刘青说，服务区创新将本地天然温泉水引入，并且设立了思想泡池、户外景观泡池，可以让自驾出行的人们在这里的匆忙停靠变成温馨的微度假空间。
11: 我们服务区建筑设计采用台地式，依田就势，层层退台，以周边千亩良田融为一体。这里免费提供3处足汤和1处手汤公共区，长途奔波的广大狮城朋友们可以在免费的田园足汤、手汤区化解一身的疲惫。另外呢，还设置了房车营地、宠物乐园，为狮城朋友提供免费的淋浴和洗衣等服务。
7: 不过自驾出行大家最担心的还是堵车，针对热门景区、重点路段，保障的核心就是避免长时间大范围拥堵。李阳介绍，相关部门新上线路网研判智能体，借助 AI 技术，结合历史数据与实时预测，可以梳理出全国易发生严重拥堵路段静态清单。
10: 假期每天进行动态研判，及时把清单下发给有关地方，让地方落实一段一测，确保不出现大面积拥堵。同时对于热门景区、热点城市，我们会同文旅部门也研判确定了热门地区易拥堵路段的清单，指导地方提前做好准备，预置力量。
2: 再说说节日食品哈，这段时间呢，月饼销量迎来了一年当中最旺的时段。从消费趋势来看 ，DJI 低糖月饼热销 ，IP 款呢也是销售火爆。在线下门店，一些创新的口味、混搭的口味月饼呢成为顶流。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6: 在上海南京路一家以广式月饼为主的老字号酒楼前，顾客排起长队购买现烤月饼。近年来，该酒楼除了保持好传统月饼的品质和口感，也不断创新口味。
12: 再买一盒现烤的黑毛猪肉月饼，上次买过一趟，吃了觉得蛮惊艳的，今天再带一盒回家吃。
6: 在另一家门店，除了经典鲜肉月饼

0: 今年上新的臭豆腐鲜肉月饼成了热门尝鲜款，一家店一天就能卖出三四千个。
1: 萌萌吃吃香，试一下，尝一尝。
0: 在辽宁北票市，糖醋锅包肉、酸菜油梭子等东北特色硬菜被做成月饼馅料，36层手工酥皮经恒温烘烤，外皮酥脆。特色月饼一经上市，迅速走红。北票市某食品生产企业负责人杨楠告诉记者：“
2: 上市后，东北现烤月饼每天销售10000多块，月饼整体销量较去年增长了20%左右。”
0: 吉林通化某购物中心副总经理李刚说，今年少油少糖款月饼卖得更好。
3: 很多顾客购买时呢，会主动查看配料表，优先选择少油少糖款。月饼消费集中在中秋节前7天左右，临近中秋这4天迎来了零售的高峰。
0: 在线上平台，消费者越来越关注健康养生的趋势更为明显。某平台食品生鲜月饼行业负责人冯艳艳指出，今年很多商家首次推出低 GI 月饼，销售热度超出预期。
4: 很多商家其实在前2年的时候都已经开始在做尝试了，只是今年低糖口味的这些礼盒数量上面有了很明显的增加。基本上所有品牌都在参与，不少品牌的低糖口味的月饼都有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或者说以这个品牌其他的口味它要增长得更好。
0: DGI 是指升糖指数低，但升糖速度不代表热量低。在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看来， DGI 低糖月饼并不一定说明产品真的健康水平高。
5: DGI 不等于低热量、低脂肪，不等于高营养价值。无糖也不意味着人人都可以放心多吃。对健康人来说，如果只是中秋那一天吃那么一两次，每次吃一块半块，不需要太过于担心。节日吃月饼是为了增加我们节日的欢乐，为了团圆时刻的好心情，无需太过苛求月饼的养生属性。一年一次啊，对于健康的影响并不大。
0: 年轻人吃月饼除了吃新奇的口味、节日的氛围，还要吃个情绪价值。值得一提的是，今年迪士尼 IP 系列联名、博物馆文创 IP 联名、游戏 IP 联名等月饼成为一股强劲的新势力。某平台食品生鲜月饼行业负责人冯艳艳向中国之声表示，今年日销量百万量级的爆款都来自 IP 联名款。
4: 我们现在线上卖的最好的其实是游戏 IP 联名款，比如说像今年的稻香村跟第五轮格游戏的 IP 款，像淘淘居跟明朝游戏的 IP 款，都是我们今年的百万爆款。而且这些品都有一个特点，是属于短期甚至单日就能冲到百万的一个单品，并且它在站内外其实讨论的热度都非常高，深受游戏粉丝的一喜爱，基本上就是一抢而空的。
0: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认为，未来 IP 联名应从简单贴标走向深度共创，除了把 IP 图案印在包装上，更要挖掘双方文化的天然契合点，确保 IP 和月饼的节日属性天然呼应，让联名丝滑耦合。
6: 跳出单一产品合作模式，从前期创意策划、产品研发到联合营销、新鲜场景体验，实现全场的共创，把 IP 元素延伸到消费场景、周边赠品、互动玩法中，打造沉浸式的更丰富的 IP 消费体验。联名不能降低月饼品质和品味，要兼顾 IP 情怀和扎实的试用体验，也用好口味、高品质提高年轻群体的消费粘性，遵循消费者普遍接受的一家不超过20%的原则，拒绝换个包装就涨价300元的收割式操作，不能因 IP 盲目提价，要靠高性价比获得年轻人的广泛认可。
7: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火热进行，赛场内各国技能高手争分夺秒比拼硬核技艺，而在赛场旁边有一片始终排着长队的区域，那就是一试身手技能体验站。本届世赛竞赛观摩和全部体验活动都向公众免费开放，这场可看可玩可感的技能嘉年华，怎样让大众读懂技能、爱上技能呢？请听总台记者车丽、王悦、张静的报道。
8: 我现在就在数字交互媒体设计一试身手技能体验站。

0: 刚刚摘下 VR 眼镜的观众姚成佑额头上微微冒汗，语气里藏不住兴奋。这个让观众有点喘的 VR 打地鼠游戏背后，其实是一套用于康复训练的专业技术系统。
1: 之前的话觉得这种数字媒体可能是比较呆板，可能是做一些展示啦、广告类的，但现在我看到确实有一些比较面对这个社会面的这种部分，包括说玩的部分啊，就是能提到很多娱乐方面的这个部分，像社会的应用层面我觉得确实是更广了。
0: 记者在现场看到科技类体验站人气爆棚，无人机操控、3D 打印体验台前始终人头攒动。数字交互媒体设计技能体验站工作人员于佳咪告诉记者，这些趣味体验并不是单纯的游戏，每一项都对应试赛比赛的核心技能，涵盖界面设计、交互流程、数字媒体整合、用户测试等专业内容。
2: 那我们的这个产品的话，它是一个就是基于 VR 的交互类型的这个资源，其实就是我们这个赛项的这些选手他的一个专业方向的话，最终的话可以去做的一些产品，像是 VR 的虚拟现实的资源，以及的话在 MR 混合现实啊，那个网页的交互类型呢，像是 H5 资源，这些都是
0: 一套体验，完整复刻了从评估到训练监测再到生成报告的闭环康复服务。像这样把专业技能转化为大众可以参与的技能体验站，场馆里随处可见。中秋假期，这里也成了孩子们的好去处。一大早，未来小工匠青少年工坊就排起长队，油漆艺术、喷漆、木工实操，各式各样的动手项目让前来参观的青少年跃跃欲试。来自上海市娄山中学的王宝慧刚刚亲手制作了一只桦树皮小包。
3: 有一个就是需要弯折这个树皮的部分，然后一定要拉紧，不然就是可能会有一个翘起来的部分，然后这个包就没有那么美观了。我觉得木工这个是一个比较细致的一个工作。
0: 未来小工匠技能体验工坊负责人李晨介绍，9月23号至26号，工坊每天都会安排不一样的技能体验活动，就是想让青少年亲手触摸技能的魅力，也在心中种下技能成才的种子。
4: 我们技能主题教室的六大主题分区其实也是契合我们试赛的六大领域，比如我们会聚焦一些绿色环保、数字未来，还有一些创意艺术这样的一些领域，跟我们试赛的比赛项目也比较相契合。也是希望未来的青少年能够加入技能照亮前程、技能改变自己世界这样的一个理念。
5: 强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来关注国际方面，日本政府及执政党相关人士近日透露，日本政府已着手探讨启动将人形机器人用于防卫领域的相关研究。详情显示，日本政府计划年底修改安保三文件，全面运用人工智能 AI 将成为强化防卫力的核心。日本渐进式布局军用 AI 暗藏几重风险，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2: 消息称，日本政府设想利用物理 AI 技术，在基地警戒、物资运输等自卫队后勤支援任务中引入人形机器人。据透露，鉴于自卫官招募持续达不到额定人数的现状，日本政府意在通过引入人工智能和无人装备推进人员精简。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观察，日本探讨将人形机器人以及人工智能技术引入防卫领域，背后有多重企图。
3: 第一点呢，是对冲严峻的自卫队招募难问题。那么受到日本少子老龄化的影响呢，自卫队的招募近年来长期无法达标，且未来呢20年内呢，适龄招募人口预计将萎缩约30%。第二点是紧跟世界军事潮流，以非战斗实践呢掩护军备渐进突破。那么现阶段呢，日本以搜救、巡逻等低敏感度的场景呢为切入点，推进机器人研发呢，既能规避和平宪法限制和民意反弹，又能实质性的完成机器人软硬件测试和战术验证，为未来的技术升级与武器化改造呢预留跳板。那么第三点呢，是加快促进日本军民产业融合，提升军事韧性，将民用高新技术快速转化，加强防卫产业。最终目的呢，是积极建设一个不仅能打仗，更能打得久的军事力量体系。
2: 日本方面还有消息，近日称，日本政府计划年底修改安保三文件，全面运用人工智能将成为强化防卫力的核心。其中的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更是提出，在2027到2031年度的5年间，日本政府考虑购买约5.2万台用于远程打击、情报收集等任务的无人装备。草案还提出，计划整备约200艘可执行布雷和运用长射程导弹等任务的无人潜航器，超过30艘用于救援和导弹发射的无人水面艇，约1200辆用于战斗支援和基地警戒的无人地面车辆。在预计构建的无人机体系中，将引进约10000架可远程飞行的对地攻击型无人机，约1300架反舰无人机，以及约7500架用于情报收集、警戒监视的无人机。据估算，强化 AI 与无人装备能力将需要约7万亿日元，达到现行计划的6倍。日本政府官员称，如何确保资金来源将成为焦点。日本国内舆论认为，日本政府推进 AI 军事运用引发担忧，包括可能误判敌我、混淆战斗人员与非战斗人员，以及一旦出错，责任归属可能变得模糊。日本共产党议员大门实纪时也批评称，日本政府拟采购军用 AI 系统，这套 AI 系统本身不会受到专守防卫原则的约束，进而存在实施先发制人攻击的危险。孟明明认为，日本政府试图以修改安保三文件的方式，以及其表现出的以非战斗实践掩护军备渐进突破的倾向，暗藏着多重风险。
3: 从危害影响看呢，一方面这一做法呢将进一步架空日本专属防卫原则，助推其先发制人的打击能力，其深层动力是加速摆脱战后体制束缚，使原本以国土防卫为上限的自卫队实质具备远距离全天候的突防打击能力。这种做法将急剧推高东亚地区的军备竞赛和战略互疑，将进一步引起周边国家的不安和反感，加深东亚地区的安全困境。那么另一方面呢，这一做法也会显著降低冲突触发的门槛，容易导致误判风险。像比如说日本准备打算引进的美国的系统呢，已经在伊朗实战中做出了误炸小学导致巨大平民伤亡的事例。那万一呢，人工智能在日本周边的一些敏感地区做出了错误判断，那日本和其他国家发生擦枪走火的风险将进一步提高。所以日方啊，这些所谓追求安全的做法呢，最后反会让自己的生存风险进一步提高。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晚高峰观军情。一周来，英国首次用无人潜航器发射鱼雷，菲律宾鼓噪建设远征海军。有关本周热点军情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军事观察员梁永春的梳理盘点，采制总台记者王兵。
2: 法国今年正式启动新一代核动力航母自由法国号的建造工作。按照计划，这艘排水量约 7.8 万吨的大型航母将于2038年前后接替大高乐号，成为法国未来远洋海上力量的核心平台。与此同时，法国海军正同步推进水面、水下、航空和无人作战力量的更新，加快调整远洋作战体系。梁永春认为，法国这个雄心勃勃的海军建设升级计划面临不少挑战。
4: 这次法国计划要全面升级它的远洋作战力量，比如它的核动力航母排水量要从目前的4万吨一下提升到将近8万吨，充分展示了法国的大国雄心。但这个计划大概率在2038年是完不成的，因为法国的财政状况现在很不好，而且接下来还会更不好。非洲的原法属殖民地国家正在全面摆脱法国控制，如果失去非洲的廉价战略资源和庞大市场，法国的大国地位甚至可能被终结，那这份雄心勃勃的造舰计划最终失败的可能性其实更大。
2: 英国当地时间9月21号宣布首次用无人潜航器试射一枚鱼雷，对此梁永春观察，
4: 英国的这种神箭号潜航器长度不到核潜艇的十分之一，造价还不到核潜艇的百分之一，关键是上面没有人员操作，也就没有了人员牺牲的风险，可以长。

0: 期隐蔽在深海，对敌方核潜艇和大型水面舰艇进行致命打击。这个作战的消费比非常高，无人战术武器正在从空中、地面、水面延伸到水下，那这将彻底改变未来海战的规则。
1: 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近日声称，菲律宾需要建设一支远征海军，并希望这支力量能够在领海之外遂行远距离海上作战任务。贾永春认为，特奥多罗鼓噪打造远征海军居心不良。
0: 菲律宾全国只有四艘轻型护卫舰，连像样的海军都没有，更别说远征海军或者远洋海军了。以菲律宾现在的经济规模和军费预算，也支撑不起远海作战力量。特奥多罗还说，菲律宾海军要到领海以外去作战，看来他自己也很清楚，他们一直在纠缠的仁爱礁、黄岩岛这些南海岛礁并不在菲律宾的领海范围之内，这种危险游戏是菲律宾这样的小国玩不起的。
1: 法国最近悄悄地同意向埃及出售阵风战斗机配套的流星远程空空导弹，引发关注。梁永春分析，
0: 埃及2015年就从法国采购了阵风战斗机，但这些战机一直不具备超视距攻击能力，是一只没牙的老虎。法国这么做呢，主要是要确保以色列空军在中东占有绝对优势。那现在法国为什么又会松口呢？一个是因为流星导弹已经没那么先进了，第二呢，是因为怕丢掉埃及这个大客户。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现文物里的长征。
1: 在河南信阳鄂豫皖革命纪念馆的展柜中，静静地陈列着一把长36厘米、宽17厘米的军号。它通体由黄铜打造，号身用细细的布条紧紧缠绕着。军号的主人是开国少将周世忠，这位从湖北红安走出的革命战士，曾带着他走完艰苦卓绝的长征路。1934年11月16日，红25军从信阳罗山县的何家冲出发，开始长征。当时年仅16岁的周世忠就在队伍里，负责吹军号、传达命令。12月，队伍进入陕南边界时，遭到敌人突袭。战斗中，四号长突然受伤，军号声戛然而止。就在此时，周世忠冲了过去，紧紧抓住军号，继续吹响战斗的号角。
2: 周世忠看到四号长受伤，就跑了过去，抓起了四号长的军号，继续开始吹冲锋号。这次战斗啊，红25军呢，2000余人粉碎了10倍敌人的围追堵截。
1: 从此，这把传承着忠勇与信仰的军号，陪伴周世忠辗转万里，见证了长征路上一次又一次的绝境突围。1935年8月，在甘肃金川战斗中，作战英勇的周世忠击毙敌军团长马开基，敌军顿时群龙无首，瞬间溃败，红25军也成功渡河，转危为安，最终成为红军长征中最早到达陕北的队伍，为长征胜利做出了特殊贡献。这场硬仗过后，年少的周世忠一战成名，在红25军老战士的记忆里，他是当之无愧的全能战士，举枪能打，挥刀能砍，吹号能战。而他一次次吹响的军号，成为绝境突围时的希望之声，也是红军队伍永不言败的胜利号角。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第二十届亚运会，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闻所未闻。
2: 1990年以来，中国男乒首次丢掉亚运会男团金牌，是偶然的失利还是实力使然？闻所未闻，我是张文。第二十届亚运会开幕以来产生金牌最多的一天，中国代表团一天就拿到了32枚金牌。但有一项没有拿到冠军的比赛让中国体育迷是有些隐隐担忧，那就是乒乓球男团。这场比赛还没有开打，排兵布阵已经冲上热搜。中国队呢派出了王楚钦、林诗栋和温瑞博，分列世界第一、第八和第15。日本队的松岛辉空、张本智和、户上隼辅分列第三、第四、第13。我们安排温瑞博打二单，而林诗栋来到了3号位，对阵呢就变成了世界第一王楚钦打世界第三松岛辉空，世界第八林诗栋打世界第13户上隼辅，世界第15温瑞博来打世界第4张本智和。这是一招田忌赛马的险棋，温瑞博打张本赢了，赚输了也在计划内，真正的体验还是王楚钦和张本智和的第四场较量。结果众所周知，上阵迎战松岛辉空的王楚钦3-2艰难逆转，再打张本智和血条已经空了大半，0-3败下阵来。在这里啊，我既不想说是教练组的谋略失败，也不想苛责王楚钦一定要一个人拿下两局。一般啊都是实力下风的一方才会出奇招，这场比赛如果我们有碾压级别的优势，完全可以走大路。我们用世界第一打第三、第八打第四、第15打第13，是不是怎么算也还是下风球呢？世界排名虽然不是一个绝对的金标准，但是它基本上是很长一段时间运动员能力和状态的累积体现。也就是说，咱不得不承认，如今的国乒男队已不再有实力的优势，特别是我们的二单三单，面对任何一个世界排名前10的选手，咱都是逆战。今天啊，很多媒体就写到，国乒上一次丢掉亚运会冠军要追溯到遥远的1990年。我想，那我们莫不如以史为鉴，看看上世纪90年代国乒男队是如何走出低谷的。36年前啊，我们国乒的主流技术还是直板正交快攻，优势在于发球接发球前3板和进台的速度。但这种打法反守卫是一个薄弱环节，而且我们也不擅长中远台的相持对拉。欧洲人特别是当时的瑞典选手发展出了成熟的横板弧圈球结合快攻的打法。当时的情况呢，就是欧洲选手在技术和打法上完成了版本更新，而咱们没有能够及时跟上这个新版本，导致了成绩的拉垮。在上一个低谷期，很多人断言我们10年回不到巅峰，但是中国乒乓球男队呢用了4-5年的时间就重夺四位司令杯。这里面有及时见效的做法，比如通过主场的优势，包括临场的排兵布阵的兵法，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逆袭重建信心，也有长远的布局，就是我们必须要重新建立技术优势，不是和欧洲选手在同一个技术体系下的量的比拼，而是在打法逻辑和核心技术上质的超越。本世纪初，很多人都记得当时乒乓球有一个改革叫小球改大球，很多人认为这是在削弱咱们呀，但由于适应规则动手早，中国乒乓球队敏锐地意识到力量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占到制胜要素的主导地位，因此提出了女子技术男子化和增加击球质量的训练理念。2008年，无机胶水的改革进一步削弱了旋转和速度，单板质量的下降意味着很难一板打死，比赛进入到了多拍相持的阶段，这给了反手拧拉技术极大的发展空间。国乒选手借此契机将反手从过去的辅助过渡变成了能与正手并驾齐驱的强火力点，在顺应趋势的基础上，每一代领军人物都打磨出了属于自己的当时领先世界的杀手锏，完成了对欧洲选手传统优势的反超。比如王励勤是中国大力出奇迹的开端，他让中国男乒在弧圈球质量上超越了世界。张继科呢，将台内的拧拉从一项过渡技术变成了全台无死角的主动攻击武器。在大球时代，马龙把自己打磨成了技术最全面的六边形战士，他的一大绝技是反拉弧圈。樊振东的打法呢，被称为暴力美学，他的暴力拧拉在张继科的基础上，力量更大，角度更开，实现了以暴制暴的压制力，代表了乒乓球反手进攻技术的最高水准。您看，我们会的 对手基本也会，是无法保证你赢球的，必须得有我会别人不会的绝技。相较于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火拼男队现在还没有到技术落后的程度，但已经无法做到人无我有了。短期看，我们当然需要改变年轻选手的心态，从手到冲出来，给温瑞博这样大赛单

任的机会，即便丢了两分我觉得也不亏，因为他需要在失败当中累积逆战的能力。长期看呢，国乒必须要像过去20年来那样率先去回答未来乒乓球应该怎么打这个问题，才有可能让我们的男乒重回巅峰。轮早为文，我是张文，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王远，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注入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在8月15的夜晚，等待一轮圆月是中秋的重头戏，不过经常也有15的月亮16圆或者17圆的情况。今年中秋前后月亮最圆的时刻就将在农历8月17才赶来，最圆时刻将落在9月27号凌晨。这些年中，2016年和2017年曾连着两年农历8月的最圆月出现在8月17，而在下一次连续出现农历8月15的月亮17圆的情况，则要等到2043年和2044年了。此外，根据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的统计和计算，2001至2100这100年间，农历8月15的月亮17圆的情况将只有14次。为什么会出现15的月亮16圆或者是17圆的情况呢？我们一起来听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科普主管王科超的介绍。
1: 今年中秋为何15的月亮17圆？
2: 我们农历月份日期的这个编排呢，就跟月亮的朔望有关了。首先，朔呢，在天文学的定义当中呢，是指月亮和太阳的地心室黄经相同的这一个时刻。朔所在的这一天呢，就是农历的初一。这个时候呢，月亮相当于是位于地球和太阳之间，我们是看不到月亮。而望呢，是二者相差180度。这个时候呢，月亮和太阳是位于地球的两边的，月亮被照亮的这一面完全冲向地球，我们在地面上呢，也就可以看到一个圆圆的

0: 月亮，那么这个呢就是望。是由于月球是一个椭圆的轨道呢，从朔到望的这个时间间隔是有变化的。最短的话，它是13.90天；最长的话呢，可以达到15.61天。从朔到望的时间间隔不同，那么月圆所出现的日期呢，也会有差别。按照朔望间隔从这样农历初一开始往后数的话呢，就会发现望这个时刻呢，是可以落在农历的14、15、16、17这4天当中的。
1: 中秋节前后，哪天月圆概率最高？
0: 月圆出现在农历16的概率呢是最高的。我们统计了一下21世纪里的中秋节的月圆时刻，其中月圆出现在农历15的年份呢有38次，出现在16的年份是48次，而出现在农历17呢是14次，出现在农历14是0次。从这个分布呢可以看到，出现农历17的年份呢还是占到14%。
1: 月圆时刻落在农历8月17，中秋夜赏月观感会打折扣吗？什么时间可以观赏到更圆的月亮？
0: 大打折扣倒不至于，但是我们肉眼呢，还是稍微可以识别出月亮没有那么的圆润。以北京为例，在农历8月15的晚上8点钟，被照亮的这个月相呢，大概是98.4%，与100%呢是稍微还是有点区别的。到了农历16的晚上，那么月亮几乎是99.9%被照亮。所以的话呢，我们想看最圆的月亮呢，是可以在16的晚上，天黑之后月亮升起呢，就是我们赏月的这个最佳时间。因为这次望的时刻呢，实际上是在农历17的刚过12点不久，所以的话呢，16晚上的月亮呢是距离望是最近的一个月相，而到了17的晚上呢，距离望呢已经过了十几个小时了，所以17晚上的月亮呢是没有16晚上的月亮圆的。
1: 今年中秋和秋分仅相隔2天，中秋看月亮，秋分看太阳，为什么他们有时离得很近，有时又隔得很远？
0: 我们中国所用的传统历法呢，农历它是一个阴阳相结合的一个历法，其中我们说的秋分呢，就是我们农历当中的这个阳历的成分，它呢是反映了太阳运行的一个规律，而我们农历当中的月份呢，它是参照月亮的阴晴圆缺来制定的。但是呢，农历的年呢，又可以通过节气啊，通过制闰等方法呢，使得我们农历的这个平均年长啊，也跟回归年的年长几乎相等，可以准确的反映季节。按照现有的农历编算的这个规则呢，通常秋分呢是会落在农历的8月当中，但是在8月具体的这个日期呢，它是基本上是一个平均随机的分布。所以呢，如果落在了这个月初，那么距离8月中秋呢，就有将近半个月的时间。但有的时候呢，也会落在中秋附近，甚至恰好就在中秋当天。所以整体来看的话呢，它是不会离得太远。
2: 千百年来，中国人对月亮的猜测与向往始终未曾停止。如今，我们登上月球进行探索的脚步越来越近。在神话故事当中，嫦娥吃了仙丹便飞升月宫，但对现实世界的地球人来说，则需要一系列的技术支持和工程设计。1969年7月20日，人类在月球上迈出了一小步，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第一轮载人登月在几年后匆匆结束。几十年后的今天，随着航天科技取得一系列新突破，可持续高效益的开展载人月球探测成为了可能。重返月球，人类蓄势待发。我们的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获悉，中国载人登月计划正在稳步推进。中国载人登月的过程将怎样完成？对登月的航天员来说，需要具备哪些素质？如何才能当选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3: 按照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此前公布的方案，我国载人月球探测工程计划先期开展无人登月飞行，并在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为完成这项任务，最新研制的长征10号运载火箭、新一代载人飞船、月面着陆器、登月服、载人月球车等装备将在登月任务中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特级航天员杨立伟透露，目前工程进展顺利，中国载人登月计划正在稳步推进。
4: 我们的登月的实施方案就是要发射两枚火箭，去把我们的孟舟飞船以及我们的揽月月面着陆器同时发射，到了这个月球轨道进行交会对接，然后航天员进入到月面着陆器进行着陆，在月面工作完了之后再起飞返回到月球的轨道进行交会对接，然后乘飞船返回。
3: 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长征十号有两种构型，第一种带助推，主要负责将月面着陆器和登月飞船送入地月转移轨道，由于运送距离长，因此这个构型火箭推力也更大。为了优化空间站运营阶段的运营成本，长征十号还设计了另一种无助推的构型，可执行空间站航天员及货物运输任务。无助推构型火箭的一子级将按照可重复使用进行设计。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之浩告诉中国之声，长征十号运载火箭在首次执行载人任务之前会经过几次无人飞行的验证，预计2027年具备首飞条件。
5: 长征十号火箭目前处于出样研制阶段，开展了多轮发动机地面试车、两次气流点火实验，2026年完成了低空逃逸飞行验证，多项关键技术得到了考核。文昌配套发射设施同步建设，研制稳步进行，目标是支撑2030年前载人登月任务。
3: 新一代载人飞船名为孟舟，采用模块化设计，由逃逸塔、返回舱和服务舱组成，适应近地、深空等任务需求，主要用于将航天员送往环月轨道并返回地球。返回舱是航天员的座舱和控制中枢，服务舱主要为飞船提供能源和动力。飞船的入轨质量大约26吨，可搭乘3名航天员。孟舟飞船目前已进入出样研制的收尾阶段，已开展了大量的地面试验和飞行验证，先后完成零高度逃逸试验、最大动压逃逸试验等多项关键技术实验计划，开展无人飞行验证。揽月月面着陆器重约26吨，由登月舱和推进舱组成，可将2名航天员送达月面，主要负责把航天员从环月轨道下降着陆月面并返回环月轨道，同时月面着陆器也具有自主控制飞行能力。登月舱是航天员的座舱，具备一定的动力冗余功能来保证航天员的安全。推进舱主要负责完成着陆器到月球附近的近月制动以及月面下降的主减速。目前我国第一批航天员已经在2025年10月完成停航停训，但是第二批、第三批和第四批航天员已经入列。那么对登月航天员来说需要具备哪些素质，如何才能当选？据透露，我国的登月航天员将从已经执行过飞行任务之中的航天员之中选拔，也就是说需要先满足我国进行过空间站飞行的航天员要求，才可能有后续的入选可能性。同时还要具备较强的操作能力、知识储备、熟练的飞行能力等等。杨立伟总结为2点。
4: 第一个，对我们航天来说要有非常优秀的职业素养。为什么？我们会面对大量的未知，面对大量的这个需要风险，在这个距离，所以要求航天员要掌握大量的基础知识，要有高超的操作技能，以及面对风险的这种判断以及处置。再有一个，那么要有很好的心理状态，以及对事物的判断以及决策的能力，这也是我们面对未知的这种环境所需要我们具备的。
3: 按照目前计划，我国将在2030年前完成载人登月，预计在2028年至2030年间，我国将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密集执行3次无人绕月验证任务及1次载人登月任务。
2: 2007年，嫦娥一号替人类近距离看到了月亮，并且传回了照片。嫦娥二号2010年发射，用携带的 CCD 相机拍到了7米分辨率全月球影像图，让我们把月亮看得更清楚。嫦娥三号带着玉兔号月球车在广寒宫里安了家。2019年，嫦娥四号带着玉兔二号在月球背面住下，人类头一回把探测器放到了月球背面。嫦娥五号2020年去月亮正面挖土，我国首次获得1731克月球样品。嫦娥六号目的地也是月球背面，它从那儿背回了1935.3克土回来。 他们为新的月球探险验证了哪些技术？接下来我们有请国际宇航联合会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杨宇光先生您好。
6: 负责人你好。
2: 站在整个探月工程的时间线

0: 来看，嫦娥一号到六号技术积累和科学探测的经验，就会为后续的嫦娥七号、嫦娥八号，包括国际月球科研站的建设，做好哪些方面的技术铺垫呢？
1: 那么根据过去国家航天局公布的消息呢，嫦娥七号和嫦娥八号将组成我国未来国际月球科研站的一个基本型，所以说呢，它对于未来我国在月球南极建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的探月工程呢，不是一蹴而就的。我们国家的探月工程的前三期呢，可以归结为绕、落、回啊，用短短的这三个字啊，其实呢，把我们的探月工程中所掌握的最核心的关键技术给总结出来了。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嫦娥七号不会回地球，也就是说这个返回的很多的关键技术呢，我们不会再用到。但是呢，我们的探月的一期和二期，我们积累下来的很多的关键技术，还是会在我们整个嫦娥七号任务中呢，起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我们知道，月球呢是一个引力非常巨大的天体。那么虽然说它比地球要小得多，它的质量呢只有地球的81分之一，它表面的这个重力加速呢大约是地球表面的1/6，所以说比地球是小很多了。可是呢，你在整个太阳系来看，它仍然是一个非常非常巨大的天体。换句话说，当我们不管是嫦娥一号还是嫦娥七号，它在就是用我们的强大的长征火箭把它送到这个地月转移轨道之后呢，那么经过3到5天的飞行，它就会飞到月球附近。可是呢，由于月球它的引力是非常非常巨大的，所以说呢，嫦娥七号如果它不进行减速刹车的话，那它就会就是被月球的引力吸引，然后呢不断的加速绕过月球以后呢，当它达到近月点的时候，其实这个速度已经超过月球的这个逃逸速度了。如果这时候不进行刹车，它就会从月球旁边擦肩而过，不知道就甩到哪里去了。所以说呢，就是说在探月一期工程里面，我们掌握的第一项关键技术就是近月制动。换句话说，你要想绕月而不是掠月，就刚才讲的，如果你不刹车的话，它就掠过月球擦肩而过了，那么你不知道甩到太阳系的什么位置去了。那么要想一圈一圈的绕起来，那就必须进行近月制动。这个是我们在探月一期工程中掌握的，而这项技术汇集我们的二期、三期、四期工程，也就是我们每一次后续的任务都要继承我们之前在一期工程里面掌握的这项近月制动的技术。这个说起来简单，可实际上呢，它不是简单的我们就脚踩一下刹车那样容易。那么从地球飞向月球呢，运载火箭它的轨道再精确，那因为你飞的时间太长了，飞好几天的时间，所以呢，运载火箭当它和我们的探测器分离的时候，哪怕有再小的误差，那么经过3-5天的积累，都会到一个非常可观的程度。但是你不可能的无限制的去要求运载火箭更加精确，这个也是不现实的。所以说呢，我们要想保证我们近月制动，也就是踩刹车的这个位置点足够的精确，要牵引出另外一项核心的关键技术，也就是中途修正。换句话说呢，我不要求运载火箭一定是完全100%没有误差的把这个探测器送到飞向月球的奔月轨道，而是它只要是在一定的范围内就可以了。那么随着我的飞行，它的误差不断的积累，它就会就是因为有误差的原因，就是说探测器呢就会偏离，就是说它理论上的这个轨迹。好，那么飞到一半的时候呢，这个时候这个误差呢已经扩散到足够大了，那我就可以很精确的把它测量出来了。我测量出来以后，那我看差了多少，我就可以让探测器小小的机动一下，把这个误差给它补偿掉，给它修掉。这样继续往前飞，它就足够精确了。所以说呢，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技术含量非常高的一个关键技术。那么这里面还有讲究，为什么我们要规划进行三次呢？因为有这样一个原因，你的这个中途修正啊，你进行的越早就越省燃料。可是呢，你进行的越早，你就越不容易把最终的误差给消除掉，因为你后面还有很长的时间呢。就是你修正本身也会有误差，你到后面它还是会积累的。而如果说就是快到目的地的时候我这边进行修正呢，这个时候它的效率是比较低的，因为你马上就要到站了，这时候修正的话它的这个能量的代价比较大，但是呢它的误差就没那么重要了，因为你很快就要到站了，你稍微有一点误差，因为时间本身就剩得很短了。所以说呢，早和晚的特点刚好是相反的。我们就合理的规划进行三次的这个修正，就结合了两者的优点和特点，既不多浪费很多的这个推进剂，又能够比较精确的保证它

0: 这个刹车的点早了也不行，晚了也不行，哎，都不能达到让它进入这个绕越轨道的目的。而这个我刹车的这个力度呢，大了也不行，小了也不行。如果是太大的话，那减速过头，那这个就行不行绕越轨道，它就一头就撞到月球上了。如果太小的话，那你达不到刹车的目的，那还是会掠过月球，擦肩而过，再也回不来了。哎，所以说呢，这个近月制动本身呢，无论是对于我最后刹车，也就是发动机进行制动，它的这个大小、方向、时机都有非常非常严格的要求。我们第一次在嫦娥一号的时候，我们就掌握了这项技术，那这个就为我们后续的所有的这些飞行任务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1: 其实呢，这条技术链路现在来看是特别的清晰的。我们看到，从嫦娥五号开始，我们国家的探月采样，包括深空探测任务，基本上都是落地文昌的，尤其是大吨位的深空任务哈。探月任务发射对于发射场的选址还有保障能力，有什么样的特殊的要求吗？它和普通的近地轨道任务相比，探月发射的，比如说像发射窗口啊，还有什么加注测控啊、勤务保障啊等等这样的准备工作，它的难度和复杂度具体体现在哪里呢？
0: 这个确实是比较难也比较复杂的。对于这个月球探索的任务来说呢，它因为要把这个探测器发射到这个38万公里以外的这个月球，所以说呢，它本质上呢是属于一种高轨的发射。而由于这个太阳系本身的一个特点，不管是地球也好，还有其他的行星也好，还有包括月球也好，月球它的这个运转的轨道呢，也是接近于地球的绕太阳的这个轨道面。就是我们称之为这个黄道面，所以说呢，从整个的这个探测器的发射的轨道的要求来说呢，一般来讲，对于这种深空探测的这个探测器，就是对太阳系的天体，包括月球在内的天体探测呢，希望发射到一种，就是说或者它的这个相对地球轨道倾角比较小的这个轨道，也就是呢，这个你入轨以后，它的轨道面和这个地球的赤道这个夹角要尽可能小，这就是为什么。你刚才讲的是对的。我们现在大多数的这种探测任务呢，包括火星的，包括月球的，都在文昌。当然，文昌建成之前呢，我们也有很多是在西昌发射。这就是因为西昌呢，它的纬度大约是28度啊，那文昌的纬度呢也是低于20度，所以说呢，这种纬度比较低，距离地球赤道比较近，就是它的这个比较明显的优势。那这样的话呢，不但说呢，这个火箭的发射呢，它可以借助地球的自转的这个速度，可以节约一部分能量。更为重要的是呢，它入轨以后呢，它所在的轨道面和地球的这个赤道面，它的夹角呢就比较小。那这样的话呢，它就可以就是说接近要求进行探测的目标天体所要求的这个轨道的类型。那当然这个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那么其他方面，你刚才讲的非常非常关键，也就是呢，除了这个发射场的地理位置以外，发射的时机也非常关键。那么航天器呢，一旦要进入轨道，也就是发射入轨。那它的轨道面在这个空间里面基本上就不能动了，它进入轨道的速度是78公里每秒啊，这么高的这个速度，那么这个轨道面呢，你想改变一下它的角度，掰到另外一个轨道面，那是非常困难也非常浪费的一件事儿啊。所以我们讲，轨道面一般来说我们不去动它，就是除非是比较特殊的情况，你比如说这个你像发射地球同步轨道卫星，那必须是这个它的这个轨道面的夹角和这个赤道是等于零。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一般是在原地点把这个角度给它掰过来，因为那个时候速度已经比较低了啊，相对来说它浪费能量就比较少。而对于月球探索来说呢，也是一样的啊。但是呢，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点，也就是轨道面在空间的这个指向呢，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它发射的时刻，因为我们知道地球呢一天转360度，所以说呢，地球每个时刻它这个发射点随着地球自转，它在这个空间里面的位置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我们如何决定一个轨道面？其实呢，和我发射的时间是有很大的关系的。那也就是说呢，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们通常而言，对于这种月球探索来说呢，一般来说，我们每天呢只有一次，或者说是只有1到2次的这个机会。当然了，因为我们其实呢，对于奔月轨道的飞行器来说呢，它其实中间还有一个阶段，也就是呢，火箭呢要先这个进入停泊轨道。也就是大约高度是在170到200公里左右，然后呢，这个这样的一个圆轨道，这是很低的一个圆轨道，它在这个轨道上要滑行一段时间，然后呢，再进行点火，把它送到这个大椭圆形的这个奔月轨道。原因在于什么呢？其实这个也很好理解啊。那你的这个月球，它是这个相对于地球，它是有一定的这个方向的
1: 对。
0: 啊。也就是说，我这个进入轨道以后，我不是说随。

0: 随便找一个，哎，近地点是200公里左右，然后远地点是超过38万公里，找一个轨道就行了。那你这么扁又扁又细长的轨道，它一定得指向月球的方向才行。哎，可是我一刚入轨的时候，那如果说我这时候就加速到这个11公里每秒的这个奔月轨道的速度，哎，那如果这样的话呢，那我的这个位置加速的这个位置刚好就决定了我这个大椭圆轨道在空间的指向，那可不一定指向这时候就是我需要到的这个月球的位置。所以说呢，这个火箭一定需要滑行一段时间。哎，一般来说呢，它是这个从西昌或者文昌滑行到赤道附近。哎，这个时候我再进行这个让火箭发动机2次点火，然后加速一下，哎，就是再把它从7.8公里每秒再给它使劲的加速一下，给它加速到11公里每秒。这个时候呢，它就进入一个近地点200公里左右，远地点超过38万公里的这样一个这个奔月轨道了。啊，所以你看这个过程其实本身是非常非常复杂的，就是说除了有能量的要求，你最终的奔月轨道要加速到11公里每秒以外，还有一个方向的要求，你不是说什么方向都可以的。啊，所以说呢，因为有这样一个滑行段的存在，所以给它带来了一定灵活性。当然了，从咱们国家过去的这个实践来看呢，通常都是只滑行一个，比如说是10几分钟、20几分钟的这样一个弧段啊，因为这个其实呢，就是等于是时间就比较短。哎，所以说呢，这样的话呢，你发射的时间你倒推过来，就可以有一定的这个灵活度啊，就通过这个你在这个停泊轨道上绕行的圈数的不同，哎，来决定呢你前面可以提前一点发射，那么这个的话确实带来了一定灵活度，但整体而言，那么就是说对于这种奔月轨道的发射来说呢，它的这个时间窗口还是比较紧张的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我们如果是发射地球同步轨道卫星，你地球同步轨道，你最终那个目标和你的发射场，它的相对位置关系、几何关系是不变的啊。那这个因素我们就不用考虑了。那么你更多的考虑，比如说是光照呀这些条件啊。所以说呢，对于这个我们奔月轨道来说，理论上来说呢，一天也就那么一两次的这个发射窗口啊。当然，这个发射窗口是有一定的这个宽度的。这个因为你知道发射场的各种情况是千变万化的啊，有可能这个时间这个天气不好，天上的这个云太多，可能有雷电、大气电场的这个情况不满足要求，或者说风场，这个风这个太剧烈，这个也不满足条件。那这些条件千变万化，又不是人为能够控制的。哎，如果你真的条件不好，只能推迟发射了，对吧？所以说呢，这个其实是我们需要这个面对的，或者说需要去解决的很大的一个问题。那对于火箭本身来说呢，因为我们知道发射呢，它不是火箭自己的事情，它是我们的探测器、我们的火箭、我们的测控系统、我们的发射场系统等等这样一个大系统去协调、去配合的这样一个这个过程。可能我们每一次呢去观看或者收听发射的这个直播，你都会感受到，哎，这个现场的零号或者一号或者01号指挥员呢，就是会不停地问询各个站点他的这个情况是不是正常？哎，这个文昌准备好了没有？哎，这个龙楼准备好了没有？对不对？就是各个就是地面的这个测控站、这个跟踪站，它也不能出问题，也必须保证大家都好了。然后呢，这个时候我才能够实施这个发射。所以说呢，整个是个大系统的配合，其实非常非常不容易。那其实我们在文昌呢，又有另外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知道文昌和西昌相比，它是在沿海的。那么沿海有它的好处，就是我们的大直径的长征五号的舰体可以从天津呢，通过船运运到这个青兰港。啊，它呢就是不受这个铁路的这个或者公路的这个尺寸的限制，啊，甚至将来我们这个更大直径的舰体都是可以的。但是呢，在海边儿你就面临这个海边的这个潮湿的环境，尤其是海水它是带有盐分的，那么它蒸发形成的这个盐雾呢，是既能导电还带有腐蚀性。所以说无论是火箭也好，还是我们的这个发射场的基础设施也好，都需要考虑到这样一个不利的条件，也就是你要能够适应这样的环境。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呢才能够实施发射。那还有其他很多的问题，你比如说，你像西昌这种内陆条件，而且它的这个西昌啊，有一个另外一个美称叫做月亮城，就是它的晴天的天数是非常多的。可是我们的文昌呢是在海边，虽然它的纬度更低，条件这个方面更好，可是呢，我们知道这个我们一到了夏天，这个台风啊还是比较
1: 对，
0: 频繁的。
1: 尤其是夏
0: 那
1: 秋季
0: 你，
1: 节哈，这个秋
0: 没
1: 台
0: 错。
1: 风也很厉害。
0: 也很厉害。那这些台风呢？如果说你这个台风眼到了文昌附近了，那显然你就不能实施发射了，对不对？所以说呢，这个受这个的影响也比较大。这个就反过来对火箭提出了一个很高的要求，也就是你能够利用一个间隙把火箭打出去。就是说， 因为我们过去啊，其实对于一个比较好的条件，你那你就比较宽松，哎，那我早一点。

0: 晚一点发射无所谓，哎，但是呢，对于这种这个你又多了一维天气条件约束的这样的一个发射场呢，那你每一个窗口都是非常宝贵的。你今天因为别的原因你推迟发射了，那你明天你这个天气条件可不见得一定好，哎，所以说就是这个每一个发射窗口都是不应该浪费的。那换句话说啊，那么就说我的其他的这种不确定因素造成的这种发射取消或者推迟，我也尽量的去避免。而我们现在还面临其他一个什么问题呢？因为我们知道，你像过去我们在西昌发射啊，那我的长征三号甲、长征三号丙、长征三号乙，这个用于探月工程发射的这三型火箭，它的这个一二子级呢，都是使用的常温推进剂，只有三级使用了液氢液氧的推进剂。所以说整体而言，它的火箭的绝大部分是使用常温推进剂的，这个比较好处理。可是呢，这个在文昌。我们这个无论是过去使用这个长征七号发射其他的这个任务载荷也好，还是用长征五号也好，它都是使用这个液氧煤油和液氢液氧的这样的组合。那这个组合属于这个完全就整件都是属于这个低温推进剂了。所以说我们长征五号还有一个美称叫做冰舰啊，就是它的这个温度是非常低的，而这种液态的氢也好，液态的氧也好，哎，它其实是很难维护的。虽然它的性能比常温推进剂更高，但是呢，就是说它的维护上也很困难。所以说呢，就是说如何的去缩短我在这个塔架上的时间啊，然后呢，就是等于是我从这个技术厂房我转到发射阵地以后，我能够尽快的把这个我们的探测器打出去，而且呢，要在这个不同的情况下都能够把这个探测器能够正常的发射上天。那这个其实呢，对我们的整个无论是我们的发射工位，我们的这个侧发控系统，我们的火箭本身，还是我们的整个的大系统，都提出了一个非常高的要求。所以说呢，从这个意义的角度来说，因为这个深空发射，探月和深空的发射呢，它对于窗口呢，其实要求非常严格，所以这个反过来也对我们的火箭本身提出了特别高的这个要求啊。那你这个就是说，一定要能够就是说抓住时机，利用好每个窗口啊。比如说过去我们就有这样的例子，哎，天上的这个云场。它可能有雷电，可能威胁到我们火箭的安全。那中间就是我们利用其中一个缝隙，就把这个火箭打出去了。那就是抓住这样的这个机会的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啊。当然了，我们之前可能前一段时间大家看到这个新闻，我们的长征三号乙，然后在天上被雷电击中了，仍然能够正常飞行。哎，这个是好事，证明我们的火箭确实是做的这个非常好。但是肯定大家是不希望这样的场景出现的。你毕竟这个雷电击中火箭，它是有一定的风险的。所以说呢，无论是因为这个空间的这个电场的原因，还是因为风场的原因，还是因为降雨的原因，还是因为其他的原因，那么就说呢，我们实际上这个发射窗口是非常宝贵的，我们肯定不希望它被错过。那这样的话呢，就一定要利用这个机会，我们把这个火箭发射出去。那除了这些之外呢，我们可以再谈一下我们的这个长五。那它呢，就是说，它现在当然有两种型号了，一个长征五号，一个长征五号 B。长征五号 B 呢，它是一级半的构型，它没有二子级，它有一个20多米长的一个整流罩，能够把这个巨大的这个空间站的这个模块发射到这个低轨道啊，那能力在这个25吨左右。而这个长征五号呢，它是一个两级半的一个构型啊，它呢这个主要是用于发射高轨道载荷的。如果用于发射这个地球同步转移轨道的载荷呢，它能力可以达到14吨。那如果是奔月轨道的话，那它能力可以达到8吨多，这是目前咱们国家最强大的这个运载火箭了。而它的这个组成呢，就是说等于它用了这个5米直径的这个芯级啊，那是目前我们国家这个最粗的这个直径的这个火箭的模块。那它的芯级呢有两级啊，芯一级呢是这个两台。这个液发气息发动机啊，新二级呢使用的是液发75D 这个发动机，都是使用液氢液氧这种这个性能最高、比重最高的这个火箭的推进剂。而它的四个助推器呢，使用的是咱们国家的这个液发100系列的这个煤油液氧的火箭发动机。那它的推力是很大的，单台推力在这个120吨级。那每个助推器呢，直径都是3米35。那使用了四个助推器呢，它使用了8台这样的发动机。所以说呢，它起飞的时候，那可以达到。这个就是等于是这四个助推器就贡献了这个900吨以上的这个推力，所以说我们起飞的时候主要是靠这个四个助推器的这个巨大的力量，然后呢这个而且呢它的这个四个助推器啊，就是说这个每个使用2台液发100系列的发动机，其中的一个发动机呢还是摆动喷管，就是可以控制它的这个喷管的方向进行摆动的，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在飞行的过程中控制火箭的姿态。 所以说呢，这个长征五号运载火箭作为咱们国家目前最强大的运载火箭，仍然在我们的这个探月工程、探火工程中呢，发挥着这个不可替代的这个重要的作用，也是目前当然后续我们很快就会有更强大的长征10号运载火箭，但是呢，现在来说仍然是我们的这个亚洲第一巨舰。
1: 是，那返回这个方面呢？刚才我们说到这个绕落回哈，这各个方面每一步都是有很多的核心能力逐步生长出来的。对于返回这一项，可能很多朋友也会非常好奇。月球我们刚才说到它的表面环境是非常复杂的，怎么能够确保返回也能够同样精确呢？
0: 其实返回那当然更复杂了。
1: 对。
0: 我们其实，在以前新闻超链接节目里，我讲过，我们的嫦娥五号、六号任务，那它采用的是月球轨道交会对接这种方式。这种方式呢，其实它的比较复杂，但是呢，它就可以有最高的效率，就可以就是等于是把这个整个任务的这个效率最大化。但是这个任务呢，就是有三个最重要的攻关的点，一个呢，就是从月面的这个起飞。因为你这个探测器在采完了样品以后呢，你要带这个样本，进入到绕月轨道去和你的轨道器和返回器的这个轨反组合体去汇合，那你必须精确的进入到目标的这个轨道。所以说呢，从月面上升不是单纯的简单的进入绕月轨道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事情，而是要精确的进入一条能和目标去汇合的这样一个轨道，就它的精度是有很高的要求的。这是第一个大的难点。第二个难点呢，就是说，我们就是要在绕月轨道上，我的上升器要和我们的这个轨反组合体进行交会对接，进行样本的交接。我们国家呢，嫦娥五号和六号任务进行了人类历史上唯二的两次在绕月轨道上的精确的交会对接的任务，这是非常不得了的。你在近地轨道的交会对接已经是很难的一件事儿了，那个就是难度是非常高的。而你到了这个38万公里以外的月球附近，它的这个整个受到的这个支持，那是远远不能和在近地轨道相比的。所以说，在绕月轨道上进行交会对接，它的难度远远的高于在近地轨道，也是实际上我们无论是嫦娥五号、六号也好，还是人类的所有的载人登月任务也好，它风险最大的一个环节。你这个要做不好的话，那就这个后面的过程都没法进行了。所以说，这是它第二个大的这个攻关难点。第三个呢，就是从月球以第二宇宙速度返回地球的这个防热技术。因为我们知道，当这个探测器返回地球的时候，受到地球引力的作用，当它接近地球的时候，它的速度已经超过了11公里每秒，那么接近第二宇宙速度，那以这么高的速度返回地球，它的这个气动加热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以这么高的速度返回地球，还要保证你的探测器是完好的，那这个其实呢，也是我们当时的一个攻关。我们甚至为此呢，专门进行了一次这个技术验证任务，也就是之前我们称之为嫦娥五号 T1，括号叫小飞的这样一次飞行任务。利用这次任务，我们掌握了这项技术，所以说呢，我们返回呢，就刚才讲的攻克的这三大难关，也是我们的很大的一个技术亮点。
1: 人类真正走向深空的脚步哈，现在才刚刚开始。我们也特别期待，中国的探月工程能够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我们也谢谢杨玉光博士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解。
0: 好，谢谢负责，再见。
2: 昨日新闻重现，
3: 南辕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3: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新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 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机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农技办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8: 别瞎吃，妈妈现在药虫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2026年的9月25号，也是中国天眼 FAST 落成10周年的日子。2016年9月25号，我国第一台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在贵州落成，它宛若一只巨眼，仰望天空，帮助人类探索浩瀚宇宙当中未知的秘密。那接下来 FAST 又将如何成长，还有望给我们带来哪些惊喜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1: 2017年8月22号夜里，落成还不满一年的 FAST 收到了属于它的第一颗脉冲星信号。自此之后， FAST 发现脉冲星的数量不断刷新。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指出，到目前为止 FAST 新发现的脉冲星已经超过1300颗。
12: 它是相当于全世界同一阶段所有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总数还要多。更重要，它是发现了一些比较奇异的脉冲星，包括轨道周期最短的脉冲星双星系统，包括共胞层演化的这个双星的证据啊等等啊。我觉得这些其实是对我们科学上认知非常重要的成果。
11: 脉冲星到底有什么用？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研究员韩占文这样解释：
13: 恒星演化会产生中子星，中子星就会变成脉冲星，所以好的脉冲星都是双星。FAST 它特别灵敏，所以给我们研究双星提供了一个新的窗口，就是以前你好多都做不了的。现在比如说我们从脉冲星、中子星这些双星系统里面，你得到这些结果，就是一个全新的视角，然后我们就可以用理论客观的结合对双星演化的物理图像做出非常好的限制。
11: 很多人以为 FAST 只看遥远星系，其实它也能对地月之间的空间碎片开展搜寻监测。它能够识别地月空间里微小的空间碎片，绘制地月轨道环境，服务我国月球和深空探测任务。近日 FAST 中信氢巡天项目还发布了最新成果，共捕捉到15.6万个中信氢星系，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样本库。江鹏透露， FAST 团队正在推进2期工程，将在 FAST 周边建设64台40米口径天线，构建全球唯一以 FAST 为核心的巨型综合孔径阵列。
14: 综合孔径技术可以同步提升了望远镜的灵敏度和分辨率，它已然成为现代望远镜发展的主流方向。那我们规划就是利用综合孔径升级 FAST， 围绕 FAST 建设64台40米口径的天线，组成以 FAST 为中心的综合孔径阵列。我们开发了控制系统，控制 FAST 跟64台40米天线对天体目标可以进行联合观测，每台的40米都配备高性能的常温接收机，所有天线接收数据都通过高速数据传输系统传到数据相关集群，把它分辨率提升200倍，其实灵敏度也要可以提升1倍左右啊。
11: 这一创新设计将弥补单口径望远镜在空间分辨率上的天然局限，同时提升观测灵敏度，实现综合观测性能质的飞跃。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研究员韩占文解释，这意味着 FAST 的综合能力将更强大。
13: 以前你只观测的一个信号，你知道这个方向有一个脉冲星，但是你并不知道脉冲星是谁，因为那个方向是一个大概的范围。你变成一个阵之后，就能准确的找到它的光学对应体 ，X 射线波段、伽马射线波段是吗？这样的话就形成一个多波段的连测，就是你相当于各种侦测手段都用在同一个天体上，这时候信息就很多。这样的话你就把这里面的深刻的物理就能揭示出来。
11: 十年将是一个新的起点，未来升级后的 FAST 将持续巩固提升我国射电天文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依托更强的观测能力，不断拓展人类认知宇宙的边界，持续产出更多重大原创科学成果。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副台长吴雪峰期待 FAST 取得诺奖级的成果。
15: 我觉得目前中国天眼有望在这方面突破的是纳赫兹尼波的探测，将来如果一旦能够突破到五个西马以上，那么我觉得这个就是真正的能够实现我们国家就是天文领域基于自主大科学装置能够达到取得诺奖级的成果。
11: 韩战文则希望 FAST 能开拓出一个全新的领域。
13: 我希望我们能够开辟一个新的方向，引领一个方向，以后全世界别的科学家一说这个方向是中国人引领的，所以他会发现中子星就是脉冲星黑洞的这么一个天体，如果找到了以后，它能够对我传统的相对论这些基本物理能够产生影响，就能够对它进行修改或验证。
11: 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当我们提到 FAST 都会想起它的提出者、设计者、带领者南仁东先生。时至今日，江鹏手机里与南仁东的聊天对话框还在。
14: 必须要向南先生致敬，他永远是我们团队的精神图腾，他是 FAST 造梦者。我要感谢我们每一个团队的合作伙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圆梦人。
2: 昨日新闻重现，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7: 曲项向天歌，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3: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起探索世界，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16: 晒月亮会把人晒黑吗？
18: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来看看我们为什么会被晒黑，把人晒黑的元凶究竟是谁。首先，皮肤会变黑是因为黑色素，我们在买防晒用品的时候经常能听到有效隔绝紫外线或 UVA UVB 的说法，其中 UVA 指的是紫外线的长波， UVB 则是紫外线的中波，它们会刺激黑色素增加，黑色素积累越多，人的皮肤就越黑。自然界中主要紫外线光源是太阳，所以在大太阳下晒一段时间就可能会被晒黑甚至晒伤。接下来回答晒月亮的问题，虽然月亮也有光，但是月亮本身不发光，只是反射太阳光，而且它的平均反射率只有7%，所以月光中的紫外线强度是非常非常低的，我们大可不必担心赏月时会被晒黑，可以放心的出来晒月亮了。
16: 为什么有时白天也能看见月亮，
18: 都说太阳和月亮一个早班一个晚班，可有的时候他俩也同时在岗，这是怎么回事呢？还是那句话，月亮本身是不发光的，它只能反射光，并且我们在同一个月内每天看到的月亮也是不一样的，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月相变化。月相变化的规律可以大致总结为，在一个农历月中初一那天，月亮和太阳同升同落，成为新月，然后月亮每天的升起时间比前一天晚大约50分钟，月相先由少变多成为上弦月，这个过程就被称为盈，在农历月中旬达到满月，过了满月之后再由多变少成为下弦月，这个过程就是亏。那么为什么白天能看到月亮？其实那是因为当月相为上弦月时，月亮离太阳比较远，从我们地球的角度上看，月亮会在早上时升起，到下午时月亮已经升到了比较高的高度，此时只要天气晴好就能在下午看到淡淡的月亮了。而当月相为下弦月时，月亮会在午夜升起，隔天上午时它还会挂在空中，所以这个时间段我们早上也能看到月亮。如果你想白天看月亮，我这里有一个小技巧，上弦月到满月这几天，也就是农历中的上半月，在下午往高空偏东看，而从满月到下弦月这几天，在上午往高空偏西看，都有机会看到月亮。
16: 为什么月亮看起来会有不同的颜色？
18: 其实我们的眼睛不是对所有的光都能有所感知，只能识别光谱中一定波长范围的光，这部分光也被我们称为可见光。和太阳不一样，月亮本身是不能自身发光的，它只能反射光，平常夜晚的时候我们看到月亮就是因为它反射了太阳光。而月球的表面基本上都是白色和灰色的岩石，所以我们在晴朗天气看到的月球颜色就是灰白色。而当月球的反射光穿过大气层，却遇到比较多云层的时候，太阳光里的青、蓝、紫光就会在穿越大气时发生对立反射，青、蓝、紫光被散射掉，而剩下的光则混合起来进入了我们的眼睛，就成了橙黄色。那么其他颜色呢？最出名的红色月亮是在月全食的时候出现，此时阳光直接照射到地球上，地球大气又把波长最长的红光折射到月球上，然后月球把红光又反射到我们的眼睛里，这样血色月亮就出现了。而天文中所说的蓝月亮，它不是因为颜色而得名的，它说的不是蓝颜色的月亮，而是天文历法中一种特殊现象。通常情况下，一个公历月份里有一次满月，但是也有例外，可能在一个公历月中出现两次满月，这是因为两次满月之间大概相隔29.53天，而公历历法中除了二月份以外，每个月都有30天或31天，因此就有可能出现在一个公历月份中赶上两次满月的情况，这时候第二个满月就被人们称为蓝月亮。在说到蓝月亮时，还有一种说法是，一个天文季节三个月一般会出现三次满月，假设出现了第四次，那么第三次满月就被取名为 Blue Moon 蓝月亮，而它看起来可能偏白、偏黄或偏红。除此以外，在不同的自然条件下，太阳的七色光排列方式可以变成任何你能想到的颜色。你见过最美的月亮是什么颜色呢？
16: 为什么月亮走，我也走？
18: 走夜路的时候，一边走一边盯着月亮看，仿佛它是跟着我们在走的，其实是视差在作怪。离我们越远的物体，它的运动越不明显。我们对一个物体远近大小的判断是基于它们在我们视网膜上的成像，再结合参照物的尺寸和生活经验综合形成的。月亮、星星与我们很远，周围的物体离得近，当我们行进一段距离，此时可以认为月亮在我们视网膜上的像完全不动，而周围的树木、房屋等的像却有一个较为明显的移动。也就是说，由于月亮距离我们非常远，导致不论我们走去哪里，我们看月亮的角度变化其实并不大，就会造成一种我们相对月亮来说没有运动的感觉。平常说的望山跑死马也是这个道理，我们对地月距离的感知就是这么薄弱，当我们在走动的时候就会觉得月亮在跟着我们。好了，今天就聊到这里，大家一起赏月吧，祝 祝大家中秋快乐。
2: 昨日新闻重现，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池文静、贺佳、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我帮你。
2: 德在传递。
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3: 相声技术，
4: 准备。
1: 锦在跃动。
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6: 大扫除啦，
7: 我来拖地，
8: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9: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0: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9: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1: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0: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9: 呵护古籍。

城文明。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先把目光看向天上，中国空间站喜迎建成后第四个中秋节。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的三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李佳莹从天宫向全国人民送上节日问候，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对他们来说，这个家离地面400公里，月亮比谁都近，团圆似乎比谁都远。24小时绕地球约16圈，今天的月亮啊，他们要看上好几轮。再把目光落回地上，今年的中秋有些特别，和国庆两节之间呢只隔3天，于是一份请三休十三的拼假攻略悄悄刷屏。新疆、西藏、川西这些平时心向往之又舍不得一次用掉年假的长线旅游目的地，那今年的机票提前抢跑。比如北京飞乌鲁木齐，中秋当天的票价竟然比国庆当天贵了将近1倍。有人呢硬是把一个3天小长假过成了横跨2周的年假。一个中秋，天上地下，有人在400公里的高空替我们守着月亮，有人呢奔波在返乡路上，也有人干脆把假期塞进行李箱，去大好河山看一场秋色。月亮不挑人，它照在空间站的舷窗上，也照在回归的高铁、奔赴的航班上。中秋快乐，不管你今天在哪儿，月亮一直都在。来看一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这个中秋国庆打算自驾出远门吗？今年中秋假期是从9月25号到27号，和国庆长假呢只隔3个工作日。不少人请三休十三的拼假方案直接解锁超长出行窗口，很多人已经规划起了跨城远行。长线自驾的热度一路走高，那么如何保障自驾路上的出行安全和旅途效率？今年自驾出行路上有哪些新的选择？相关部门将如何重塑便捷出行体验？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来了解一下。
1: 想要奔赴远方，不一定非要开着自家车一路到底。几天前，山西太原的租车市场就早早热了起来。记者走访太原多家租车门店，发现从9月中旬起，就有市民提前到店挑车预定。打算租车的刘先生说，
2: 打算去内蒙转一转，看看那边的草原啥的。租车出行的话，相对来说是比较方便。首先最起码自己省了保养，这是一方面，二一方面了，也可以租一个自己喜欢的，打算租一个商务车，空间也大，因为毕竟路程比较远。
1: 假期租车，经济型、舒适型、家用车最抢手，热门车型基本已经被预定一空。太原市某租车门店店长梁尚坤告诉记者，很多游客直接把中秋、国庆连在一起休，选择长租车辆跑长线。
3: 所有客户订单都是5天以上的，最长的有个11天的。长线的话，一般都是沿海城市，像青岛、大连。往北边就是内蒙、北京、沈阳，相对去年来说，这个客单量整体上涨20%左右。
1: 根据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先乘坐飞机、高铁、落地再租车出行的人次将增长20%以上。配套租车服务持续升级，这种高铁、飞机加落地租车的组合玩法越来越火。不少外地游客在线上提前锁定车辆，门店工作人员直接把车送到机场、火车站，游客落地就能直接取车出发。为了保障大家安心上路，租车门店会提前做好全车检查与保养。工作人员刘虎虎介绍，
4: 发车之前都会把这个车况都检查好，包括一些刹车呀、轮胎、玻璃水、灯光。节假日出行的话，在这个发车之前，把咱们这个油表、里程，包括就是他目前车原有的一些伤痕呢，都拍好留好记录，加一个保险啊。如果说出现了任何的一个磕碰呀、剐蹭啊，咱们正常走保险就可以的。
1: 不少自驾一族现在偏爱开新能源车出发，交通运输部预测，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出行。

量或将达到日常的1.8倍。车多了，大家最关心的充电难题自然摆在眼前。自驾路上怎么才能稳稳减少里程焦虑？在山东潍坊青银高速昌邑停车区，充电站里不少新能源汽车

0: 今年一至八月新增了大功率充电设施、充电枪约1.1万个，是去年及之前的全部总和。目前，大功率充电设施在服务区已经达到了约2.2万个，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的充电设施总数达到了约8.9万个，基本覆盖了所有的服务区。
1: 我们增加服务区的充电设施，为了应对激增的需求，我们一方面扩充现有设施，另一方面也精心组织。我们要求研判分析需求，建立了可能在假期出现的充电特别繁忙服务区清单，也会不断动态更新这个清单。我们还要求地方针对特别繁忙的服务区，要提供移动式的充电设施来缓解需求，要求相关充电繁忙的服务区加强统筹，做好充电排队组织工作，让大家有序进行充电。
0: 电加满了便可以继续向前。自驾旅途不只有沿途风景，高速服务区也正在悄悄升级变身。在广东省惠州市的新博高速龙门服务区，这里是广东首个温泉主题高速服务区。新博高速党总支书记刘青说，服务区创新将本地天然温泉水引入，并且设立了思想泡池、户外景观泡池，可以让自驾出行的人们在这里的匆忙停靠变成温馨的微度假空间。
2: 我们服务区建筑设计采用台地式，依田就势，层层退台，以周边千亩良田融为一体。这里免费提供3处足汤和1处手汤公共区，长途奔波的广大狮城朋友们可以在免费的田园足汤、手汤区化解一身的疲惫。另外呢，还设置了房车营地、宠物乐园，为狮城朋友提供免费的淋浴和洗衣等服务。
0: 不过自驾出行大家最担心的还是堵车，针对热门景区、重点路段，保障的核心就是避免长时间大范围拥堵。李阳介绍，相关部门新上线路网研判智能体，借助 AI 技术，结合历史数据与实时预测，可以梳理出全国易发生严重拥堵路段静态清单。
1: 假期每天进行动态研判，及时把清单下发给有关地方，让地方落实一段一测，确保不出现大面积拥堵。同时，对于热门景区、热点城市，我们会同文旅部门也研判确定了热门地区易拥堵路段的清单，指导地方提前做好准备，预置力量。
0: 从租车自由、安心补能到服务区变身微度假点，这个假期不妨放慢车速，去遇见路上那些更多惊喜。
3: 听着心痒痒啊，这个假期自驾出行多了不少新的玩法，落地租车说走就走，高速服务区呢能泡温泉、遛宠物，充电桩也比往年更密了，路堵不堵、电够不够，这些咱最操心的事儿，相关部门都在提前安排。出门在外图的就是舒心踏实，祝各位一路平安，也别忘了放慢车速，好好的看看路上的风景。昨日新闻重现，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新农渔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渔6步鲜大米。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中秋佳节您吃月饼了吗？作为节日食品，这段时间啊，月饼的销量迎来一年当中最旺的时段。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月饼销量呢已经超过去年最高峰。从消费趋势来看，低糖月饼热销， IP 款呢也销售火爆。在线下门店，一些创新口味混搭口味的月饼成为了顶流。今年月中敏一起去看一看。
1: 在上海南京路一家以广式月饼为主的老字号酒楼前，顾客排起长队购买现烤月饼。近年来，该酒楼除了保持好传统月饼的品质和口感，也不断创新口味，黑毛猪肉月饼、腌笃鲜月饼成了顾客新宠。
2: 再买一盒现烤的黑毛猪肉月饼，上次买过一趟，吃了觉得蛮惊艳的，今天再带一盒回家吃，一家人团聚在一起也是蛮有仪式感。
3: 打算买一盒经典的鲜肉月饼，再买一盒腌笃鲜月饼，趁热吃，家里人都喜欢这个口味。
1: 在另一家门店，除了经典鲜肉月饼，今年上新的臭豆腐鲜肉月饼成了热门尝鲜款，一家店一天就能卖出3-4千个。
4: 闻闻臭，吃吃香，试一下，尝一尝。
1: 该食品商家营销主管华元明介绍，门店现在平均一天销售额15万元，
5: 就是25000个，高峰嘛起码4万打底嘛，现阶段的话大概排个1.5个小时样子，高峰期2个小时2.5个小时都有可能。
1: 在辽宁北票市，糖醋锅包肉、酸菜油梭子等东北特色硬菜被做成月饼馅料，36层手工酥皮经恒温烘烤，外皮酥脆，特色月饼一经上市迅速走红。北票市某食品生产企业负责人杨楠告诉记者，
6: 上市后东北现烤月饼每天销售10000多块，月饼整体销量较去年增长了20%左右。
1: 吉林通化某购物中心副总经理李刚说，今年少油少糖款月饼卖得更好。
7: 很多顾客购买时呢，会主动查看配料表，优先选择少油少糖款。月饼消费集中在中秋节前7天左右，临近中秋这4天迎来了零售的高峰。
1: 在线上平台，消费者越来越关注健康养生的趋势更为明显。某平台食品生鲜月饼行业负责人冯艳艳指出，今年很多商家首次推出低 GI 月饼，销售热度超出预期。
8: 很多商家其实在前2年的时候都已经开始在做尝试了，只是今年低糖口味的这些礼盒数量上面有了很明显的增加。基本上所有的品牌都在参与，不少品牌的低糖口味的月饼都有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或者说比这个品牌其他的口味它要增长得更好。其实低 GI 月饼呢，很多品牌都是今年刚开始做的，所以大家其实都是做了一个次的尝试，在很早的时候很多礼盒就已经提前售罄了。那我们也能预想到明年会有很多的品牌进来，在这部分的品牌上面的备货量上面大家都会有所提升的。
1: DGI 是指升糖指数低，但升糖速度不代表热量低。在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看来， DGI 低糖月饼并不一定说明产品真的健康水平高，主要说明现在消费者对食品的健康价值更加关注，生产企业宣传产品健康形象的热情更高了。
9: 过节本来就是追求口味享受、探索新鲜体验的场景，只不过提高产品的质量不意味着必须无糖 DGI。 DGI 不等于低热量、低脂肪，不等于高营养价值，无糖也不意味着人人都可以放心多吃。对健康人来说，如果只是中秋那一天吃那么1-2次，每次吃1块半块，不需要太过于担心。节日吃月饼是为了增加我们节日的欢乐，为了团圆时刻的好心情，无需太过苛求月饼的养生属性。一年一次啊，对于健康的影响并不大。
0: 今年月饼啊，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趋势，一些品牌呢推出了 IP 联名款月饼，成为线上销售的爆款。IP 联名月饼卖的是什么呢？未来联名还将走向怎样的深度共创？我们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1: 年轻人吃月饼，除了吃新奇的口味、节日的氛围，还要吃个情绪价值。有的餐饮品牌在口味上做年轻化，比如紫光园主推的奶皮子月饼，弱化传统月饼的油润和甜腻感。月饼礼盒里还有抹茶、奥利奥等口味，产品表达向更日常、更年轻的消费群体靠近。值得一提的是，今年迪士尼 IP 系列联名、博物馆文创 IP 联名、游戏 IP 联名等月饼成为一股强劲的新势力。

0: 某平台食品生鲜月饼行业负责人冯艳艳向中国之声表示，今年日销量百万量级的爆款都来自 IP 联名款。
1: 我们现在线上卖的最好的其实是游戏 IP 联名款，比如说像今年的稻香村跟第五人格游戏的 IP 款，像淘淘居跟明朝游戏的 IP 款，都是我们今年的百万爆款。而且这些品都有一个特点，是属于短期甚至单日就能冲到百万的一个单品，并且它在站内外其实讨论的热度都非常高，深受游戏粉丝的一喜爱，基本上就是一抢而空的。
0: 比如某品牌联名款月饼结合游戏人物角色推出创新口味，海盐芝士口味的空军款，青稞红豆口味的女王款，冰沙蔓越莓口味的鱼女款，凤梨果肉口味的邮差款等等，深受年轻人喜爱。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认为，月饼 IP 联名打破传统月饼品牌的年龄圈层壁垒，让月饼进入 IP 原生年轻客群的消费偏好，将品牌客群从原本40至60岁的熟龄群体拓展到10至40岁的游戏用户群体。
2: IP 的年轻叙事流行文化为传统月饼品牌赋能，并结合非遗记忆节日文化还原游戏角色细节，其中年轻消费者的喜好，为其提供文化与味觉盛宴，把月饼从单纯的节日食品变成承载粉丝情怀社交属性的情感载体。年轻人愿意为联名月饼中包含的能收藏能在社交平台分享的 IP 专属体验付费。
0: 刘和光认为，未来 IP 联名应从简单贴标走向深度共创，除了把 IP 图案印在包装上，更要挖掘双方文化的天然契合点，确保 IP 和月饼的节日属性天然呼应，让联名丝滑耦合。
2: 跳出单一产品合作模式，从前期创意策划、产品研发到联合营销、新的场景体验，实现全场的共创，把 IP 元素延伸到消费场景，周边真品互动玩法中，打造沉浸式的更丰富的 IP 消费体验。联名不能降低月饼品质和品味，要兼顾 IP 情怀和扎实的试用体验，要用好口味高品质提高年轻群体的消费粘性，遵循消费者普遍接受的一家不超过20%的原则，拒绝换个包装就涨价300元的收割式操作，不能因 IP 盲目提价，要靠高性价比获得年轻人的广泛认可。
3: 从臭豆腐鲜肉月饼到游戏 IP 联名月饼啊，今年的月饼市场确实热闹，低糖 DGI 成了新风尚，年轻人愿意为情绪价值买单，老字号呢也放下身段，反而起了新花样。不过话说回来啊，月饼呢终究是应景的吃食，健康也好，联名也罢，别让营销噱头盖过了团圆的本意。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边吃边聊，甜在嘴里，暖在心里，这才是中秋该有的味道。多角度声音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们接着说月饼哈、啊，中秋佳节呢，此刻您或许正在和家人围坐在餐桌旁，就着一杯温茶，等着分一块刚拆开的月饼，等月亮爬上来。团圆的味道从来就没淡，变得呢或许。

0: 1000元以上的高端礼盒的销量可以说是暴跌，跌了76%。那500元以上的礼盒呢，在常规渠道的占比，从2023年的7.2%跌到了1.8%，可以说这500元以上的礼盒呢，基本上都退出了我们的主流市场了。现在门店的礼盒的销量呢，整体都下滑了将近50%，这是我们觉得体感遇冷的根本原因。大家觉得卖不动啊，其实主要是因为过去呢，我们会被各种各样的节日营销的广告刷屏，比如说各种各样的豪华大礼盒啊，他们有很多企业团购的这种大单在推动。今年其实是明显收缩了，我也去一些商超做了调研，堆头基本上是消不掉哈。那么社交的话题呢，其实也很少有人谈及。那我们说结构分化的另外一端，就是68元到200元的这个平价礼盒啊，甚至是有这30到80元的散装现烤，低糖小份的月饼，这一类销量反而是在持续上升。我们也看到一个案例啊，就杭州部分的超市呢，都出现了礼盒卖一份，散装能卖8斤的这种案例。尤其是健康类的月饼，整体增速是超过了30%的。但是这部分商品呢，大多数是分散在社区店、商超的散装区，甚至是在电商，我们即时零售、即时配送的这些渠道。不怎么做宣传，还没有看到太多的广告，所以呢，大众的体感并不明显。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结构化的一跌一涨呢，整体大盘还能保持微增，这整体上来讲，我觉得行业已经进入到一个非常成熟的阶段了，这是一个比较正常的现象。当然，我们的大众消费可以说还是稳中有升的。
1: 那简单说，今年这个月饼消费里啊，自己吃的占比呢，首次超过了送礼的这个场景。那这是否意味着月饼延续了几十年的社交礼品的属性正在系统性的弱化？就这种变化是一个阶段性的现象呢，还是一个长期的转向？
0: 这个现象啊，倒不能说是社交属性系统性弱化，倒不如说呢，应该是在节庆中人情消费的逻辑载体发生了一些重构吧。我们可以看看，依然看看数据哈。2026年这月饼消费里头啊，自己日常食用的人占比呢，达到了50.4%，哇，真的是用来做食品来悦己了哈。那送礼呢，是占到了42.5%，这可以说是自从行业有统计数字以来的首年出现了送礼占比低于个人食用，啊，可以说这也是一个里程碑。那么这里边还有统计说与家人分享的占比呢，是达到了55.9%。所以可以看出啊，这个自食和家庭分享现在确确实实是主流了。这个事情呢，我们分两层来看吧。短期来看呢，确确实实我们面对一个阶段性的周期因素，因为我们都知道送礼呢，大多数是企业型的这个行为啊，我们叫弊端的行为，它很依赖企业的福利预算啊，甚至是营销预算，这些普遍都是在收缩。啊，我们也看到统计的这个数据啊，企事业单位团购的订单今年相对砍掉了35%到40%啊，商务走访的这个礼赠也就随着相应的再去压缩预算再降级，所以这是导致真正我们过去的高端礼盒订单腰斩的根本。长期来看哈，我觉得因为消费的这个现象，其实一旦形成了习惯，就会有惯性，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的可能这种转向是不可逆的，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人情消费的底层逻辑可能在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以前我们送礼的逻辑呢，就是得好看啊，越贵越有排面，所以包装得好啊，档次得高啊，甚至是得送大品牌的。很长一段时间呢，月饼的本质就是一个社交的硬通货了哈。那么现在的逻辑呢，就是大家开始选择走心。什么叫走心呢？就是不是觉得贵的就好，那么我们要送的东西呢，它得值。怎么值啊？得健康，好吃，有差异化的特色，这些呢其实是更显得用心所在了。所以说可以这么说，月饼的社交属性并没有消失，只不过呢，现在我们开始啊更加去贴心了啊，尤其是很多年轻人现在走亲戚，就带两盒现烤的点心，刚刚烤好的，是吧？这种感觉就是既有节日感，也不浪费，而且感觉这个心意呢是热的啊。当然，也有人说啊，中秋的蟹券呢也置换掉了一部分月饼的礼品属性啊。这个我们也可以保持着这个赛道的关注啊。
1: 目前市场上的低糖月饼啊，或者是小克重、小体量的现烤的、散装的，还有就是食药同源的这种新型月饼。

0: 呢正在快速的崛起，那你觉得月饼企业在适配新消费趋势的时候应该抓住哪些真实的需求缺口呢？又该规避到哪些看似是蹭热点实际上脱离了消费者真实需求的这种无效的创新？
1: 今年我们看到这些新型创意型月饼的爆发，我觉得本质上来讲还是消费侧发生变化，可以说消费侧的升级来倒逼研发生产和品牌侧去做出变化。需求确实是有三个比较真实的需求我们是觉得很值得企业去深耕的。首先就是健康健康确实是我们现在所有做快消品的产业的一个核心的命题也是核心的价值的追求了。那么过去我们想吃月饼，但是又怕这个糖糕，怕胖，烤肉可能过去的这个配方还有点腻，对吧？普遍这是一个焦虑。那么现在呢，这个真正大家的这个健康的痛点在倒逼我们的上游或者说中游呢，要去做低糖 DGI 清洁配料表。我们也可以看到2065年的这个健康月饼的市场增速非常快，这个包括市场占比已经突破了26.8%，比去年呢增长了8.4%。这个其中呢，这个低糖月饼的销量同比增长了最多，达到了38.6%，无糖月饼呢增长了42.3%，DGI 功能型月饼的增速呢甚至都超过50%了，已经是整个健康类月饼的第一增长速度了。这个确实是从数据也可以看到是真实的大众焦虑，这并不是一个小众噱头，因为大家在为这些东西买单第二个需求呢是小量化小份化的场景，现在需求变多了。现在城市的家庭呢普遍这个单身人群多，一个真正的大盒月饼一个人吃是肯定吃不完的经常容易造成浪费。那小克重呢，小包装甚至是散装的月饼，它基本上是非常完美的可以匹配一人食和小家庭单元的这种分享甚至是日常加餐零食代餐这些场景。今年我们就可以看到这75到85克的独立小包装月饼的销量增长是比较快的。尤其是我们看到有一个案例这个杭州一个商超的散装销量大概是礼盒的8倍嘛，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个案例就再也不用担心吃不完和浪费的这个痛点了。第三个真实需求呢就是新鲜度新体验的需求。现在大家追求要现烤要短期质保的月饼就是我们的鲜月饼要保证新鲜的口感要区别于过去我们提前好几个月就做好的月饼那个保质期长的我们都知道肯定还会有一些添加。所以今年很多超市的品牌这个叫生鲜超市的品牌吧，推出了非常多现烤的这种低糖月饼，销量增长也是非常非常可观的所以消费者现在也愿意为这个新鲜度来去多付费，这是一个很真实的体验和升级的这个需求。那当然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这个要规避一些无效创新，我觉得这个更为关键就今年有一个概念也打得非常好，叫药食同源。但是呢这药食同源的要求还是很高的不是说加几粒这个中药材就能够叫药食同源的甚至还有很多说这个我是这个减糖月饼和低糖月饼，很多商家在偷换这些概念事实上我们都有国标的。这些文字游戏背后呢，你只要一看配料表就知道它其实不是所谓的真正的那个概念那有些时候消费者在初次购买的时候没有辨别能力，可能会被营销欺骗这个一旦发现了可能将来就没有复购了。所以这种以概念噱头这个为营销着力点的企业和品牌可能会因为没有复购做不长久第二就是猎奇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月饼有很多馅儿和瓤大家就会把各种各样觉得有特殊口味的这些食材呢都通通塞到月饼里边去。我们看到有螺蛳粉甚至是辣条的月饼这些配方呢很容易上热搜这个确实是大家觉得这个东西很好玩，可是呢这个热度一过了就没有人买了因为真实情况就是这个东西可能很难作为这个一个长期大家愿意去复购的口味来去支持它，基本上就是一个热点。我们好像没有看到哪个跨界口味的月饼或者是点心能够一直很多年热卖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案例，所以这种也可以称之为是无效的创新。第三就是这个把月饼已经做得完全不像月饼了有的月饼现在看起来就像一个蛋糕甚至是冰淇淋所以呢这种可能已经 不属于月饼这个品类了啊，这种就我们觉得脱离本质了，他也就无法去获得啊这个品牌下的这个品类的消费者了。
0: 好，那你觉得月饼市场这轮结构调整啊，其实很多的传统的节庆食品也面临着转型的考验。对于粽子啊，或者是年货礼盒这样同样依赖礼赠场景的传统品类来说，月饼的变化能够给他们什么样的一个借鉴价值？
1: 确确实实还是有一些的啊，毕竟这样的习俗伴随我们已经很多年了，我们也很期待啊，这个行业能够在新的时代，在新的消费者的需求下，然后发生一些新的变化。事实上呢，我们今天讨论月饼这个行业，基本上所有的传统我们叫节令食品吧，大家都会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啊，所以我们觉得，无论是月饼啊、粽子啊，甚至其实还有人说这个元宵啊，这些都是属于我们节令食品，大家其实都有一些非常好的互相借鉴的这种经验，我觉得核心大概还是四条吧，首先啊，这个双轨制运营，千万别单边压住过去我们说的这个礼赠场景了，这个场景确实是它相当于企业出现团购，对于厂家啊，对于品牌来说，其实是相对平稳啊，也是很安全的这种销售。但是现在来讲的话呢，反而做这类赛道的产品的是下滑最严重的。那么未来呢，倒不是说我们不能做了，而是我觉得两条腿啊要都有侧重。比如说礼品线呢，将来做精一点，高端定制。但是呢，别再走过去这种只在材料上去做不夺眼球的这种设计啊。那更多的，我觉得可以融入一些文化啊，甚至融入一些公益的宣传，这些其实是依然还会有文化属性去帮你去提升附加值的这种设计的机会的。那么服务型礼赠的场景肯定会有，但是不能押宝啊。那么自食现在很明显，从今年的数据来看，已经开始变为一个新的增长点了。那么未来就要好好做好健康啊、小包装啊。高性价比啊，然后针对更小单元的家庭和个人消费啊，这个是我们一定要两条腿走路啊。第二条呢，就是其实我们现在也遇到一个大的我们的节令食品日常化的一个趋势，大家可以看到粽子啊，粽子基本上现在在我国南方的很多区域，它已经不单单是端午节的食品了，它甚至是可以贯穿全年的主食产品。月饼以前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它基本上就是一年吃一次，可能准确的说就是这一周啊，对。那么现在呢，也有一个趋势在慢慢变成日常的点心，我觉得这个跟它主要的这个馅儿啊、健康工艺有很大的关系啊。所以现在呢，我们会把时令边界主动打破，这样来讲才能够让一个产品的生命周期变得更长啊。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这个竞争的核心呢，开始从噱头、我们卖包装啊，转向一个产品的本质了。好，消费者也越来越务实，而且大家现在非常会看配料表啊，所以靠外观的包装的时代可以说已经过去了，大家将来要更好的去拼什么，要拼配料。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说到药食同源也好啊，说到很多这些健康的配方，它如果不好吃啊，它还是失去了食品的第一性，所以口感依然也要做好，这个就是大品牌好的产品需要去能够不断守住的，如果不好吃，它作为一个食品就不会有大家去长期的购买和复购了啊。所以健康加好吃，这个才是长期的一个竞争力。
0: 是的，其实呢，说到最后啊，月饼慢慢的从用来撑场面的社交道具，回归到它本该就是的那点甜滋滋，配着清茶解腻，和家人你一块我一块分着吃的小甜头。那不管你今年吃的是减糖的小饼、现烤的酥皮，还是最传统的五仁、莲蓉、豆沙，只要身边坐着的是想见的人，这中秋的节味儿就从来没有淡过。也祝各位朋友月色正好，阖家尽兴。
2: 昨日新闻重现，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进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雨暑尽，秋意正浓，
6: 万物共赴丰收之约，将自然馈赠，淬酿为酒，封存窖藏，浓头降尾，兼香圆润，恰如秋色平分，自在圆满。
7: 唐食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8: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 遥瞭望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9: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买房最怕什么？怕交了钱还着贷，房子却迟迟交不了。为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稳步推进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北京市多部门昨天联合印发了本市贯彻落实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的实施意见。实施意见明确了全面加强预售管理，有序实现现房销售，推行主办银行制度，完善商品住房信贷管理，优化土地供应管理，持续做好市场秩序规范和质量监督等六方面的政策措施。实行，那么这将给房地产市场带来哪些影响？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带来的专家解读。
10: 北京市出台的实施意见全面严格预售管理要求，明确要求2026年8月28号后，北京市新发布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公告的商品住房项目申请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当完成主体结构封顶，还需要出具项目建设单位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签字盖章的主体结构分布工程验收记录。同时，新项目申请预售的，其预售资金将全额全过程监管，并且在项目联合验收后方可解除资金监管。对此，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评价：
11: 北京多部门发布贯彻落实完善这个商品房销售制度的有关这个要求的这个通知是我们全国首个针对房地产三项制度改革的地方版本，具有很强的风向标意义对各地呢是有很强的借鉴意义的。新出让的土地呢预售标准统一到主体结构分顶，这个呢跟全国规定方向呢是一致的，明显的这个也是提高了一些预售的要求这就要求后续拿地的这个企业项目做好充分的准备。
10: 为了确保在途项目平稳过渡，实施意见以2026年8月28号为关键分界点做了三类区分，特别是对已经取得土地使用权但没有取得规划许可证的项目，允许在2027年底前仍可按原有预售条件申请，但是需要加强资金监管，并且报市级备案。对此，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表示：“
12: 这种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安排，保障存量在建项目开发节奏的稳定，避免了集中停工、交付风险，防止短期市场供给出现断崖式的下滑，为房企预留充足过渡期来消化现有的项目。”
10: 实施意见规定要有序实施现房销售，2026年8月28号起，新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在现房销售过程中，房地产开发企业可以在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后与购房人签订购房定金合同，一般收取不超过总房价款1%的定金。严跃进认为，
11: 这次呢其实明确这个讲呢是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同时呢也是保留了一些这个传统的一些预售模式也就是说这个预售标准提高后的这样一些模式。那么在现房销售中呢，定金按1%去收取，低于这个此前大家预期的5%，主要是锁定客户保障现房项目呢销售未来是有一定的客户的基础的。
10: 此外，资金监管与主办银行制度也是本次改革的核心抓手，直击过往预售制下资金挪用、烂尾等痛点。实施意见明确，要推行主办银行制度，2026年8月28号后签订开发贷合同的商品住房项目，贷款银行单独提供开发贷的贷款银行为主办银行。张大伟指出，这一规则将显著改变房地产企业传统的高周转模式。过去，房地产企业依靠提前预售快速回笼购房者按揭款，滚动拿地扩张规模。新政策下，预售回款的时间大幅延后，现房项目更是要等到完成房屋首次登记后才能正式卖房，资金沉淀周期显著拉长。
12: 房企不能再依靠购房者预付款来充当建设资金，必须依靠自有资金和开发贷款完成 主体工程建设，资金门槛抬升会直接筛选市场主体，资金实力弱的高杠杆运营的中小房企拿地意愿将明显的收缩，而资金稳健融资成本低的头部房企更具备竞争优势，行业会进一步的加速优胜劣汰。
10: 当然，为了缓解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资金压力，实施意见还明确，2026年8月28号后发布出让公告的商品住宅用地出让价格

0: 款可以按照国家规定分期缴纳，首付款在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起30个自然日内缴纳，缴纳比例不低于总价款的50%，余款可以延长到出让合同签订后2年内缴清，不计利息。
1: 此前呢，一些场所比较严格的时候，3个月或半年要把土地出让价款交清，所以说这次呢，这个政策实质性的去减轻了我们企业啊开发相应的一些资金压力，对于后续的一些这个住宅用地啊，是能够去缓解一些购地的一些资金压力的。
0: 那么新规实施后，对于购房者而言，最直接的好处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购房的安全性显著提升。新出让地块预售必须主体封顶，或者是直接现房销售，房屋主体的质量、户型、配套都可以实地核验，大幅降低买到烂尾或者是货不对版房屋的风险。张大伟认为，对于北京楼市，政策有助于市场平稳出清，守住民生底线，实现房地产行业与城市发展的良性循环。
2: 短期看，政策将压制高杠杆拿地行为，房企的投资会更加的谨慎，土地市场热度回归到一个理性的状态，中长期能够化解商品房交付风险，重建购房者对整个新房市场的信心，推动房地产行业告别高周转的一个旧时代，转向稳健经营、产品竞争的一个新阶段。
3: 这次北京楼市新规说到底就是让买房这件事儿更踏实，新项目要么封顶才能预售，要么呢直接现房销售，房子什么样眼见为实再掏钱。对开发商来说，靠预售款滚雪球的旧路子走不通了，拼的是资金实力和产品的品质。短期市场会冷静一些，但长远看，购房者信心回来了，行业才能够真正的稳下来。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明明感觉什么都没做，手机却自动跳转了广告，这种情况你遇到过吗？前不久，一位网友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的经历，在高速上啊，打开导航软件的时候，触发了摇一摇广告机制，手忙脚乱的去关广告，险些发生事故。所谓摇一摇跳转广告呢，是指 APP 开屏广告通过调用手机陀螺仪的传感器，将手机晃动作为广告跳转的触发方式。由于部分广告触发灵敏度较高，用户甚至只是正常的拿起或者移动手机，就可能被跳转到第三方应用或者广告页面。监管部门多次出台规定，明确不得利用高灵敏度、摇一摇等容易造成误触发的方式诱导用户操作，但现实当中呢，相关投诉依然不断。为什么摇一摇广告误触、强制跳转等问题反复出现？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调查。
5: 前不久，一位网友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的经历。
6: 我今天来现场模拟一下，那天也是下着暴雨，我快要下高速了，我就喊打开地图，哎，他弹个广告，车一震，他啪嗒跳第三方平台，我都还没碰着手机呢，我正准备变道下高速，我手忙脚乱的变道，差点被后面的卡车撞了。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其实这样的情况已经发生很多次了，只是这次真的很危险，我相信有很多其他的司机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5: 这类广告晃动及跳转干扰用户操作的问题也被大量用户持续投诉。今年6月，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召开专题会议，针对部分 APP 信息窗口违规跳转行为，要求相关企业开展自查整改。此后一段时间，多款 APP 取消开屏广告的话题引发关注，开屏广告没了一度登上热搜。不过记者近期调查发现，部分 APP 再次出现开屏广告、摇一摇误触跳转的问题，也仍有用户投诉。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搜索发现，仅9月份涉及开屏广告的相关投诉多达数10条。云南的陶先生反映，使用某地图 APP 时，每次打开软件均会出现开屏广告，广告触发灵敏度极高。
7: 我看完他的视频，我尝试打开，哎，那段时间真的没有广告，真的一下子就给你跳出来了。现在我跟你真正通话的时候，我打开了3遍了，还在有广告。现在倒是没有跳，反正是广告是有的。之前很多应用都是一样的，打开全部是广告嘛。
5: 广东的吴先生反馈，经黑猫平台投诉后，涉事 APP 客服联系他，并为其账号关闭了强制跳转功能。但吴先生说，换个账号摇一摇广告又出现了。
8: 前期广告它是一直有的嘛，只要手机第一次打开这个 APP， 马上就会跳转到别的平台的，而且它在设置里面也没有能关掉的。 投诉之后 APP 的客服有打电话给我说已经帮我关掉了，我试了一下就还有，他说他们后台显示已经没有了，他说让我关机然后再开机重试一下，然后我关。

0: 重新重启，然后把账号退出来，重新登录就没有了，只限于我这个账号。但是另一个手机还是一样。
1: 在2023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就印发通知，强调不得频繁弹窗干扰用户正常使用或利用全屏热力图。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易造成误触发的方式诱导用户操作。此后，多部门又多次发文要求 App 规范信息窗口呈现方式，严禁诱导点击，打击违规摇一摇。数码评论员黄浩表示。
2: 很多人投诉的是手机厂商，为什么我摇一下跳转到别的 App 去了？这些都是要调用手机中的陀螺仪。手机厂商提供这项硬件和能力，本身是为了提供更多功能的，而不是用来跳转广告的。现在几乎是每家厂商都有关闭陀螺仪的权限，App 不。

0: 此类问题为何反复出现？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副理事长包冉向中国之声表示，互联网业务看似品类繁多，但真正经过商业验证能够盈利的业务并不多。网络广告正是其中市场占比最高的业务之一。
1: 对于很多的互联网公司来说，你不要管它的表面上是做导航的、做搜索引擎的，还是做游戏的，可以看到他们绞尽脑汁、想尽一切办法，也要开发各种各样的互联网广告。摇一摇广告显然也被所有的互联网公司都紧紧盯上。
0: 包冉进一步解释，摇一摇广告背后有一套利益链条，对相关各方而言，违规带来的收益诱惑巨大，这也是这类广告屡禁不止的主要原因。
1: 现在国民级的 APP，它的用户量非常大，广告主肯定是希望自己投放的广告金额能够有更高的推送基础规模做支撑，而导航软件显然是符合这一条件的。其次，广告的中介代理商尽快把这个广告主的钱在广告主认为合理的前提下消耗掉，是广告中介的主要的获利点。最终，广告的呈现方往往是 APP 或者是平台，因为广告位也很紧张，谁能更快把广告预算消耗掉，每一种广告的呈现形式就会被这些平台和中介商所推崇。而摇一摇恰恰是这种最能无意之中就触发广告。
0: 在包冉看来，技术限制只能减少误触发，要真正解决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明确广告触发标准和平台责任，提高违规成本，避免平台通过不断试探规则边界换取广告收益。
2: 摇一摇不仅摇走了用户的信任，更动摇了安全的底线。一次次整改、反复反弹的现实提醒我们，治理摇一摇广告呢，不能只依靠阶段性的自查，更需要持续的常态化监管。要根治这一顽疾呢，一方面要细化开屏广告的触发标准，明确何种晃动、多大力度、多长时间才算是真实的用户意图；另一方面呢，要压实 APP、广告主、代理商还有手机厂商等各方的责任，斩断这条逐利的广告链条，才能够真正守住安全底线。
3: 昨日新闻重现，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中东局势。据也门胡塞武装24号消息，该组织当天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一处敏感目标——西部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24号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袭击针对沙特塔伊夫和盐部2座城市。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随着也门胡塞武装9月份发动攻势，曼德海峡的危机进一步凸显，显然对全球航运产生了进一步的影响，但这种影响非常复杂。
5: 首先从航运量或者通行量来说，我觉得现在曼德海峡的通行量并没有特别明显下降，这是因为按照胡塞武装他自己的说法，他现在主要是封锁袭击沙特的船只，不让沙特的船通过曼德海峡，他并不是要整个的切断国际船只通行曼德海峡，所以这样的话实际上他对整个曼德海峡的通行量的影响可能并不是特别的突出。第二的话，航运的成本确实有明显的上升，沙特的船不能够经过曼德海峡，它必须通过苏伊士运河北上，再去前出地中海，或者是绕行好望角再到亚太地区，它的运行的成本费用是明显上升的。即便仍然能走曼德海峡的这些国际的船只，因为红海整个地区的不稳定的局势，它的保险、它的租船的费用也是在上升的。所以无论怎么说，胡塞武装它是具备了袭扰红海去控制曼德海峡的这种实力，未来的话，我觉得胡塞武装在一定的条件下还会采取袭扰红海航运的这种策略，那么也就使得整个曼德海峡的这个局势，它仍然会对全球航运产生负面的影响。
2: 秦天进一步指出，红海危机势必还要延续一段时间，但或许不会出现剧烈升级的现象。
5: 我认为这次的红海危机，它首先是一个海陆联动的结果。虽然危机表现在曼德海峡，表现在红海的海上，但是它的根源实际上是在也门国内，在陆地上。在也门内战之中，胡塞武装整体上有些优势，最近南下的攻势也夺取了

0: 红海沿岸的这些关键的要地，但是除此之外，胡塞武装要继续向也门南部，比如说亚丁，或者是也门的东部去扩展，实际上它也是面临很大的限制。现在来看，胡塞武装进一步去打击也门政府军，恐怕也取得不了特别大的斩获了。从这个角度来说，也门陆上的危机现在可能已经发展到一个阶段，可能不会有进一步的升级。第二的话，就是这次的红海危机，我觉得也和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的危机有明显的联动关系，也就是也门胡塞武装和伊朗之间有相互的配合、默契和策应。但是恰恰是在波斯湾方向，在美伊关系的这个问题上，我们最近看到，就是美伊之间通过联合国大会这个契机实现了一定的互动，虽然未来的前景仍然不明朗，但是美伊之间的紧张应该说是有所降级。在这个情况下，胡塞武装要策应伊朗的压力也随之减小，可能胡塞武装也没有特别强烈的动力要去升级红海或者曼德海峡危机。所以这么来看的话，我觉得目前的红海危机大致上是处于一个延续的状态。
1: 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业内人士分析，沙特石油出口额下降主要源于美以对伊军事打击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沙特原油外运受影响。在此情况下，沙特加大东油西送，将其东部油田的原油通过管道输送至西海岸盐布港，从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曼德海峡出口。不过7月20号，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沙特从红海出口原油的航线也受到威胁。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说，法国将派兵保护沙特阿拉伯西海岸盐布港的石油设施免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以稳定石油供给，控制油价上涨。整体来看，当前中东地缘博弈呈现海陆交织、多方联动的复杂态势，红海与曼德海峡的航运风险持续存续，全球能源供应链与国际贸易秩序仍将承压。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一首总台播出的电视剧《重气》的主题曲《再珍重》送给大家。

0: 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4点整。
5: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之声，朝花夕拾。昨日新闻重现。看了诗人的华章，一曲清歌撩拨着离人的心弦，一缕相思装饰了谁家的绮梦，一夜中秋绵延着千载的浪漫。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中秋特别节目《明月照家国》，看月光如水，佳期如梦，天涯共此时，听山河如歌，家国情深，千里共婵娟。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又是一年中秋至，请允许我在北京向各位道一声中秋好。我是王贤。
1: 大家中秋好，我是苗林。很高兴啊，又在这中秋之夜和您相聚在中国之声中秋特别节目《明月照家国》。
0: 其实我跟苗林应该不是第一次在中秋夜为大家主持《明月照家国》了，
1: 上一次是在扬州。
0: 对、啊、而且我们是在现场陪大家过中秋，
1: 瘦西湖前。
0: 嗯
1: 啊，
0: 不过今天晚上这一小时的明月之约，我觉得跟以往还是有些不一样。我们今天呢特意精心挑选了总台播音员主持人跨界表演的一些才艺节目，希望在婉转的歌声当中、悠扬的戏韵里、还有恬淡的诗意之间，和您一起欢度这温情满满的中秋佳节。
1: 没错，因为咱们主持人都多才多艺啊、说学逗唱啊，吹拉弹唱
0: 样样都行，
1: 样样精通啊。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皓月当空、万家灯火之夜，哎，通过主持人跨界表演给大家呢带来一些新意啊。所以首先呢要请出的是主持人林夕、任杰、罗敏、黎明，还有子文、影镜、杨场、玉磊，为您送上一曲《灯火里的中国》。

0: 好一曲《灯火里的中国》，灯火映明月，烟火暖人间，这确实是独属于我们中国人的中秋浪漫。
1: 没错，其实从古至今，对中国人来说，月亮从来不只是高悬夜空的星辰万象，它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文化意象，是中华文脉中最温柔也是最绵长的精神寄托。
0: 说得真好啊，确实在西方文化当中，月亮呢或许只是一种遥远的景致，但是在数千年华夏文明当中，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这一轮明月就包揽了我们所有的情思和期许。古人以月寄情，以月喻心，把思念、团圆、祝愿、期许都细细地揉进了这皎洁的月色当中，中秋明月成为了跨越千年人人共情的精神归宿。
1: 是的啊，一到了中秋啊，咱们都会赏月。泰山观月呀，庐山赏月呀，黄山邀月呀，崂山听月呀，天山雪月呀，太清水月呀，平湖秋月呀，三潭映月呀，石湖串月呀，象山夜月呀，这个花果山捞月呀，外滩闹月呀。所以月亮对于中国人来说呢，它是有特别的象征，也是通过赏月来表达一种情绪和心情。也正是因为这份独有的月色情怀，你像一代代文人墨客望月抒怀，对月言志，也将家国情怀、离愁思念、人生哲思落笔成诗，哎，为我们留下了无数咏月的千古名篇。这些诗词跨越山海，跨越时光，时至今日依旧能触动我们心底最柔软的角落。
0: 刚才苗林说呢，一串去看月呀、望月呀、赏月呀、观月呀，会感觉我的目光已经停留在了各个地方的月圆之夜啊。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乡音诉一腔情，当千古明月遇见各地乡音，诗词便有了最鲜活最质朴的温度。今天晚上我们想邀请两位普通的听友，带着他们故土的腔调吟诵千古风月，诉说人间团圆。我们有请来自东坡故里四川眉山的诗人华子，和来自张九龄的故乡广东韶关的特教老师冯岁元，携手中国之声主持人杨敞、陈亮，带来诗词诵读。
2: 水调歌头，宋·苏轼。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犹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时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朝雾面。不应有尘，何时长向别时月。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时古难缺。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中阁，低绮户，高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

望一怀人，唐·庄桥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明任遥雅，情思寄相思。灭烛怜光蔓，提携各路枝。不堪杨秀赞，晚晴梦该起。不堪杨秀赞，晚晴梦。

0: 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尽夕起相思。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思，不堪盈手赠，还寝梦家妻。
1: 昨日新闻重现，
2: 从苏轼的美好祈愿到张九龄的望月怀思，千古诗情终究化作了一句跨越山海的思念。
3: 今夜月色正好，接下来啊，我们就有请总台主持人任鲁豫为我们带来一曲《明月千里寄相思》。

0: 一曲《明月千里寄相思》可以说是婉转悠扬，余韵绵长。这歌声落处藏着中国人最质朴的团圆期许。听歌赏月，似乎也让今晚的月色愈发的温润动人。
1: 今夜月圆人和，其乐融融。所以接下来，我想请各位欣赏见识到总台播音员。

0: 平常啊，您听他声音就很浑厚、低沉，
1: 哎，
0: 庄重沉稳，字正腔圆。但是呢，他唱这个京剧啊，老带劲儿。就有一次啊，
1: 你怎么听着了？
0: 我正好去咱们中国之声录音棚，
1: 嗯，
0: 我当时录京韵大鼓，丑末寅初，结果呢，他在我前面录，他在那儿录京剧，
1: 嗯，
0: 他那一张嘴，我天哪！这还是我熟悉的志鹏老师吗？太有味儿了吧！
1: 哎，你说到志鹏，我想起来啊，还有播中国新闻的徐丽老师，
0: 嗯，
1: 很多人都知道他不仅是歌唱的特别好，他演起京剧来也是有板有眼，最近还开始演话剧了。那徐丽老师就说了，说演戏我是认真的。
0: 对，自媒体做的也特别棒。
1: 嗯，
0: 徐丽老师正儿八经还学过单弦。
1: 哦，
0: 他还曾经在舞台上唱过单弦，
1: 嗯
0: 啊，谢直入深山引云峰，就是那个单弦牌子曲，所以真的非常非常厉害，而且他的这个曲艺能力也是不亚于专业演员的。除了这个徐丽老师之外呢，还有就是孙晓梅老师，
1: 嗯，
0: 当年主持这个电视《你我他》，相信很多朋友对他很熟悉了。孙晓梅老师童子功是什么呢？小提琴。
1: 哦，
0: 小提琴拉得特别好，而且还弹过古琴，他古琴弹的也特别娴熟，同时唱歌唱戏也是不在话下。
1: 哎，所以大家听出来了，接下来要登场的就是戏曲了啊。那戏曲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这一唱一念一颦一笑之间，尽是国风雅韵，也最适配中秋团圆欢庆的节日氛围。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刚刚提到的这三位跨界登台，带我们沉浸式的领略不同戏曲剧种的独特魅力。
0: 请欣赏志鹏表演的京剧《龙凤呈祥》中的经典唱段《劝千岁杀字休出口》，徐丽、任鲁豫合演的新编历史京剧《大唐贵妃》主题曲《梨花颂》，孙晓梅、黄训国带来的黄梅戏《打猪草》中的经典唱段《对花》，一起来欣赏。

奔福建，路华浓，热味群玉，山头见，会响瑶台，月

0: 日新闻重现。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0: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但惜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0: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看了诗人的华章，一曲清歌撩拨着离人的心弦，一缕相思装饰了谁家的绮梦，一夜中秋绵延着千载的浪漫。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中秋特别节目《明月照家国》，看月光如水，佳期如梦，天涯共此时，听山河如歌，家国情深，千里共婵娟。
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苗琳和我为您主持的中国之声中秋特别节目《明月照家国》。各位好，我是王贤。
4: 各位中秋好，我是苗琳。刚刚啊，总台播音员主持人为我们带来的梨园戏韵，可谓中秋良辰，古韵新生，不负山河月色，不负人间美好。而当戏声落幕，仰望今晚那一轮皓月，我想啊，我们心底最柔软的牵挂也被悄悄唤醒。
3: 千百年来，中秋明月从来不只是寻常夜色，它是我们中国人独有的情感载体。月圆之时，我们感念阖家团圆的温暖，也惦念山海相隔的遗憾。这份藏在月色里的思念，跨越海峡，是所有中华儿女共通的情愫，无关距离，不分地域。
4: 乡愁是刻在每个中国人血脉里的情愫。已故台湾诗人余光。

0: 张中先生曾创作过一首现代诗，名为《乡愁四韵》，他以风物寄相思，以笔墨诉情怀，将乡愁化为四样寻常的故土风物，道尽游子的家国眷恋。
1: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静心聆听著名播音员陆阳朗诵的《乡愁四韵》，在诗意字句中读懂藏在月色里的故土深情与家国牵挂。
2: 给我一瓢长江水呀，长江水，酒一样的长江水，醉酒的滋味是乡愁的滋味。给我一瓢长江水呀，长江水，给我一张海棠红啊，海棠红，血一样的海棠红，肺血的烧痛是乡愁的烧痛。给我一张海棠红啊，海棠红，给我一片雪花白呀，雪花白，信一样的雪花白，家信的等待是乡愁的等待。给我一片雪花白啊，雪花白，给我一朵腊梅香啊，腊梅香，母亲一样的腊梅香，母亲的芬芳是乡土的芬芳。给我一朵腊梅香啊，腊梅香。

0: 欣赏完余光中先生的诗作《乡愁四韵》，我们还一起聆听了歌手罗大佑据词谱曲演唱的同名歌曲。我还想到已故四川诗人杨然写于1985年的一部诗作《中秋月》。在这首诗当中，诗人同样借着中秋这轮圆月，道出亿万中华儿女心底的期盼：天上的月亮可以圆满，分隔的骨肉也盼终有团聚的一天。
1: 现在我们就有请著名播音员于芳为大家朗诵杨然的《中秋月》。
2: 今夜只有中国才有月亮，只有中国才有这样大、这样明、这样圆圆的月亮，这样沉重的月亮，是中国人玄天的魂魄吗？中秋节，只有中国人在望月。今夜中国最公开的隐痛啊，被叹息的夜色所覆。七月流火之后，母亲又为我们寿衣，寿第35件，蟋蟀又将入我床下。但是古代的泪眼啊，还是这么圆睁，望穿历史，望穿岁月。月从远古照耀现代的中国，今夜中国最动情了，用期盼去填海峡两岸的距离，同时推开的窗，这边岸上的，那边岸上的，集中人类1/5的目光，一起望月。每张脸阴了一半，明了一半，碎了的月亮在水里，复原的月亮在天上，写深深的情思在浅浅的海面，纵然被水冲走了，还是要写下去。一年又一年，目光飞不过去，就到月面相逢，声音飞不过去，就到海上碰杯。那35年没有起风的一瓶酒，还是桂花酿的味儿，还是菊花染的色。最清醒的一醉，引出5000年的史记。还记得征人的泪，还记得烽火台下的羌笛。中国的官啊，虽不再是汉时的官，天上有飞机，水面有轮船，地下有火车，中国的月呀，却还是秦时的月，还是李白举杯相邀，苏轼把酒问天的那一轮。还记得阳关古道，杨柳攀折，乐游原上，残阳如血。还记得江南右绿两岸，梦醒秦娥伤别。中国的月亮，难道就永远这样离愁别恨，这样照九州的不全，这样忧思生生？就到月上暂时相会，月上有海无暇，还有哪一张中国人的脸不愿飘来镜中相看？那边有阳明山，这边有东岳，那边有日月潭，这边有云梦古泽，总不能把月也锯成两半，愿这祖先遗传的家庭。要愿，就愿这使人平添白发的怀想，愿这太多太缠绵的相恋、乡愁、 愿这龙的凤的长城的黄河的相思，愿这父子母女夫妻兄妹割不断的恩爱，愿吧最亲最亲的人是最可怨恨的。只有中国今夜多梦，月亮的名字丢失了，明月不再叫做明月，而被中国叫做团圆，叫做统一。今夜中国推开所有的窗户，

0: 昨日新闻重现，
1: 万里无云尽九州，醉屯原野是中秋，
2: 一轮明月璀璨了诗人的华章，一曲清歌撩拨着离人的心弦，一缕相思装饰了谁家的绮梦，一夜中秋绵延着千载的浪漫。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中秋特别节目明月照家国，看月光如水，佳期如梦，天涯共此时，听山河如歌，家国情深，千里共婵娟。
3: 一轮明月寄情思，一纸诗行盼团圆，这首中秋月可以说道尽了海峡两岸割舍不断的乡情与期盼。
4: 山河同源，血脉同根，所有的思念终会奔赴团圆。一首总台主持人合唱的歌曲《相亲相爱》送给大家。

0: 好了，各位朋友，中国之声中秋特别节目《明月照家国》要和您说再见了。在这首中国之声主持人们带来的歌曲《中国之声》当中，主持人苗林、王贤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制作李晨宇，责编浩然，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
1: 愿皓月长照山河，愿岁岁皆得圆满，祝愿大家中秋安康，阖家幸福，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再会。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3: 北京时间5点整，
4: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5: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

0: 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兴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0: 欢迎收听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3: 第62集。
4: 墙上挂着董师母的照片，中间放了圆台面，客人家主人只有三个，放了三把椅子，圆桌上几只小碟，油爆虾、笋尖、鸭胗、火腿、醉鱼，加上一碟什锦菜，半炒的咸菜里面倒有香菇、木耳、竹笋、豆腐干、芹菜、豆芽十几种，都切成丝，淋了香油。桌子中间放着一壶烫好的绍酒，董师傅却仍在后面厨房。
3: 陈千元和董慧文前日去街上买了一顶皮帽、一条围巾，装了盒子，预备今天拿来送给董师傅。董慧文拿起盒子走到后面进了厨房，出来就预报菜单。
4: 今天呀、董大师傅请你吃三头宴。
3: 话音未落，董大师傅隆重出场。因为在厨房干活，只穿了一件玄色洋缎短褂，下身同色直贡呢扎腰裤，天冷又加了羊皮背心，头上歪戴一顶簇簇新的貂皮帽，肩膀上挂着条驼绒围巾，半条在前面，另外半条垂在背后，前面长后面短，险险乎要往下掉，董师傅却腾不出手。他双手托着大盘子，盘中坐着一只枣红色猪头，猪脸栩栩如生，猪头拆骨捏毛，焯水3次，大铁锅竹篦垫底儿，铺上葱姜，加冰糖酱油佐料，小火焖了几个小时。装盘虽是整只猪头，却眼角软，耳朵脆，舌头酥，腮肉润，拱嘴耐嚼，分出5种口味。下一碗是拆烩鲢鱼头。过年前，董师傅的徒弟回了一趟扬州，带回来几条三江口血鲢，董师傅养在缸里，就等今日待客。鱼头拆骨以后，装入篾边网兜，加火腿笋片炖成鱼后浓汤，装入汤碗，两腮鱼云如花瓣绽放。最后是一只砂锅，里面4只拳头大小的狮子头，因为这会儿连一只大闸蟹也找不到，董师傅便用回鱼代替，将肋条肉与鱼肉同斩，用手捏成松松一丸，逐个放入砂锅，小火轻炖而成。董师傅平日里早就被没大没小的女儿治得服服帖帖，这会儿却端着架子。他毫不客气地叫陈千元给董师母磕头。照片下放着案桌，案桌上放着2碗菜肴，1碗八宝饭，1碗枣糕。青砖地上，陈千元恭恭敬敬地跪了下来。三个头磕好，董师傅就把陈千元当成了自家小孩。董慧文被抓进了龙华看守所，董师傅才意识到自己家里也有了共产党。 即使七八年前国共合作时，他也只是从报纸上听说过他们。虽然从报纸上或者从宴席上传到厨房的片言之语里，让他对共产党有那么一点模糊的印象，但自己女儿加入共产党，是让董师傅对他们有了一种隐隐的好感。他不打算把心里的感觉表现出来。女儿在龙华的那些日子里，他甚至去找了银行家俱乐部的陈先生。他知道陈先生在南京认识很多人，但陈先生对他说：“老董，这事情我帮不了什么忙。”董师傅希望自己能通情达理地说一些看法，让这两个孩子注意到他的希望。他希望他们俩早一点结婚，生儿育女。但他说不出什么道理，他只知道连陈先生都不愿意帮忙的事，赢面一定不大。
4: 绍兴酒喝了两杯，董师傅像是随口问一句：“
3: 那几天小文在龙华，你和他一起吗？”
4: 陈千元回答：“是的，但男牢和女牢并不在一起。”这么一来，董师傅又接不上话了，饭桌上一阵沉默。董慧文抬头看看父亲：“他们抓错人了。”“
5: 哦。”
4: 董师傅点点头，他不相信女儿的说法，共产党一般人想见也见不到呀。如果他们把小文抓去，那他多少沾了一点边。但今天是好日子呀，应该开开心心。他又问陈千元：“
3: 你们俩是同学？”
4: 他今天什么话都对陈千元说，什么问题都问陈千元，他是故意的。当然不是同学，他比我大3岁呢。
3: 那么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呢？
4: 他仍然对着陈千元问。
3: 在西院的办公室。
4: 陈千元一边说一边微笑地看了一眼董慧文。
6: 哼，好意思说办公室啊，那就是个猫洞。
4: 董慧文转头对董师傅说：“
6: 他呀，在木板箱子上读书。”“
3: 怪不得外面有一只猫拼命撞门。”“
6: 你才是猫呢，脾气很大的野猫。”哼。
4: 董师傅当然知道他们俩是故意打情骂俏，好把他的注意力引到别处。他用筷子把猪耳朵分出来，一只夹给千元，一只夹给小文。他希望他们俩吃了炖透的猪耳朵，耳朵根也软软的，听得进劝告。他端起酒杯，想要跟千元干一杯。陈千元端着酒杯站起身来，他想，确实应该敬老人家一杯，也许以后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3: 就在这时，门被撞开了，厨房边的走道里好像进来很多人。三个人拿着酒杯筷子转头朝门外看，是游天笑带着侦缉队4-5个手下。他大摇大摆走进来，在课堂间前面站定，眼神对着面前几个人扫了一圈。两位真能跑，在足球场上我的人正想来找你们，一转眼你们跑到这里来了。吃好了吗？把这杯酒喝了，跟我们走一趟吧。董师傅刚想站起身，却被两个特务按住肩膀。游天笑对他说：“董师傅，大厨师，我们穆处长也吃过你做的菜，对你的猪头肉赞不绝口。”他看看桌上，伸手抓起一块，是猪头上一块拱嘴儿，塞进嘴里，边嚼边说：“你也不用到处找了，案板上大刀小刀都让我们收起来了。”
4: 正月15，元宵节，汽车一路向西，行驶至小闸镇附近。蒲惠塘一段旧河道中，河水已被抽干，沿途只见数百名河工正在疏浚开挖河道。这项去年12月开始的工程， 完工后将贯通蒲会堂和曹河泾两条河道。宁绍山庄就在小闸镇南面。

园门前有座木桥，桥后林木森然。汽车停在桥前，叶启年下车后独自过桥。草地间的小路上，零星有几个来扫墓的人。墓园分甲乙丙丁四区，叶启年穿过一方草地，草坪后冬青环绕，他走到叶桃和他母亲的墓前。叶桃的墓前有一小堆栗子，已遭鸟雀啄食，散落在四周。叶桃爱吃栗子，叶启年似乎心里想到了点什么，盯着栗子看了半天，又俯身用手把墓穴石板上的残渣扫落草丛。今天是叶桃的生日，谁还会记得这个日子呢？他将叶桃的骨灰从南京送回上海陪伴他母亲，没有什么人知道啊。至于陈千里，他有何面目来见叶桃？是他们杀了他。他想，也许是他的那些同学，他们曾一起分享零食，分享对男生的看法，也分享那些让人误入歧途。

0: 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37集。

1935年1月3日，军委纵队在江界河渡口渡过乌江。至此，前军的乌江防线全线崩溃。虽然防线总指挥侯之旦下达了一律撤退到遵义集中的命令，但是没有任何人执行。逃往遵义方向的前军大部分绕过遵义继续向北，一直逃到桐梓才停了下来。带领着卫兵和家眷也开始出逃的侯之旦，逃亡的速度远远超过他的官兵，而且一逃便不可收拾，竟然一口气逃出贵州，跑到了四川重庆。1月3日，王家烈在得知中央红军全面突破前军乌江防线的同时，也得到了薛岳的国民党中央军主力已经到达贵阳郊区观音山的消息。两个消息奇怪地混合在一起，令王家烈顿时不知所措。他镇静了好一会儿，才决定先不管乌江如何，还是赶快去观音山迎接和慰问中央军为好。王家烈的慰问品是四卡车贵州特产茅台酒和一种贵州特产的马草鞋。薛岳的中央军连以上军官每人茅台酒两瓶，营以上军官五瓶，而士兵则是每人一双马草鞋。当天晚上就要进入贵阳的国民党中央军几乎全喝醉了。酒和鞋送出去之后，王家烈给正在西口老家休养的蒋介石发去电报，称前军正在乌江各个渡口与红军殊死作战，红军抢渡两次均未成，客上隔岸相持中。同一天，薛岳也给蒋介石发去电报，电报并没有对乌江防线被红军突破多说什么，因为中央军本来就没有与红军在乌江决战的计划，朱毛红军只不过是又过了一条江而已。薛岳在电报里强调的是，前本贫瘠之省区年来遍地直烟，生产锐减，补给极为困难。乌江一战再次证明前军战斗力低下，匪来则望风披靡。最后，薛岳特别告诉蒋介石，王家烈颇以中央军入贵阳。

被老蒋占领，一个将要被朱毛占领。王家烈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事情怎么眨眼之间变成了这个样子。这时候，黔西的一个县长给省主席送来了一份年礼，酒、肉、丝绸、烟土和现大洋，还附有一张写着“叩拜王主席大人”字样的大红帖子。王家烈有气无力地将帖子翻开，里面是四个描金大字：“恭贺新年。”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

0: 让文字在尘封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兴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庄子认为，如果一个人终日躁动不安，定会心力交瘁，百病丛生。他提醒我们，应当磨练自我控制的能力，要善于在纷乱的环境中保持自我的放松，在奋进中拥有一颗宁静的心。庄子《刻意》篇中说，平易恬淡则忧患不能入，邪气不能袭，故其德全而神不亏。恬淡寡欲对人的精神修养、情志调节有着很好的作用。庄子极力主张少思寡欲，他认为思是万恶之源，百病之根。如果一个人私心满腹，遇事便会斤斤计较，患得患失，久而久之便会积虑成疾，疲惫不堪。而欲望是人的一种生理本能，饿了有食欲，困了想睡觉，缺东西的时候有物欲，情窦初开的时候有情欲，但凡事总要有个尺度，欲望多了大了，就会生出贪心，必然欲壑难填。贪求私欲者，往往被物欲、财欲、色欲、权力欲所迷住心窍，不知多少人因此作茧自缚，忘了善待自己的身心。陶渊明的《归园田居》一诗中曾经这样说，久在饭笼里，复得反自然。不明白庄子平易恬淡、少思寡欲的人，可以用陶渊明的诗来为庄子的思想做注解。因为不同时代的两位智者对于人如何养生的领悟是心有灵犀的。人一旦戴上了有才华和有能力的高帽，就想在任何场合证明他，结果弄得自己很疲惫。庄子说，能者多劳，智者多忧，就是这个意思。但也有能够超越名利之欲的人。庄子曾经讲过，孙叔敖这个人三次做过令尹。令尹呢是一个高官，但是呢，孙叔敖这个人呢，他三次做过令尹，又被撤职了三次。可是呢，孙叔敖他去上任的时候，看不出他高兴。被撤职了呢，也看不出。

心灵包容了一个大宇宙，可他从来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他的眼睛好像就是 X 光的透视机，这个世界的虚浮都被他滤去了，清晰地展示着真实的骨架。所谓王侯将相的华服下面，掩盖的只是和平常人一样的躯体。所谓圣贤经典，有时也不过只是辞藻的游戏。所谓伦理道德，就是束缚人们的枷锁。正因为如此，庄子除了同他的好朋友惠施谈话来阐发他的思想之外，不爱和别人争论。他不和别人过不去，也不和自己过不去，从来不轻易生嫌弃。在庄子那里，思考本身就是乐趣，就是享受。他的思想莫测高深，踪迹难寻，但同时也如泉水，如清风，如闲云，那么自然，那么流畅。庄子的生卒年虽然历史上没有具体的记载，但是啊，学者们都认可庄子的寿命是特别长的，这与他坦荡明镜的心境不无关系。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唯一的、独特的、不可替代的，我们要学会爱自己，不是怜惜伤感的去爱，而是理智的去爱。所以庄子说，既然自然造化赋予人以生命，人类本身更要善待自己的生命。战国时代，诸子百家的主要哲学命题，一般都是针对社会和国家大事儿阐发的，比如说法家谈富国强兵，儒家重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墨家主张节用和非攻，而庄子却把对生命的真爱当作主要的思考方向，他思考着如何能让有限的生命在人世间获得快乐和安宁。庄子中专门有一篇《养生主》，谈的就是养生的要领。庄子启发人类把思考转向自身，而不要汲汲营营的去为迎合社会的需求而消耗生命。庄子生活在动荡纷乱的社会中，他那渴望自由的心灵对那样的时代必然有很多的不满。正因为目睹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所以他才与世无争。正因为人生有太多的不自由，所以他才强调率性。他认为要挽救人类的幸福，那就要返回自然，归于朴素无为。庄子把既懂得社会发展规律，又了解自然规律的人称为真人。真人处处与自然环境相协调，叫做与天为徒，而无视自然规律、随心所欲、一意孤行的人是与人为徒。这种人是注定要失败的，最终逃不脱大自然的惩罚。庄子超越了任何知识体系与意识形态的限制，站在人生边上来反思人生。他的哲学是一种生命的哲学。来学学庄子的无为之道吧。庄子主张顺从天道，抛弃人为，过滤人性中那些伪的杂质。在庄子看来，真正的生活是自然而然的，因而不需要去教导什么、规定什么，而是要忘掉诚心、机心、分别心。庄子《养生主》一文中，他特别用山林中的野鸡来打比方，说山林中的野鸡求食不易，走10步

找到一条虫，走100步才能够喝到一口水，但是它还是不愿意被关到有水有食物的笼子里。虽然在笼子里身体不再劳累，也没有了其他动物的威胁，更不用担心风雨雷电的突袭，而且不愁吃喝，羽毛光亮，但精神上终不比野外自由。真正懂得养生的人，不会因为追求物欲的享受而付出自由的代价。我们都经历过孩提时代，那时候饿了就哭，吃饱了不闹，绝无贪求的欲望，爱父母，亲同伴，讨厌大灰狼，绝无虚饰和矫情，瞪大眼睛看世界，不懂就问，不会就学，全无功名利禄之念。所有这一切都是一种自然天性。我们常说，一个人最快乐的时候就是小时候。小孩子能快乐的原因，并非那时候遇不到难过的事儿，而是因为小孩子能及时的把痛苦放开，不知道什么是痛苦。成年人严肃而患得患失，当然常常感到心灵的沉重。孩童也没有控制世界的非分之想，没有驾驭别人的野心，没有对于声名权势的热衷，也没有害怕失败的恐惧和焦虑。他们的快乐是真正无所挂碍的自然的快乐。名利是老天爷赏给人类的一只狗，既可以逗人，也可能咬人。名利的得来，如果不是堂堂正正，并能于人有益，就不会品尝到其中的快乐。在追求功名的过程中，少一点贪欲，多一点清醒，放下他人对你的赞美所带来的快慰，就不会被声名所累，就能自在自由地做人了。庄子的生卒年，学界说法不一，但都认可他是一个高寿之人，大约活了80多岁，无疾而终。在人均寿命只有30多岁的先秦时代，他的寿命比同时代的人平均寿命翻了1倍还多。庄子以十分超然的态度来看待人生，一切顺其自然。他生活贫困，有时候甚至不得不向别人借米来糊口，但他对于这些都抱着无所谓的态度，所以才能够在物质匮乏的条件下得以长寿。

0: 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羽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呼吸科主任医师施焕中讲讲明辨结节莫纠结，肺结节越大风险越高吗？
3: 近年来，随着健康体检的逐渐普及，结节两个字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大众视野里，各种结节也几乎成了一种时代病。当肺结节三个字赫然出现在体检报告单上时，大多数人心里都会猛地一紧，一连串的疑问接踵而至：为什么会长结节？会癌变吗？要不要马上切除？这些纠结与不安，究竟是过度紧张，还是面对疾病时本该有的警惕？这些疑问靠猜测或网络搜索都无法得到可靠答案，真正可靠的判断始终在专业医生手里。今天的节目中，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呼吸科的施焕中医生带您科学认识肺结节。
4: 由于 CT 的技术的广泛应用，也由于CT 技术的改善，这个发现的肺部结节越来越细微。这个肺部结节让我们大家关注的，还是主要的是让我们想到了一个我们无法回避的也很恐惧的一个病，
3: 肺癌。
4: 对，首先肺部结节呀，它是 CT 看到的一种征象，它不是一个确立的疾病，很多种疾病都可以表现为肺部结节。肺部结节本身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你可以理解为一组疾病或者一种征象，患者一看到体检报告里边有结节，定期观察，大家都慌了。其实90%以上的肺部结节都是良性的，一般来说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
3: 那总结来说呢，其实现在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出现了肺结节哈、可能是和我们现在检查的手段丰富了、先进了是有着密切的关系的。其实它涉及和覆盖的疾病有可能会很多，不光是我们担忧的肺癌，还有可能是其他的肺部的疾病，而且绝大多数的肺结节是良性的，大家不必太担忧。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虽然绝大多数是良性的，但是毕竟还有那么一小部分会有一部分的这个肺结节转化为肺癌，我们就特别担心自己有可能是属于那一小部分的人。所以呢，大家也带着各种各样的困惑哈、来请教您。
5: 很多被检查出肺结节的人都有这样的疑惑，同样是肺结节，为什么对于有些人医生会说不用担心，定期观察即可，而有些人却被告知情况有些危险，要高度警惕，体检报告单上结节增大、膜玻璃结节、结节钙化等等字眼，哪些是良性表现无需多虑，哪些又是必须警惕的危险信号？今天来到现场的四位嘉宾手里都握着一份让自己纠结难安的检查报告，他们的报告单上究竟出现了哪些关键词？谁先说呢？
6: 我先说吧。
3: 好，糖糖你先说。
6: 我是去年月份的时候体检，然后就做这个肺 CT， 发现我有一个6毫米左右的一个肺结节，然后当时检查完以后医生就说你这个要再随诊，比如说半年或一年一定要再来做一次，然后我就去年12月份就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又去做了一次，发现它已经长到7毫米了，所以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我觉得增长的速度有一点快。 自打查出来这个肺结 节，我就一直在收集这方面的医学知识。有的人就觉得说，哎呀，可能你这快到手术指征了，因为可能到八。然后有的说，你这个可能就随访观察，你不用担心。所以现在我就非常纠结，所以我需要求证的问题是，肺结 节逐年变大会有风险吗？
3: 在很多长有肺结 节的人看来，结 节增大通常意味着危险升级。常规的肺结 节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从6毫米增长到了7毫米。这1毫米的变化究竟属于正常的增长速度，还是恶变的表现？肺结 节越大，风险就一定越高吗？带着这些疑问，我们来看看专家对唐威这份报告单的判断。
4: 要警惕。
6: 我觉得也不用太害怕太担心啊，我们先请施主任结合唐唐的这个体检的报告，大致跟他说明一下，他的这个结 节危险性很高吗？
4: 我们谈论一个结节，要说是高风险和低风险，一般考虑5个方面的因素：高龄，是不是重度抽烟，还有结节的大小，边缘是不是规整，特别是毛四针，还有最后一点是这个结节出现在肺脏的部位，出现在上肺，恶性的可能性就更大；出现在中下肺，那么良性的可能性就更大。这些都是从大量的临床实践中总结出来的5个方面的层次。在所有描述肺部结节的这些特征当中，大小是最引起我们关注的。再一个就是动态变化，唐唐这个变化，它直径是在7×3毫米，已经进入我们呼吸科大夫要注意的范畴了。如果出现逐年增大，那我们特别注意这方面的动态变化。
6: 所以呢，拿到体检报告之后啊，首先我们特别关注的就是这个结节的大小。
4: 对，
6: 这个结节的大小和它是否会变成肺癌究竟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们也结合一个道具呢帮您来明确。
4: 结节的大小对于判断恶性的风险很重要。我们谈论肺部结节，一般首先注意到它的大小，大小特别是分为3个层次，一个就是小过6毫米，第二个就是6毫米和8毫米之间，另外一个大过8毫米，因为直径越大，有恶性的风险越高，所以我们就这么区分。大小非常重要。
7: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8: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0: 转反侧。
1: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3: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贵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2: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好视力，好生活，
5: 好视力科技，
6: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7: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3: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云天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9: 北京时间6点整，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

0: 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4: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5: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4: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驻守在金沙江乌东德水电站的武警云南总队某大队官兵，将个人理想融入守卫国家重点工程的时代重任，用日复一日的忠诚坚守谱写新时代革命军人的奋斗篇章。
5: 重点关注各部队在扎实做好战备值班、巡逻执勤等工作的同时，精心组织中秋文化活动，引导官兵感悟传统节日的文化魅力，涵养家国情怀，砥砺强军担当。
4: 新闻聚焦，2026年未来军事科技国际学员科技周活动昨天在国防科技大学闭幕。
5: 环球军情，法国总统表示，法国将派兵保护沙特阿拉伯西海岸盐布港的石油设施免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以稳定石油供给，控制油价上涨。
4: 军旅文学之窗栏目今天请听散文《昆仑戈壁一小时的相见》。
5: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6: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5: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主席勉励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近年来，驻守在金沙江乌东德水电站的武警云南总队某大队官兵，以担当践行初心，以青春奔赴使命，将个人理想融入守卫国家西电东送骨干工程的时代重任，用日复一日的忠诚坚守谱写着新时代革命军人的奋斗篇章。请听报道《金沙江畔的青春风采》，采制特约记者陈小杰、王宗盛、姚峰。
4: 金沙江水奔腾不息，乌东德水电站日夜运转。金秋时节，天刚亮，武警云南总队某大队列兵卢俊煌就一丝不苟地整理好着装，熟练地佩戴好执勤装具，向电站隧道深处的哨位走去。由于隧道很长，越往里走光线愈发昏暗，最深处只能依靠灯光照明。未来一周时间，列兵卢俊煌就要在这个隧道里上哨下哨休息训练。
7: 乌东德水电站在世界的话，它是排名第7大的一个水电站。

0: 创了8项世界第一的一个工程，也是属于国家能源战略的很关键的一个水电站，能够省老兵们说是一个月换一次，然后现在是每周换一次，已经很幸福了。
1: 执勤从一月一轮换到一周一轮换，看起来只是组勤模式的转变，背后其实凝聚着大队官兵探索、总结、反复实践的经验智慧。武警云南总队某大队组建之初，实行的是一月一轮换执勤模式，可是运行一段时间后，官兵普遍反映，执勤时间过长，身体容易疲惫。为了摸清执勤规律，班长赵英强在隧道内连续值守5个月的时间，轮转于各个点位，详细记录隧道情况、官兵状态和人员流动规律。后来，在赵英强和几位战友的建议下，并经过上级批准，武警云南总队某大队最终调整为一周一轮换的执勤模式。
2: 当时刚下来的时候呢，就是路也不方便，周边的峡谷看着也很危险，隧道里面空气不是那么畅通，太阳看不到，就是外面的风景也是看不到。每个星期轮换一次，肯定对官兵生活啊，包括这个军事训练得到了一些改善嘛，感觉也挺好的。
1: 现如今，大家执勤轮换的周期不仅大幅缩短，隧道内执勤保障的条件也焕然一新，空调、冰箱、洗衣机、饮水机配套齐全，健身器材、报纸、读物配备到位。曾就读于大连海事大学轮机工程专业的马元兴，为了圆儿时的军旅梦，在大学毕业后就报考直招军官，来到了乌东德水电站的深山峡谷。在这个新组建的武警云南总队某大队，马元兴凭借扎实的专业功底，迅速成长为行家里手。
3: 现在不论是培训骨干、江面巡逻，还是规划舱室、接装新艇等等，但凡涉及船艇的难题，最终都将汇集到我这里。我觉得特别充实，特别有干劲。也许我做不了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我坚信坚守在这里，一定能发挥我的价值。
1: 据介绍，武警云南总队某大队的执勤点位不只有隧道内的，还有在乌东德水电站大坝右岸的。在这里，执勤官兵主要担负周边地域警戒和证件核查的任务。尽管电站配备了全覆盖视频监控与无人机监视反制系统，但战士们依然要时刻保持高度警惕，确保点位安全。上等兵乔台。
4: 我一想到我现在守护的是国家的能源命脉，在我的身后是千千万万人民的安居乐业，即使再苦再累，我感觉也值得。有一句话讲得特别好，青春没有徒劳的奔赴，我们走过的每一步都算数。
1: 采访即将结束时，已经是晚上8点多。记者放眼四望，夜幕沉沉，江水奔涌。乌东德水电站巨大的水轮机逐浪运转，将滚滚江流转化为清洁电能，点亮远方的万家灯火。望着江面奔腾不息的浪涛，武警云南总队某大队张家威动情地对记者说：“90多年前，红军将士在金沙江的上游奋勇渡江，搏风激浪。90多年后的今天，大队官兵驻守在下游的深山峡谷，默默守护着巍巍大坝，使命光荣，责任重大。
5: 当年，革命先辈巧渡金沙江，创造了长征路上的奇迹。今天，在这块革命热土上，我们一定要筑牢忠诚品格，把峡谷当作砥砺初心的战场，把哨位当成践行使命的站位。”用青春和热血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
6: 月圆中秋，情满军营。中秋佳节到来之际，全军各部队在扎实做好战备值班、巡逻执勤等工作的同时，精心组织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中秋文化活动，引导官兵沉浸式感悟中华传统节日的文化魅力，涵养家国情怀，进一步凝聚军心士气，砥砺强军担当。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朱东阳的综合报道。
7: 在传统佳节中秋节来临之际，海军航空大学某学院紧贴学员学习训练实际，精心组织了中秋音乐会、拔河比赛等文体活动，让学员们在紧张的学习训练之余放松身心、陶冶情操。武警浙江总队湖州支队以"军营月满家国时"为主题，举办。

0: 军力中秋联欢晚会，邀请驻地文旅、院校演职人员与官兵同台演出。活动中，戏曲、舞蹈、声乐、曲艺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大家在浓浓的节日氛围中，共同感受军人守护家国安宁的使命责任。海军航空大学某学院飞行学员李瑞博：
1: 中秋佳节对我们而言是短暂的放松，同时也是更好的蓄力。接下来面对各项模拟飞行训练和严谨的理论课堂，我也会坚定逐梦海天的铿锵步伐，守护每个月圆下的灯火通明。
0: 在第73集团军某旅、新疆军区某团、武警安徽总队宿州支队等部队，官兵们亲手制作月饼，一块块印有“中秋快乐”“强军有我”等字样的月饼，承载着官兵对远方家人的思念，更饱含着他们戍边为国、守护山河的忠诚担当。第73集团军某旅商奇文：
2: 单位组织中秋活动，特别暖心，和战友们一起热闹又温馨。看着皎洁的月亮，想到身后万家灯火，我们坚守岗位就显得格外值得。我会立足本职，刻苦训练，不辜负家人和组织的期待。
0: 中秋月圆，一纸家书承载着官兵真挚的思乡之情。海军某视训部队、武警广西总队白色支队、联勤保障部队第926医院组织官兵开展写家书活动，将对父母亲人的牵挂惦念、坚守战位的初心担当写进字里行间。联勤保障部队第926医院李海涛说：官兵们亲手写的一封封家书是真情的传递，更是军人舍小家为大家家国情怀的生动诠释。
3: 中秋佳节，我们提笔写家书，字里行间满是对远方父母的牵挂与思念。虽然不能与家人团聚，但我们坚守站位，守护家国安宁，用忠诚与担当诠释军人特有的家国情怀。
0: 为进一步丰富官兵节日文化生活，这两天空军勤务学院、武警贵州总队贵阳支队、武警吉林总队辽源支队精心组织猜灯谜、掷花灯、诗词接龙、知识问答等趣味活动，将中秋文化与军事知识、安全常识巧妙融合，进一步凝聚军心士气。空军勤务学院学员可元红：
4: 过节虽然不能回家，但是队里组织的活动特别充实。作为军校学员，我会把这份温暖转化为前行的动力，扎实学好本领，扛起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担当。
0: 温情进军营，团圆暖兵心。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武警辽宁总队沈阳支队在中秋节举办集体婚礼，见证官兵的军旅初心与美好爱情。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联合驻地企事业单位开展军地青年中秋联谊会，为他们搭建起情感交流的平台，让今年的中秋佳节别有韵味。为切实把组织的关怀落到实处，第80集团军某旅、第82集团军某旅邀请军属军娃走进军营，官兵们与军属一起制作月饼，参与趣味游戏，共享难得的军营团圆时光。第80集团军某旅桑大勇：
5: 平时官兵坚守站位，和家人聚少离多，借助中秋这个团圆佳节，让家属军娃走进营区，亲眼看一看官兵的训练生活，直观感受军营的风貌。通过这样的活动，既可以让军属理解支持部队工作，也能够激励全体官兵安心服役、练兵备战。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7: 接下来关注新闻。本台消息，9月24号，绽放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发布会在北京举行。活动上，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电影片单正式发布。片单汇集30余部精品力作，既有《四渡》《长征一家人》《红城往事》等底蕴深厚的经典作品，也有《绽放》《一双绣球草鞋》《追光者》等全新力作。这些影片聚焦红色历史，传承红色血脉，以光影艺术生动诠释伟大的长征精神。活动还发布了经典影片海报换新计划，电影频道、八一电影制片厂等多家单位将换新经典影片海报捐赠至中

0: 国电影博物馆收藏，留存珍贵的电影记忆。
1: 记者何畅、王永利报道。2026年未来军事科技国际学员科技周活动昨天在国防科技大学闭幕。来自巴基斯坦、老挝、埃及、阿曼、哈萨克斯坦、塞尔维亚等15个国家军事院校的生长军官学员代表与中方学员共同参加。据了解，本届学员周以深化友谊、突出科技、交流互动、促进合作为主题，聚焦科技交流，突出学员主体，为中外军校学员增进了解、建立友谊创造了条件，对促进中外军事教育合作具有积极意义。
0: 记者孙崇峰、牛中伟报道。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9月24号，菲律宾背信违约，不顾中方劝告，一意孤行派出运补船为非法坐滩仁爱礁船只运补。中国海警依法对非运补船采取现场跟监、喊话警告等措施。菲方在中方节日期间采取挑衅行径，并煽宣炒作，严重违反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严重破坏南海地区和平稳定。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挑衅滋事，中国海警将依法在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9月24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期间，落实两国方案高级别国际会议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这次会议由沙特、欧盟和挪威共同主办，与会各方围绕加沙局势以及推动旨在实现以色列与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和平共处的两国方案从政治承诺走向实际落实展开讨论。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在会后的联合记者会上表示，无论在政治上还是领土上，加沙地带都绝不能与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分离。他还表示，当前应巩固加沙停火，确保人道主义援助立即不受阻碍地进入加沙并推进重建。
0: 法国总统马克龙9月24号说，法国将派兵保护沙特阿拉伯西海岸盐布港的石油设施免受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以稳定石油供给，控制油价上涨。马克龙在接受两家法国电视台联合采访时说，法国已经与沙特完成相关讨论，法方将派出士兵并部署雷达、防御系统等军事力量，同时视局势变化调动驻扎在中东地区的空军力量。他强调，此举是为了保护盐部的石油设施，而不是参与相关冲突。
1: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布视频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个敏感目标，以及红海沿岸城市盐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沙特方面稍早前称拦截了胡塞武装向南部塔伊夫和盐部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不过未证实利雅得遭到袭击。
0: 伊拉克外交部9月24号发表声明说，伊拉克政府当天与美国驻伊拉克大使馆签署协议，接收美国使馆位于巴格达国际机场的外交支持中心。声明说，这次移交是伊拉克政府为在今年9月30号预定时间表内完成结束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以及外国在伊拉克军事存在的相关程序所做努力的一部分。
2: 品读军旅文学，感受家国情怀，欢迎收听每周六特别节目《军旅文学之窗》。
1: 昨天是我国的传统节日中秋节，是我们与家人团聚的美好时刻。可是因为职业的特殊性，很多军人在过节时不能回家与家人团聚，他们只能把对亲人的牵挂与思念深藏心底，默默坚守战位，用无私奉献守护万家灯火安宁。今天的军旅文学之窗，我们为您安排的是散文《昆仑戈壁一小时的相见》。文章讲述了新疆军区某部运输兵徐路启与妻子、驻西藏某部卫生员席芳，利用部队轮换的机会，在昆仑山戈壁深处的驻训点短暂相聚的故事。 从这个感人的故事中，既可以感受到这对军人夫妻的深厚感情，也体现出高原军人为国防事业坚守岗位、舍小家为大家的奉献精神。作者周鹏、妙杰刘，播音笑瑞，编辑郝志宏。
2: 喀拉昆仑的晨光漫过雪线，戈壁的风卷着细沙掠过驻训点的板房。徐露起走下车，没有结着掀门帘，而是隔着纱窗静静往里望去。那个低头忙碌的女兵身影，她再熟悉不过。从下车到卫生室这短短的几步路，她走得竟然有些紧张。

西方随部队轮换到昆仑山驻地。这个驻地是徐禄启在新藏线上历经的一个休整点。这次任务出发前，徐禄启得知西方随部队轮换到昆仑山驻地，心里已经记挂了很长时间。他找到教导员说明了情况，教导员清楚他俩聚少离多，特批他随车提前抵达，挤出一小时的时间团聚。从三十里营房到驻训点，徐禄启在几十公里的沙石路上颠簸了一个多小时。起初窗外还有稀疏的红柳，渐渐的草木变成贴地的荆棘丛，最后连荆棘丛也消失了，只剩下裸露的岩土与连绵的皑皑雪山。盘山公路一圈一圈往上绕，海拔过了4200米，风拍打着车窗发出嗡嗡的声响。徐禄启早已习惯了高原的恶劣环境，可一想到西方随部队轮换过来，一路辗转到这戈壁深处，心里还是揪了一下。诊室里，西方细心地为一名正在输液的女兵调整低速，一手捏着药单核对，一边低声叮嘱着什么，神情专注，全然没有察觉到帘外的身影。等他忙完手里的活儿，直起身整理输液器具时，徐禄启才抬手轻轻掀开门帘，轻轻地叫了声西方。他猛地回头，手里的棉签顿在半空，眨了眨眼，终于看清门口的人，嘴角一下子扬了起来，眼角却悄悄泛了红。他们并肩走出板房，在路边的土埂坐下。徐禄启的裤腿上沾着从邺城一路赶来溅上的泥点，西方的袖口上还留着些许点符痕迹。风呼呼地刮着，两人有一肚子的话，却又不知如何开口，就这么挨着坐在风里。这边条件更艰苦，还扛得住吧？最近忙不忙？徐禄启先开口，语气和视频里一样温柔。还好，我还习惯，就是这边的天气反复无常，许多战友感冒，让我们很担心。西方轻轻回答。以前你在西藏，我开车往阿里跑，地图上看着没多远，却隔了上千公里。想看看你，还是要靠视频通话。徐禄启说着，默默伸手轻轻握住了西方的手。西方只由他握着，好一会儿才接话。结婚这几年，不是你在山上跑任务，就是我在驻训点值班。乌鲁木齐的家反倒像是我们临时落脚的驿站。话说了没几句，就落到了千里之外的孩子身上。娃生下来就跟着奶奶长到现在，我很少陪他睡，他也不愿意跟我睡。西方的指尖在迷彩裤的缝线上慢慢滑着，声音压得很低。吃饭找奶奶，睡觉找奶奶。上次休假，我伸手抱她，她直往奶奶身后躲。徐禄启没说话，指尖在脚下的硬土上划了一道浅浅的印。上次回家，孩子盯着他看了半晌，硬是没叫一声爸爸。他带回去的零食玩具都得奶奶递到手里，孩子才肯接。夫妻俩聚少离多是常态，可缺席孩子成长重要时段的那份亏欠，总像一根细刺，平时埋得深，却一碰就疼。风把席方额前的碎发吹得乱蓬蓬的。徐禄启抬了抬手，

0: 他半空又收了回来，只从作训服口袋里掏出个皱巴巴的纸包递过去。出发前，我在叶城小店找的格桑花种子，你之前不是说这里太荒凉了，想种点东西吗？西方接过来，攥在掌心里，薄薄的纸包带着徐露琪身上的温度。他弯着眼睛笑了，把纸包塞进作训服内侧的口袋。相聚的时光总是过得飞快，一小时转眼就要结束了。远处传来运输车启动的引擎声，徐露起站起身，拍了拍裤腿上沾的土渣。他心里清楚，待会儿车队一停稳，短暂的休整过后，他就又该接着开车上路了。西方把他送到路口，已经能看到车队隐隐现出轮廓，裹挟着尘土渐渐驶近。车队停稳后，驾驶员们推门下车，开始检查轮胎与捆绑物资的绳索。回去吧，风大，多穿点儿。徐露起挥了挥手，动作落得很慢。你开车慢点儿，打板弯道多，注意安全。齐芳也挥着手，静静地站在风里，声音被风扯得很远。不一会儿，车队缓缓向前开动。徐露起频频望向后视镜，齐芳挥着手的身影一点点淹没在飞扬的尘土里。风穿过车窗缝隙灌进来，裹着昆仑山上的寒气。他压下嗓子里泛起的酸涩，将目光重新落到前方崎岖的公路上。身后，西方伫立在原地，望着车队远去的方向，手紧紧贴着胸口，护着那包揣在衣袋里的格桑花种子。阳光越过雪峰，给远去的车队与伫立的身影都撒上了一层浅浅的金辉。这段跨越云端天路的相逢，将他们的爱藏进戈壁的风里，也写在军人共同的坚守里。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邓希光，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北京小雨，25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2: 迎佳节庆团圆，各地举行丰富活动欢庆中秋。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昨天再获18枚金牌，中国游泳队金牌数创单届亚运会历史新高。
2: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意义重大，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
1: 因转向系统存在隐患，德国大众拟在全球召回约286万辆汽车。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3: 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0: 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期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 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
2: 本台消息，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中秋佳节，全国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品民俗、画团圆，尽显中秋节日的丰厚历史文化和独特人文魅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群贤毕至，今夜我们以鼓礼传文脉。
5: 位于江苏淮安金江浦区的李运河文化长廊金江浦景区，伴随着古朴的乐曲，中秋拜月祈福的传统习俗被完整还原。淮安市民吴方婷：
6: 我在李运河边看到完整的提示，能够真切体会大家对于团圆平安的美好祈愿。
7: 不给你酒，一些酒肉小吃。
8: 每逢中秋节，陕西渭南潼关县都有蒸月饼馍的习俗。潼关自古是边关要地，唐代守关将士远离家乡，当地百姓就制作这种带馅儿的圆馍过中秋，寄托团圆的愿望。今年中秋，潼关县70岁的老手艺人王亚明依旧制作了地道的月饼馍，让晚辈感受这份刻在乡土里的中秋味道。
9: 每年到中秋节都要捏这个坨坨馍，坨坨包着馅儿，都代表着幸福，代表团圆，代表着一年四季平平安。
10: 夜幕降临，在河北邢台湘都区的湘湖，一盏盏彩灯次第点亮，交相辉映。 约2公里的沉浸式游园路线，把这里的生态园林渲染成了中秋时节独有的光影梦境。灯会将邢窑技艺、邢乡古韵传说等当地经典文化元素与现代光影科技巧妙融合，让传统故事可视可感。此外，这里同步推出文艺展演、文化市集、特色美食等多元业态。游客杜丽君：
11: 我觉得来这儿以后特别的震撼，然后它每一组灯都有不同的故事，文化底蕴特别的浓厚。
2: 中秋国庆假期来临，各地深挖文旅资源，打造新场景，推出新玩法，不断丰富市民游客游玩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进行，所有竞赛观摩和体验活动向公众免费开放。中秋假期，赛场旁的一式身手技能体验站吸引了海内外观众。刚刚摘下 VR 眼镜的观众姚成佑语气里藏不住兴奋。
12: 之前的话，觉得这种数字媒体可能是做一些展示啦、广告类的，但现在我看到确实有一些捡到很多娱乐方面的这个部分，社会的应用层面，我觉得确实是更广了。
3: 记者在现场看到，时装技术项目技能体验站同样人气高涨，扎染、盘扣等独特的工艺吸引观众动手体验。海外观众努尔哈菲赞说
13: ：“I'm so happy because I learned how to dye。
14: 我特别开心，我学会了扎染，还做出了一块手帕。这项技艺特别精妙。
13: Good result。
3: 中秋假期，这里也成了孩子们的好去处。一大早，未来小工匠青少年工坊就排起长队，油漆艺术、喷漆、木工实操，各式各样的动手项目，让前来参观的青少年跃跃欲试。上海市娄山中学科技总辅导员素江花说：“
15: 一个就是提高他动手制作能力，第二个呢，提高他们的创意思维，让他们从小就开始有这种创新的精神，以及把这个创新结合在劳动里面。”
10: 夜幕降临，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后旗，乌兰哈达火山群静卧在辽阔草原之上，游客们围坐一起，伴着草原晚风闲谈赏月。游客王女士：“
16: 脚踩在地面，看着这个天地的辽阔，月亮显得特别的清澈，这个暗夜环境给我们带来了这种心灵体验和治愈。”
10: 当地一家文旅企业负责人傅彩峰介绍，近年来察右后旗立足乌兰哈达火山独特资源，跳出单纯风光观光的思路，以火山星空美景为载体，持续培育文旅新业态。
17: 乌兰哈达火山暗夜保护区，这里呢有满天的星辰，还有浩瀚的银河。我们打造专业的观测，把天文研学和科普还有沉浸式住宿呢结合在一起。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3: 眼下，甘肃陇南城县51万亩青皮核桃进入集中采收期，当地核桃成熟晚，过去只能卖干果，收益低，如今错峰上市卖鲜果，单轨车、无人机直接把果子运下山，当天采摘，当天定，也让大山有了新的奔头。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陇南的核桃熟了。采制：总台记者张磊、丁宁。
18: 清晨7、8点的甘肃省陇南市城县，薄雾还挂在半山腰，核桃林已经热闹起来。农户们手摘干挑，一颗颗带着露水的青皮核桃跳跃着落入筐中。城县王磨镇的核桃种植大户张卫林随手摘下一颗核桃，现在掌心掂了掂，又拿出卡尺来量，直径54毫米，又是稳稳的丰收。
19: 哎，这家伙漂亮。
18: 承包家乡的200亩荒山坡种核桃，张卫林已经种了20多年。早些年一到这时候，张卫林就犯愁，别的产区核桃成熟的早，7、8月就抢占了市场，农户们忙活一年只能加工成干果低价出售，活没少干，收益却没多少。
20: 因为原来的话大多数的认知就是干果还有核桃仁这样卖了，通过跑市场以后，这两年我们的吃鲜果的这些客户啊，每年都在倍增。
21: 这里面
22: 这里面
23: 这几年咱们漏流合作社，
18: 张卫林跟着县里的团队外出调研，走出去这才发现了新商机。9月才能采摘的城县核桃晚熟反倒成了优势。
20: 我们这边因为它的这个生长

0: 气长，成熟的晚啊，能够赶上霜结。
1: 核桃离了枝，怎么快速运下山？以前可是一大难题。如今，张卫林探索出了山地运输新方案：500多米的单轨运输车穿梭林间，轨道覆盖不到的偏远地块，就启用无人机完成果品调运。
0: 这三北京核桃如果到山顶的话，我们的人啊一上一下都要半小时，现在无人机用上用不了10分钟。
1: 傍晚时分，山下收购点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农户们拉着刚采摘的核桃纷纷赶来。
2: 我从那个山西呀，这都是活好，这年年都来
1: 查资料、忙销售、跑优质苗种。张卫林每天忙得脚不沾地，除了忙自己的家庭农场，他还牵头成立了技术服务队，每年培训超过1000人次。今年全县青提鲜果预计产量可达30万吨，广户得当的地块最高可达6300多元。
3: 哦，今年的果子还是石头在底下就下来的啊，这还是要管理好的。
1: 秋风拂过万亩核桃林，树叶沙沙作响，空气里全都是核桃的清香。
4: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6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游泳、皮划艇等项目里屡创佳绩，再添18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5: 昨天的射击男子步枪三姿比赛，中国队3位奥运冠军盛李豪、张长红、刘宇坤携手出战，三人成绩全部排在预赛前8，但是由于决赛每队最多派2位运动员参加，张长红和刘宇坤进入决赛。决赛里两人鏖战到最后一枪，刘宇坤反超夺冠，同时中国队也获得了男子步枪三姿团体赛的金牌，
6: 让我们见到了在这个项目当中世界最顶尖的选手最顶尖技艺的发挥。无论如何，两个人呢在上午已经是协力为中国队拿到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的团体的金牌。
5: 游泳项目昨天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在当天的7项决赛里再夺5金，女子50米蝶泳张雨霏，男子50米蛙泳齐海洋，女子800米自由泳李冰洁，男子400米自由泳张展硕分别获得所在项目金牌。最后一项女子4乘100米混合泳接力当中，中国队再次斩获1枚金牌。最终在总共41个游泳小项里面，中国队拿到了30枚金牌，其中张展硕独得7枚金牌，截止到目前是本届亚运会个人金牌最多的运动员。
7: 新的赛会纪录，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
5: 面对这样的成绩，张展硕依然还在期待向着世界顶尖水平继续前进。
8: 今天是一个比较完美的收官，然后也很高兴能拿到这7枚金牌。
9: 我觉得每一枚都不轻松吧，
8: 有收获也有一些不足吧，当然确实可能像一些项目上有提高，但是离就是像世界上这种其实还是有一些差距，也是自己不能就是这次取得的一个成绩去自满吧，还是要沉下心来。
5: 田径赛场昨天决出6枚金牌，女子100米决赛，中国选手陈昱婕跑出了11秒06，打破赛会纪录夺得金牌。
10: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昱婕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他已经对山地佩雷拉形成压制，保持住他的速度，在60米之后，陈昱婕保持住，山地佩雷拉给他压力，陈昱婕全力冲刺，11秒06。
5: 女子铅球，宋佳媛轻松夺得冠军。体操项目25号进行了5项单项决赛，中国选手邹静媛拿到了男子双杠冠军，田浩夺得男子单杠金牌，体操项目也就此收官，中国队总共收获7金2银4铜。皮划艇净水赛场，中国队25号出战3个项目，全部收获金牌，女子500米四人劈艇决铜获胜，男子500米单人划艇决赛季博文收获金牌，女子500米双人划艇决赛孙梦雅、马亚楠拿到冠军。其他几个项目里，举重女子61公斤级，中国选手杨柳月夺得冠军，并且打破抓举和总成绩世界纪录。山地自行车男子越野赛，中国选手袁金伟收获金牌。击剑女子重剑团体赛，由刘畅、唐君瑶、杨静文、于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冠军。马术项目盛装舞步团体赛，吴越、于佳怡、顾展照和饶佳怡组成的中国队拿到金牌。集体项目里，女子足球1/4决赛，中国队通过加时赛1-0击败越南队进入4强。今天第20届亚运会跳水项目开始进行，将会决出女子双人10米台和男子双人3米板2枚金牌。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昨天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展览中有300多件文物文献为首次展出，还打造14处经典历史场景，全景再现中国工。

0: 农红军伟大远征的光辉历程。观众可通过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微信服务号预约参观。
1: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中秋假期第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43亿人次，比前一天增长6.4%。公路、铁路、民航、水运客流增幅明显，交通部门增加运力，保障旅客有序出行。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昨天2026年中秋节单日票房成功破亿。中秋国庆双节，有超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爱情、动画等类型。
1: 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28号将集中开通运营。4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将进一步织密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
0: 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当地时间25号上午抵达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开始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塞内加尔。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两国领导人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不仅将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还将惠及世界。美国中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古普塔表示，
3: 我认为习主席访美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美中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在动荡的世界中正确相处。习主席宣布未来5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我非常欢迎这一举措，也希望美国对中国学者和学生更加开放，我认为这样的交流是两国关系中重要的稳定因素。
1: 美国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西蒙表示，中美两国领导人通过交往夯实互信基础，有助于开创更美好的未来。
3: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传递了积极的信号，尽管我们有分歧、有竞争，但应该加强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美中双方存在明确的利益契合点，美中两国是世界两大经济体，我想不出任何全球性问题可以在没有美中密切合作的情况下找到有意义的解决方案。
1: 习近平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上致辞时提到，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共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历史，以及美国友好人士塞考斯参与中国治沙的经历，他们的故事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塞考斯等美国人士表示，美中加深交流合作，长久友好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期盼。美国友人塞考斯说，
3: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的致辞中提到了我，太让我感动了。在习主席访问美国期间，两国元首达成了不少共识，期待这些共识得到落实，这正是两国人民想要的。
1: 杜立特行动美军老兵后代雷特拉斯。
4: Both China and US.
5: 美中元首进行面对面会谈意义重大，我真心希望两国友好相处。中国对我来说曾经是一个神秘的国家，但通过了解我已故祖父的二战经历以及我对杜立特行动的研究，我开始慢慢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我计划拍一部影片，记录杜立特行动与飞虎队等真实历史事件，来展现二战时期美中之间的合作。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加强沟通、和平共处，不仅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也为其他国家开展合作提供了有益示范。阿联酋记者协会主席哈马迪说，
5: 中美领导人此次会谈非常重要，受到全球关注，中美关系对全球局势的影响是深远的。习主席提到要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先期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这不仅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全球应对危机提供了一个重要方案。
0: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
1: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军方领导人2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表示将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承诺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根据协议，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
0: 俄罗斯国防部25号发布过去7天战报，9月19号到25号，俄军控制13座居民点，击落乌克兰超过60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表示，当天凌晨乌方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命中2座炼油厂，并在罗斯托夫州打击了2座俄方雷达站。
1: 国际油价25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20美元，收于每桶92.41美元，跌幅为2.33%。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28美元，收于每桶104.32美元，跌幅为2.14%。
0: 根据德国联邦汽车运输管理局25号发布的声明，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将在全球范围内召回约286万辆汽车。受影响的车型包括2013年到2024年间生产的大众途观、途安和高尔夫等车型，以及2017年到2024年间生产的奥迪车型。涉及召回的相关车辆，其转向系统的固定螺栓可能因腐蚀而断裂，极端情况下可能引发转向失灵。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曹玉洲，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

0: 时刻，中美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两国关系定位的内涵进一步丰富。
1: 中秋化月，38.4万公里外的月球静候人类探索，我国登月计划进展如何？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火热举办，所有赛项和体验活动免费开放，公众可看可玩可感，乐享技能嘉年华，带来怎样的独特体验？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甘肃陇南，请听陇南的核桃熟了。
0: 只讲免费不提贷款，只讲套餐不讲分期，三大运营商暂停金融分期购机业务，零元购机为何变成分期贷？已经办理的用户怎么办？
1: 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3.115%，日元汇率却反向走弱，高市政府财政政策面临哪些矛盾与风险？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今天是中秋假期的第二天，华西至黄淮、江淮有持续性降雨，青藏高原有较强雨雪天气，华北、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华北中南部、黄淮中西部、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等地有大雾天气，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全国铁路昨天预计发送旅客223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218列。从预售情况来看，热门出发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上海、深圳、杭州、成都、郑州、南京、武汉、西安。热门到达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成都、上海、南京、杭州、郑州、武汉、西安、长沙。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9月28号，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将集中亮相。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将进一步织密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压缩区域时空距离，便利沿线群众出行，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交通新动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年是中方提出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当地时间9月25号，中方于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办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回顾总结倡议，提出5年来的成果与有益经验。目前13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倡议并参与合作，近100个国家、国际和地区组织同中方签署倡议合作文件。一个覆盖广泛、机制多元、注重实效的全球发展伙伴网络已经形成。一位美国官员25号透露，继伊朗方面提出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提议或接纳后重启谈判的计划以来，美国正与伊朗进行积极且富有建设性的讨论。该官员表示，美方并不急于求成，因为美国目前处于有利地位。他指出，在过去48小时内，已有近4000万桶石油在美国的护航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早些时候表示，伊朗本周已向美国调停人通报了一项为期7天的计划。如果该提议中的特定条件得到满足，霍尔木兹海峡将在7天期满后开放，双方也将重启谈判，以争取达成最终协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5号表示，俄罗斯、美国、乌克兰三方会晤可能在近期举行，但目前没有具体细节。佩斯科夫在评论美方提议在阿联酋组织三方技术级会晤时做出上述表态。据乌克兰媒体25号报道，乌多地遭俄军空袭，造成人员伤亡。乌总统泽连斯基表示，随着冬季来临，若不施压，俄军的空袭只会不断升级。他呼吁美欧落实对俄制裁措施。据日本方面25号消息，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已在日本造成12人死亡，3人下落不明。最后关注体育方面，今天亚运会赛场将产生25枚金牌，跳水项目开赛，中国跳水梦之队亮相，乒乓球混双决赛在2队中国组合之间展开，王楚钦、孙颖莎对阵林诗栋、蒯曼，中国选手还将在射击、击剑等项目上力争佳绩。在节目进行的同时，本届亚运会的马拉松比赛正在进行，我们也将持续为您关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外交时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07，美国华盛顿时间25号19:07。当地时间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举行茶叙，随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参观了美国国家档案馆。相关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随行记者马哲。你好，马哲。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举行茶叙以及相关活动，你在前方有怎样的观察，跟我们分享一下。
2: 好的。当地时间的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在白宫举行了茶叙。习近平主席指出，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主席强调，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茶叙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参观了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国家档案馆。美国国家档案馆收藏了数亿份的历史档案，其中在圆形大厅永久陈列了独立宣言等历史文件的原件。习近平主席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在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后，习近平主席当地时间25号下午乘专机启程回国。主持人，
1: 回顾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有哪些特别值得关注的亮点与成果呢？
2: 此次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今年5月中美元首北京会晤之后，两国元首的再次会晤。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用特朗普总统的话说，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进行了坦诚深入交流，达成很多新的共识。其中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也就是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那么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指南针和定盘星。今年5月北京会晤时，两国元首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四个多月来，从北京到华盛顿，关乎两国、牵动世界的中美关系新定位，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得到不断充实。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今后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也为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注入了新动力。此外呢，值得关注的是，美方对于习近平主席此访给予了高规格的接待。除了在白宫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战机在不同场合两次飞越致敬之外，特朗普总统亲自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主席，并举行隆重迎接仪式，这在中美外交史上尚属首次。另外呢，在今年的晚些时候，中方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美国将主办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这次访问期间，两国元首也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那么人们也期待在两国元首的共同引领下，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主持人。
1: 好的，马哲。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野火！
6: 怒放邪光，烈炬焚烧，
7: 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8: 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起航，通江达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天鹅，东方白鹳，鸿雁。
5: 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0: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9: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0: 好 City 啊。
11: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3: 昨天是中秋节，千百年来从仰望明月、寄托遐思到发射探测器、开展月球探测，中国人对月球的浪漫探索从未停止。今天我国正瞄准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的目标，扎实推进各项研制建设工作。
1: 当前我国载人登月的进度条正在持续刷新，登月的实施将经过哪些关键环节？从地球到月球往返约76万公里，工程需要突破哪些难题？登月航天员又将如何选拔？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14: 1969年7月20日，人类在月球上迈出了第一步，但由于种种原因，第一轮载人登月在几年后匆匆结束。几十年后的今天，随着航天科技取得一系列新突破，可持续高效益地开展载人月球探测成为可能，重返月球，人类蓄势待发。按照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此前公布的方案，我国载人月球探测工程计划先期开展无人登月飞行，并在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为完成这项任务，最新研制的长征十号运载火箭、新一代载人飞船、月面着陆器、登月服、载人月球车等装备将在登月任务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特级航天员杨立伟透露，目前工程进展顺利，中国载人登月计划正在稳步推进。
15: 我们的登月的实施方案就是要发射两枚火箭，去把我们的孟舟飞船以及我们的揽月月面着陆器同时发射到了这个月球轨道进行交会对接，然后航天员进入到月面着陆器进行着陆，在月面工作完了之后再起飞返回到月球的轨道进行交会对接，然后乘飞船返回。
14: 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长征十号有两种构型，第一种带助推，主要负责将月面着陆器和登月飞船送入地月转移轨道，由于运送距离长，因此这个构型火箭推力也更大。为了优化空间站运营阶段的运营成本，长征十号还设计了另一种无助推的构型，可执行空间站航天员及货物运输任务。无助推构型火箭的一子级将按照可重复使用进行设计。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之浩告诉中国之声，长征十号运载火箭在首次执行载人任务之前会经过几次无人飞行的验证，预计2027年具备首飞条件。
16: 长征十号火箭目前处于初样研制阶段，开展了多轮发动机地面试车、两次气流点火实验，2026年完成了低空逃逸飞行验证，多项关键技术得到了考核。文昌配套发射设施同步建设，研制稳步进行，目标是支撑2030年前载人登月任务。
14: 新一代载人飞船名为孟舟，采用模块化设计，由逃逸塔、返回舱和服务舱组成，适应近地、深空等任务需求，主要用于将航天员送往环月轨道并返回地球。返回舱是航天员的座舱和控制中枢，服务舱主要为飞船提供能源和动力。飞船的入轨质量大约26吨，可搭乘3名航天员。孟舟飞船目前已进入初样研制的 收尾阶段，已开展了大量的地面试验和飞行验证，先后完成零高度逃逸试验、最大动压逃逸试验等多项关键技术实验计划，开展无人飞行验证。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10: 载人登月的飞船呢，和我们用于近地轨道的飞船呢，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它因为要进行近月制动以及从月球返回地球，所以说呢，它要求的速度增量或者说要求的这个变轨能力是非常强的，一般是达到至少是1600到2000米每秒的这样一个量级，所以说呢，和近地轨道的这个飞船不一样，它要配备一个很大的一个或者说储箱很大的这样一个服务舱。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它这个两舱的构型呢，在用于载人登月的时候，就可以将3名宇航员从地球呢送到这个环绕月球的运行轨道，再安全的送回地球。因此呢，这样一个设计呢，就是说它的整个的重量不超过27吨，那就可以由长征10号运载火箭呢将它送到地月转移轨道。
14: 揽月月面着陆器重约26吨，由登月舱和推进舱组成，可将2名航天员送达月面，主要负责把航天员从环月轨道下降着陆月面并返回环月轨道，同时月面着陆器也具有自主控制飞行能力。登月舱是航天员的座舱，具备一定的动力冗余功能来保证航天员的安全。推进舱主要负责完成着陆器到月球附近的近月制动以及月面下降的主减速，在从地面到月球的过程中，因为无法进行全过程直接的模拟，所以对天地系统和航天员来说都是巨大考验。杨立伟介绍，
17: 那么在这整个过程当中，大家可以想想它解决的是什么，地月的往返，再有在绕月轨道上的交会对接，那么再有精准的月球着陆以及起飞，还要解决在月球上的我们的环境控制和生命保障的一套系统，来保证航天员那么在月球上的工作，这一系列的突破和工作都要做到万无一失，因为在这个环境，我们是很多很多的工作是没有备份和救援的。
14: 此前，神舟20号舷窗遭遇空间碎片的撞击，出现裂纹，天地系统马上启动应急预案，发射了新的飞船，保证整个工程和航天员的生命安全。这样的过程也成为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发展中的重要历史性事件。然而，这样的事件也从另一个角度佐证了从地面飞往月球过程中需要承担的风险。
17: 大家可以想象，在38万公里的月球，如果面临到风险啊，那么它是有多么大的困难。所以呢，一系列的技术突破都要做到万无一失，这是需要我们的科技人员、工程人员主要需要去克服的。
14: 目前我国第一批航天员已经在2025年10月完成停航停训，但是第二批、第三批和第四批航天员已经入列。那么对于登月航天员来说，需要具备哪些素质，如何才能当选？据透露，我国的登月航天员将从已经执行过飞行任务之中的航天员之中选拔，也就是说需要先满足我国进行过空间站飞行的航天员要求，才可能有后续的入选可能性。同时还要具备较强的操作能力、知识储备、熟练的飞行能力等等。杨立伟总结为2点。
17: 第一个，对我们航天来说，要有非常优秀的职业素养。为什么？我们会面对大量的未知，面对大量的这个需要风险，在这个距离，所以要求航天员要掌握大量的基础知识，要有高超的操作技能，以及面对风险的这种判断以及处置。再有一个，那么要有很好的心理状态，以及对事物的判断以及决策的能力，这也是我们面对未知的这种环境所需要我们具备的。
14: 按照目前计划，我国将在2030年前完成载人登月，预计在2028年至2030年间，我国将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密集执行3次无人绕月验证任务及1次载人登月任务。
13: 嫦娥奔月的故事，中国人讲了几千年。如今神话中的嫦娥已经化作一颗颗探测器，飞向月球，落上月面，书写属于中国的探月答卷，还带回了珍贵的月球样品。从2007年嫦娥1号启程，到嫦娥6号从月球背面采。

0: 到月亮，并且传回照片。这一次，嫦娥一号成功实施近月制动，被月球引力捕获，顺利进入环月轨道。我国首次绕月探测任务圆满成功。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指出，嫦娥一号的这脚刹车为后续任务奠定了良好基础。
1: 我们国家的探月工程的前三期呢，可以归结为绕、落、回啊，用短短的这三个字啊，其实呢，把我们的探月工程中所掌握的最核心的关键技术给总结出来了。月球呢，是一个引力非常巨大的天体。当我们不管是嫦娥一号还是嫦娥七号，它在用我们的强大的长征火箭把它送到地月转移轨道之后呢，那么经过三到五天的飞行，它就会飞到月球附近。如果它不进行减速刹车的话，它就会从月球旁边擦肩而过，不知道就甩到哪里去了啊！所以说呢，我们掌握的关键技术就是近月制动。这个说起来简单，可实际上呢，它不是简单的，我们就小踩一下刹车。那么从地球飞向月球呢，运载火箭它的轨道再精确，那因为你飞的时间太长了，当它和我们的探测器分离的时候，哪怕有再小的误差，那么经过三五天的积累都会到一个非常可观的程度。我们要想保证我们近月制动，也就是踩刹车的这个位置点足够的精确，又要牵引出另外一项核心的关键技术，也就是中途修正，我就可以让探测器小小的机动一下，把这个误差给它补偿掉，这样继续往前飞，它就足够精确了。那么到达了近点附近以后呢，我就要进行刹车进行制动了。我们探测器遇到的第一个大考，在嫦娥一号的时候，我们就掌握了这项技术，这个就为我们后续的所有的这些飞行任务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0: 2010年，嫦娥二号发射，用携带的 CCD 相机拍到了7米分辨率全月球影像图，让我们把月亮看得更清楚。2013年，嫦娥三号带着玉兔号巡视器成功落月，我国首次实现地外天体软着陆和巡视探测。2019年，嫦娥四号带着玉兔二号在月球背面住下，人类头一回把探测器放到了月球背面。嫦娥五号2020年去月亮正面挖土，我国首次获得1731克月球样品。2024年，嫦娥六号目的地也是月球背面，它从那儿背了1935.3克土回来，而返乡的路也要突破一个个技术难点。
1: 嫦娥五号、六号任务，那它采用的是月球轨道交会对接这种方式，它的比较复杂，但是呢，它就可以有最高的效率。有三个最重要的攻关的点，一个呢就是从月面的这个起飞，不是单纯的进入绕月轨道，而是要精确的进入一条能和目标去汇合的这样一个轨道，就它的精度是有很高的要求的。第二个难点呢，就是说要在绕月轨道上，我的上升器要和我们的这个轨反组合体进行交会对接，进行样本的交接。嫦娥五号和六号任务进行了人类历史上唯二的两次在绕月轨道上的精确的交会对接的任务。第三个呢，就是从月球以第二宇宙速度返回地球的这个防热技术，我们甚至为此呢专门进行了一次这个技术验证任务，也就是之前我们称之为嫦娥五号 T1， 利用这次任务我们掌握了这项技术所以说呢，我们返回呢攻克的这三大难关也是我们的很大的一个技术亮点。
2: 自2004年我国探月工程立项，嫦娥系列探测器接续奔赴38万公里之外的月球，从绕得稳到落得准，再到取得到回得来，中国探月工程用一次次任务完成了绕、落、回三步走，也积累了月面起飞、月球轨道交会对接、高速载入返回等关键技术。
3: 探索月球没有终点，面向未来，从无人探测到载人登月，从短期考察到更深入的月球科学研究，中国航天还要面对更加复杂的环境和更多未知挑战。每一次出发都是向着更远深空迈出的新一步。
4: 好清亮好酒，猴子叫，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

0: 最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火热进行，赛场内来自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技能高手争分夺秒比拼技艺，而在赛场外另有一片始终排着长队的区域，那就是一试身手技能体验站。本届世界技能大赛所有竞赛观摩和全部体验活动都向公众免费开放，这也是本届大赛人人可参与办赛理念的核心体现。
4: 在这里没有观众席，只有操作台，没有旁观者，只有体验者。前沿科技体验、趣味技能挑战、非遗手工制作轮番登场，体验者都可以上手操作，近距离触摸技能的魅力。那么在这场可看可玩可感的技能嘉年华里，我们能够获得哪些新奇好玩的体验？来听总台记者车丽、王悦、张静的报道。
1: 我现在就在数字交互媒体设计一试身手技能体验站。刚刚摘下 VR 眼镜的观众姚成佑额头上微微冒汗，语气里藏不住兴奋。这个让观众有点喘的 VR 打地鼠游戏背后，其实是一套用于康复训练的专业技术系统。
5: 之前的话觉得这种数字媒体可能是比较呆板，可能是做一些展示啦、广告类的，但现在我看到确实有一些面对这个社会的应用层面，我觉得确实是更广了。
1: 记者在现场看到科技类体验站人气爆棚，无人机操控、自主移动机器人台前始终人头攒动。数字交互媒体设计技能体验站工作人员于佳咪告诉记者，这些趣味体验并不是单纯的游戏，每一项都对应试赛比。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9: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在当代小说家中，李佩甫是一位具有持久创作能力而又成就显著的作家。他的创作和新时期文学同时开始，在80年代中期，他以《红蚂蚱》《绿蚂蚁》等作品彰显出自己的风格。此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总能拿出具有自己个性的作品并产生一定的影响。让李佩甫享誉文坛的是1999年7月出版的长篇小说《羊的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重新关注这部作品。《羊的门》选取了一个非常独特的视角， 他描写了一位村庄的党支部书记，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利用各种人脉，营建了一个从乡到县、从省城到首都的巨大关系网，把村子里的人才一个一个地往城市输送，往官场输送，让村庄一步步地走向繁荣。小说通过刻画乡村权力运作的过程，展示各级官场的斗争，塑造了一个国中之国，一位东方乡村教父。在这位东方乡村教父身上，寄寓了中国社会40年的风云。李佩甫由此被视为是描写中国官场运作最为深刻、最有力度的作家。这部长篇使李佩甫从纯文学作家进入了畅销书作家之列。和许多官场小说相比，《杨的门》最突出的特点是厚重，它不是平面性的叙事，而是纵深的、立体的双重结构。一重是关于官场权力及其冲突的叙事，在这一层面，作品把影评县委书记和县长这两个最高权力者的对抗、格斗及其牵连的上下左右的官员网络栩栩如生地描绘了出来。那些距离人们最近的，也是人们最关心或不能不关心官场的诸种现象，一些人们在日常生活之中耳闻目睹、习以为常的人物事件，一些被作为媒体曝光的，甚至已经作为调侃笑料的丑恶现象，被一丝不苟、饱满生动地纳入到文本的叙事当中。读这样的书，我们会被作品的写实性、叙事魅力所征服，获得一种关于真实的畅快感，这是那种古老而长新的感染力。如果我们没有丧失对现实的感觉和认识，没有被老掉牙的什么本质真实或现象真实、什么典型还是非典型等无聊概念所困扰，放开自己的心灵，就很容易获得这种审美愉悦。我们会真切地感受到作品所展示的人物、故事情节及其复杂关系，竟然和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如此相似，从而产生强烈的共鸣。另一重则是官场权力角逐背后的当代历史和悠久的文化传统根基。作品通过呼家堡村书记呼天成这个人物，通过对豫中平原的土地及其植物、历史的叙述或象征性叙述，将这种源远流长的文化潜能挖掘出来。这种土地文化传统的大面积叙述，无疑使作品具有了更为耐人寻味的理性反思、批判的力量。这两重叙事水乳交融，浑然一体，把现实中的官场现象与深远的土地传统文化自然而然地链接在一起。呼天成是李佩甫对当代文学的重要贡献，这是一个可以进入到当代文学农民形象人物画廊里的人物。他是呼家堡这个专制王国的君主，是豫中平原上当代农民精英，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孕育出来的所谓内圣外王的杂色精灵。在他身上，中国式的个体生命的权力意志、智慧、温情、道德、残酷混杂交融，一言难尽。在呼天成的细胞里，活跃着以血缘为纽带的中国传统宗法社会的泛伦理主义文化血液，他善于把坚硬的权力意志包裹在默默温情的伦理感情之中，或者以纯粹情感强化权力意志的力度，这是他征服呼家堡村人、建立呼家堡王国的秘籍，也是他呼风唤雨、支配控制影评县权力斗争的法宝。和许多中国杰出人物一样，呼天成具有强烈而旺盛的生命意志和力量，有雄心野心，也有金刚怒目的正义和令人感动的真挚感情，善于把做人与做官、道德与权力合二为一。在呼家堡内，他恩威并施，他深知村支书这一权力对人们的巨大震慑性，牢牢地依靠这种政治权力

却总能在权力的实施过程之中给人们网开一面，给人们留有余地，甚至给予利益。他严厉打击护家宝人普遍的偷盗行为，却又给人们留下面子。即使是叛逆者对他的激烈挑战，他也能遏制住内心的愤怒，将这种愤怒转化为一种宽容，让权力与恩情相互推动，从而把自己变成一个牧羊者。在呼家堡以外，在那些他的权力所不及的地方，他则完全是以情感利益为攻击性武器。几十年经营人场，布下了纵横交错的人情利益关系网络。他知道情感的分量，更知道情感与利益的关系。老邱在62年下乡的时候，他借遍全村凑了5个鸡蛋送给饿得浮肿的老邱。在文革中，他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和生命危险，把被打断了腰的老邱背到自己家里隐藏起来。在与老邱的生死之交给他带来巨大的政治利润、威望和权力潜能，这也是他权力的根部。由此生发出他以情感为纽带、以利益为轴心的密集而四通八达的人际关系网络。傅天成心理特征则极为典型地折射出内圣的强大功夫。他有熊熊燃烧的欲望，包括身体欲望，但是他却能够克己复礼，不断压制疏散这种心理能量。这个过程又是一种自我意志升华调整的过程，使他变得格外坚韧坚忍。他练气功不仅仅是治疗自己的肉体，也是调理锤炼自己的精神意志。总体上看，他尚能在众人面前做到以身作则的道德清白，也因为他有强烈的道德感，才会与那个贪得无厌的教授断绝关系。对于狗叫骚扰了他的欲望，他就以冠冕堂皇的理由将全村的狗全部杀光，这暗示了他的极度残忍。大权在握的人总是将自己的欲望和意志打扮成集体的要求的。傅天成最大的残忍却是无形的，并伴随着巨大的利益。他依靠自己的权力和人场给呼家堡带来了富裕，使呼家堡人感激不尽，却同时把呼家堡人变成了可以任意驱赶的羊群。他把呼家堡房屋从里到外规范得整齐一致，把呼家堡人的心灵规划得和他们居住的房屋一样。他们有共同的作息时间，要一起做呼天成编排的广播体操，甚至连死人也要编号排队，整齐划一。这本书有个怪异的名字，羊的门。在任何一个时代，有一样东西每一天都要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那就是门。门是我们唯一进出的通道。耶稣对跟随他的百姓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或许这就是小说名字的由来。这是一本值得一看的小说，无论从个体角度还是集体角度，在大数据信息时代，更值得我们去反思我们的生活，回顾我们的历史，去创造无限可能的未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3: 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最近读到哪本书，或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说到修养，它可是一个人魅力的基础，有修养的人会体现在他为人处事的方方面面，比如在与人交谈中便可见一二。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这篇文章，题目为有一种修养叫开口慢半拍。在网上看到一个有意思的段子，某人捡了一部苹果手机，正愁如何还给失主，电话响了，他接了电话，还没等开口，失主就在电话那头说，你最好把手机还给我，我手机有卫星定位，我已经知道你在哪儿了。那人一听，火爆脾气就上来了，买了十几个氢气球绑在手机上，一撒手，爱飘哪儿就飘哪儿，你卫星定位去吧。哈哈大笑之后，不由想到，生活中类似的事还真不少。本来你有一番好意，别人却用他的思维方式来揣测你，根本无视你的心意，把整件事都弄糟了。记得那次我坐公交车，正好坐在车门边的座位上，车到站后上来一位步履蹒跚的人，我当时正在打电话，见到他后就匆匆结束通话，我正准备给他让座，没想到他倒先开了口，你给我让个座吧，我的腿脚不好，每次坐公交车时都有人主动让座给我。我当时那个尴尬啊，觉得自己还没来得及付出的爱心被人忽视了，不由得脸上发烧。我无奈地让出座位，他心安理得地坐了下来，周围人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本来只要他开口前慢半拍，我就会主动让座给他，而他索要座位，让大家觉得我没有尊老之心，又让人觉得他太过霸道，本来可以皆大欢喜的事，却被弄得异常尴尬。还有一次在单位休息时间，我正要拿水杯接水，旁边的小李还在忙工作，已经两个小时都没顾上喝一口水了。我刚要去拿他的茶杯帮他也接一杯，他却说，拜托，看在我做的工作比你多一倍的份上，帮我也接一杯。我和小李是搭档，工作中需要合作，有时我做的多点儿，有时他做的多点儿。他这样一说，我很是不快。本来搭档之间互相帮助和关心，可以增进感情，多温暖。可是他却把整件事儿弄得冷冰冰的，好像彼此之间要明算账，做什么都是在进行交易一样。其实，只要小李开口前慢半拍，我就会说，我也给你倒杯水，今天你是有功之臣，辛苦了。气氛融洽多好啊，可是他偏偏用自己的思维方式揣测我，后来我很难跟他走得很近。当然类似的错误我也犯过，我的学生在小礼堂参加完活动，我看到地上有垃圾，立即气呼呼地说，我说过多少次咱们应该有公德心，讲文明， 乱丢垃圾还不算，活动结束后还不懂收拾一下啊。班长说，老师，首先这些垃圾不是咱们班丢的，并且我已经让两个同学去教室拿工具准备清扫了。老师，这件事你不说我们也知道该怎样做，你说了倒显得我们很被动，大家的积极性都没了。他的话很有道理，如果我开口慢半拍，就会看到我的学生已经行动起来了，我还会赞赏他们，可现在这一件好事却变成了尴尬的事。我想很多时候大家开口前真的需要慢半拍。我们之所以会误解别人，无视别人的好意，有时可能就是自己内心有个小人，所谓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才把事情弄拧了。其实人性的善与恶有时就在一念之间，你以小人之心去理解别人，别人就可能会还你以小人之心。如果你肯开口慢半拍，等待对方的君子之行展现出来，彼此人性的美好就会完美呈现。感谢收听今天的阅读时间，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我是一凡，明天相同时段，一凡陪你继续读书。

0: 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健康活到100岁，成为一个百岁老人是很多人的美好愿望。一个人是否长寿，除了和基因有关，还与健康的生活方式密不可分。以往众多研究表明，生活方式在人们的健康和寿命中占据主导作用，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可以显著延长个体的寿命。那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聊一聊保持这三个生活方式长寿的几率更大。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2024年6月20号，复旦大学的研究团队在美国医学会杂志《子刊》上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保持三个健康的生活方式，不吸烟、多运动、饮食多样性，活到100岁的几率更大。即使是在晚年坚持三个健康的生活方式。